0: 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1: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0: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2: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3: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1: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0: 回家吧，
4: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5: 我爱漂亮，
6: 我爱小猪佩奇，
7: 我爱我老婆，
8: 我啊就是爱汽车。
9: 下面有请八八九及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大家好，我是北京汽车的张威。
0: 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啊！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有关于新车、二手车的，二手车不能问啊，就问新车的可以啊。新车的这个车辆的选择啊，咱们可以让张总帮大家研究研究啊，研究研究。这个我刚才我刷了一条视频，大概意思就是说呢，就是但凡啊，哎，我就原话不知道了，原话没记住啊，反正大概意思就是，你但凡你车便宜了，房便宜了，就什么什么都便宜的时候啊，你看他这么说的，就大件东西在降价的时候，比如房子、车子、利率啊，这说明钱越来越值钱了。接下来你要把钱袋子握紧，你拥有越多的钱，你的选择权越多，什么东西的流动性都不如钱，最好不要买股票，不要买黄金，房子能住就不换，车子能开就不买新的，现金在手里，哎，比啥都强。请问张总，你是否赞同这句话呢？
1: 你说这个，我突然间想起来，就现在网络上有一些就是汽车的这种博主啊，大卫就是说，八月份不要买车，九月份不要买车，其实他全年都告诉你都不要
0: 买车。
1: 对，但其实是这样，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吧，就是如果说你赚着很多的钱，你不流通的话，那可能就是，你赚着也没有什么意义，对不对？我们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肯定你赚了钱，你去消费，让家人获得更好的这么一个
0: 去享受，
1: 对呀，就是经济上的一个更好的。就是比方说，我们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有一些客户来了之后，我上市的，比方说我们前两天上市的这个泰坦700，就是有一个客户他特别喜欢这个车，他喜欢完之后他说我再等等，等这个车掉价了之后我再买，然后呢我说那就等一等吧。就是我们之前也有过这种，就是有一些客户就是新款上市的时候他非常喜欢，他就等到一年左右，到年底了，这个车降了点价，
0: 符合他心理价位了，
1: 然后他说来了之后一看，哎，我听说怎么又上新款了，要小改款了嘛，他说那我再等等新款吧，等新款上市的时候又没有优惠了
0: 然后又再等，然后一直都没有出手。
1: 对。

0: 哎，但是你说，就是我觉得车这个东西，或者是大件的消费品，就是你需要的时候你就应该去买。你比方说房子，那你可能比方说我需要孩子上学了，或者我需要离学校更近，或者我有这个需求，那我无论什么时候，我觉得我符合当下的这个消费的标准，我能消费得起，我觉得就可以操作。
1: 对，其实我也觉得，就是有钱呢，该不该花？该花，但是
0: 对，
1: 不要乱花。
0: 对，就是你别乱花钱。你可能我这个东西，就是我有，我也觉得也可以用。但是呢，也没必要要换的时候。
1: 我今天早上还看一个博主，他意思就是吐槽说，现在年轻人特别敢花钱，就比如说随随便便就能开个二三十万的车出来，结果让他拿5万块钱现金拿不出来。这个我觉得是他可能在就故意引流吧，用这样的话术在引流。我想大部分人，如果说你有预算能买20万块钱的车，那你至少得有一定的存款基数吧，对不对？
0: 我以前卖车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你的这个观念是这样的，但是现在确实是有一部分客户，就是他可
1: 零
0: 能，比
1: 存
0: 方
1: 款，
0: 说，对，零存款，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确实是没有意识到，就是我想攒点钱，我想存
1: 就
0: 点
1: 没有
0: 钱，
1: 储蓄的概念，就
0: 对
1: 是
0: 对对，
1: 需要
0: 就
1: 超前
0: 是
1: 消费。
0: 我赚了10万，那我就买个10万块钱的车，或者
1: 哎，
0: 是说，
1: 你说真的，咱们是处于这个两代人，就是特别
0: 对，
1: 极端那一代和特别保守那一代中间
0: 中
1: 这一
0: 间，
1: 代
0: 哎，
1: 人，
0: 对对对，
1: 然后咱们可能既能理解上一代，也能理解下一代，
0: 对。
1: 既能理解他们下一代人的那种自我。其实可能不一定叫任性，他可能就是觉得我要对自己好，拼命对自己好。
0: 对，就对自己好一点嘛。现
1: 对，
0: 在的都是这样的
1: 你
0: 风
1: 看
0: 格。
1: 上一代人，就咱们上一代，就是我们爷爷奶奶或者父母那一代人，他们是愿意为，就是不停的为别人好。妈，你吃鱼，妈不爱吃鱼，妈就愿吃鱼头、鱼尾巴什么的，就这种感觉，一直不停在一辈子在为别人付出。然后咱们下一代小朋友就是属于他们愿意，就是更愿意先首先对自己好。你看那，就是网上吐槽的，不是我说的啊，网上吐槽的就是说。那个什么，那个比如说有你家有俩孩子，然后呢你就10个鸡翅，你怎么分？然后我看有一些妈意思就是我吃完剩下是他俩的，还有一些就是你俩是我生的，没有我你俩谁是谁呀？反正就是都是我得先可我自己来，虽然
0: 以
1: 我是
0: 自我为
1: 妈，
0: 中心的那
1: 对，
0: 种。
1: 虽然我是妈，但是也可我来。你周末你说孩子吃饭，你要会你就点个外卖，妈起不来给你做。就这种，虽然说这个都是非常非常极个别的这种，但是我觉得能够凸显出来一个消费的一个趋势，就是其实可能越年轻的人，他更愿意为自己去做一些，就是怎么说呢，更愿意满足自己首先
0: 对，
1: 啊，先
0: 但
1: 满
0: 是
1: 足
0: 我
1: 自
0: 遇
1: 己，
0: 到我也遇到过有一些，就是其实不是绝对的，就是说的有一部分客户还算是极少一部分客户吧，他可能觉得有10万，我可能花15万或者是花12万买这么个车。
1: 透支。
0: 对对对对，我也遇到过好多就是说特别理性的客户。我记得有一个我去年的时候卖车的时候有一个外卖小哥，他说他当时就想买一个方盒子造型的车，价格也都相中了，都可以了。我说那你就现在就买呗，他说我再攒一攒钱，再攒攒钱的话，我说你现在钱不够，他说我现在钱够，但是我打算再攒一点，就是说，
1: 有点
0: 比
1: 余
0: 方
1: 富。
0: 说，对，我有点余富之后，我才能再买这台车，我不能说我挣了10万，我就把这10万都花掉。我说我就给你点个赞啊，然后他是
1: 年轻人，
0: 九八年的，我说我给你点个赞啊，我遇到近期遇到的客户，你算是非常理性的了，然
1: 应
0: 后，
1: 该理性。其实为什么
0: 对，
1: 我说咱们节目要讨论这个问题呢？就是我觉得我们节目里呢，虽然说一定是主张大家买车的，但
0: 对，
1: 是一定不要就是
0: 过
1: 一是
0: 度的，
1: 提前消费，第二是比如说透支消费，还有就是不理性的消费，就是所谓的不要乱花钱。就是你买这个车，比如说你的真正用途、实际用途是什么？那你要说你有一些什么创业，就是让别人就是属于叫什么？
0: 对，你买车了之后会给你带来更多的财富，
1: 对，就这种啊，咱就不说了。咱就是说，正常你有实际用途的这种代步需求，然后我们会给你非常精准的给你推荐车型、
0: 是
1: 车
0: 的，
1: 辆
0: 是的，对，
1: 所以再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预算一定是在你自己可支配的范围之内的。你哪怕你说你一个月你想贷款多少钱，就是你一个月你能付多少钱的这个车贷，
0: 对，
1: 咱也能给你逆推出来，你大概的买个多少钱价位的车
0: 对，
1: 合
0: 然后
1: 适。
0: 你还能剩一部分钱，可能有一部分钱留下来，有一部分钱支出，然后有一部分钱是生活的，都
1: 对，
0: 可
1: 你
0: 以。
1: 比如说，你一个月是挣1万块钱的，然后你可能30%出来付车贷，这种可能相对来说更合理一点。那你就是一个月支付3000块钱，对吧？咱算整数，3000，然后你再往前逆推，贷5年或者贷3年2年，
0: 哎，对，是这样
1: 然
0: 的。
1: 后你看看是不是首付付个多少钱，买个多少钱的车。张笑宇说："反正就是喜欢涨的时候买， 追涨

0: 杀跌。
1: 嗯，
0: 你这是有啥那个股票基因是不是？
1: 但确实是这个，咱们都是属于，你比方说我去了一家饭店，这家饭店里面人非常的多，我可能都会就到，我觉得这家饭店会好吃，
0: 嗯，
1: 对吧？你比方说我们有些车型卖的特别的好，你比方说我们现在 BQ 三零卖的特别的好，大部分的客户来了都说我就看这个 BQ 三零，嗯，他们就觉得是这个车现在卖的好。
0: 但我觉得他说的什么意思？追涨杀跌，就是比如说车降价反而不买了，但是车涨价的时候疯狂买，
1: 嗯，
0: 就是车在涨价阶段，
1: 嗯、
0: 比如那时候有
1: 加
0: 价的
1: 啊、
0: 嗯嗯，你找人你要买到这辆车，
1: 嗯嗯嗯，
0: 你加人加价三万，我加价一万，啊、嗯，就是这种。就是大家这个心里就觉得涨价东西肯定是好，哎，你掉价东西不一定好、
1: 嗯。我觉得这个车好像还能再掉。
0: 对，就是大家老是有这种心态，是这样哈。
1: 嗯。
0: 鲁安说：“我不赞同，就该消费，消费社会才能发展。
1: 嗯”嗯，他说的其实是另一个方向，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因为你消费了之后，比方说你消费了，我们才能赚到钱，我们赚到钱才能再去消费，去饭店啊，去美甲呀、啊，去做头发呀、啊，或者是做什么。然后呢，那些地方就是又赚了钱，然后再继续循环。啊、有一些小商贩老板啊，挣了钱之后再来买车，它会变成一个循环。
0: 对，它是循环、
1: 啊
0: 是。咱们大的方向看啊。
1: 对。
0: 但是就是那个，首先就是咱们一定要理性消费啊，不要提前，刚才我说那个是属于提前透支型，就比如说我手里就这些钱，甚至我连这些钱都没有，然后我去透支我的各种信用卡呀，还有就各种那个贷款呢什么的这种啊、
1: 嗯、
0: 十个鸡翅我吃八个，他俩吃俩，他俩太小不好消化，掌握不了就有你这样的爸爸啊，咱就说这孩子绝对就是营养均衡。我昨天我看到一个说法就是那个你们分析分析这个说法对不对啊？就是说孩子吃饭这个事儿，你发现啊，那个父母不咋给孩子做饭的，那孩子反而胖。那父母每天呢，就属于那种
1: 精心
0: 做饭那种，孩子反而瘦，那是怎么回事呢？
1: 嗯，
0: 你们说说那是怎么回事呢？
1: 哎，你这么一说，是哈，我姑娘就是，你看我家里人给她就是精心的做，她确实很瘦，但是你看我们。我他的同学，
0: 嗯，
1: 有的就是也不怎么
0: 感觉家长挺散养的
1: 啊，对对 对, 对, 对，
0: 哎，反而那孩子胖，
1: 还胖、
0: 啊，我知道答案。完了，你们说说咋回事？你们猜猜咋回事？
1: 我
0: 就咱们当父母的，你们觉得这样的家庭，就两个家庭怎么回事？为啥那个不咋喂养的，就不咋用心的孩子反而胖呢？瞅着胖乎的，为啥呢？你说？
1: 我觉得可能就是你太过于精心了呗，就是说这个好，这个好吃，吃这个好，这个好
0: 啊，
1: 他就是觉得有一种逆反心理，再加上他就是天天吃，天天吃，他也不爱吃了，
0: 是吗？
1: 啊，对。
0: 哎，这个答案不准确啊！我问我问问大家还有没有别的答案了？有没有别的答案了？我看看啊，这边说华为和赛力斯分家了，张总怎么看？小康汽车能升值吗？
1: 你说它升值的话现在是看不出来，但是赛力斯的品质现在是肯定没问题，因为经过了这些年的这个技术的经验和积累，制造工艺啊，包括用料啊，各方面现在做的都不错了，但确实是就是现在就是已经把华为这个名字给去掉了，就变成了赛力斯了、
0: 嗯、
1: 那小康的话是人家是小康集团，
0: 嗯
1: 赛力斯的话肯定是没问题的，就是说车你可以正常买啊，不用担心，但是确实是没有华为的这个商标这个名字加持，但是它只是用了华为的这么一个就是我们叫做智能驾驶的这么一个技术，就包括我们现在也在跟智驾的就是跟华为在合作，比方说像什么我们的这个泰坦700啊，以后的话华为的车型的话呢，就是华为没有车型了，它出的就是智驾系统，这一套智驾系统你刚开始买的话就是15000块钱，它出的都是一套硬件包括一套后续的软件系统，所以说今后的车企里面可能都会给华为品牌做打工，
0: 嗯
1: 啊，对，
0: 是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可能咱们真正的消费者，可能也许他触及不到这个层面，但是我们对于选车的时候，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我接触到了这个属于头部消息的时候，是不是对于我选车买车会不会有一定的这种影响啊？
1: 嗯嗯、
0: 是不是？
1: 对。对，但是其实有的时候预测也并不一定像我们想的就是预测的那么一样，
0: 嗯，
1: 但是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华为的智能驾驶技术确实是很厉害的，
0: 嗯嗯，
1: 而且尤其是最新版的这个 MAX 版本，就是896线双光路激光雷达的这个版本，它的这个 智驾的这个视野范围确实已经做得非常棒了。
0: 嗯，
1: 但是你说，即便是没有华为的标识了，那赛雷斯会不会和以前一样卖得那么好？它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特别的大。

0: 然后，还有就是问题就是说，你说这个车可不可以买？肯定没问题啊，可以买，没事儿。
1: 就对于咱买车这块不影响啊。
0: 对，
1: 怎么加油洗室的呢？时间不对，没有加油洗室啊，加油洗室是9点钟开始啊。刚才我问那个问题，哎，没有回我的。我来揭晓一下啊，就是实际上是一个什么逻辑呢？就是你的所谓的精心的做饭的这种喂养，你给孩子的营养是均衡的，所以哎，孩子呢他自然不会胖，他是健康的。胖的孩子其实他是不健康的。你正常，你比如说你一日三餐做的是营养均衡的饭菜呢，孩子吸收的营养是均衡的，他所以他不会偏胖。反而比如说就是比如说家长不怎么管或者经常吃零食的，就不太管他嘴就是吃什么的，或者就偏食的，吃米饭呀，吃肉啊这种，然后不爱吃菜的，然后经常吃糖果的，吃零食的这种，他就会偏胖，因为他的身体是可能有一点点缺营养的，胖就有点虚胖了。所以啊，你不用焦虑孩子瘦，就是只要孩子身体是健康的，瘦不反而更好吗？是不是？咱们希望，因为你胖，你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一些疾病啊，小朋友也会有一些问题。这么说安心了吧？嗨，这么说就安心了。
0: 我姑娘就该瘦该瘦的。
1: 你小女孩，你本来就瘦瘦的才好看呀，尤其是等她爱美的年纪，她自己就会减肥了。经济不循环就废了，然后最后反噬到每个人身上，所以呢该吃吃该喝喝，做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事儿，一定是做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啊。时代一直在变，不能一直认这个死理儿，指的是存钱是吗？
0: 对。昨天遇到了两个客户，就是他俩一起来的，昨天晚上大概谈到了8点多，要买两台 B-GO30，然后呢一台是已经确定完了，另一台的话呢就是孩子其实相中的车是更高级别的车，因为原计划是看迈腾去了，然后呢最后就是他家亲属就买这个 B-GO30嘛，他说的他爸就是非得要给他买 B-GO30，我能感觉到他孩子不太喜欢 B-GO30，
1: 我买你
0: 啊，对，然后那个他说我就买这个 B-GO30吧，你先开2年，不行的话等你结婚的时候我再给你换个好的，然后这个 B-GO30我来开，然后我能感觉到他儿子就是有那种状态，然后呢他儿子就给他妈打了个电话，他妈说的，他妈的想法跟他爸的想法就完全不一样，他妈说的，要么就给他买 B-GO40，反正我不建议你看30，要买就买一个好一点的，然后呢他爸说的，哎呀你还没结婚呢，你就先买一个便宜的吧，刚参加工作，等过段时间你再给你买一个贵一点的。然后最终的结果是他们今天晚上，他们昨天晚上回去商量，昨天交了定金，然后最终选择是两台 B-GO30，
1: 还选俩 B-GO30，
0: 因为他和他亲戚已经买了
1: 一个 B-GO30，亲戚已经买
0: 了，完了他打算再买一个，就是一次性在我这买两台车，
1: 最后反正还是买 B-GO30，
0: 最终对，今天上午去到我那儿去办贷款，我看看不知道是什么样儿
1: 啊。其实这个有的时候感觉，你说我们要不要，就是因为这个最近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就是咱们都是做父母的哈，就是你们给我们给孩子到底应该是满满的爱，还是要给他一些挫折教育，就是让他感受到不是你想要什么世界都围着你转的，不是你想要什么你就能得到什么的。
0: 我觉得我和他的那个父亲其实有那种风格，但是我爱人就是属于像就是他的那个爱人是一样的，就是说你要什么我尽量就给你买到最好的，
1: 对，就是即便买不到你想要的，但是肯定是在我能力范围内给你的最好的。
0: 对对对 对, 对，
1: 我觉得当妈妈和当父亲呢就不以妈妈感性多一点，
0: 对，
1: 那爸爸可能更理性一点，
0: 对，我
1: 就
0: 尽量理性一点，要考虑到，你比方说前段时间他们学校要求买那个手表，就是
1: 啊，学校要求买手表，
0: 学校要求买手表，就是带那个就是机械的手表
1: 啊，还得是机械手表，
0: 指针的，不是那种电子手表，
1: 我知道，让他们认时钟吗？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我刚开始说的就买个10多块钱20块钱的就行了呗，看到200多，我说他有必要吗买这么贵的，然后那个我爱人说那就给他买这个贵的吧，我说他也就戴那么几天，他也不是没有那个，就现在不都孩子不都戴那种智能手表吗，就是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说他也戴不上，就上学偶尔戴一下，他说那我也给他买最贵的，我也没法管，我说那你就买吧，最后
1: 那结果发现同学们都是买什么价位的
0: 我没问，等有时间我再问一问。
1: 这有时间问。

0: 对呀、啊，就想好奇，就大多数家长就面对这种学校，比如说他其实算是工具啊，他也不
1: 算是真正的买
0: 块
1: 表，其实就是买一个10块20块的小电子表就完了。
0: 对，他就是工具，他用认表用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啊，这个真的值得我们去讨论一下啊，值得讨。就每个家庭可能情况都不一样。
1: 对，
0: 比如说看你家，那可能就是在孩子这块，媳妇儿就是，即便你俩有意见相左，但是媳妇儿说了算了，最后拍板定了。
1: 然后呢，我姑娘她是属于跟她妈特别好，因为我很少管。回去的也晚，对，他说我就要这个，
0: 对对，有些家庭是听爸爸的，听爸爸的，对，这不一样，不一样。鲁安说，买和商品价值匹配的价格的商品，不要买溢价多的。现在有一些商品确实是有溢价的啊，有溢价的。哎呀，我们经常就是从汽车节目讨论到育儿车。就是非常丝滑，就是我觉得大家应该也就是有的时候感受是一样的，因为基本上家都有孩子嘛，对不对？
2: 刚才听嘉宾说这个 B230， 我儿时的一个印象，我家族里面第一台车就是那个北京吉普，叫2020吧，是不是叫2020？我忘了，四驱的那个车，那车也挺老的了，那时候我才6、7岁吧，好像是。我今年40了，那车太厉害了，真的就是，那是我二叔的车。有一次冬天的时候，我就是有跑那个线的那个小型的客车，能装30-40人那种客车，
0: 面包
2: 掉沟里去的，是我二叔拿这个车给拽出来。现在想想这车真的挺吓人的。
0: 那车还有救援的那
1: 种。对，首先就是说。当年能开上这种车的，要么家里极其有钱，要么就是政府机关部门上班的。就是首先你二叔，
0: 不是家家都能买的，
1: 对对 对, 对，
0: 买得了的，
1: 不是一般的咱们的平头老百姓。对，但是那个车确实是，那是最早北汽的车型，
0: 还有一定功能性。
1: 对对对对对。
0: 说以后工作了都是挫折，家长就别给孩子添堵了。哎，你说这个话，我也是之前就看网上说那个，哎呀，你说我家孩子挑食可咋整啊？比如说他就是不爱吃香菜。他就是不爱吃辣椒，他就是不爱吃什么什么。让我看底下网友给他评论说，以后全社会都让着他，就你难为他。就是他不爱吃香菜这件事情，以后没有人会难为说，这孩子不吃香菜以后不能参加这个工作，不能给你提职，不能给你加薪。只有自己妈天天纠结这孩子不吃这个不吃那挑食。有的时候父母给孩子的挫折会多一些。真的好矛盾啊，如果你现在你给他很就是很舒适的这种环境，他以后面对一点点小挫折，他可能心里就承受不了，
1: 对，
0: 他很容易想不开。然后呢，有的时候还会觉得说，哎呀，你说也真是没有太大这个必要，你说这么点难为孩子，对于家庭来说可能200块钱也根本就不多啊，然后你说我给他买呢也无所谓。有时候挺矛盾，这个事情真的很矛盾啊。好吧，育儿的问题咱就聊到这儿啊，因为这个东西没有结果，因为我觉得还是那句话，一个猴一个拴法，咱看咱家是哪只猴啊，咱看咱家这猴适合怎么拴它啊，反正也不一样，包括男孩女孩也不一样，那女孩从小文文静静柔柔软软的，那男孩从小那就是个猴，你就得拿绳拴，所以说每个家庭每个孩子性格都不一样啊，就怎么教育他，咱们就是纯纯是属于家长之间的吐槽，家长之间的吐槽啊。车辆方面问题随时来问啊，刚才张总说了 B-30 卖的嘎嘎好啊， B-40 紧随其后，那个星坦叫星坦吧，
1: 星坦 5X，
0: 星坦 5X 也是一匹黑马，
1: 对，
0: 出来了吗？
1: 没有呢，这个月月底吧，
0: 马上要亮相了，
1: 对对对，会亮相。
0: 嗯，
1: 那个车型，我觉得那个车肯定会销量非常高。
0: 这个是大家对它的一种期待啊。
1: 对，
0: 它为什么你认为它会销量高？
1: 因为，外观看起来呢就是很漂亮，有点路虎卫士的那种风格。然后呢，车身呢接近于5米，车也比较大，然后价格呢也不贵，而且它还是一款纯电动和插电混动的两种动力系统。所以说这个车型价格预计在13到16万之间。所以说整体上来讲的话，在这个价位里它几乎就没有什么对手了。现在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也在讨论，就是北汽的车型会生产出一些刚刚好就在这个价位里它是属于独一份的存在的。你比方说 B-30，它就是在 7万到8万之间，
0: 嗯，
1: 这么大的方盒子。

0: 车型，只有它一个啊、嗯。然后它的竞品，比方说大狗比它稍稍贵一些，然后车身尺寸还没有 Bigo 30长。然后你比方说像我们的这个 Bigo 40，带有车身大梁的这种车型的话呢，是四五万块钱的这么一个价位的车型。嗯，贵的车有大梁的车呢，就是没有它便宜。
1: 嗯，
0: 然后呢，相同的车型就是比它，便宜的车型呢，就是还没有大梁，所以说整体上来讲的话，它的生产的车型的话，刚刚好就是出现在这种空白的这么一个区域。除了这个，我们现在马上就是我们现在刚刚上了一款，就是专门适合于跑滴滴呀、跑出租啊，或者是你日常代步偶尔去拉一下的这个出租的这种换电版的一个轿车。
1: 嗯，
0: 啊、嗯，就是纯电的车型，用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10万块钱左右。然后呢，还可以换电，还可以充电。
1: 嗯，
0: 然后纯电续航是535公里，叫 EU8，这个车型现在卖的也比较不错，就是好多出租车公司来找我们谈这个车。
1: 嗯， 嗯， 嗯， 嗯，所以说这个如果车出来之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可以期待一下。梁姐说，我家姑娘是个猴，上蹿下跳的。嗯，有一些女孩子也是男孩性格。嗯、
0: 有。
1: 买啥手表？我家孩子上课把家里墙上挂钟戴去了，个儿大也不累眼睛。我咋不信呢？我咋不信？那得多另类呀！
0: 啊、
1: 你说这个。
2: 刚才大美说这香菜，我再多说几句。我之前那个咨询过我一个医生朋友，因为我不吃韭菜嘛，我跟我妹妹都不吃韭菜。我妹妹吃韭菜是恶心，我吃韭菜烧心，还有一些不吃香菜的，其实那个我这朋友说都是过敏。非常典型的一种过敏的症状，像我烧心跟我妹妹恶心，就完完全全就是因为那个韭菜过敏。不吃香菜也跟过敏有关系，像这种有气味的蔬菜，它会真的会很容易导致过敏。就比方说像那个牛奶喝了乳糖不耐受拉肚子，其实都是一种过敏的表现。这个不是不爱吃，真的不能吃，吃不了。
1: 啊，这个我香菜这个事儿我也看过相关说法，它是说你身体的基因里就是。你没有这个叫什么，就是身体里缺乏一种就是能跟香菜能匹配的一种基因还是叫什么物质，总之就是我们吃香菜是一种好吃的味道的、
0: 哦、
1: 是提味儿的增鲜的、
0: 嗯、
1: 他们这种人吃香菜，香菜是臭味儿的，他身体没有这种基因、
0: 哦、
1: 所以他吃到的香菜是极其恶心难闻的那种气味，是就是对他来说是他俩是对抗的，
0: 嗯，
1: 他是接受不了的。嗯，所以咱真的别逼那个不吃香菜的人吃香菜，他真接受不了。
3: 就像我上高中那时候，我们班认识的，就给你点挫折教育，这感觉挫折教育还是很必要的。这现在孩子这全娇生惯养的，这受不了一点挫折，这跳楼多少啊？这鸡毛蒜皮小事跳楼。然后论刚才议价的话题，我感觉广大的。尊贵的温界车主就要变成尊贵的东风小康车主。
1: 别说，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啊。
0: 其实就是即便是说你现在开的是温界也不用担心，就是哎呀怎么说呢，就是确实是但是你买温界的时候你就知道它其实是东风小康集团嘛。但再一个，小康集团人家也不是说就光生产小康汽车，对不对？人家赛利斯卖的多好，问
1: 界、啊、你说你这话还能远回去了吗？
0: 能
1: 那你继续啊，继续。
0: 对，所以我觉得不用担心啊，就是尤其是买完华为问界的车，这个车主其实正常的。那你比方说还有问界上界还有尊界呢，对不对、
1: 嗯、
0: 那你尊界更贵，
1: 嗯，
0: 那以后的话你尊界的车型的话就是那个，哎呀，尊界是跟哪儿合作来的我忘了呢，就是他们虽然都现在已经不叫华为体系了，但是的话人家那个车型其实还是正常的，不用担心。而且华为现在的品牌已经树立起来了，包括上界包括问界包括尊界，人家的这个品牌已经成熟了，所以根本不用担心，也不会像我们想的说的，哎呀这个车型就、
1: 哎、以后咱也不能买
0: 不
1: 叫那个车，那全系都就不能叫华为了啊。
0: 就是你叫华为智驾可以
1: 啊，
0: 你用的是华为智驾系统，这个没问题。嗯嗯，
1: 但是它已经不再属于华为这个品牌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它是属于赛利斯。
1: 赛利斯了，
0: 嗯，就是问界，赛利斯品牌的问界。嗯，
1: 我两个手机打开蜻蜓，不是同一个节目。你那个手机，你重新关一下，你再进一下，它可能是你上，而且现在那个加油喜事节目还没有呢。你看的是，应该是昨天的，昨天的，嗯，应该听到的是昨天的节目啊。

车辆方面的问题还有没有？咱们可以继续来问啊。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迟蕊的全拼889啊，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的车友精英群。

0: 还有车辆方面的问题啊，新车新车的有没有最近想买车的？金九银十啊，这个季节呢，就是可能也是一波买车的小高潮，每年都是啊。
1: 金九银十的话，主要还是体现在南方
0: 啊。
1: 对，就是咱们这边的话，金九银十的话，咱们这边因为是属于
0: 为什么体现在南方啊？
1: 因为咱们这边属于农业的那个聚集地，就是你比方说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卖的特别好呢？十月份的下半旬，
0: 秋收。
1: 哎，对，秋收结束之后，十一月份、十二月份是最猛的时候。南方的金九银十在咱这体现的不是特别的明显，
0: 不太明显。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至少也是在十月份，十月份以后就可能卖
1: 车的旺季
0: 就来了。
1: 对对对对，我们的旺季才来。
0: 所以说，你像很多车型，是不是它也会集中，就是在九十月份这种集中上市啊？
1: 对，九十月份呢会集中上市，十一月、十二月份销量会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0: 然后一月份是销量最低迷的时候吗？
1: 也不是，
0: 过年
1: 过年之前那个时候，就是尤其在咱这面，一月份卖的会最好，
0: 最好。
1: 哎，对对对，这跟十二月份比稍稍差一点，但是也不会差很
0: 多。回家过年，
1: 对，
0: 开着新车，
1: 好多都是回家过年开的。你比方说像有一些就是人口输出城市，你比方说像云贵地区，那些地方的话呢，他那个地方就什么时候卖的最好呢？过年期间。咱们这边呢是过年期间，就几乎就是要么就是休息，要么就值班。
0: 咱这是过年前，
1: 哎，
0: 好，
1: 他们是过年期间，过年期间他们卖的特别的好，就是人口输出城市，过年的时候人都回去了，挣了一年钱差不多了，我在店，我在家买了一台车，对，所以我在原来那个，就是我们前段时间，就是我们之前那个截图品牌，那个时候就是要求我们过年的时候不允许休息，过年你也得上班。我说那每个地方地域城市也不一样啊，他们
0: 那
1: 个地方
0: 对啊，
1: 但他们那地方过年的话，就是银行你办贷款，银行我都不放假。对，
0: 那确实跟地域有关系。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是相应的政府也会根据这个地域的这个情况来进行，
1: 对对，会有调整，
0: 对政策调。我觉得这个很符合，就是很合情合理啊，而且也很有人情味儿。
2: 就是汽车方面吧，也觉得还得买点靠谱的品牌。我现在有的人胆儿特别大，我感觉王志和出一车他都敢买，买点有传承的，是不是？像嘉宾那个北汽什么的，是不是？也最起码人家坐过车呀。这些，算了，没法说这个。
0: 行，咱现在呢，刚才从那个理性消费啊说到这儿了，就是大家现在买车呢，首先就是听，其实啊，我真正的觉得我们节目的作用是什么呢？其实你说你真的想买车的话，或者说你想真想对比，你在网上你根本都不需要听我们节目，
1: 对，
0: 你直接在网上你看任何的 APP 呀、视频号啊，你搜豆包啊，你是搜各种什么，你都能够查得到非常精准详细的配置表，你完全不需要问嘉宾。我觉得我们节目首先是什么呢？第一就是我们给大家可以出主意，就是可以非常符合你，比如说你把你的个人情况简单说一下，比如说我是未婚呐、
1: 个人情况，
0: 哎，这
1: 我
0: 你笑什么？
1: 突然间一下变成
0: 这不重要吗？
1: 真的重要，其实是很重要的。
0: 当然了，
1: 对，
0: 你买车跟你结不结婚有关系、是不是啊？你结没结婚？你看豆包能问你吗？这个事情，我们会
1: 问，比方说你结没结婚，你家有几亩地，几口人，对不对？
0: 你年收入多少？你这些是不是我们能帮你理性的分析一下？你像如果说真是在上面，就他那些堆的那些就是所谓的配置表，他需要你，他可能相对来说还是就是绝对的客观，就是绝对的不是绝对客观，怎么说呢？它是非常
1: 我们会选择你尽量符合你标准的，哎，或者是符合你
0: 就是不那么有人情味的那种分析方式，相对偏理性啊。然后我们会给大家一些就是偏感性一点的，比如说你家有没有充电桩啊？然后你安不安充电桩啊？你适不适合安呢？你家那地库给不给你安呢？哪个小区的？就我们节目呢，还有更多。

0: 的就是给大家一些情绪价值，然后帮大家理性分析一些车辆，还有就是真实的市场情况。你像在网上呢，可能就是大家都是叫自己的好，是吧？就自己的车好。那我们会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的情况，就是，是不是啊？
1: 我突然间想起，就是你刚才说介绍情况什么的哈，就是有的时候我在给销售顾问做培训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其实销售是有九大流程的。
0: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1: 啊，
0: 销售有跟客户就是最后谈上了的吗？
1: 有啊，
0: 啊也有哈，
1: 也有也有，
0: 就是这种
1: 最后在
0: 一
1: 起的
0: 一见钟情了，
1: 有
0: 啊，让吗这样式的？
1: 尽量我们会禁止吧。
0: 啊
1: 啊，对，
0: 就像 look 和那个什么上司和下属这种有没有？这样单位让吗？
1: 那不允许。
0: 啊 ，Look 和 Flora，你不知道，你肯定没看，
1: 那
0: 没有时间看。最近啊，这样似的肯定不让。
1: 对，
0: 就上司和下属肯定是不让的。
1: 对，
0: 发现了就得开除一个，
1: 换一个呗。对，
0: 让他换个对象还是？
1: 不是，就是开除一个呗。
0: 啊，得开除一个。
1: 嗯
0: 啊，
1: 因为这样的话不好。嗯，影响很多影响。
0: 那他跟客户这种是没问题的，
1: 我也管不了啊。
0: 啊，那倒是，你也不一定能知道啊。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
1: 嗯，而且你比方说，那可能他车他都卖了，我也不知道啊，对不对？那你车卖完之后，后续有什么问题？你比方说车有什么问题，那他可以给人解答，那我还能告诉他，我说你别管他啊，不允许解答。
0: 啊，那倒是，能绑定了那个销售，他得负责到底
1: 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嗯
0: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1: 啊，我说给销售顾问做培训的时候，就是我们的销售流程里面，就跟有的时候问说的，就是新，尤其是实习生问说什么是销售流程，就是我在跟他说，我说销售流程其实就跟你谈恋爱、结婚、生孩子是一样的，就是跟生活过程其实是一样的。
0: 嗯，
1: 所以我告诉我说，你要是做完销售之后，你可能你的家庭啊，你如果用销售的这套流程的话，你也会经营的非常的好。
0: 啊、
1: 哦，就你比方说，你刚开始结识，啊，你跟他结识，就跟你刚开始认识客户是一样的、
0: 嗯。
1: 然后第一印象是什么样，
0: 嗯、
1: 对不对？那你跟你喜欢这个女孩，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你应该装扮成什么样？你的第一印象给客户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概念？是什么样的？
0: 嗯、
1: 比方说、啊，到最后我们在谈判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说的，你介绍一下你家里的情况，
0: 啊、
1: 对不对？你家里有几亩地呀、
0: 啊？
1: 你家里有几头牛啊？你家里头这个家里头老人是什么样的条件呀？
0: 啊、
1: 对不对？
0: 有没有劳保啊？
1: 哎、其实就是跟我们介绍我们这个车确实是一样的。
0: 反正就是你看，这要过渡到家有喜事了。我们本来家有喜事呢，是打算寻思有一些什么活动在咱们节目里宣传宣传啊，比如说一些相亲节了之类的。后来我跟他们说了一下咱们的一个人群构成啊。主要人群呢都是已婚已育啊、
1: 嗯，
0: 已婚已育主要人群，所以说人嫌算了吧，算了吧，嗯，少就是未婚的少也有，肯定有，嗯，有传承血统纯正的车开着放心，嗯，对啊，大美不只是男女朋友啊，我就跟当初卖宝马的销售处成姐妹了，嗯。对，我觉得可能会有，因为毕竟你们如果那个销售是真心的站在你的角度帮你去选车或者为你考虑，并且服务的非常好的话，我觉得作为消费者，首先能在你这儿买车，对你是第一道防线就解除了，就是信任。
1: 对，
0: 他一定是信任你的，你一定是信任他的。然后呢，我们再往下说，如果说啊，各种，反正就是我觉得销售怎么说呢？嗯，你会跟他相处得很愉快。就是他们说话你会非常的是不是觉得能接受啊，你销售说话应该让你会觉得听起来很愉悦吧，是不是？嗯，哎呀，怎么给挫折教育我也不知道啊，你咋给小孩挫折教育啊？咱现在你恨不得你真的你把自己都那啥，你怎么给他挫折教育我也不太知道，但尽量的就是让他嗯，就别太娇气呗，是不是？别太娇生惯养那种。但是你要说现在孩子有啥挫折呢？嗯，顶多就是比如说他跟别的人发生矛盾了、冲突了，你是引导型的，你不要是那种就是包办型的，就是引导他怎么处理，但是你不要帮他处理了。你这样行不行呢？反正我觉得也就这样了吧，是吧，张总？教育孩子这块，你说咱能给他啥挫折？你说不让他吃香菜是挫折？
1: 那对对，那倒是。但是我觉得，其实我的方式就是尽量还是 就让他知道有些东西并不是说你说你想要完了我马上就能满足你的。
0: 就是他一定是不是家里的孩子，他是家里的一员。
1: 嗯，
0: 就是别把他当孩子。我那个之前谁是你跟我说的吗？
1: 嗯，
0: 啊不是，是我有一个做旅游的一个朋友，前两天吃饭。
1: 嗯，
0: 哎，你俩长得挺像，我把你俩画在一起了。
1: 哦，
0: 你俩就是形象。对，他说什么呢？就是他做旅游这个项目呢，他之前在国外做旅游，他就发现咱们有好多的家长去，就是他们就是旅游包车嘛 ，VIP 嘛，
1: 嗯，
0: 最好的位置一定是留给孩子的，不论这孩子是多大了，比如说是已经是初高中了，就已经挺大个子了，
1: 嗯，
0: 最好最佳那个 C 位。是留给孩子做的，
1: 结果孩子根本就不怎么看，
0: 然后孩子呢就低头玩手机，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全程就几乎零交流，就是干啥去怎么地了，就是交代一声也不交代，就几乎不说话，他就感触挺深的。他说这孩子就是最好的位置，你像咱们这种人，就咱们这年代人不应该说给老人吗？是不是家里应该最长辈的是老人的，给老人做呀？
1: 对，
0: 哎不是，给孩子做。但是我后来一想啊，你说孩子小也行啊，一两岁那种，他毕竟他小，他不能坐最后一排，但是孩子都已经上高中了，给孩子做，其实这种就是我觉得要把孩子当成一个正常的家庭一员，而不是当成孩子，一直把他当孩子。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嗯，这种平起平坐这种意识得，
1: 对。但是其实吧，就怎么说呢，就是育儿啊，那你看他那些大明星，那管孩子，那马斯克他那大儿子都变成都变性了，那他都管不了的，咱
0: 对，但是咱们怎么说呢？我觉得作为家长，跟明不明星没有关系，咱们要学习，就是我们时刻得就是绷紧育儿这根弦，别把孩子啊投入社会的时候给教歪了，
1: 对
0: 就行啊，咱时刻紧绷着，咱得三观正啊，五音全啊，咱们得这样把孩子送到社会里去，是不是啊？别给孩子整教成熊孩子啊。新朋友加我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
2: 大梅老师说的非常有道理，梅老师，我认为就应该把孩子当大人，把大人当孩子。我妻子他家那几个弟弟，一群窝囊废，惯的没样了。要是我他妈弟弟，我早揍死了。
0: 这开始就是。国事家事天下事，咱就开始唠唠家事啊。但是家里有弟弟的，如果你有俩姐姐，那这个弟弟基本上也是被惯没边了啊，确实有这个可能。来说车吧，车辆方面的问题，新车的有没有买车需求的各位啊？小米新车白菜价，现在大家这么有钱吗？
1: 小米的车可不便宜、啊、
0: 说的是啥车？鹏程吗？
1: 鹏程也挺贵啊。
0: 嗯，不是，他可能在网上就是大家讨论说这车便宜呗，可能、
1: 哦、
0: 嗯，是不是这意思？但是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消费现在属于是消费上行阶段，是不是啊？
1: 嗯，上行阶段
0: 还在上行啊、上行了。
1: 嗯，
0: 就是大家是不是对就是所谓的就这种消费概念，可能是这种消费群体变了，就消费群体层、
1: 嗯、
0: 就是群层变了。
1: 对，现在、
0: 就
1: 是、
0: 导致
1: 就
0: 是大家的消费理念不一样了。
1: 对，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就是真的我遇到好多，就是他买的话尽量就是买好的。
0: 买好的，而且可能现在年轻人，比如说他们，比如说能贷款，
1: 嗯，
0: 或者说能做什么金融分期之类的、啊，
1: 可以做。对，
0: 所以说他们会认为我买个几十万的车，我有这个能力还款，或者说我有这个能力贷出来。
1: 而且现在大部分年轻人都是，就是你看我朋友开的是哪个车型、
0: 嗯、
1: 啊，我也应该买一个和他差不多的或者什么样的。
0: 嗯，
1: 对，
0: 会有这种攀比啊，
1: 嗯、
0: 会有。所以说我们作为家长的，作为咱们节目啊。嗯，咱们能那个啥，就是冷静分析，就给他冷静分析分析啊。尤其是你身边这些所谓的孩子们买车什么的，就给孩子买车的，咱作为家长，我觉得不一定非得一步到位，真的不一定一步到位、
1: 嗯，
0: 咱可以循序渐进。你跟他说钱也不是那么好挣的啊，然后爸爸也得攒钱买，爸爸也得攒钱。还有啥问题啊？继续来问。8:47，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对，在这儿互动啊。 对，我看见了，你就是这样在这儿说，我就能看得见啊。嗯，有啥问题就随时来。

0: 选车方面的问题随时问啊。手里有40000块钱，我家距离工作地点170公里，170公里
1: 啊！
0: 平时住单位，偶尔想开车回家，推荐啥车呀？
1: 偶尔回家，然后手里有40000块钱，那他考虑贷款吗？
0: 嗯，肯定得贷款啊。
1: 对，你其实手里要是40000块钱的话，那你要是贷款的话，那可买的车可多了哟。
0: 你其实你手里有多少钱不重要，
1: 对，
0: 重
1: 要
0: 的是你一个月能还多少钱。
1: 对，再有一个你想预算，你的预算大概想买个什么样的车型，或者
0: 不想买二手的。妈呀，你一个月我觉得月供在1000左右吧，我给你分析了，1000左右。
1: 月供在1000左右的话，你可以考虑考虑。哎呀，1000左右不太够啊，得稍稍多一点点。我看看啊，哎，差不多1000多块钱够。
0: 1000左右，这已经算是他工资的10%，挺多了。
1: 哦，那可以考虑考虑，就是比方说，先跟你说，我们的 BQ30 69900，69900就是7万块，7万块的话，全上道的话，大概也就是8万块钱，然后你带个4万多块钱，5万块钱就可以。
0: 在单位听咱节目呢。你就是你家是、哦、你单位是哈尔滨的，是不是、啊？
1: 然后家离得远，
0: 你家在外地。
1: 嗯。嗯，
0: 然后你，哎呀，别买车了。是不是你说呢？
1: 对，可以。
0: 你平时不咋回家就住单
1: 位。你平时不咋回家的话，你就可以不买车。
0: 嗯嗯。完了，你再攒攒工资，等你比如说你手里有10万块钱的时候，你买个4-5万的也行啊，毕竟月月还挣工资呢。
1: 嗯。
0: 全款买一个车，你这样觉得好不好呢？你着啥急买车呀？
1: 对，或者其实你也可以看看，要是在
0: 想买电车
1: 稍稍，
0: 他说想买电车，
1: 想买电车啊，100多公里都不一，就是如果冬天的时候稍稍猛一点的话，就不一定够啊。
0: 嗯，
1: 6-7万块钱的话，目前卖的最好的是吉利星愿，就是吉利银河系列的星愿，
0: 嗯，
1: 那个小车，
0: 啊、星愿，
1: 哎，星愿，
0: 嗯，
1: 纯电的，400多公里，
0: 嗯，
1: 那个车型现在是目前卖的最好的。
0: 这个车，
1: 嗯，
0: 你可以去看一看，嗯，再一个就是张总家这个，但它是油的，
1: 我这是油的，
0: 嗯 ，BQ30
1: 是
0: 油的，
1: 对，
0: 它就是重在价格上，重在这个价格确实是，
1: 我这个大便宜，但是是油车，
0: 嗯、
1: 对，你要那个呢，我说的那电车呢小，但是它是电车、
0: 嗯，
1: 而且目前销量是最好的。
0: 今早看到视频说特斯拉搞个无人驾驶气够呛，啥事
1: 早就有啊，我知道他说的那个车型
0: 啊，
1: 嗯，
0: 无人驾车就是无人驾驶呗，
1: 对对对对，就是连方向盘都没有
0: 啊，
1: 啊，你坐就俩座、哦、你坐里头直接就能跑，你直接设定完目的地就可以了。
0: 现在这车怎么的、
1: 啊、在美国有
0: 啊、
1: 哦哦、对，
0: 它没有量产，
1: 嗯，对
0: 啊、
1: 哦、嗯。
0: 没有家用充电器，只用，只要是只主要市区通勤，1年5000公里左右，推荐什么车？
1: 没有家用的充电器，
0: 嗯，
1: 然后一年就跑5000公里、
0: 嗯，对，
1: 那你买个油车多好呢？油车的话就挺大了。
0: 他没说非得买电的，他就说没有加充，嗯，
1: 推
0: 荐个买个什么车？
1: 你可以看一看什么车型呢？比方说现在新出的吉利，现在都推出的是混合动力技术，
0: 嗯，
1: 但是价格稍稍贵一点啊。你可以选择纯油的，大概在7万块钱左右就能买到啊。吉利，我刚才说的是吉利，然后包括奇瑞，包括我们的北汽 BQ30，现在目前就这个价位都可以，就这三个品牌，你先选一选，
0: 嗯、
1: 你看看有没有相中的车型。
0: 其实我也建议你看看北汽 BQ30 啊，毕竟也是油车，不需要加充的。有些人请问一下，有些人手里预算不多的情况下，1万左右买到那种二手车，买哪种好一点？
1: 1万左右买到二手车，如果说你要是一万。

0: 万左右能买到二手车的话，你就可以建议你还是看一看年限长一点的日系车，因为它那玩意儿不爱坏。 那种车型相对来讲会好一点。你要是买一个年限近的，比方说韩系呀、或者是德系啊，就是稍稍就是年限就得比日系车的要稍稍近那么一点点吧，也不是特别的，也不是特别特别的近啊。这种车型的话就是小毛病故障率会就开始已经有了。
1: 还是买日系会，
0: 哎，日系的话它
1: 能耐用一
0: 点，会更耐用一点。
1: 嗯，而且如果说一万多的话，是不是不贷款？那昨天跟小谷我们俩还说，就是如果买二手车的话，尽量不要贷款，是不是？
0: 对，因为二手车的那个贷款的利率跟新车的贷款的利率它是两个概念，差的非常的多。
1: 就是比如是差的多少呢？
0: 嗯，这么说吧，我们的那个，比方说你要是贷10万块钱。五年一共还15000块钱，一年就多还3000块钱的利息，这是标准利率。你可能那个带二手车的话，那可能就翻了好几倍，一年就可能得7000-8000的利息。
1: 啊，你说利息上翻好几倍呀？
0: 对，对，利息
1: 五年就得还上好几万了。
0: 啊，对，
1: 哦，
0: 是
1: 这个意思。这么算就明白了。然后就是建议大家啊，因为之前都说你要是买那个新能源，不是可以建议大家买二手车吗？但是反正新能源的一手呢，就是你贷款能政策好一点，二手呢，就是如果你全款买，可能会合适划算一点。
0: 对，是这样的。
1: 是吧？大美，我一年7000公里，我适不适合电车？其实电车你得公里，
0: 电车要是公里数大一点的话，其实就是这样啊，就是你买电车，你看你是怎么一个消费的概念。你比方说你要是买电车的话，就是我为了省钱，那你这点公里数肯定是不够的啊。那如果说你要是说想体验新能源的这种驾驶感觉，比方说它电机的这种迅驰的迅猛的程度，包括电车对于尤其是人机交互大屏的操作这一块，你喜欢这种电车这种新能源的感觉，那你3000-5000你都可以买电车。所以说这个东西到底适不适合得看你自己喜不喜欢电车的这种风格。你比方说我就喜欢某一款电车，你比方说我喜欢小鹏，我喜欢这个像我们的 BIGO40 增程的版本，那你就可以研究啊。但是你要说这个车能不能把这个钱给你省回来，你这点公里数肯定是省不回来。
1: 人家电车省油不省钱。再一个像这个张总说的也对，就是你想换电车，你到底是因为它的智能智驾，还是说你真的想省油？如果说这7000公里啊，你真是你得翻一倍你才适合开电车。
0: 对对。
1: 如果说真的从省油的角度来说的话，好吧，几点了？8:56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记好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然后车辆方面的问题呢，咱们可以私信我啊，私信我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

0: 野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1: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0: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1: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0: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1: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2: 让青春立业。

0: 889看天气。
1: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九一八世灭纪念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从哈尔滨市气象台了解到，今天白天哈尔滨市区是晴转多云，晴间多云的天气，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4度。白天最高气温达到了28度，恍如夏日的感觉，但是早晚还是气温偏低，外出可采用洋葱式穿搭。今天是九一八事变95周年纪念日，我们现在正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袭警报示明，明放的顺序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各三分钟，各警报之间间隔30秒，请保持庄严肃穆，熟悉并辨别警报信号，维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勿要惊慌。1931年9月18日，日军蓄意制造事端，拉开侵华战争的帷幕。他们在中华大地无恶不作，罪行空前的民族灾难唤起了空前的民族觉醒，中华儿女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前赴后继，奋勇抵抗。茫茫林海，巍峨群山之间，无数的先烈以鲜血书写中华民族的不屈篇章。在14年艰苦卓绝的抗争岁月里，中国人民付出了3500多万军民伤亡的巨大牺牲，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是历史的回响从未停息。我们应当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从历史中汲取前行力量，以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拼搏，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0: FM 八八九，因为不够好，所以才要更加努力。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2: 找家有喜事啊。
1: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2: 找家有喜事。
1: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2: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
4: 开聊吧。
5: 好了，各位，我们的家有喜事现在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陈红。在每一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把大家筹备婚礼当中的一些人和事儿跟大家掰开了揉碎了，好好的来聊一聊哈。现在马上就要到国庆了，全国最火爆的一个结婚档期国庆，真的是已经进入半个月倒计时了，对不对？在整个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来查缺补漏啊？这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从多个角度啊，其实大家备婚的过程当中啊，真的是感觉到千头万绪，时间也是越来越紧张了。但是别慌，我们今天的这一份备婚冲刺指南，婚前您逐项的对照，心里就更有底儿了啊。大望日也能做那个淡定从容的新娘啊。
6: 聊可了好吧。
5: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步，就是要和酒店方来确认了。婚礼前半个月，记得再次的和酒店核对一遍，茶水是否够用啊，备桌的数量是否合理啊，停车位是否充足啊，这些细节做到位了，宾客的体验才有保障啊。还有就是和婚庆方确认，这个就是要确定婚礼现场的搭建时间，有一些特地准备的小物件是不是已经购买了或者是制作好了，以及仪式的背景板的字母 logo 有没有出错等等啊。接下来一个方面呢，就是要和四大金刚来确认了。四大金刚就是婚礼主持人、化妆师、摄影师、摄像师，这些婚礼人员在国庆期间真的是非常的繁忙，所以说您一定要提前和他们确认入场的时间，精确到几点几分前。毕竟啊，婚礼当天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黄金的时间，因为小小的误差错过及时就不好啦。还有第四个方面就是要婚房的布置了。婚礼当天有两套婚房需要布置，一个就是女方接亲的婚房，另一个就是男方的婚房，每个都是摄影师拍摄的重点场景，在细节上多用心布置，后期才会更出片啊。接下来就是在婚前要沟通的就是婚车还有路线了。关于婚车呀，很多新人就把它当成了婚礼的第一个好彩头，所以是也是比较重视的啊。如果你新人是请了专业的婚车团队，一定要再三的确认行车的路线。如果是让亲友帮忙当司机的话，那么除了行车的路线，还要确定好座位安排，以免婚礼当天人员混乱误了吉时啊。还有就是再次的确认宾客的人数了，最后半个月时间了，宾客人数您得再需要再次估算一下，是不是携带家人呢，或者是有事无法参加呀。婚宴的人数确认之后，对于备桌或者是伴手礼，您心里才有了个底儿啊。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新郎新娘礼服配件儿这些东西了啊。很多的新娘呢都会在婚礼前控制饮食，适当的瘦身，为了避免婚纱因为身材变化而不合身，新娘们最好在婚礼前三天七天你再到店里去试穿一下，确认合身之后您再取走婚纱啊。还有就是细节一些喜糖和喜宴酒水了，因为糖水啊容易过期不适合保存，所以说很多的新人都是临近婚期再进行购买的。再次确认宾客人数之后，喜糖还有烟酒也可以更好的预算数量，宜多不宜少啊。如果是婚礼之后烟酒有多了，一般的来说都是可以找到商家退的，最好啊您是在购买的时候就询问一下是否可以退的啊。还有一个方面就 就是人员的分工了。婚礼当天新人真的会非常的繁忙，即便一切安排妥当了，也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并且呢需要化妆、更衣、拍照等，很难抽出时间亲自的去处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婚前一周再次的开一个人员分工大会，和负责接待、婚品管理、伴郎伴娘等等一一的确认事宜，而且每个大项都安排一个总负责人。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避免事事亲为，无论遇到什么都有人帮您帮忙解决呀。就算婚礼只剩半个月了，也不用慌，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啊保持好沟通，紧密的沟通是一个前提，然后紧密的配合，再大的场面也能稳得住啊。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啊，继续跟大家来聊备婚当中的一些人和事儿哈。我们来说说这个行业当中的这个婚礼堂行业啊，现在回归菜品品质了。其实婚礼堂行业最终的发展方向是跳出形式内卷，回归菜品品质和宾客体验的一个核心本质。我相信不少的宾客都有这样的感受啊，参加婚礼的说酒店的婚宴菜品口味普遍不佳，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就分享了自己的体验，理解了儿时记忆里父亲赴完酒席回家之后总是要再煮一碗泡面的缘由。这位网友参加了餐标四五千块钱的婚宴啊，这个宴席摆盘大气丰盛，但是整桌的菜品几乎没有具备烟锅气的这种菜肴啊。相关的调侃就在网络流传了，说婚宴上的红烧肉口感欠佳，被网友戏称连猪见了都不愿意下口。还有人直言说整场的宴席口感最佳的食物竟然是桌式上摆放的德芙巧克力。婚宴菜品口味不佳也直接造成了宾客提前离席，宴席大量剩菜的这种情况啊。婚宴的菜品口感差并非是个别门店的问题，而是行业内较为普遍的现状。从一线城市的高端五星酒店到县域地区大型的酒楼，婚宴菜品呈现出了相似的特征。冷盘上桌之后温度偏凉，汤水热度不足，多数的菜品是预制批量加工，仅有作为宴席标配的蒸鱼往往是算得上整桌里口感尚可的菜品。婚宴餐标持续走高，场地布置和仪式氛围感不断的升级，但是菜品的食用体验却是常常不及普通的街边排档。那么婚宴酒店为何难以提升宴席的菜品口味品质呢？不少消费者都有类似的感受哈，一年里体验落差最大的一餐往往是婚宴，并非新人筹备不够用心，即便提前数月筛选场地试吃菜品对比定价，宴席上桌之后菜品依然容易出现温度不足、口味寡淡、肉质干柴等问题，高额预算之下宴席的实际体验难以匹配预期呀。浙江媒体曾

报道金华的一则婚宴案例啊，说当地一名女士啊选择了高端酒店承办婚礼，为了打造理想的婚礼，她全程跟进各项的筹备细节。这场婚宴的餐标4000块钱每桌，当地属于中高价格了。菜单包含海参骨，还有烤乳鸽，还有波士顿龙虾，还有两头乌猪肉啊，蒸扇贝啊，蒸青蟹等食材。婚礼安排就在冬季进行，新人提前和酒店主厨就沟通了，要求菜品上桌的时候保持温热，食材品质稳定。他清楚宴席众口难调，仅希望整体的口味能够得到宾客的认可，为此新人还额外付费参与试菜的环节，以此来把控菜品的水准。但是婚礼当天，婚宴的菜品依旧遭到多数到场亲友的差评。多道菜肴上桌已经是冷却了，菜品品质不及预期，牛肉质地过硬，难以咀嚼，波士顿龙虾个头偏小，席间已有宾客反馈菜品温度偏低，但是后续上菜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有的宾客就直接说了，这场宴席是自己吃过的观感最差的婚宴，色香味达不到基本标准呐。这场4000块钱一桌的婚宴，新人提前沟通菜品，并且完成了试菜，最终宴席口味却收到了亲友最难吃宴席的负面评价。面对大量宾客的集中吐槽，当事人就和酒店交涉了，但是酒店方面并不认可宾客的反馈啊，认为只是新人一方的主观感受。事况曝光之后呢，就登上热搜了，网友讨论，数万评论里超70%的网友说了自身也遭遇到婚宴菜品发凉、口感差、大量使用预制菜等情况。还有一则新闻报道，辽宁大连的一对新人同样遇到类似情况，餐标同样达到4000多块，但是婚宴的多道菜品和菜单标注不符，热菜端上桌的时候近乎冰凉了，完全没有热气儿。新人此前就告诉酒店了，拒绝使用预制菜啊。婚礼当天，新人前往后厨查看，发现现场没有厨师现场烹饪菜肴，仅有3-4名工作人员负责蒸制菜品。事后，这对新人就以酒店存在欺诈行为进行报警，希望维护自身的权益。在网络平台当中啊，最难吃的一顿饭啊，这个相关话题之下，高赞回答多数就指向了这个婚宴。整场宴席最好吃的是桌花摆放的糖果，这类吐槽在社交平台随处可见。由此可见呢，婚宴的菜品口感不佳并非是个别酒店的特例，而是行业普遍存在的痛点啦。婚宴酒席看似是宴请宾客，但是实际上是对于大多数星级酒店和大型酒楼的而言，婚宴卖的并非是餐饮产品，而是场地加仪式的打包服务啊。1330名受访者76.8%的认可婚礼仪式对于结婚的意义。从备婚的关注点来看，服饰妆容还有环境的布置、场地的选择是大众筹备婚礼时最为看重的一个内容。婚宴酒店和婚庆服务商往往是抓住新人婚礼一生一次，不愿意破坏现场喜庆氛围的心理开展经营。相关调查就显示了，2026年国内的婚礼平均支出达到了33万，另有统计，年轻人举办一场婚礼的平均花费17.4万。一场完整的婚礼一般的包含五大核心消费板块，婚纱摄影、婚礼策划，还有酒店的婚宴四大金刚以及婚纱服务，各项支出浮动空间比较大。在整套婚礼消费里面，婚宴的菜品存在着很大的利润空间。一线城市普通的酒店餐标大多每桌2-3千起，20桌规模来计算的话，婚宴一项就要50000上下了吧。婚宴收费不菲，但是食材和制作成本并不匹配啊。对于酒店而言，婚宴业务具备可观的收益，为压缩运营成本，预制菜已经在婚宴行业广泛的应用，不少高端酒店也在使用。这个餐饮供应量相关的数据就表明，预制菜的市场需求当中 80% 来自各类的餐饮机构，高端酒店的预制菜渗透率最高达到了 62%。 2023年的时候，其实就有媒体报道，杭州的一位男士为了给亲朋好友留下一场难忘的婚宴，特意选择了市区知名酒店最贵的5988的宴会套餐。没想到啊，这个菜单里面70%菜品是酒店专供的预制菜，拿着菜单向供应商去询价，同款全部的菜品配货成本仅仅是
1196块钱。有人就算过一笔经济账啊，同样一桌高端酒店的婚宴酒席，如果用预制菜，食材成本售价的 30% 到 40% 降到不足 10%， 但是经过包装之后，利润是相当可观的。关于预制菜在婚宴当中的成本优势，行业内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成本账，据称

某连锁酒店的餐饮总监曾测算了，说一场20桌的婚宴全部现做，需要12名厨师加上8名帮厨，人工成本1.2万，食材损耗超15%。采用预制菜方案之后呢，4名热菜师傅就可以了，负责热盘摆盘热菜，人工成本降到了3000，食材损耗不到3%，单桌净利翻3倍呀。如此诱人的利润，酒店当然有动力用预制菜去应付了。所以说婚宴市场的预制菜泛滥，菜品品质参差不齐，各大酒店敢于忽视口碑粗放经营，核心症结就是在于婚宴消费的独特属性，典型的一次性消费场景。所以说现在我们整个的这个行业的发展来看啊，很多的人一场完美的婚礼，我们在婚庆行业来说，酒店你是继续搞那套难吃但是稳妥的传统酒席，眼看着新人们离去，还是回归本真，推出真正的有诚意的产品呢？这也是面对众多商家的一种考验吧。毕竟啊，一场完美的婚礼不能只是让人流泪的场景，也应该有让人垂涎难忘的美食啊。好了，各位，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就和大家聊到这儿，感谢各位一直在收听关注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您。

0: 好了，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每天这个时间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脑卒中离我们有多远？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大家的脑部的血管健康。一说到脑卒中，您知道看什么科吗？神经内科。所以我们也今天特别邀请到的名医呢，是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厢房院区神经内二科的主任，神经内科驻培基地的主任张春元张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有关于脑血管疾病的一些健康啊，神经内科可能会涉及到这个脑梗啊，或者是脑出血啊，或者是高血压呀，甚至可能还会涉及到有一些睡眠不好啊，认知障碍呀等等，都在我们的这个神经内科。大家记住了两种参与方式，一个是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啊。张主任第一次来，我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啊。张主任叫张春元，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厢房院区神经内二科的主任，神经内科驻培基地主任。他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微循环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及哈尔滨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医疗卫生专家，黑龙江省卫生健康标委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康复医学会眩晕康复专委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老年医养结合促委会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睡眠专委会的常委，黑龙江省抗癫痫协会常务理事，黑龙江省医学会卒中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脑血管病学会癫痫与睡眠障碍专业委员会委员等等，发表 SCI 论文两篇，国家级的论文20多篇，著作一部，专利3项，获得黑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奖3等奖等多项科研奖励，黑龙江省卫健委科研立项多项啊等等。应该说我们的这个张主任一直在一线神经内科在进行一系列的钻研啊，给大家来进行更好的一个医学知识的普及和治疗，对吧？
1: 对，已经在我们这个神经内科工作了20多年了。
0: 哎呦，20多年了，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而且您现在又是神经内科驻培基地的主任，就是应该说带研究生了啊。
1: 研究生以及这个规范化这个临床的医生的一个培养都是。

0: 在我们医院，对，
1: 是吧？
0: 嗯，
1: 非常专业也非常厉害的张主任哈。今天你看我在介绍您的过程当中，微循环专业委员会，还有包括我们的眩晕，还有睡眠，还有癫痫，还有卒中血管病，这些都是在我们神经内科的一些疾病。
0: 嗯，
1: 我们觉得现在很多的一些医院神经内科它也都是在亚专科进行一个分类。
0: 嗯，
1: 那我们在省医院消防院区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亚专科的分类呢？
0: 是这样，我们也有亚专科分类，但是呢，
1: 嗯，
0: 就是主要因为我们这个涉及到这个助培的这个教学工作，也是需要我们有这个分类的。
1: 嗯，
0: 但分类具体都是在我们科室。
1: 嗯，
0: 像我们科室也有这个像癫痫的学组，然后震颤性疾病的学组啊，以及睡眠障碍的学组啊等等。
1: 啊，
0: 还有认知功能障碍的学组。
1: 嗯，
0: 但它都是在就是我们这个基地下。
1: 嗯，
0: 然后那个，我们是那个，具体的这些学组呢，他可能在这个科研领域，然后的钻研的比较深。但是这个常见病、多发病呢，那肯定是各个学组他都是掌握的非常的熟练
1: 的知识，是不是？
0: 然后也都是接受这样的病人的。
1: 我们整个的神经内科大概有几个这方面的科室啊？
0: 我们神经内科呢，因为我们医院本身现在就是有这个南岗院区和厢房院区
1: 啊，
0: 然后我们厢房院区呢就有四个神经科室，神经内一二三，同时还有一个老年神经内科，然后我们南岗院区呢还有两个神经内科。
1: 好，
0: 嗯，
1: 应该说我们的实力还是非常雄厚的。
0: 对，
1: 整个来说，这些脑血管疾病还有包括心脑血管疾病，它都是大家常见的一些疾病多发。一般的来说，我们临床上都是在整个的学术的进步也好，还是我们采用的一些技术和方法手段也好，都是在领先的，都是在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探究的，是不是啊？
0: 对，我们医生嘛，大家都开玩笑说是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专业。
1: 对，
0: 所以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人是我们最重要的财富，对吧？所以我们作为医生，实际上我们担负的这个使命呢，也是最神圣最重要的。那么医学也是不断的在进步在更新，那么我们为了更好的能够为我们的这个患者服务，为我们龙江百姓服务，所以我们也是不断的紧跟国际国内的这种指南呢，它的这种推荐的最新进的治疗疗法，以及呢国际上还有一些可能就是我们目前正在探索钻研的一些前沿的东西，那么我们都要第一时间的去同步掌握，保证我们的患者呢能够得到最先进最准确最优秀的这样的治疗。
1: 都说学医的太累了，活到老学到老。
0: 对，
1: 二十多年了哈，一直在临床一线给大家服务，所以说神经内科方面的经验也非常丰富。哎，我们神内二也是有各个学组的，是不是？您是主要是哪个方向？
0: 我主要还是在脑血管病。
1: 脑血管病方向，
0: 嗯，
1: 我觉得脑血管病这个是在我们临床当中啊是非常常见和多发的，而且你看你介绍厢房院区的时候，还有专门也有一个老年神经内科，就说明在我们这个老年这个群体当中，这些疾病还是非常普遍的。
0: 是的，
1: 一说到脑卒中，大家可能有点害怕，到底什么是卒中啊？这个卒中到底是梗啊，还是出血呀？这个怎么理解呀？我们先从这个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好不好？然后在我们这个张主任给大家做科普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给我们的听众进行个性化的一对一的一个答疑解惑，随时可以拨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0: 好的，那么脑卒中啊，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这个老百姓经常说的这种中风，然后我们西医临床上呢叫做脑血管病，那么呢，它就分为两大类，一类呢就是缺血性脑血管病，一类呢就是出血性脑血管病，那么通俗的说，那出血性脑血管病就是我们说的脑出血、状膜下腔出血啊，那么缺血性脑血管病呢，那就是脑梗死、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等等。那咱们再通俗一点理解，脑梗死就是血管堵住了，脑出血就是血管破裂了。当然了，这个血管指的都是我们脑内的这个血管，那么它都会导致我们脑袋里面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它坏死，从而出现这种相应的功能障碍
1: 啊。那您刚才说到了脑出血是腔隙性脑梗死。
0: 脑出血是出血性的这个脑卒中，然后这个腔隙性脑梗死呢，它是脑梗死下面的一个分支，就是我们的脑梗死它是缺血性脑血管病，
1: 是缺血性的。
0: 缺血性脑血管病中呢，它其实就分为比如我们刚才说的有这个脑梗死，有腔隙性脑梗死。那腔隙性脑梗死指的意思就是小梗塞病灶，通常我们指的是病灶小于一厘米的，就叫腔隙性的脑梗死。那还有呢，包括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就是他的这个症状没有一直持续存在，一会儿哎他缓过来了，这个就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1: 啊、
0: 哦。
1: 这个都是缺血性的，就、是脑梗都属于这一部分了。
0: 对，
1: 哦、我明白了。这个你既然梗了，我记得我们曾经做节目的时候，一位听众问到，说以前都说脑梗，现在怎么叫什么腔隙性脑梗死，加了个死，然后大家就害怕了。其实他现在就是语言更加规范了，在打这个报告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啊？
0: 对，实际上呢、我们这个通用名一直叫做脑梗死、但是因为在临床上我们确实也考虑到有一些患者就是
1: 心理压力，
0: 看见这个字他就会觉得是一个比较重的疾病，所以可能我们还叫脑梗塞、脑梗塞、但实际上如果要是用我们最专业规范的名字说，它就是脑梗死。这个死不是指我们整个这个人出现了什么问题、而是我们脑子里的神经元细胞它出现了坏死。
1: 神经元细胞，
0: 对，它是神经元细胞的一种坏死，所以我们叫它是一个梗死病灶。
1: 好，这回大家认识了哈，也了解了，我觉得把这个概念弄清楚了，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聊起来的时候，大家就会认知得很轻松了啊、有什么脑血管疾病方面的问题，涉及到神经内科的问题，包括睡眠，包括癫痫，包括有一些阿尔茨海默症，甚至是有一些这个脑梗、腔梗，或者是有一些出血用药或者日常生活当中你现在整个的治疗方案，都可以和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黑龙江省医院厢房院区神经内二科的主任、神经内科助培基地的主任张春元张主任直接互动交流。我们也可以给您更多的一些答疑解惑的时间啊，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我都会看到的啊。刚才就把脑卒中给我们说了一个概念，其实中医上来讲叫中风是吧？它有脑血管的一个缺血性的和出血性的，这回概念理解了。那很多人说了，那我这个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现在都说不治已病治未病嘛，防患于未然、这个脑血管病可以预防吗？
0: 那当然可以了。
1: 真可以啊。
0: 这个问题
1: 那跟遗传基因没有关系吗？
0: 当然也有关系。这个我们一会儿可以再讨论。
1: 好啊。
0: 但是你就说这个同样的啊，比如说像您刚才提到，确实是这个脑血管病呢，它是有一定的遗传倾向的，但不是说100%一定会发病。它的这个危险因素呢，其实要是详细的分来的话，它有一些不可控危险因素，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个遗传的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不可控的危险因素。那么呢，同时呢，它还有一些可控的危险因素。那么我们要去预防的呢，实际上就是这些可控的危险因素。
1: 血脂了，血压了。
0: 对。那么咱先说啊，这个不可控的危险因素它包括哪些呀？
1: 好啊。
0: 一个呢，刚才咱提到的遗传。
1: 对。
0: 如果我们的父母他有这个脑血管病，那肯定我们相对来说是易感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处于的这个环境是北方高寒地带，那么我们就比这个南方甚至是热带就更容易发病啊。第三个呢，就是相对来说绝经前的女性会比男性更多一层保护因素，也就是说男性会比绝经前的女性更容易发病，这个也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
1: 啊，
0: 等等吧。但是呢还有就是我们比如说随着年龄的增长，那这个要不怎么说是老年病，老年病呢，它就是随着的年龄的增长，它就会越来越容易发生这种心脑血管疾病。这样。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更关注的了，就是什么我们
1: 可控的
0: 可以控制的这些危险因素。那这些就包括哪些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像这个血压、血脂、血糖，还有同型半胱氨酸，这都是我们脑血管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1: 同型半胱氨酸是指的是我们近三个月的
0: 是同型半胱氨酸呢，它是我们生化中的一个指标。它是血里面的一种，可以简单的理解跟血脂啊、血糖啊一样的一种物质。我们可以通过采血化验来评估它的水平。这个指标呢，大致就是每个，因为它试剂不同啊，它检验方法不同，它可能这个正常值的范围不同，但是大致呢是在0到10左右。那么如果我们去生化化验的时候，要单独加上这一项看一看，它如果在10以内，就说明我们是正常的，没有问题。但如果它要是高的话，那么它就是一个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我们就要把它控制好。而且控制起来非常简单，就是吃药就可以了。
1: 高是就是同型半胱氨酸超过10就是危险因素了，
0: 对，
1: 是吧？
0: 它就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
1: 嗯，
0: 还有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生活饮食习惯，像你吸烟、 饮酒、高盐饮食、不规律的作息、工作压力大等等，那这些就都是它的危险因素。

0: 了。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你看脑血管病是可以预防的。
0: 对，
1: 那你说遗传因素我们改不了，但是我觉得它也不是占绝对的嘛。
0: 对，
1: 既然有这个因素了，那我们就把这些所有的因素你能规避的尽量去规避的话，相对来说你的风险就小了。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看到，就是出去晚上遛弯哈，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邻居，有的可能就是哎很正常，有的可能坐轮椅，有的可能在家人的搀扶之下，有的可能处于恢复期，所以说谁看到谁的光鲜的一面的同时，其实他们也有很大的心理压力的，是不是啊？
0: 嗯，是的。
1: 嗯，当我们这个有一些疾病的过程当中，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啊？为什么就偏偏我摊上了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些都没有必要去纠结，关键是你预防它，提前防范它，做到位了，我觉得就是很坦然了，是不是？
0: 对。
1: 再有一个，我觉得生活当中经常会说不怕一次梗，就怕二次梗。那你二次梗的时候，就说明你还是没有这个增强你的意识，这个跟自己的这个很有关系的啊。
0: 您这个说的特别好，这个就是刚才咱们要提到的这个预防。刚才我说的这些危险因素，在你没有得脑血管病的时候，我们去预防，这个叫一级预防。
1: 哦，对。
0: 哦，然后当我们已经有了脑血管病了，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到我们这儿来就诊，我们医生的职责除了说要把你这一次治疗好，更多的就是去帮助你寻找你的危险因素，然后来帮助你制定一个详细合理的计划，咱们来去预防这些危险因素，尽量避免你再发。这个我们就叫做二级预防。
1: 对，
0: 嗯，那么我们还有呢，临床上比较少提起的还有一个三级预防。
1: 嗯，
0: 三级预防就是当你已经有了反复脑血管病或者某一次严重脑血管病以后出现功能障碍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要防一些并发症，比如说你要是卧床了防褥疮啊，比如说你要是这个吞咽困难要防这个肺炎啊等等，以及包括尽量的来保护你的这个功能，然后避免你出现一些严重的事件，这个就是三级预防。
1: 嗯，
0: 那么我们呢更多的就是要聚焦让我们的老百姓能够在一级预防二级预防的时候做好，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脑血管病它是可防可控的，尽量让它避免出现严重的后果。
1: 对，就是可控可控再可控，往前往前再往前，
0: 嗯，
1: 就是希望大家你看我们到三级的时候都已经是功能性的了。
0: 对，
1: 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在一级预防的时候就做好？我看到现在也有很多欣慰的就是什么呢，我们锻炼的年轻群体越来越多了，比如说早上起来在这个大操场大家去跑圈了，哎，我们感觉到都一些年轻的面孔有一些活力。而且我更可惜的是我看到什么了，现在有的时候小区里会有的就是专门找这个一对一的教练，就是单独给你孩子来进行一个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一个健身方案，我觉得这个都是家长意识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意识，可能跟考学有关，但是我觉得这个从娃娃抓起也未尝不可嘛。
0: 我觉得这个要感谢你们，你们这个宣传的力度多了，老百姓的这个意识就上去了。
1: 对，
0: 那么他肯定重视自己身体，而且你们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些科学的合理的健康的，而不是一些就是自以为是的那种锻炼啊预防啊，那这个就是肯定会对他们有好处的。
1: 是我们冰城医生这个时候的价值我又去自豪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请到的也都是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包括我们黑龙江省医院啊，包括我们的医大一二三四六啊，就是整个的一些医生都是把他们临床专业的知识通过电波跟大家好好的聊，真的是发自肺腑的去说去聊，然后给大家解答问题，让大家及早走出一些误区，赶紧把自己的身体看明白了啊！大家有什么脑血管方面的问题，涉及到神经内科的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黑龙江省医院厢房院区神经内二科的主任，神经内科驻培基地的主任张春元张主任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叫脑卒中离我们有多远，87997399 87997399，抓紧时间拨打热线，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了，各位，我们今天的冰城医生关注大家的脑血管健康。哎呀，我觉得这个心脏脑就是我们核心呢，所以说一定要时刻关注它，有一些信号，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有一些这个感觉和平时不一样的地方，都要引起一些重视。到底哪些不一样，这些症状都细节包括哪些，我们继续和大家来交流。欢迎大家有问题及时走进我们的节目哈。其实说了这么多，对于脑卒中我们也理解了，脑血管病的一些危险因素也可以预防我们也知道了，但是很多人就说我们怎么来识别这个脑卒中的早期，这个非常关键。
0: 这个主持人您问的特别好，因为这个

0: 说你可能是得脑血病，我得赶紧上医院去看病。
1: 嗯
0: 啊，
1: 这个张主任临床20多年的经验了，也真的是发自肺腑的，希望把这些经验总结出来，告诉大家，你万一发现生活当中你有这些信号了，一定要重视。抓紧时间，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救治。
0: 这个
1: 不管你这个120叫了花多少钱，不管你这个打车花了多少钱，生命是最重要的。
0: 是的，这个是无可替代的。尤其是这个功能啊，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发病4.5小时，你能够到医院的缺血性脑血管病，有一些是可以接受溶栓治疗的。那么这个是有希望把你的这个功能完全恢复的。一直要就可以，就这么神奇。
1: 是，
0: 但如果超过这个时间窗，那么你就错失这个机会了。
1: 4.5小时哈，
0: 对，
1: 有的时候还会说6小时，
0: 六小时也可以，但是他用的药物就不一样了。4.5小时以内，我们可以用的，比如说阿替普酶这一类药，但是你4.5到6小时，那你就只能用尿激酶了，它的这个效果就会差一点。但当然了，六小时就要比你超过6小时，这个还是更重要。
1: 哎呀，就是一个比一个好吧，就是越早越好，是不是？
0: 那咱就说你这个怎么才能赶紧的识别出来，说我们或者说我们的家人可能是犯了这个脑血管病了啊。有几个是我们国际上都比较通用的，一个呢我们就叫中风120。120就是三个数。那一呢指的是什么呢？一就是我们要去看我们的一张脸。我们的脸呢基本上都是大差不差对称的，但是如果要是突然间我们出现某一侧的这个面部出现口角歪斜呀，这个眼睛闭合不严呢，或者觉得一侧面部的这个痛觉减退，觉得麻木或者是你吃东西的时候觉得一侧这腮帮子，哎，怎么好像就总咬这个腮帮子上肉啊，我怎么这边总是夹饭粒子呀，那么这个就有可能是出现了这个脑血管病，这就是脸对不对称。一就是看你一张脸是不是对称，一侧的面部有没有问题。那二是什么呢？二就是看我们的双上肢，两只胳膊两只胳膊如果要是说一样有力，那么这就是正常的。但是我们突然出现了一侧的这个肢体上肢或者是下肢或者是偏身，就是上肢和下肢都会出现的这种麻木无力活动不灵，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能是发生了急性脑血管病了。那么这个就应该尽快到医院来了。那第三个是灵，灵是什么？聆听我们的说话语言的这个表达。那么如果要是说你突然间出现说话变笨，吐字不清然后呢你想说的话的时候，哎，怎么说不出来了，家里人发现答非所问，等等与语言相关的这些问题，那么我们都考虑可能是发生了急性脑血管病。这个就是中风120。
1: 记住了吗？一张脸双上肢和聆听
0: 对，主持人总结的太好了。
1: 这就是我们记得，因为你说的这个数字很好记，那我们再把它细细的剖一下的时候，深入人心不就更快一点吗？看你的脸是不是对称，看你的双上肢好不好使，看你的聆听语言功能是不是还是正常的，是不是？
0: 对，这个是咱们这个国内总结的120就
1: 还有国际吗？
0: 对，国际上我们还有通用的一些，比如说 FAST 和 BFAST 的。那 FAST 的是啥呢？你 FAST 的是快，赶快，是不是？
1: 对，
0: 把这几个单词，把这个单词它的字母拆分开，每一个都有意义。比如说 FAST 的 FAST， 那 F 是什么？ F 就是 face， 也是指我们的面部，就和我们的这个是对应的，是不是？ A 是什么？ A 是 arm 上肢，那就对应了我们的这个
1: 二。
0: 那 S 是什么？ Speech。语言，那
1: 聆听，
0: 哎，对，那最后一个 T 是啥？Time 时间。如果出现了上述这三个症状，Time 第一时间我们就要拨打120，赶到医院去。每一分钟都是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功能在流逝的过程，所以要抓住这个争分夺秒的，我们要到医院去。这个就是 FAST。那还有一个叫 BFAST。BFAST 呢，它就是相对来说更复杂一点，就是比我们这个 FAST 增加了一个 B， 就一定要快。BE， 那 B 是什么呢？B 是 balance， 平衡。如果要是我们突然出现头晕、走路不稳、走路像一侧栽了，那你说有的患者到我们这儿来了以后，就说大夫，我就发现我突然就不能走直线，我就瞅着那个大树，我说我躲开它，我奔着它我就去了，这个就是平衡障碍，它就是高度怀疑是得了这个脑血管病了，E 是什么呢？E 也很关键，E 是眼睛，哎呦，我们有很多很多。

0: 这个患者，他眼睛突然出问题了，他第一时间肯定是上眼科去就诊。但是如果他要是没有到，像我们医院的眼科医生经验都非常丰富了，简单的问一问就大概能判出来说你这个不是我们眼睛的问题，你赶紧到神经科去就诊。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你就是在这个眼科查了很长时间啊，甚至有的人可能在眼科住院处理了，那么他其实并不是眼睛本身的问题，而是管理我们眼睛的司令部，我们的脑子出现问题了，那你这个时候其实是应该第一时间到眼科来就诊，到我们神经科来就诊的，而不是去眼科。
1: 嗯
0: 啊，那么什么样的这个眼睛的这个问题可能说我们怀疑是神经科是中枢出了问题呢？一般来说，我们要去描述的就是突然出现的。啊、
1: 嗯
0: 你比如说白内障啊、青光眼，它都不会是突然出现，它都是一点一点症状越来越重、嗯、而我们是突然出现的一过性的单眼或双眼的黑蒙，就是一下看不清东西了。
1: 嗯
0: 啊，然后呢，或者是你看东西出现双影了。
1: 嗯，
0: 这个一个手指头伸在前面，你一看啊，这怎么两个手指头了？很多患者来主诉的时候，他说我不敢下楼，因为我下楼的时候它有两个影，我不知道我踩的是哪一个楼梯是真实的楼梯。
1: 嗯，
0: 那么这些情况都高度怀疑是我们脑血管的问题。
1: 嗯，
0: 对，所以这个就是 be fast。
1: 是不是啊？哎呦，我觉得这个张主任思路非常的清晰，然后给大家讲解起来的是言简意赅，最起码让我们听懂易懂。怪不得您是驻培基地的这个主任呢啊，整个的是神经内科驻培基地主任啊。我觉得这个120记住了，国际 FAST 还有 BFAST 大家都了解了，平衡障碍和眼睛这块加到里面就已经很全面了。
0: 嗯嗯、
1: 我想这个 BFAST 也是在 FAST 的基础之上，
0: 是
1: 然后我们增加的，因为有的人他并不是说当患了脑血管疾病之后，这些所有的都要呈现，
0: 是的，
1: 是不是啊、
0: 嗯、是某一个或者是某一组套，就只要出现其中的一个问题，那么就有可能是脑血管病。但是如果要是你同时出现两个三个，那就高度怀疑，一定要立刻就到医院来了。
1: 明白了、嗯、如果你脸都已经感觉到不那么平衡了，双上肢也没有力气了，然后你再加上眼睛黑蒙了，你这个重影了，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就三个因素就完全可以了。
0: 嗯，这个中间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一般来说我们的脑血管病它急性出现的时候都是单侧的。
1: 单侧的、嗯、
0: 就是我们说这个二是指双上肢，你要看两
1: 看
0: 胳膊一不一样
1: 啊，一不一样。对，
0: 如果它的力量不一样了、
1: 嗯、
0: 那么单肢的这个问题相对来说更容易是脑血管病。
1: 明白。
0: 双上肢有时候可能颈椎病啊，
1: 啊
0: 然后啊、嗯、双上肢远端的这个有可能是周围神经病啊等等。
1: 啊、嗯，我知道张主任非常严谨，就是说两个胳膊抬起来的时候，一个胳膊是正常的，一个胳膊怎么抬也抬不起来。
0: 对对，
1: 这个时候就可以怀疑脑血管病了。
0: 是
1: 不是、
0: 嗯、
1: 好，各位，我们今天请到的是黑龙江省医院厢房院区神经内二科的主任，神经内科驻培基地的主任张春元，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我们关于脑血管的健康啊。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87997399，87997399，就您或家人的一些具体的问题我们详细咨询。另外呢，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刚才我们把这个早期识别的这块120中风120国际 FAST 还有个 BFAST 都说到了哈，就是怀疑如果这个时候真的是脑中风了，脑子有问题了，我们这个时候怎么办？打120吗？
0: 啊、哦，那当然了，
1: 就是首先想到的，
0: 对，我们要第一时间拨打120。
1: 嗯，
0: 尽量啊，如果要是症状非常轻的，当然可以自行就诊。
1: 嗯，
0: 但如果要是症状相对比较明显，我们还是建议应该打120，等待120来帮助我们就是转运这个患者。
1: 嗯，
0: 因为这个家属自己在家有的时候可能就不会掌握那个专业的这个搬运技术，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患者他要是突然出现严重的脑血管病，他可能就有这种吞咽困难呢、啊，甚至是他有这种呛咳的情况。
1: 嗯、
0: 那别有这个痰堵塞在气道啊什么，这是严重的问题。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是就是在等待120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有一些就是家属需要注意的问题。嗯，比如说我们在临床其实也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患者，就是比较遗憾的，所以有这样的机会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究竟在等待120的过程中应该是做哪些事，不做哪些事。
1: 嗯嗯。
0: 那比如说我们突然间发现这个患者得脑血管病了，那么他一般来说血压会比平时要高的。
1: 嗯。
0: 哦，但我们呢很多的这个老百姓他不知道。
1: 一测血压高赶紧吃降压药。
0: 是的是的、
1: 哦、
0: 对。那么他以为他出现这些症状了是因为他血压高了。比如说他头晕吧，他会觉得、
1: 嗯、
0: 哦，我可能是因为我血压高了所以我才头晕，但其实呢是因为你头晕了你才血压高。 哦，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自己在家加氟加药，就是你可能你早上起来已经把你如正常该吃的你已经吃完了，但是你现在有了不舒服以后，你一测血压发现在180甚至200甚至更高，这个时候你就马上想我得吃降压药啊。我们以前呢就曾经就是接诊过这样的患者，他其实他当时发病的时候只是一个头晕
1: 啊，
0: 然后他发现他血压高以后，他就开始吃降压药。他吃的降压药呢，还不是我们平时用的长效的降压药，因为我们都知道降压药有长效的，有短效的。
1: 嗯，
0: 那么长效降压药它降压是比较平稳，相对来说慢一点的。那么短效降压药呢，它是降得非常快的，但是它维持的时间是相对比较短的。
1: 嗯，
0: 那么他就吃这个降压药，他马上就吃短效降压药。但是他吃一粒，他发现他血压没有降，他就着急了。哦，他就再吃一粒儿，当他吃到第三粒儿的时候，他的血压可能就从180一下降到120，那这个时候他出现的情况就是他一侧的肢体就完全瘫痪，一点儿也不能动了。那这个是为啥呢？是因为其实我们比如说要得脑梗了，那么我们有症状，可能头晕了，有胳膊腿麻了，这个时候我们身体是有一个保护机制的，就是这就好比是我们顶楼没有水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水泵它本能的要加压，它压力上去了才能勉强给你的顶楼供一点水。
1: 嗯，
0: 这是我们举的一个小例子。
1: 明白。
0: 那么如果要是说你人为的去把这个阀门关掉了，那么它这个顶楼还能有水了吗？
1: 没有啊。
0: 对呀，那么它如果要是没有水，咱们的大脑5分钟缺血缺氧就不可逆的损害。你的血压突然间从180降到120，就相当于你把你这个泵的阀门一下就给它关上了。
1: 嗯，
0: 那么你这个缺血出现以后，那你这一侧的这个肢体，它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大脑，它管理这侧肢体这个大脑，它没有血液的供应了，它神经元细胞就开始缺血坏死了。那么你这个肢体当然就出现功能障碍了，这就是非常可惜的。
1: 嗯，
0: 可能如果他自己不处理，那么他到我们医院来，我们医生正规的去给他处理，我们首先要去治根儿啊，咱不能先把血压降下来，咱应该先改善循环，让你的这个血管的这个灌注变好。对不对？
1: 也就是说它不至于会出现一侧瘫
0: 的
1: 这种情况。
0: 是的，它很有可能它不会出现一侧瘫。
1: 是。
0: 哦。
1: 哎呀，这个太重要了。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听节目的时候也把这个核心听住了。今天我觉得这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如果家里人有出现脑血管问题的时候，我们通过前面那些辨别哈，千万不要擅自的服用降压药。
0: 对。还有就是有的患者他就是他会一下子给这个患者吃，比如说3片阿司匹林，因为现在也有一些这个就是介绍嘛，就说比如说你要是得急性脑梗了，赶紧吃点阿司匹林呐，这种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
1: 嗯，
0: 那么他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这个脑血管病，刚才咱们讲了，它有可能是
1: 缺血性。
0: 但它也有可能是对，它也有可能是出血性的。
1: 嗯，
0: 那如果要是你是，它其实临床表现是一样的，它都可能是头晕呐，血压高呀，肢体瘫呐等等。但是实际上它的这个成因是完全不同的嘛。那么我们需要到医院来，我们做 CT 来鉴别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出血性疾病，你吃了阿司匹林呢，
1: 吃反了，
0: 那么它就吃反了呀。
1: 嗯，
0: 那它症状会加重的。
1: 嗯，
0: 哦，所以说一定不要自己在家里随便服用药物，
1: 降压药和阿司匹林不能随便吃啊。
0: 是的。
1: 哦，这个完全到医院就赶趟的，是不
0: 是
1: 啊？是
0: 的，就是说你这个咱不差那几分钟，虽然说咱说时间就是生命，但是你自己随便瞎处方的这个药物反而可能加重病情。我们还是要不，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应该打120呢？有的时候你自己送到医院来，你可能急诊门在哪儿你都找不着。
1: 嗯，
0: 但是人120非常专业，他帮助你这个从楼上转运下来患者，然后给你送到医院急诊，直接就对接到急诊了，而且在120车上他就可以给你初步的一些处理，比如说可能给你监测血压、心电呢，然后给你一些必备的这些药物啊。患者和家属自己本身可能不会判断，但是120的这个跟车的医生他是非常有经验的，他会给你一些不会影响你病情的这些急诊急救的。
1: 嗯，好，这个是我们在怀疑脑卒中的时候，在家里等待的时候，千万不要做的就是擅自的服用降压药和阿司匹林的药。嗯，还有没有了这方面的关键？
0: 还有一些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出血性疾病，患者可能会有抽搐发作的。那么抽搐发作的过程中呢，他有可能具有这种咬舌呀，然后这个肌张力增高，然后再震颤这种情况，那么家属千万不要去就是硬。 就是去强行的掰动，比如说有的就非得把他的这个口唇掰开，然后往里塞一个小木棒，这都是就是电视上有的时候也会演，这个千万不要这样，对，不能那个就是往他的这个嘴里塞东西啊，然后就是同时要注意要把他的姿势摆成侧卧，就有的时候我们这样的患者，他颅压高，他可能会出现呕吐，他不就会有一些呕吐物，对，他会呛，那么呛他就会误吸到气道，有可能就会出现窒息，那么我们就要让他的尽量侧卧，这样他有呕吐物他可以自然流出来，然后我们也可以去观察患者的情况，可以用这个小手绢啊，或者是小纱布，用手包上，然后把它，如果嘴里有异物的话，轻轻的帮它蘸取出来，避免它吸到这个气道里，
1: 就是保持整个的呼吸是畅通的。
0: 是的，
1: 好，这几个特别重要，我觉得今天说的那个阿司匹林和加药那块儿，那个是重中之重，是不是？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就是抽搐的时候不要强掰，那就让他自己现在那种处于那种紧张的状态吗？
0: 他这种抽搐呢，大部分患者呢，他是就是在一分钟左右，甚至就是几分钟以内，它是可以自行缓解的，它中间是有间歇的
1: 啊，
0: 就是然后除非是特别严重的癫痫持续状态，这种你即使你掰你也缓解不了它的这个情况的，
1: 明白，
0: 反而给它造成了二次伤害，
1: 明白了。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晨医生，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脑血管健康哈，大家有的时候会说，哎呀，脑血管健康听得太多了这个科普，但是真正的就是发生了或者是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时候，我觉得每个人还是应该非常紧张的，所以说平时的时候这些科普知识一定要深入人心。刚才我们讲到了我们特别是脑卒中离我们多远的这个话题，黑龙江省医院厢房院区神经内二科的主任张春元也跟大家讲了非常非常细致的一些环节，包括120包括 FAST， 刚才又提到了我们怀疑脑卒中等待救援的时候不应该吃降压药，不应该吃阿司匹林，也不应该强行的掰患者的这个抽搐的这个肢体或者是口腔，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那这些是我们怀疑脑卒中的时候等待的时候不要做的，要做的呢是有哪些呢？
0: 要做的呢，那主要就是那我们第一时间打了这个120以后，然后我们就要把这个患者摆成一个适当的这个体位，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侧卧。第二个就是如果要是这个有条件的家里家属多的话，应该赶紧下楼去迎一迎我们的120。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要把这个120的这个医生就准确的
1: 正确引导
0: 我们这个楼，我们这个单元，我们这个楼层，是不是？
1: 然
0: 后要把如果要是没有人员的情况下，也应该把这个大门啊啥的都打开，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你像他这楼下都有门禁啊啥的，就是尽量的缩短我们这个急诊急救这个时间，畅通我们的急救通道。
1: 这个太重要了，
0: 这个是我们家属非常需要做的。再一个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得准备啊，你的身份证啊，医保卡呀，一定要想着带啊，然后住院押金得准备一下，然后不要是到了，当然了，到医院我们肯定第一时间去抢救这个病人，但是我们要办理住院手续等等，那你就要避免就反复的这个折腾，这个延误时间的这个过程。
1: 是的，是的，就是有的时候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到有的时候年龄大了之后，我觉得做儿女的给爸爸妈妈或者是什么在门口准备好一个小兜，这个小兜里就是他万一有住院或者什么问题的时候拿着兜就走
0: 啊，
1: 这个兜里边可能有他的洗漱用具，可能有他的身份证，可能有他的这个医保卡啊，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他生活的必需品，这样最起码能够满足住院的基本需求。
0: 那您这个就是太好了，你这个方法，
1: 是不是？
0: 我也要去给我的患者也要去那个宣传科普一下子，
1: 对不对？
0: 应该准备，对，这样的话，一旦要是因为老年人嘛，他有的时候这个出现这个疾病，可能是这个概率就相对大了。那么我们能够准备好这一切，然后第一时间就能做好这个住院呢，这个准备是非常关键的。
1: 对的，对的，就是哪些该做的，哪些不该做的，大家不知道听没听明白哈？基本上就这些，是不是张主任？大家涉及到脑血管疾病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的张主任啊，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到了医院之后，就涉及到及时的一个治疗，这个要交给我们的专业人士了。
0: 是的，
1: 但是很多人要了解一下，我们整个的在缺血性脑卒中的方面，目前临床上的一些治疗方案。这个就是最起码和我们的患者家属交流起来的时候也是没有障碍的。
0: 是的，这个问题也问得特别好，也是我们今天我觉得科普以后会比较有意义的一个。因为刚才咱们也说到了，就是说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大脑，我们强调说这个患者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来，那其实这就是 跟我们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措施是密切相关的。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 4.5 小时和这个6小时。
1: 嗯，
0: 那么我刚才也说到了一些，就是这个药物说有希望说打一针药马上这个症状就能完全改善的神奇的治疗措施。那么咱们就系统的来说一下。
1: 好啊。
0: 啊，那么我们这个对于这个缺血性脑血管病，尤其是这个脑梗死吧。咱们就是说脑梗死这个疾病的治疗，实际上我们国际上都是一样的，我们的指南现在就是我们国内的治疗和国际上是接轨的，我们的治疗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不同之处。那它的这个关键点呢，其实就是我们叫做时间窗的问题。
1: 嗯
0: 啊，时间窗是这样，就是我们如果从发病的有症状的时候开始算起，如果 4.5 小时以内能够到达医院把这个药用上，
1: 嗯，
0: 那么就有希望完全的改善患者的症状。
1: 嗯
0: 啊，那很多患者实际上你来的时候已经瘫痪了，甚至昏迷了。
1: 嗯，
0: 那你说我们还能改善吗？能的，就是用这个药物就可以，比如说阿替普霉啊、替奈普霉啊啊等等这些溶栓药，那么它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1: 嗯，
0: 当然了，那么我们说这个药物呢，它的这个作用越强，实际上呢它也是存在一定风险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就像这个通下水道，我们可能倒酸，哎，我们就能通开，但是我们倒点盐水可能它就通不开。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医生来帮助你评估患者用这个药物的这个获益和风险的大小。
1: 嗯
0: 啊，那么肯定同时呢我们的患者和家属也要承担一定的这种风险，
1: 签字，
0: 对，他得知情同意认可这个问题。
1: 对，
0: 就是一旦说我们溶栓之后可能存在的这个出血，那么我们能不能认可。
1: 哦，
0: 那就是
1: 但是你要这个时候你就要看哪个是利大弊大了。
0: 对，我们医生呢都会就是从患者的角度出发去给他分析。
1: 嗯，
0: 那我们评判的这个标准呢也是很多的，这些呢就是我们也都会跟家属细致的去沟通。
1: 嗯
0: 嗯，那你就比如说啊，这个东西呢每个人他的这个想法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比如说之前我们曾经接诊过一个画家。
1: 嗯，
0: 画家他正好就是右手他突然出现了这个肢体的这个运动障碍啊，那么我们去跟他沟通的时候呢，其实他这个是一个相对来说我们因为我们会给患者打分。
1: 嗯，
0: 你这个分越高的话，其实你溶栓的你获益就会越高。
1: 嗯，
0: 因为你要是不溶栓你瘫痪了卧床了，对患者对家庭都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这个打击，而且之后的照护也都非常困难。
1: 嗯，
0: 那可能你溶栓你的这个收益就会更大。但是你比如说他的评分比较低，你像只有一个手出现一个功能障碍的话，那么可能你就是处于一个可溶可不溶，那么你也存在着这个同样冒这个出血的风险。
1: 嗯，
0: 但是那么他每个人他有自己的考虑啊，那这个画家他的手是他的生命啊，对吧。
1: 嗯，
0: 如果他要是说这个功能障碍了，那他可能就影响他的事业，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和他充分的沟通。那么他如果要是愿意承担这个风险的情况下，我们评估他其他指标都是合格的情况下，我们也会积极的给他进行这个治疗。
1: 嗯嗯嗯，
0: 这就是我们叫做个体化治疗。
1: 个体化治疗，
0: 每个人每个家庭他的考虑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这是 4.5 小时以内能够溶栓。
1: 嗯，
0: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六小时的问题。
1: 嗯，
0: 六小时呢就是 4.5 到六小时之内，那么我们可以选择的叫做尿激酶，它也是一个溶栓药。
1: 嗯，
0: 但是这个溶栓药它的作用呢相对这个阿替普霉来说就比较弱一些。
1: 嗯，
0: 当然它的价钱也会便宜一些。
1: 嗯，
0: 那么可能有一些错过 4.5 小时黄金时间窗的人，他可能会选择这个，或者有一些人他即使是在 4.5 小时内，可能他考虑这个价格呀各方面因素，他可能也会选择这个尿激酶。
1: 哦，
0: 啊，所以我们才说对于每一个患者我们都要去综合评估他的方方面面的这个情况，来为他选择一个最优的治疗。
1: 嗯，
0: 那么我们如果要是说患者病情比较重，又错过了这个时间窗，
1: 大于六小时了，
0: 哎，才来了，那怎么办呢？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这样，我们神经内科是和神经外科紧密合作的。
1: 哦，
0: 嗯，那么他超过六小时以后，或者是我们有一些患者，即使我们用了溶栓治疗，那么我们还有一个溶栓后再堵塞的问题。就是他这个血管的条件呢，他整个的这个机体的这个就形成血栓的这个能力啊都比较强的情况，可能即使我们用了溶栓药它中间改善了，但是它过后它又再次的堵塞了。
1: 嗯，
0: 那么等等这些情况我们都可以请外科神经外科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第一时间可以请他们来会诊评估，如果条件允许可以 上台桥接治疗啊，
1: 桥接治疗
0: 进行血管内的治疗，就是比如说拉栓，它这个可以把这个导丝直接伸到病灶处，把这个血栓取出来啊、
1: 哦
0: 嗯，这个就是
1: 取栓治疗，
0: 对，
1: 嗯
0: 哦、这个是最直接的哦、
1: 嗯，
0: 我们这个治疗，那么这个也是要求时间窗的，肯定是越早做效果越好，
1: 嗯，
0: 因为它这个血管一旦堵塞以后，我们这个神经元细胞就开始出现这个缺血坏死了，那么每一分钟可以说我们都有大量的神经元细胞它在坏死，我们可以举一个比较通俗的例子，比如说一个苹果，
1: 嗯，
0: 我们看到它开始烂了，是一个芯儿烂了，但实际上在这个苹果的这个烂芯儿的周围已经有很多地方它已经有点发黄了，氧化了，我们要是在脑子里来说，就是这个梗死出现以后，我们能看到的现在叫做梗死的核心区，在这个梗死的核心区我们还有一大片缺血半暗带，半暗带没有完全暗掉，就是说它还有挽救的机会、
1: 嗯、
0: 我们去抢救的就是缺血半暗带这大量的神经元细胞，但是我们每一分钟的延误，这个缺血半暗带都在缩小，梗死核心区都在扩大
1: 哦、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我们这个时间就是生命，真的不是说是危言耸听，
0: 是的，
1: 是吧、
0: 嗯、
1: 这个4.5小时，4.5到6个小时，六个小时之外、
0: 嗯、
1: 我们都要采取不同的方法，其实手段是有的，
0: 嗯，
1: 就是还是越早时间的话越利于患者的一个健康康复，
0: 嗯，
1: 可以这么说、
0: 嗯、那么我们超过了桥接时间窗之后就没有办法了吗？
1: 有，
0: 也还有办法、嗯、这个时候但是我们的效果就不是那么立竿见影了，
1: 这是什么办法？
0: 那我们还有一些综合的治疗了，包括我们现在用的改善循环的药物，包括刚才咱们提到的像阿司匹林抗血板聚集的药物、
1: 啊、
0: 包括我们像有一些清除自由基脑保护的药物等等
1: 啊，
0: 啊，然后我们这些综合治疗是指的这个急性期这个药物治疗、
1: 啊、
0: 之后我们还会早期配合上我们的法宝，就是咱们祖国的瑰宝是什么，中医
1: 中
0: 药治疗啊、
1: 嗯，
0: 包括中医的早期康复也非常重要啊、
1: 嗯，
0: 针灸按摩帮助我们把这个体位摆好，就是告诉患者怎么进行早期的功能锻炼、
1: 嗯、
0: 这样都能够帮助我们能改善这个急性脑血管病它的预后。
1: 嗯，好，就是在临床上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些积累的经验还是方法非常多的，就是关键是大家能够抓住这个时间窗，这个
0: 是
1: 非常重要的哈、
0: 嗯、
1: 这个是我们刚才提到了脑卒中特别是缺血性脑梗，然后我们这个采用的一些治疗方案，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冰城医生，在听我们张主任聊天的过程当中哈、啊，关注这个脑卒中的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有神经内科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请教，打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请到的是黑龙江省医院厢房院区神经内二科的主任，神经内科驻培基地主任张春元，共同关注脑卒中87997399，抓紧时间走进节目。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刚才和张主任聊天的过程当中，我自己都感觉到我很紧张啊，因为这个时间就是生命，然后我们在讲到了都是跟 4.5 啊6啊大于6都有关系的哈。所以说你刚才在跟大家交流的过程当中说到了一个叫除了我们真正的出现了这种缺血性的脑梗死之外，还提到了一个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
0: 是的，
1: 这个短暂性的是不用就医吗？是一过性的就好了吗？是可以自主再次的恢复吗？是什么一个概念呢，张主任？
0: 啊，这个主持人这个问题问的也非常的好，我觉得这个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真的也可以认真听一下，他对我们的这个、
1: 啊、
0: 预防啊，这个脑血管病，他也是有这个就是、很有必要的。是这样，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呢，它短暂性提到的就是一阵儿。
1: 一阵儿、
0: 就好了、
1: 嗯、
0: 他这个脑缺血呢他出现了症状，但是他是一个发作性的，他可能经历数分钟他就改善了他、比如说我们在临床经常能碰见这样的就诊病人，说哎呀我就是突然间我在外面走着走着，然后我这条腿我就动不了了但是我在那站了一会儿，然后哎我就缓过来了，我个好人一个我就又回家了。那么他为什么又来就诊了呢？因为肯定他是又犯了这个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实际上呢是我们临床上非常重视的一个疾病，因为我们可以理解为它就是脑梗前兆，这是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1: 信号，
0: 让我们能够在脑梗还没有得的时候 积极的治疗，这样我们就有很大的机会不得脑梗。
1: 嗯
0: 啊、嗯，那么这个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呢，大部分患者他是这个血管有了一些基础的问题了，比如说已经有明显的狭窄了。
1: 嗯，
0: 那么在一定的诱因下，比如说他劳累了，他熬夜了，他没有好好的吃喝，这个灌注不足了、
1: 嗯、
0: 或者是他感冒发烧拉肚子了、
1: 嗯、
0: 等等各种原因导致你整个身体的循环血量相对不足、
1: 嗯、
0: 啊，然后你这个血管又出现了痉挛、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你这个血管就相当于这个水管子让人一脚踩住了，
1: 嗯
0: 啊，那他这个水就不过了，那么你肯定就会出现症状，但是过一会儿呢这个脚松开了，你这个水管子它
1: 就
0: 又再
1: 通
0: 了，那么呢他这个症状呢就改善了。但是这个病它最大的风险就在于它可能会反复的发作，
1: 嗯，
0: 甚至某一次发作以后它就不缓解形成脑梗了、
1: 哦、
0: 啊，我们一般来说就叫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
1: 嗯，
0: 三分之一的人可能他血管基础比较好，没有明显的狭窄，他只是由于这个外因啊，严重的劳累啊等等导致血管痉挛，他一过性的出现了这个症状，那他可能就犯一次再也不犯了，
1: 嗯
0: 啊，那这种呢当然是最理想的情况，但是还有三分之一的患者他会反复的发作，那么还有三分之一的患者呢就是某一次发作以后他就不缓解形成脑梗了，
1: 嗯
0: 嗯，那这样的情况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在出现症状的时候呢及时的就诊，要查一下我们是不是血管已经有了基础的问题，已经有了狭窄，如果你要是有狭窄的这种情况，那么你反复发作和形成脑梗的风险就非常的高，
1: 嗯
0: 嗯，那你如果要是能够及时的就诊，你就可以避免一个严重的脑血管病事件的这个发生，
1: 嗯
0: 啊、嗯，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是这样啊、他觉得我可能这个这个反复犯也没事儿，但是我们谁也不能跑到明天去看一看，
1: 嗯，
0: 谁也不知道你下一次发作以后还能不能缓解，所以不要存有侥幸心理，我们在临床经常能看到这样，非常遗憾，其实它是可以避免形成严重后果的，但是因为没有及时就诊，那么最后它形成了脑梗，
1: 嗯，
0: 那么它形成脑梗，像我们刚才说的，它又没在时间窗内能够得到溶栓治疗，那么它就可能就会留下功能障碍，
1: 是，所以说大家有的时候别那么坚强，所谓的坚强是带引号的，就什么都忍着，认为都没事儿。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娇气一点反而更好，
0: 是的，
1: 我是不是我最起码的我就排除一下、嗯、我做了一些相关的检查，我没有因素了，我再回家也踏实，
0: 是的，
1: 是吧、嗯、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这个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千万别忽视了，你自己也会判断，因为说你是累了你或者干什么，可能是颈椎啊或者什么，他那个感觉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0: 不一样的，
1: 是不是、嗯，是啊，他如果你发过一次，或者是你有过晕，或者是头疼的这种经历的话，你就要重视一下，你得给他最起码你得区分开，你颈椎是有毛病，你还是脑血管有毛病。
0: 而且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到刚才我们说那个120或者是 BFAST、
1: 啊。对，
0: 你要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如果你发作的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症状，
1: 啊、
0: 那么其实就高度怀疑你还是一个
1: 脑血管，
0: 对，脑血管的问题。
1: 嗯嗯，好，各位欢迎继续就脑血管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的张主任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我们很多患者在治疗完了之后，大部分来说都需要长期服药了。比如说得了一次脑梗之后、嗯，那他这个为什么要长期服药呢？是还是控制危险因素吗？
0: 是的，
1: 啊、
0: 嗯嗯，这个呢，就是我们脑梗是这样啊。就不是说我们这次治好了啊、那你这个治疗就结束了，比如说像这个感冒、
1: 嗯、
0: 我们这个吃完药治好了，我们之后不需要吃药，那么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这个脑梗呢脑卒中啊这个治疗，它其实预防危险因素，进行这个一级预防、二级预防甚至三级预防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可能我们就需要长期的口服一些药物来预防它的再次发作，
1: 嗯
0: 嗯，因为我们如果有危险因素的人群，我们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啊，就是我们这一次呢出现了这个脑梗死是第一根血管出现了问题，狭窄闭塞了、
1: 嗯、
0: 但是我们从小长到大，十个手指虽然不是一般齐，但是它是一起长出来的，我们脑血管也是这样，你的第一条血管出现了问题，那么你的第二条第三条血管呢， 他们是不是也其实都动脉硬化了，他们可能也都狭窄了呢、
1: 嗯、
0: 那么我们就要去关注这些血管的问题，我们继续去长期口服药物，就是为了避免这些血管从动脉硬化到狭窄到闭塞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嗯，还是预防。
0: 对，
1: 还是
0: 要预防，
1: 是
0: 积极的控制危险因素，
1: 因为你已经是有过这种疾病的发生了、
0: 嗯、
1: 所以说再次的防止另外其他血管的几率的发病，是吧？
0: 对，那么除了控制这些危险因素、嗯、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就是需要吃什么呢，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阿司匹林、
1: 啊、
0: 这个时候就应该吃了、
1: 啊、
0: 然后还有我们抗动脉硬化的，比如说他汀类的这个降脂药物，
1: 嗯
0: 嗯，都需要在我们医生帮助患者评估之后来长期的服用，避免他这个就是再次出现急性脑血管意外。
1: 嗯，而且。

0: 脑血管疾病的这个医生啊，给大家在控制这个血脂啊，或者是低密度那个这个胆固醇的时候哈，
1: 指标
0: 的时候要求非常非常的严格啊、我记得原来好像说 1.8， 现在有的甚至到了 1.4
1: 1.4 1450，
0: 对、
1: 甚至我们还有一个主张说越低越好，甚至可以降到更低，甚至是说它是一个坏蛋白说我们可以不要，当然了我们不那么激进，但是确实是我们不能说光自己看这个化验单，我们这个血脂正常了，没有箭头了，就说明我们已经达标了。不是的，我们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给他制定他自己的这个这个指标的这个这个控制的这个
0: 匹配度。
1: 对啊，比如说您刚才说的，比如说低密度脂蛋白，它要在1.8毫摩尔每升以下，或者是1.4以下。
0: 对。好，各位，我们今天在整个了解了脑卒中到底离我们有多远这样的一些科普之后，通过我们黑龙江省医院消防院区神经内外科的主任、神经内科驻培基地的主任张春元，深入浅出的给大家这样非常清晰的概念的一些解答，我相信大家对于脑卒中了解的更全面了，平时生活当中也应该注意多多的防范和观察，最起码的你身边发现了这种情况，你要给他提示打120，你要给他提示看看他是不是这个中风120的一些典型的症状，是不是有 FAST 的一些表现，是不是这个做到了规范的等待我们的救援，这个时候千万不要乱吃降压药和我们的阿司匹林，对不对？好，各位，今天收获颇丰啊，大家这个场外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建议大家还是到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也再次感谢来自我们黑龙江省医院消防院区神经内外科的主任、神经内科驻培基地的主任张春元给我们做了这一非常精彩的科普啊，谢谢您，辛苦了，再见。
1: 也谢谢主持人，再见。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张士诚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燕燕，来到了太尉府。丞相李行素、司徒李伯升、左丞相蒋辉、同知枢密院士史文炳都在。见张士诚来了，众人都起身相迎。张士诚不等坐下，连忙问他：各位，敌人怎么会从北门西门同时进攻啊？现在什么情况啊？史文炳苦着脸告诉他：启禀大王，敌军攻击虽然非常猛烈，我军正在全力抵抗，今日不会有碍的。哎，只怕是这么持续下去，啪！丞相李行素一摆手：我看不用担心，孙子说十则为之，五则攻之，而今敌我双方的力量基本相等，他敢来进攻一定不会得逞的。更何况现如今陈友谅对他们虎视眈眈，徐达和常遇春还敢这么孤注一掷地攻打我们，实在是匪夷所思啊。啪！张士诚睁大了眼睛：对呀，丞相，我也是这么想的，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朱和尚有这么大的胆子？哎呀，大王，难道说他们是想撤退？张士诚听了李行素的话，沉吟了片刻：丞相，我看有这个可能。哎呀，大王，在战场上，凡是打败了想败退的将军，都要先猛砍几刀，方可平安逃回，但愿如此吧。张士诚点了点头，一颗悬起的心渐渐平静了下来。此时啊，他又想起了那一身似是无骨的燕燕，

看着这邢素，丞相，你们好好的安排一下，史文炳去城北，李伯升去城西，一定要守住杭州城啊！告诉士兵们，朱元璋的进攻坚持不了几天。说完，张士诚垂着后腰离开了太尉府。徐达和常遇春约好了，打到中午，然后同时撤兵，休整一个下午，趁夜直奔南京城。这个张士诚啊，在燕燕那儿一晃就是一个下午，他记挂着攻城的事儿，想想自个儿怎么也该去看看。刚有这个念头，有人来报说已经打退敌人的进攻，杭州城安然无事了。啊，好啊好啊！啪，张士诚一阵狂喜，抱紧了燕燕。天才可以扭转劣势，他们懂得有价值的事都有困难，运用智谋朝定下的方向前进。可庸才享受不了优势，他们会以为成功是唾手可得，因为沾沾自喜的娇气一步步走向劣势啊。陈友谅说话算数，去了池州之后并不休息，看到将士们非常的疲倦，他就鼓励将士们拿下铜陵城，放假一天，任凭你们为所欲为。将士们一听，一时精神大振呐，各自抱了个美妙的希望。第二天拂晓，便马不停蹄地奔向了铜陵城。铜陵城的守将邓有德见远处尘土飞扬，他知道陈友谅的大军来了，他记住朱元璋派人送来的密令，尽可能重创敌军，迅速撤回。邓有德于是将全部的力量都集中在了南门上，还动员全城的老百姓在南门城外挖了许多的陷阱，以便阻挡陈友谅的进攻。当陈友谅看到铜陵城门时，他脸上露出了狞笑，唰，挥剑一指，谁先登上城门，连升三级，赏黄金百斤。话音刚落，便有手下大将焦云胜一马当前，率领八千兵勇直奔城门而去啊。陈友谅是勒马微笑，手摸下巴，正想说几句夸赞的话，只见咕一声巨响，焦云胜一头栽进了陷阱啊！跟在他后边冲上来的兵勇一时收不住脚，噼里扑噜，哎呦啊，也跟着掉下去了。八千兵勇一下子就丢了一半啊！这陈友谅一见，他是咬牙切齿，嘎吱吱大骂邓有德：“看我不剥了你的皮！”汉王息怒，待末将破了城门，迎汉王进城。说话的是谁呀？他的副将简德志，言罢率领一万军士前去攻城。这个简德志啊，是个小心谨慎的人，他见焦云胜一头掉进了陷阱，行动起来非常的小心呐。他让一小队士兵在前边探视，遇上了陷坑，大部队就绕道而行。可是邓有德准备得非常充分呐，沿途的陷阱遍布，简德志尽管是异常的小心，他的部下还是不断有人扑通，哎呀，掉进陷阱里边，是不断的有死伤啊。他行动缓慢地来到了城下，这时候已经死伤了三分之一了。他正准备要攻城，只见城头上的滚木乱石，呼噜噜噜噜噜噜噜噜，绕绕呜呜，像暴雨一样突飞而下呀！简德志的部下啊呀，来不及躲避，顷刻之间被砸死砸伤一大片。简德志看着呀，已经没有之前说话的自信喽，怯从胆边生，再不敢去进攻了。

0: 带着死里逃生的残余部队狼狈逃回来了。陈友谅一见，退下去扎了。且慢，张定边在一旁劝解，大王，胜败乃兵家常事，邓有德准备良久，沿途陷阱太多，见将军总算是摸清了情况，何不让他率军再去戴罪立功。这个时候啊，陈友谅自然是不愿意杀简德志的，就顺台阶下了。看在张太尉的面子上，暂且留下你的人头。简德志感谢汉王不杀之恩，发誓一定要戴罪立功，拿下铜陵城。说完他是翻身上马，点了兵俑，又去攻城，连攻了三个时刻呀。铜陵城上的滚木雷石还是非常充足，张必先一看，向陈友谅建议，汉王，不如派人轮流进攻，疲惫敌人，主力呢先安营扎寨于城外，待午夜过时，大军再去攻城，定能一鼓而下。陈友谅点了点头，留下了刘文忠、刘文义俩兄弟协助简德志攻城，主力部队扎营城下待机行动。满心不悦的陈友谅走进了汉王帐内，徐守辉在那儿等着他呢。徐守辉就问他，汉王，像这样攻城，攻到南京，要死伤多少士兵，你想过吗？啪，陈友谅瞪着徐守辉，打仗能不死人吗？啊，陛下举义时数万士兵，现今又还剩多少啊？啊，跟在他左右的张必先、张定边也一起笑了。你们，徐守辉想要发怒，一想四个这个皇帝是掐在别人手上的，便摇着头走了。汉王，还留着他干嘛呀？干脆，张必先做了个杀头的手势。张定边赶忙制止啊，暂时还不可以。他看到陈友谅脸上有些不快，赶紧解释啊，汉王，我们不妨以徐守辉的名义给张士诚与方国珍去信，请他们速往南京城共灭朱元璋。如果他们来了，徐守辉便可杀了；如果他们不来，徐守辉也可杀了。好，就这么办。到时候他徐守辉该死该活，可不是我陈友谅的意思了。说把陈友谅抬起头来哈哈大笑，他向后帐走去。张必先、张定边识趣儿的离开了。陈友谅走进了后帐，一眼就看见他的美妾小娇了。一见美妾是怦然心动啊。这小娇在后帐里边休息了一个多时辰了，又梳洗打扮了一番，恢复了原本的美艳。只见她玉面微带桃花，双眸多情顾盼，红嘟嘟的双唇，流波似的身材，真是妙不可言呐。屋里边已经摆好了几样酒菜，他见陈友谅来了，小娇呢赶忙迎上前去招呼他坐下来喝酒。陈友谅全然不去理会呀，只把目光投在了小娇的身上。这小娇娇滴滴地问，汉王，您这是怎么了？这么瞧着人家？美人，你可真好看呐。陈友谅是边说边看着他，汉王，我们喝酒好不好啊？
1: 好，
0: 好，我们喝酒。陈友谅喝了一杯酒，他更多的是欣赏小娇的美色，说些真心欢喜的话语来哄她。一个下午很快就过去了，喝到了傍晚。你看， 与美人喝酒，我喝了这么多，竟然不醉。哎呀，是大王你喝得太慢了，如果一鼓作气，你早就醉了。陈友谅一听他的话，半晌不作声了，啪，一把抓住小娇柔嫩的手。哎呀呀，美人，你立大功了。
1: 啊，
0: 小娇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一双美眸好奇地看着他。来人，快来人。吧嗒，门帘一挑，张青进来了。大王，快去通知张碧仙与张定边来。啊，是。不久，二张赶来了。陈友谅手拉小娇的手走了出来。我陈友谅福气不小啊，既得美人，又得谋士。啊，陈友谅这个人呢，有点精神失常，有时候做事啊，让人很费解。这二张跟的时间长了，常常也是弄不清楚他要表达什么意思。今天又是这样，他俩不解地看着陈友谅。陈友谅笑了，哈哈哈哈，一鼓作气，这就是小娇美人给我拿的主意呀。你们试想，如果我们昨天一鼓作气出城追杀邓有德，铜陵城不是早在我们手上了吗？这次一定要安排好，午夜时分，最多只拨一半军队攻城，攻下之后，另一半趁势追杀，一举拿下当涂城。啊，是。这时候啊，邓有德见陈友谅安营搭寨之后，就告诉副将张龙：“张将军，陈友谅虽然安营，仍然是攻城不断，意在使我精疲力竭，今夜必然会全力攻城，到时候城恐难保啊，你可速去做好撤退的准备，待天黑之后，我们打退敌人的进攻，马上撤离，为国公保存实力。”啊，是。张龙听了，即刻下城去准备撤离的事儿。邓有德呢，在城头上指挥军队，坚守城池。这个简德志啊，攻了大半天了，是越战越胆怯，喊声虽大，是势头越来越小，因此邓有德并不怎么费力，便稳住了局势。过了黄昏，张龙来报一切准备就绪。好，邓有德命令军士齐声呐喊，木滚雷石飞石齐出，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呜呜，唰嗖，似有出击之状啊！简德志一看，哎呦，赶忙下令撤兵，一面派人去禀报汉王得知。这个陈友谅正在向张碧仙、张定边夸赞小娇呢，听到简德志的禀报，不由得一愣啊，不能啊，我十多倍于敌，他邓有德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开门出来呀。张碧仙一想，哎呀，主公，他们是不是想逃跑啊？啪，陈友谅一瞪眼，一定是这样，传我命令，提前发起总攻，夺下铜陵城，一鼓作气取下当涂城。啊，是。二张去准备了。过了半个时辰，张定边来了，他喘着粗气，面带喜色，果然如汉王所料，邓有德弃城逃跑了，快追！汉王，刘文忠、刘文义兄弟俩已经追上去了。好，我们也跟上去，明日进驻当涂城。啊，是。邓有德按着朱元璋之意，重创敌人之后啊，为了保存实力，弃城逃跑。

0: 笑，他眺望北方，想着南京城，嘿，大有囊中取物之感。到了当涂，这刘文忠、刘文义兄弟还有文武百官早迎在城外了。陈友谅在王年里边高坐，好不威武啊，心里边又是一阵美。他一面让人准备高船大舟，一面呢整编军队筹集粮草，等候张士诚与方国珍的消息。就在当天晚上，前往杭州城的史官王进回来了。他一见陈友谅，启禀汉王，张士诚称病在家，连见都不见我，指令丞相李行素对我说，说待张士诚病好之后，定会出兵攻打朱元璋。问他的病什么时候能好，李行素说一时肯定是好不了的，显然是他怕了朱元璋了，不敢前来加攻南京。这个张必先一听，把话接过来了，哼，他哪里是怕朱元璋啊，分明是想坐山观虎斗，到时候好渔翁得利呀。陈友谅狠狠地骂了一声，这个盐贩子，可恶，待收拾完朱元璋再去收拾他。他骂完就带着张必先等人亲到江边检查备船情况。他走到一艘名叫撞倒山的大船下边，仰头试望，这有多高啊？张定边告诉他，启禀汉王，5丈3尺。哦，介绍一下情况。是这种大船，我们有208艘，虽说庞大，却非常的灵便，速度如马一般。船上有火炮、巨弩、链枪、射木，就像一座水上的活城堡。陈友谅虽然是出身渔民，但对战船呐却一无所知啊。他听张定边这么一介绍，不由得是眉飞色舞啊。哈哈哈哈，朱元璋，看你南京城墙有多厚，能敌得过我208艘撞倒山。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儿子，中秋回来吗？
3: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4: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5: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4: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5: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6: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7: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4: 月亮已经圆了，
5: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4: 中秋了，
5: 回家吧，
8: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好的，瞬间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金晓，欢迎大家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7997399，87997399，欢迎大家的拨打，欢迎大家呢用歌声的方式来记录生活。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啊，每个星期五呢都要进行的是红色金曲会。那我们大家呢，通过诵读红军的诗歌、长征语录等等，同时呢还有很多歌曲，来红色经典歌曲、原创主旋律等丰富的形式，来营造这个长征胜利90周年的浓重氛围。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多多唱红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我们先来打进电话，看看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有谁呢？一线的李玉英姐姐您好。
1: 哎呀，主持人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的到来。
1: 我想唱个歌。
0: 好、
1: 我感谢导播老师。
0: 好，那今天你给我们唱什么呢？
1: 今天是要唱红歌啊。
0: 啊，都可以。当然了，我们更希望大家更号召大家唱红歌。每个星期五嘛，都是我们的红色经典歌曲会嘛。但是如果说您今天没有准备红色歌曲，也可以的。
1: 我唱那个中国的月亮，因为快过中秋节了嘛。
0: 嗯，好的，那时间交给您。
1: 好，谢谢。那小爱同学。哎，播放。

0: 谢谢。
1: 好的，也谢谢玉莹姐姐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哈，也借助这首歌预祝我们所有的朋友双节快乐啊，中秋节国庆节快乐，而且呢玉莹姐姐这首歌的寓意非常好，国泰民安，希望月圆人团圆，也希望这轮月亮永远照耀着我们国家的繁荣和昌盛。哎呀，也谢谢玉莹姐姐今天的演唱了，很好啊，给您点个赞，谢谢您。哎，谢谢玉莹姐姐，我们下次见。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牛福山大哥你好。
2: 季翔老师好。
1: 您好。
2: 感谢导播老师。
1: 嗯，今天能接进来哈。然后牛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呀？
2: 我唱一首永不褪色。
1: 永不褪色，哦，这也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啊，也是一首像类似于军旅歌曲，是不是？
2: 是新学的、
1: 哦、退伍不褪色。好，那时间交给我们的牛大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有请。
2: 好，给前面那个李小妹点赞。
1: 嗯，好的。

0: 好了，
1: 好的，谢谢牛步山大哥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哈，军人永远有着军人的底色。我记得前一阵子我看到抖音上哈，然后推送的一些东西，就是若有照照必回，我觉得这就是每一个当过兵的人他可能心里永远存在的一份执念。当然了，也感谢所有的军人朋友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繁荣昌盛和安定团结做出的一切努力和贡献。也借着牛步山大哥的这首歌哈，送给所有的军人朋友，谢谢牛步山大哥喽，午间愉快，再见。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张英姐姐您好。喂。
2: 哦，金岩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2: 王哥帮我带队的认识好多朋友，今天我这首歌送给认识我的朋友和我认识的朋友，认识我的和我认识的朋友吧。
1: 好的，张英姐姐今天唱什么？
2: 唱一首歌是今天有你。
1: 今天有你，好的，我们一起来听。那张英姐姐，您的这个电话声音啊稍微有点空，可能您是通过音箱的方式来唱的啊，那么您把声音调大一点好不好？
2: 好。
1: 嗯，好，那时间交给您。
2: 交给你可以的吧？
1: 行，可以的。那我们一起来听张英姐姐的精彩演出吧，有请。
2: 好。

0: 感谢佳云姐姐的这首歌啊，嗓音非常的嘹亮啊，是一副好嗓子，而且呢整体表现的也不错啊，给我们佳云姐姐点个赞，谢谢您的参与喽，下次见，拜拜。好，拜拜。好，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张盛琴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盛琴姐姐好。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呀？
1: 唱一首歌叫《多想在你身边》。
0: 多想在你身边，哦，很柔情的名字啊。好，我们一起来听啊，有请我们的盛琴姐姐。
1: 感动是一个鞋。伴奏声音是大是小？
0: 可以的。

我的一年与你朝夕相伴，共赴爱的遥远。嘿，我要去草原，在你的身边，像那白一样，终天眷恋难解。

重情绝恋难前。

0: 好的，谢谢我们盛情姐姐啊，刚才邀我们赴了一场草原之约，跟着您的歌声游草原。好，也给我们的盛情姐姐点个赞啊，希望多多参与我们节目好不好？
1: 好
0: 啊，谢谢盛情姐姐，再见，拜拜，
1: 再见，
0: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刘锦荣，你好。
2: 你好，老师好。
0: 哎，刘大哥，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我唱一首新学的歌，叫《祖国万岁》，
0: 祖国万岁，
2: 我现在开始放伴奏。
0: 好的，我们有请。

怀抱幸福的阳光，走向天安门，放歌吧，亲爱的朋友。

0: 师。
1: 好的，谢谢刘大哥，这首非常有气势的《祖国万岁》啊，也借着您的这首歌哈，祝福我们所有听众朋友都能够阖家幸福，也提前呢是祝贺大家双节快乐。哎呀，感谢刘锦荣大哥的这首很好听的歌曲啊，给您点个大大的赞，谢谢您喽，下次见，拜拜，
0: 再见，
1: 嘿，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彭大哥好。
2: 季晓老师中午好。
1: 啊，中午好。跟您说一下，那天放了一首歌哈，我以为是您的朋友，就是最开始他加我，我以为是您加我。然后呢我还跟他打招呼，就我俩的微信啊，我还说彭大哥好，他说我不是彭大哥，我是他的好朋友。因为我把他拉到群里了，我把他备注的是您的名字。啊，我看到那个群里也是叫您的名字，我以为是他，我没有改过来，所以呢，那天我就以为是他唱的。后来您一说，我才知道，哇，是我们彭大哥唱的，怪不得声音这么像。
2: 他也是我的好朋友，那个钱塘书生。
1: 嗯，是的，他跟我说了，说跟您是个很好的朋友。然后呢，我们也期待着更多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哈。我们的那个群比较安静。就是说大家有一些歌啊可以发到我们群里头，然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放一放，也希望有更多的歌曲在我们的节目中能展示出来。哎呀，我彭大哥唱的就很好啊。
2: 现在暂时我放了两首。
1: 嗯，我听
2: 五三我爱万泉河。
1: 嗯，对，还有一首那天我放了是吧。
2: 哎，那天你放了红星照我去战斗。
1: 对，红星照我去战斗。好，您再有歌您再给我们发过来啊。
2: 啊，行，有。
1: 好，让我们大家共同欣赏。
2: 好，今天是东北三省沦陷这个纪念日。
1: 嗯，
2: 松花江上。
1: 好的，一首松花江上，虽然略感沉重，但是带着我们的历史。好，交给彭大哥。

0: 好的，谢谢我们的彭大哥带来的这首歌哈，我觉得这首歌饱含了深情，而且声情并茂。咱们这个歌厚重的旋律，再配上您真挚的演唱哈，我们将这首歌曲里的家国情怀真的是娓娓道来，非常具有感染力。哎呀，唱得太好了，沉重中又带着几分激昂。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要铭记历史，知道自己的来时路，所以我们才会有更大的动力去创造我们更好的生活，守护我们的家园。哎呀，谢谢彭大哥了，
1: 哎呀，
0: 唱得真好，谢谢您了，再见，拜拜。好，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高金燕姐姐您好。
2: 金晓，中午好。
0: 嗯，您好，欢迎您。
2: 哎，我唱一首《我把故乡比苏杭》。
0: 我把故乡比苏杭，呵呵，好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2: 歌颂家乡的。
0: 嗯，好。
2: 哎，好。

0: 好，唱完了，谢谢。
1: 好，谢谢高健姐姐。我把我的家乡比作苏杭，其实人们心中最美的地方就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那我把我的家乡比苏杭，
0: 最美的还是故乡。
1: 对呀，最美的还是我的故乡。没错啊。哦，你看我的故乡老家是在伊春，我真的是觉得世界上最美的风景、最浓重的风土人情和人情味儿都在我的老家，就是那个是你无论走到哪里，你永远都不会忘记的地方，永远在你心中是最美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乡。哎呀，也谢谢高洁恩姐姐了，谢谢您让我想起了我的老家。
0: 好，谢谢，
1: 祝你五间愉快了，再见，拜拜。
0: 好，再见。
1: 哎，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徐丽英姐姐好。
2: 金阳老师中午好。
1: 中午好。今天您带来什么节目呀？
2: 唱一首我唱战歌献祖国。
1: 好的，时间交给您喽，我们一起来听，有请。
2: 给前面后面都点赞。
1: 嗯，好。

0: 演唱完毕。
1: 好的，感谢徐丽莹姐姐。这首歌的难度非常的大啊，很难的一首歌，但是呢我们徐丽莹姐姐是完成下来了。同时呢这首歌也对马上要到来的中秋节和国庆节送上了一份很好的礼物。也希望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能够越来越好。谢谢徐丽莹姐姐啦，谢谢您，下次见，拜拜。好，我们去请进的是三线的唐彦龙。您好唐大哥。
2: 弟兄老师中午好。
1: 中午好，欢迎您。
2: 多日不见呢。
1: 十分想念是吧。
2: 对。唱一首，我唱一首那是什么，就先说你啊，你是草原我是花，这个名。
1: 好的，你是草原我是花，我们一起来听。
2: 对，天猫精灵
3: 主人你说
2: 重播。
3: 好的。

出我心朵朵水花，你是草原，我是花，为你盛开春秋冬夏，我多想变成奔驰的骏马。

0: 为盛开我的芳华，微笑着绽放最美的回答，等你温柔把我摘下，等你温柔把我摘下。天空九零，
1: 你好，主人，
0: 请。好了。
2: 好的，谢谢唐大哥的这首歌哈，你是草原我是花儿，又是一首很好听的草原歌曲。哎呀，没去过草原，一直听着大家的歌曲，真的是馋的我都不行了啊，希望有一天能够到草原亲自去看一看。好的，也谢谢唐大哥了，谢谢您，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拜拜。好，节目最后我们来接近的是玉林大哥的电话哈。你好。
3: 金阳老师，中午好。
2: 中午好。今天吹点什么呀？
3: 今天我国庆节呀，赵老板，我可以说我和我的祖国吧。
2: 嗯，我和我的祖国很好听，好，也是非常好啊，在这样的日子来听到这样的一首曲子。时间交给您了，玉林大哥，有请吧。
3: 好嘞，好嘞。

好的，朋友们，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咯。节目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光阴的故事》，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见。

0: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4: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5: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4: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5: 最好的出路。
6: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10: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有首播时间，有重播时间，希望在节目陪伴支持之下，大家安康幸福生活。有怎样的健康疑惑，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都希望更多的朋友和我们联络哈。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2: 在你的印象中，76岁的人应该是什么状态呢？含饴弄孙还是安享晚年？可偏偏有人不想被年龄定义。76岁的董顺家奶奶啊，身姿挺拔，脚下生风，接连站在中国国际时装周和巴黎时装周的 T 台上，从容走秀。单看利落的步态，任谁看了都觉得她也就四五十岁。你可能想不到，这样一位耀眼的银发模特，年轻的时候体质偏弱，连走路都不太稳，光是站一字步都得晃啊。但他没有放弃，靠着一些自己的逆龄习惯，日复一日，雷打不动坚持下来。这份普通人啊也能照做的养生和自律里，正藏着他越活越精神，越老越有风采的秘密。所以今天节目我们一起先来了解76岁奶奶活出了50岁状态，登上巴黎时装周，她的逆龄习惯值得我们每个人来借鉴。很多人哈会觉得老年养生重在静养，稍微一运动就很累，但是董家顺奶奶她的养生这个理念中，人老先老筋骨，养生先养体态，适度且规律的运动才是延缓衰老、提振精神气儿啊这个核心。所以刚加入社区模特队的时候，她的身体状态并不理想，体能差，平衡感弱，哪怕穿着平底鞋走基础一字步，身体也会不停的摇晃，根本完不成一套完整的台步。但是呢，董顺家奶奶没想过放弃，她从最基础开始练习，这一练呢就数年如一日的坚持。她同时认为啊，抗阻运动对于抗衰老的重要性，所以她买了哑铃，坚持做抗阻运动，让胳膊紧致，背部挺拔。为了增强柔韧性和平衡感，她每周还坚持安排一次普拉提训练。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下，他的体重减了整整20斤，体态也越来越舒展挺拔。慢慢的呢，董顺家奶奶就从社区舞台一路走上了北京时装周、中国国际时装周的 T 台。在2025年9月，她更是受巴黎时装周邀请哈，身穿一袭带着东方元素的长裙，稳稳地踏上了国际 T 台。和我一起训练的大多是20多岁的专业模特， 听说我的年龄的时候，他们都特别的惊讶。董家顺笑着说，他眼神里是闪着光的，年龄啊，只是一个数字，站在 T 台上的那一刻，我觉得我和他们是一样的。董氏家奶奶呢，坚持的抗阻运动又叫力量训练，比如俯卧撑、举哑铃、用弹力带，是通过对抗阻力来增强肌肉的运动方式。那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看到他的一些经验真的特别哈，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借鉴和学习。2024年生物学期刊一项研究就指出，每周坚持90分钟力量训练的人比不锻炼的人平均要年轻近4岁。别把抗阻训练想得很复杂。健身房里的哑铃啊、杠铃啊是阻力，家里的弹力带呀、装满水的矿泉水瓶也是阻力，甚至你自身的体重，像俯卧撑、深蹲等都是最好的阻力。每天利用碎片时间做几组啊简单抗阻运动，长期坚持下来，你就会看到身体有惊人的变化。以前穿平底鞋走台步啊都晃晃悠悠，如今穿着高跟鞋在 T 台上应对自如。董顺家奶奶的状态改变的背后藏着一套科学又接地气的饮食逻辑，三餐讲究粗细搭配，尤其重视早餐和每天吃够优质蛋白质。她重视吃好早餐，食材也挺简单，一碗加入银耳、枸杞和大枣的麦片粥，配一颗水煮蛋和一整盘的蔬菜。晨练出汗多了，消耗量大，会额外的呢补充一勺蛋白粉，给身体呢把营养补足。如今不少人早餐要么不吃，要么只吃包子、油条、白粥，看似饱腹，实则是碳水化合物，营养单一，升糖速度快，吃完上午还特别容易犯困乏力。而董顺家奶奶的早餐既做到了碳水、蛋白、维生素加膳食纤维全覆盖，又清淡不油腻，稳稳的就续航了一上午。午餐他会选择一碗紫米饭配一块鱼肉或几片瘦肉，再炒一两样的时蔬。董顺家奶奶爱吃三文鱼、黄花鱼、鸡肉和牛肉，这些都是优质蛋白啊，非常好的来源。在众多蔬菜中，他挺爱吃油菜，理由特别简单，说油菜含钙比较高，对骨骼好。记住一点啊，蛋白质不仅能维持住肌肉，预防流失，更增加免疫的顶梁柱。日常可以把蛋白质分在早中晚三餐里，比如早餐吃个鸡蛋，喝杯牛奶，午餐呢吃点瘦肉豆腐，晚上再加点鱼呀、虾呀，操作起来其实并不难。健康饮食除了知道怎么吃啊，更需要搞清楚是不该吃什么。在日常生活中，董顺家奶奶啊坚持不碰生冷食物、油炸食物、甜饮料，日常喝水只选择温白开水。在旁人眼中啊，这份自律、尽思、苛刻，董顺家奶奶认为只有顺应自身体质。年轻人啊，他会口味啊偏这个重啊，但是呢他向来其实他在年轻的时候就不太喜欢厚重油腻的食物，长吃间歇下来，这样的话就成了他的习惯。同时呢，董家顺奶奶有一套自己长期坚持的作息饮食方案，每天5点半到6点半自然醒，先小口的饮用温开水，唤醒沉睡一夜的胃肠，补充呢夜间流失的水分，随后进行1小时的锻炼与拉伸，舒展筋骨，促进全身的气血循环。长期规律的健康方式也收获了看得见的成效，不少同龄人陆续受到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困扰，他的各项体检指标始终呢维持在健康区间。他呢还分享了一条实用的饮食心得，吃饭要多关注身体反应，如果偶尔出现了腹胀、肠胃不舒服，他会及时的调整饮食，将主食呢替换成温和易消化的食物，同时呢兼顾食材种类，保证饮食多样化，均衡的摄入蔬菜、优质的蛋白与全谷物，避免长期单一饮食造成营养不均衡。说起养生的核心秘诀呀， 董事家奶奶呢，不止一次的提，我始终觉得好心态才是维持状态最重要的秘诀。稳定而乐观的积极心态，能够舒缓压力，改善睡眠，促进血液循环，从根源上呢，减少慢性病的风险。养生从来不只是吃补品啊，做运动，养出好心态，那才是贯穿一生健康的根基。如今76岁的董事家奶奶啊，始终保持着终身学习的热情，不断地拓展自己的能力边界。她选择慢慢地从 T 台前转向幕后了，开始学习服装设计与幕后导演。在她看来啊，持续学习不只是掌握一项新技能，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滋养。接触新鲜事物能够持续刺激大脑的活跃度，延缓认知衰退。他说呀，不断探索才能够发掘自身更多的潜能，看见更辽阔更精彩的世界。比起单纯的追求长寿，我更在意的是生命的质量，希望啊这个晚年的每一天都能过得开心有价值。你看完哈和听完这个董顺家奶奶的故事，是不是明白了一个人健康的好状态从来不是年龄说了算的？他76岁还能美美的上巴黎时装周，靠的不是日复一日的看得见的自律吗？所以每天保持适当的规律运动，认真对待每一餐，坚持健康生活方式，再加上一颗永远保持好奇年轻的心。我们也希望哈，听了今天的节目啊，听了这个内容，我们每个人呢也善待身体，活出高质量的晚年，也活出自己喜欢的模样。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哈来收听今天的成长在线，这个栏目更多的是为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和服务哈，我们也会更多分享心理学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来看看哈，一位心理咨询师他的日常和他的思考。这位心理咨询师说，上周和朋友聚会，因为和其中的一个朋友住得挺近，平时啊基本都是自己去接他哈。那天呢，他也是化完妆换完衣服，诶，眼看要收拾完了，朋友问什么时候出发呀，自己就挺笃定的回复说5分钟之后。可是真要出门的时候，不知不觉已经过了15分钟，朋友在路边等了挺长时间。当时他觉得哎呀都比较熟，也没什么特别着急的事儿，天气也不错，朋友不会介意哈。那他的朋友早就习惯了他这个卡点的这种特色，所以还有这种轻微的拖延状态。那心里也满是歉意，下意识的为自己找理由说，哎呦，不是故意拖延，我的理智一直想准时，可潜意识总有一股力量拽着我，迟迟不愿意动身。

直到朋友轻轻地反问了他一句，如果是赶飞机，你会迟到吗？这位心理咨询师瞬间就愣住了，答案当然不会呀。我们偶尔会误火车，因为可以改签哈，可以补救，永远留有缓冲。但是飞机几乎不会耽误的，因为代价太大，容错率太低，没有任何的退路。这件小事儿也让这位咨询师忍不住联想到当下最值得深思的青少年现象。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厌学、休学、躺平、挂壁？我们不止一次听过大人这样问哈，就说是不是现在孩子条件太好了，退路太多了，家长兜底儿太足，吃不了苦，所以如何如何。我很认真地思索这个问题，真的是孩子退路太多所以摆烂吗？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他们恰恰是进无坦途，退无出路呢？我们小时候的成长逻辑是挺简单粗暴和清晰的，读书辛苦可以不读，不读书的代价非常明确，回家干活，下地务农，出摊养家，洗衣做饭，没有矫情的空间，也没有长期躺平的资格。我们那代人呢，有清晰的第二人生退路，读书不行，我就靠体力，靠勤劳，靠双手过日子。这条路不体面，很辛苦哈，但它真实存在，被社会接纳。所以过去的孩子很少出现大面积的心理崩塌、虚无，摆臂式的这种躺平。像我们小时候也经常在上学的时候有啊躺在桥洞里睡觉的男生，后来养猪一年30万收入，为此呢真的也是哈、啊、被家长唠叨过很久。因为努力有反馈，放弃有去处，人生永远有备选路径。可现在孩子啊，处境完全不一样，从社会结构到家庭期待，他们被夹在唯一的单行道上。所有人都告诉你必须读书，必须考好，必须升学，读书是唯一被认可的出路，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条路被家庭、被社会和被自己接纳。你让他退回生活，现在孩子没有农活可干，没有小生意可帮，没有实打实的体力生存路径，家长也绝不允许孩子辍学打工摆摊养家，他们没有真实的世俗退路。可是往前走呢，内卷、学历通胀、竞争惨烈、付出和回报不对等，努力未必有结果，升学未必有出路，迷茫看不到尽头，他们又没有顺畅的前进道路。心理学上有个非常温柔的概念叫冻结式躺平。孩子的挂壁啊，休学、闭门不出，不是懒惰的选择，是双向无路之后的自我冻结。往前冲，压力过载，看不见希望；往后退，无路可退，不被允许。反观我们成年人的拖延，也是同样的道理：有退路，有缓冲，有备选，我们就容易呢懈怠、拖延和卡点儿。彻底无退路，双向闭环，没有备选，人呢才会立刻自律，立刻行动。这就能解释为什么现在孩子看似有父母托底儿，却比我们小的时候更虚无、更崩溃。家长以为自己给的是退路，衣食无忧，不用吃苦，不用劳作，但是在孩子心里，这不是退路，这是被架空的悬浮。他们拥有安逸的生活，却没有拥有选择普通、选择平庸、选择靠体力生活的权利。他们被供养着衣食，却被剥夺了另一种重要的自由，就是允许人生走平凡路径的自由。所以呢，我也有一个全新的反思，孩子的躺平未必是安逸惯的，也未必是吃不了苦，更多的时候是因为人生被压缩成了唯一一条窄路，进不去，退不出，只能原地停滞。真正注意孩子内耗和虚无的，从来都不是催促，也不是施压，不是切断兜底，而是帮孩子重新打开人生的退路，让孩子知道读书不是唯一的救赎，我们可以平凡，可以普通，可以靠双手生活，可以试错，可以暂停。当一个孩子知道哈，我读书累了，我还有别的路可以活，他反而不会逃避读书。当人生不再是绝路，孩子才敢往前走，当退路被温柔打开，前行才真正有力量。所谓成长的韧性啊，应该来自有路可退，而非无路可走。所以说来说去，好像还是得先解决我们家长心里的安全感的问题，对不对呢？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2: 欢迎大家啊，继续来关注节目。和大家分享一个来访个案哈，来访是小杨的妈妈。小杨今年17岁，小杨在家待了1年半了，但孩子还是不愿意出门，手机不离手玩游戏，和爸妈之间的关系有改善，偶尔能聊天，但是不能深聊。妈妈说觉得孩子

在家待得越来越舒服，一上点学想法没有，也不想去工作，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我们来看心理咨询老师引导小羊妈妈的思路，我分享一下，也希望给大家更多的启发和思考。首先，学会帮孩子疏导情绪。小羊啊，其实从初二开始就有情绪问题，那时候是常常觉得难受，有的时候会觉得呼吸啊，喘不过气儿。但爸爸妈妈一直觉得孩子就是太脆弱，经常劝孩子你要坚强啊，要扛得住压力。到了高中，孩子情绪压力持续积累，慢慢孩子就再也没有力量面对学校，面对学习了。不去学校之后，孩子经常有情绪，但爸妈不知道怎么去回应孩子，孩子情绪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比如小杨有时候会说，想到学校就觉得喘不上气儿，这个时候如何应对呢？妈妈可以这样说，儿子，妈妈能看出来啊，你现在提起来学习还是有紧张的，一想到学校呢，心里就发慌，对不对？之前学校的压力啊，本来就挺大的，结果呢，爸爸妈妈还一直给你施压，确实是受不了了。再比如小杨有的时候会说，哎呀，没法上学了，落那么多课，补不起来了。这个时候妈妈可以这样回应，儿子，妈妈知道这么长时间没去学校，落下的这个功课呀堆到一起，看起来会觉得头疼，换作是谁呀都会犯难的。而在这个阶段，我们主要就调身体，调整情绪，等你感觉状态好了，有能量了，那我们再考虑这些事情。站在孩子的角度，接住他所有的负面情绪，陪着孩子接纳他此刻的状态，孩子才会相信我们，愿意一点点的把心里的包袱卸下来。这是帮孩子重新走出来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第二步就是学会和善而坚定。因为休学之后，为了让孩子能快速好起来，所以爸爸妈妈一直都是顺着孩子。孩子啊，一直是外卖自由，手机自由。但这样的状态下，孩子很难有突破。孩子每天昼夜颠倒，醒着就抱手机，饿了点外卖，既不运动也不社交，看似是放松，其实整个人困在松散又封闭的小圈子里，精神状态呢只会越来越差，根本没有办法攒出重新出发的能量。和善不等于无底线的妥协，我们接纳孩子的情绪和现状，不代表啊就让孩子一直陷在这样不健康的生活节奏里。和善而坚定的核心是我们温柔地守住底线的同时，不指责不抱怨，带着耐心陪着孩子一起调整。比如我们可以和孩子啊好好商量，儿子，我们都尊重你现在不想上学的决定，那我们能不能一起先把生活作息调整过来呢？每天晚上11点前睡觉，早上8-9点钟起床，我们一起出去吃个早饭，或者饭后呢陪你散个步。每天手机玩的时间，我们可以约定一个大家都接受的度。如果孩子不接受，那这个时候呢，父母就需要思考自己能做的部分是什么。比如每个月的零花钱最多愿意给孩子多少，那提前和孩子约定好，超出这个预算就不能给了，孩子只能在家里吃饭。再比如啊，孩子晚上就是不睡觉怎么办，父母能管理的就是网络时间，到时候就约定断电啊，或者是关掉路由器。不用指责孩子怎么又熬夜呀，也不用因为孩子发脾气就妥协，只是平静执行约定好的规则就好了。这个过程其实家长容易犯两个错误，要么就是心一软破底线，之前约定完全不算数，孩子之后再也不会把你的话当回事儿；要么的就是孩子一闹脾气啊，家长就忍不住跟他上火，然后指责孩子不懂事儿啊，把沟通就变成吵架了，最后又回到要么迁就要么对立的老路子。其实父母清楚什么是对孩子好的底线，不因为孩子的情绪乱了阵脚，也不因为愧疚就放弃了原则。我们可以告诉孩子，爸妈不是要逼你马上回学校，只是希望你呢能够更健康的生活，身体舒服了，心情才能慢慢好。当孩子慢慢适应了规律的生活，走出了封闭的小房间，就会慢慢发现啊，生活除了游戏之外还有别的内容，也会慢慢的想要改变，想要走出去试一试。帮孩子建立起健康规律的生活秩序，就是帮他攒出重新面对外界的能量，这比一直逼孩子快点好起来，快点去上学，哎，都有用的多。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哈可以共同交流探讨。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1: 中国有句老话说打是亲骂是爱哈，这句话在当下已经真的被人们很警醒。有些家长会说啊，别人家的孩子我会管吗？只有你亲爹亲妈才会跟你说这么刺耳的话。其实我们听太多这类的教诲，只要父母尚在就会伴随我们一生。那在日常生活中，很多名人哈也经历过，像黄仁勋也不例外。在会议现场有人提问，为什么他如此痴迷工作，是否和他的家庭背景有关？黄仁勋无奈地回答说，自己的父母就是典型的哈刚才所说的那个东亚父母，总是在不断地纠正自己，所以他面对父母常常只会说好的好的。即使现在已经63岁了，工作时间甚至比父亲当年还长，他依然要参加家庭检讨会。自己的父亲总是滔滔不绝地给建议，而黄仁勋能做的往往只有一句话，好的好的。看上去啊，这段回答像是在批评啊一些父母，但是黄仁勋随后做解释，为什么东亚父母会这么对自己的孩子？父母本身不是为了批评孩子而批评，只是为了让孩子变得更好。可以说，批评是东亚父母爱孩子的方式，虽然带着点刺儿。这种批评式的爱呀，可能会让他去看心理医生，但也给黄仁勋带来了帮助。不惧怕批评，不惧怕新事物，不惧怕放低姿态，并且用这种批评的方式管理英伟达的中高层的这种管理者。真正想为你好的人是不会只给你好话听的。所以呢给你高质量的批评是你提高和成长。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共识哈。我们看看人类天生排斥批评它的心理学基础。不可否认，批评确实让人不舒服的，这源于我们的进化、心理和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原因。首先从社会生存角度来看，我们的大脑对负面评价是高度敏感的。美国的心理学家就提出了社会计量器理论，认为自尊本质上像是一个监测仪器，用来感知自己在群体中的接纳程度。这是因为从人类早期社会开始，被批评、被群体排斥，就意味着资源会减少，合作机会丧失，甚至出现生存风险增加。所以，人类进化出对社会威胁的快速警觉系统。当别人批评我们的时候，大脑往往会自动地将它解读为一种潜在的社会排斥信号，因此产生不适感。另外，科学研究也显示，当我们遭受负面评价的时候，大脑中一些与疼痛和威胁监测有关的区域会被激活，甚至批评可能与身体疼痛的神经层面存在着部分的重叠，进而呢形成心理学家所说的社会疼痛。而且多数人对自己的自我评价都是正面居多，虽然知道自己的缺点但多数的时候会认为自己是一个还不错的人。当外界的批评发生的时候，会与自我认知形成冲突，产生不悦。更何况有不少时候父母的批评也真的是有毒。在社交媒体上提到这类话题，就会有很多的帖子出来控诉自己父母各种对自己的批评。像倒生菜呀，不想收拾屋子呀，到生活里的这个点点滴滴呀，都能成为家长攻击的目标。比如我倒生菜多用了一个勺子说了我10句。有的朋友说吐槽自己平时情绪挺稳定，但是只要和父母待几天就得暴走。因为在他父母眼里，没有一件事儿是他这个女儿做得好的。比如假期父母从老家来上海看他，本来半年没见的一家人团聚挺开心的，但是从踏入门口的那一刻开始，父母就对他的批评没断过。家里有猫毛不好猫进这个卧室也不好，衣服没及时洗还不好，洗澡洗的晚也不好，睡觉睡的晚不好，家里的面条不好，吃外卖也不好，然后延伸到他的工作这个各方面都不好，因为工作而焦虑也不好，这个年龄还没结婚也不好。你看，听上去每一句话都是父母想过来关心他，希望他好。 父母呢也没有刻意而为之，就是所到之处啊，随口这么一提。但是这种不经意的提一嘴的指责加在一起，就会全方位的否定这个朋友的选择、努力和生活。朋友受不了，问父母，在你们眼里，我有没有哪一点是好的，哪一点是对的？换来的反而是父母的不开心，认为他脾气不好，没法沟通，不礼貌。现在出现的打压型父母、指责型父母、扫兴型父母、纠正型父母，归根究底啊，都是家里有爱批评的家长。这样的父母伴随着孩子长大，后果呢，就是轻则孩子容易应激，重呢，孩子会把这样的模式也传给下一代，自己也需要用各种方式才能够疗愈原生家庭带来的痛，甚至啊是带着创伤过一生。但有些时候我们也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会把家长善意的批评、想让孩子进步的渴望看作是打压和摧残，这也歪曲了父母养育的心。这几年原生家庭成了网络上最容易点燃的词儿，只要孩子受委屈、遭遇到挫折、成年之后焦虑一点点，评论区立刻就会有一句盖棺定论的评价，这父母有毒。只要父母提出批评，就是打压；只要父母希望自己孩子更好，就是控制；只要父母表达不满，那就是情绪暴力。仿佛所有的严厉都等于伤害，所有的期待都等于摧残。可现实远比这些大而化之的总结要复杂啊。著名导演李安的父亲啊，李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严父。李安作为长子，父亲又是台湾名校的校长，对长子要求极高，家里的规矩也很多，节日要行跪拜礼，饭桌上只能听训，任何松懈都会被严厉的指责。

必须要强，才能够有他在艰难时期面对世界的底气。我们是可以把这种批评理解为伤害，带引号的伤害，也可以把它是看作家长在深知现实残酷之后想要给孩子的一种推力。最近呢在看一些纪录片哈，也详细记录和呈现了网球顶级运动员纳达尔的成长，可以说他的成功几乎是被严格雕刻出来的，只是批评者不是父母，而是他的叔叔，也是他的教练托尼。这纪录片里啊，呈现了大量纳达尔早期的训练影像，让我们看到的托尼是一个极其严格的训练者，几乎不会夸奖，只会不断地指出问题，提高标准。纳达尔儿童的期间啊，赢得了一场比赛，全家庆祝，但是呢，托尼撤掉了横幅，并取消了派对，因为他想让侄子明白，小时候赢球，如果因此停止努力就毫无意义。第二天一早，他就让纳达尔如常地去训练了。纳达尔的母亲在片中说，这样的批评是一种哲学，要学会承受，要学会在痛苦里坚持。托尼的严格啊，并不是为了打压，而是因为他相信拉法能够承受更多，做到更多。托尼始终认为纳达尔应该超越自己的心理压力，这背后是一个高标准的爱。纳达尔说，小的时候他怕托尼叔叔，但成年反复公开感恩托尼塑造了自己。他后来之所以能在职业网坛承受巨大的压力，在伤痛和失败中不断的反弹重回巅峰，很大程度来自从小经历批评而形成的强大内核。在父母有毒父母皆祸害成为流行标签之前呢，很多名人的成长故事其实在提醒我们，严格甚至刺耳的批评并不总是伤害，有的时候恰恰是他们能够站得更高，走得更远的原因。让子女痛苦的批评常常是来自父母的一种情绪宣泄，父母不买了就说一句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孩子犯错了就甩一句你永远学不好。这些话呀，只是父母把不好的情绪施加在孩子身上，并没有通过批评让孩子进步。高质量的批评不应该是扎在孩子身上的刀，让孩子难受，而应该是一个方向盘，它帮孩子能够走到下一步。心理学有个概念叫建设性反馈，它的核心不是说要说好听的话，而是让对方知道下一步怎么做能更好。这听起来像是一句废话啊，却是区分有毒的批评与高质量批评的分水岭。笼统的批评只会让孩子陷入自我的否定，比如说你怎么这么粗心呢，你就是不用心，这些话是没有方向，只会让孩子觉得自己本质有问题。而高质量的批评应该是具体的，指向行为的。举个例子，你这道题错在没有检查最后一步，孩子听到的不是我不好，而是我可以改。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哈，他认为具体的行为反馈能够显著提升孩子的坚持力，因为它激活的是改进系统而不是防御系统。批评越具体，孩子就不会越想逃避。另外啊，很多父母的批评不仅停留在情绪层面，还很抽象，你要努力一点啊，你要认真一点啊，但是努力和认真到底长啥样，孩子根本不知道，尤其是孩子年幼的时候。可执行的批评是能够转化为行动的，比如说你写作文的时候可以呢先列三个关键点再展开，你练琴的时候把难的那一段拆成三小段。在 NBA 球队里有一个共识，批评如果不能转化为训练动作就是无效批评。还有啊，高质量的批评永远指向行为而不是人格。作为父母，我们很容易在情绪不佳的时候呢脱口而出你就是笨，你天生不行，你没有天赋，这样的话未必出自父母的真心，但当下就没管理好自己情绪说出的话，这些话会让孩子形成习得性无助，产生一种我再努力也没用的心理状态，也为孩子的人格贴上了标签，笨，没有天赋。而行为式批评则完全不同，它不指向人，只指向人所做出的行为。芬兰的教育被誉为全球最好的教育，他们的批评方式有一个共同点，永远批评任务，不批评孩子。比如说孩子写作不好，老师不会说你写得太差，而是说你的论点很清晰，如果能加上例子会更有力量。芬兰教育体系的老师几乎从不批评孩子的好坏，他们只评价任务完成的如何，背后的用意就是告诉孩子你现在的做法不够好，你呢可以调整。所以多阐述事实，多给方法，少一些情绪化的表达。当父母能做到这些的时候呢，批评就不再是伤害，而是孩子成长路上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疯狂内卷的市场上，一旦卷入价格战，品牌往往会进入降低损害产品体验，甚至是亏本烧钱换销量，最终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局面。但是冷冻食品品牌皇家小虎就完成了产品迭代，找准用户需求，规模化订单，降低成本，优质低价，提升复购的正向循环模型，实现了两年销售额超过10亿，烤肠单品全网第一的成绩。坚持超值产品主义的皇家小虎如何提高产品的复购率，靠效率制胜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皇家小虎创始人黄飞勇的介绍。皇家小虎是真正在疫情中成长起来的品牌。6月27号是个很特殊的日子，皇家小虎是6月27号在长沙成立的，今年是皇家小虎4岁的日子。皇家小虎做冷冻半制品、速冻小吃的赛道，这是一个非常大、天花板非常高的赛道，是一个星辰大海。皇家小虎公司的文化叫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把一点一滴的事情做好，把细节做好，把应该要做的事情做好，生意自然成。所以皇家小虎生意本质的逻辑就是让用户获得价值，为用户创造价值，让用户满意，形成复购。冷冻半制品、速冻小吃是一个高频刚需的赛道，跟绝大部分的赛道不一样，现在做到了10亿的规模，依然处于萌芽期，是一个天花板非常高的赛道。10亿是个起步规模，而且是刚刚起步的阶段，所以皇家小虎会跟大家有不一样的思考，会思考怎样在这个赛道里走得更长。皇家小虎把自己的品牌主张叫超值产品主义，我们把它分成两步看，超值与产品主义。很多人会问，一个产品既要做得好又要超值，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现在绝大部分企业都在追求眼前的利润，皇家小虎创始周期就定了一个规矩，利润值不能过高，只保持皇家小虎正常发展的利润就好，要把利润让给用户。事实证明皇家小虎可以做到，东西做得好，价格也能做到实惠。早期皇家小虎不知道做什么产品，只是一个做电商的团队，团队里大部分都是做电商的人，但皇家小虎从来不把自己定位成一家电商公司。我们是具有互联网基因的传统企业。我现在分享的主题是以电商板块为核心，因为皇家小虎在电商起步。目前皇家小虎最大的两个单品是烤肠和蛋挞。在最初的选品中，皇家小虎考虑到传统能买到蛋挞的途径是肯德基、

备店、商超，但我们认为它的覆盖半径依然有限。团队一直在思考如何做到场景创新，怎么把场景拓得更宽一点。电商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电商能够卖到家庭，想吃可以马上吃，而且现烤的蛋挞一定比烤出来放一段时间后的好吃。另外一款就是烤肠，选品的时候我们认为不管国内国外，全世界的人都爱吃烤肠。皇家小虎一直思考怎么做一个好吃的肉肠，怎么能够让妈妈们、孩子们安心吃。定位主要来源于全世界人都爱吃肠的广谱性，它是一个普适性的产品。这些产品要做到好吃又超值，让用户能够放心吃，感觉满意并持续复购。皇家小虎的品牌定位是做每个家庭美好生活的陪伴者。目前皇家小虎的单个蛋挞销量连续三年全球第一，超过目前肯德基这些传统体系渠道，包括烤肠也一样，连续三年全国销量第一。如今皇家小虎的烤肠蛋挞产值也是全国最大的。皇家小虎拥有全国单车间最大的烤肠单品类的产线，围绕速冻小吃品类，皇家小虎同样延伸出了很多子品类。重新定义超级爆品可以分为四个板块，首先看市场需求量，一定要做一个刚需高频的产品，能够在这个品类里做到效率优化，同时能迭代一些东西。第二，烹饪简单，不能太复杂。第三，就是品质过硬。最后，价格能够做到超值。皇家小虎绝大部分的产品基本都符合这四个板块。我们要把好产品定义成价格公道、品质厚道的产品，要做到好原料、好工艺、好配方、好服务、好价格。其实每项都很难，但是我们一步步在努力变得更好。皇家小虎团队一直有一个理念，允许团队犯错误。我们现在也许不是最完美的，但是我们有向上变好的心，允许大家犯错误，包容团队的成长。皇家小虎在各个平台的榜单，包括口碑复购榜，都能够名列前茅，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有时候因为平台的规则会有些变化，但绝大部分都是第一。皇家小虎产品的高复购率的核心是会在每个环节上去思考惊喜感。消费者买东西是买心目中的预期，现在绝大部分人应该都有在线上购物的经历，本身想花30块钱买东西，但收到后发现它的价值远远超过预期，这会怎么样呢？高复购中有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惊喜感。惊喜感可以分为履约、价格、产品三大块。皇家小虎目前是全中国 2C 冻品赛道里面拥有最多分仓的品牌，目前运营22个自营仓加78个云仓。仓库是冻品赛道很重要的壁垒，有了仓库就能够解决履约的惊喜。皇家小虎20多个仓库基本上做到了接近一省一仓，省内发货当天就能到，而且省内发货肯定便宜，绝大部分竞争品牌很难做到这么好的体验。但皇家小虎不但提高了履约的速度，同时也解决了成本的问题。皇家小虎每优化一个过程，都会把省下来的利润让给用户，用户也会更信任我们，最终形成一个正向循环。我们能把价格卖得比大家想象的便宜，很重要的原因是皇家小虎会在每个环节里面优化成本。有了好的产品和好的服务之后，怎么样在平台里面破冰？大家觉得很难在线上平台从零到一起盘，但对于在电商行业里面做过很多年的人来讲，从零到一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因为没有从一做到过100，所以我们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做。皇家小虎现在也面临管理、组织等一系列的困扰跟问题。零到一百，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内部定了一个规矩，

零到一做一百遍，就变成了一百。产品品牌需要依托于渠道，所以皇家小虎会在每个渠道里面思考自身跟平台的关系。平台要什么，用户要什么，品牌要什么，会把这几个关系想得清楚。每个平台的属性是不一样的，每一个渠道不一样，要把平台理解成渠道。在产品具有广泛性的情况下，如果要将产品卖给每个渠道，每个渠道的要求都要满足。在此期间，我们要找到最舒适或者最默契的配合方式，把这个东西想明白了之后，才能制定每个渠道的单独运营思路。每个渠道的属性是不一样的，货架电商不同于传统渠道，它是一个人找货的渠道，消费者有什么需求就去搜索，然后成交。在天猫，绝大部分的时候，如果想要提高客单价，就要把流量价值最大化。拼多多则要让用户满意，从而提高转化。每个渠道的属性不一样，把这些属性弄明白之后，就知道运营策略的问题。在内容电商平台要留住用户，就要根据平台制定单独的运营策略，把电商团队拆分出来单独运营。皇家小虎是全网少数在所有渠道里都能卖得不错的品牌，天猫、拼多多、抖音、快手都还卖得不错，每个渠道都在做，而且基本都是第一。只有品牌才能跨越周期。最开始不知道怎么做品牌的时候，首先让自己像个品牌。最开始创业的时候，皇家小虎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品牌，做了之后很多人满意了，最终就定位成一个真正意义的品牌了。我们认为品牌才能跨越周期，跨越平台，才能根据平台需求或者根据渠道的需求来制定运营策略跟销售规划。销售的本质总共就是四步，不管是线上线下，永远分四步：曝光、点击、转化、复购。首先曝光，线下什么地方开店，线上在什么位置曝光。第二步点击，点进去看到你的产品。第三步转化，也就是成交，以及成交之后怎么复购。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复购核心指标，要把这个看得比任何都重要。复购是核心要求，没有复购的产品在任何平台都不做。很多产品复购率达不到指标，皇家小虎会选择直接下掉。皇家小虎的产品只有在渠道里产生复购，才会在平台里面卖这个产品，这是销售的本质。对于拉新，皇家小虎并没有那么的看重。皇家小虎做到现在一直没有做太多拉新的工作，团队也一直在优化这个方面。我们认为消费者能够持续购买产品，皇家小虎已经可以做到足够大了。现在有8000万次的用户买过皇家小虎的东西，现在更多要做的是不断迭代、优化、复购。皇家小虎今年夏天开了22个仓，也是为了解决用户体验和复购的问题。皇家小虎的仓库可能也会考虑开源，帮助一些兄弟企业，帮助他们解决履约发货的问题。因为现在太多的人公司有这方面的需求，因为订单量才能解决仓库能不能运营。冻品这个赛道很特殊，皇家小虎已经有足够的订单量解决仓库布局的问题。除了仓库，皇家小虎还在华北建立了第一个超级工厂，我也很荣幸被派到这个工厂来做负责人。一个人做了19年电商的人去管一家工厂，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皇家小虎建立了华北超级工厂之后，已经解决了两大主力单品的生产能力，一个月的产能基本上可以达到6000吨以上。5000吨以上的规模车间，皇家小虎建了好几个，以迎接下半年的挑战。未来皇家小虎一定会在缺失的地方补齐能力。回到我们最开始挖的坑，售价有4大成本：流量成本、履约成本、商品成本和利润。
我们一定要保。

保证正常的利润，公司才能活下去。而剩下的就是要不断的迭代优化前三项。首先，皇家小虎的流量成本可以以比行业里面绝大部分商家更低的成本拿到流量，这是皇家小虎的运营能力。还有皇家小虎的履约成本可以通过分仓多仓布局就近解决发货问题。皇家小虎因此也是冻品赛道里面发货成本最低的品牌，而且皇家小虎金发明制的到达率基本达到 95% 以上，这是行业里绝大部分商家很难做到的。并且皇家小虎还要再继续优化，希望做得更好，让部分地区可以实现上午10点钟前买，下午就能送到。皇家小虎第一轮是顺为资本投资的，有很多理念跟小米比较像，小米的产品就是早上买下午能收到，皇家小虎也在争取做到。给我们一些时间，皇家小虎会让部分地区享受到这种服务，而且不增加成本。最后就是商品成本，皇家小虎通过学习华为工厂的批量化、自动化、规模化，解决了生产中心的两大成本，人力成本与人员成本。只有批量化、规模化、自动化才能更高效的生产，提高劳效，降低生产成本。皇家小虎其实做了一件很重的事情，但我们依然认为要为用户负责任，提高品质，因此我们坚持去做生产这件最重要的事情。不断的迭代优化效率是在为用户创造价值，真正的跟用户交朋友。皇家小虎真诚一点，让用户能够买得起，买得放心，形成正向的复购，最终形成现在皇家小虎的销售体量。一切刚刚开始，我认为皇家小虎还有很多的路要走，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的过程中多多支持皇家小虎。总结一句话，优秀的公司赢得利润，伟大的公司赢得人心。我认为好的企业不只追求利润，在食品这个赛道里，很多时候更需要赢得用户的心，让公司能走得更远。刚刚呢，皇家小虎的创始人黄飞勇总结的一句话，其实是著名的管理学家德鲁克一本叫做《利润之上的追求》的书中提到的。品牌是一个企业最高级别的志向，做生意，商业只是你的入门及格线。那么皇家小虎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是什么呢？黄飞勇说了，皇家小虎的核心竞争力还是来源于超值产品主义的理念，就是把东西做好，把价格做低。因为在目前经济大环境下，他们怎么让企业走得更远，更多的还是要让用户认可你。黄飞勇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品牌，也做过传统品牌，做七匹狼做了差不多接近10年。七匹狼在他的心目中已经不能叫做一个纯粹的品牌，应该叫一个老的商标。当用户不再复购时，它只是一个商标，只有让用户可以不断购买的品牌才是品牌。未来的人越来越理性，新一代的消费者也越来越理性。我们认为把东西做好，让用户能够持续购买，能够持续的让用户使用的品牌，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好的品牌。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的财富智慧呢，和您分享我们的养宠青年啊，节约养宠的那些事儿。现在啊，年轻一代在许多的长辈口中就成了连自己都养活不好，还天天伺候猫啊狗啊的一群人。他们自己熬夜，饮食不规律，但是呢会为宠物定制健康的吃饭计划。在钱包干瘪的时候，自己是能省则省，但一定要在能力范围内给宠物买最好的粮食，宁可和朋友轻断交，也要在下班后立刻赶回家陪伴家里的毛孩子。这些贫穷的养宠人啊，在养殖业实现了消费自由。走在外面呢，我们能看到越来越多的穿着漂亮的衣服的狗狗啊，和坐在手推车里小心翼翼探索这个世界的猫猫。在他们的被爱里呢，宠温经济持续升温。根据2023到2024年的中国宠物行业的白皮书显示，2023年中国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大家猜一猜，2793亿元，真的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消费数字啊。不过也有越来越多的养宠人感慨说，现在的这个宠物用品的价格呢，动辄几百几千甚至上万也有啊，实在是太贵了。比如说无尘的豆腐猫砂基本都是30-40元一袋，宠物的沐浴液的均价也在50-60。那大家可以想想，你自己家买的沐浴液就给我们自己用的大概在多少钱，也就这个价位，是不是啊？小猫小狗的洗澡的一个小瓶装的东西也要50-60。那驱虫药啊，硬纸壳做的猫爬架就更不用说了。我昨天在逛宠物市场的时候看到，是有200多的、300多，最贵有600多的啊，又还有1000多的，就看你要几阶的啊，有3阶的，有4阶、5阶，有更高的，就越高级的越贵呗。如果想要上点科技的啊，比如说购入自动猫砂盆这样的产品，就要花费上千元，更不用说还存在着大量的那种天价产品，比如说400元的一根的一个梳子，这昨天我看到了，380多，100元一支的牙膏，等等等等，在不断强调着贵有贵的道理。而秉持着该省省该花花理念的年轻人呢，绝不肯被动的掏空钱包，于是呢，他们自己钻研出了许多，平价养宠物法则。啊，我们看看这些条条啊，并在网络上奔走相告，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实现宠物幸福，主人富足。也许听了我们今天的财富智慧啊，你也可以做一个精明的养宠人。我们来听听现在年轻人的一个养宠观念啊。比如说鸡的窝猫也喜欢，这是怎么回事呢？对于养猫人来说呢，猫爪，这个叫猫爪板啊，猫抓板是必不可少的用品，否则呢家里的沙发呀、窗帘啊都会遭殃的。就是这个猫抓板是养猫的必备品，现在普通的猫抓板的价格已经被打下来了，但是大家呢总能找到更实惠的产品，买一个鸡窝只要几块钱啊。与这个猫抓板相比呢，具有不易掉屑呀、使用寿命更长的优点。在这股热潮下，许多的宠物用品商店已经推出了和鸡窝外观完全一致的草编猫窝。也就是如果你家有小猫咪的朋友，如果你要买猫抓板或者给猫要寻求一个窝的话，一个温暖的窝，您完全可以用鸡窝来平替来替代，好吧？还有就是可以去兽药店买驱虫药，因为狗狗和猫猫本来就是猛兽啊，对不对啊？说猛兽可能有点说厉害了。曾经呢，我看过，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在养宠物的时候，是要去宠物医院或者是专门的宠物店给他们的猫猫狗狗买驱虫药的。大家呢只认准大宠物啊、海乐旺啊这些知名品牌。那每个月呢单只的猫猫狗狗驱虫都要花费在50元左右，对于多宠物家庭而言呢
其实每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因为现在有很多家庭他不止养一只啊。我的同事就是有家里有一只狗狗一只猫猫，还有的朋友家里养了三条或者是三条狗四只猫这种啊。对于多宠物家庭来说，你这个消费就是很大的驱虫药的消费。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养宠人开始走进兽药店啊，让兽医根据宠物的体重调整用料剂量啊。每次驱虫呢，可能大概算下来也就几块钱吧，这样是不是很划算？就是如果您再给宠物买药，尤其是家里有多只的，就去宠物医院啊，就宠物药兽药店就可以了，按照宠物的体重来调整用药的剂量，那里也有专业的兽医。那每逢小长假出远门，宠物饮水机就会派上用场了，对不对啊？像我们放的中秋、国庆、长假，如果说你把宠物自己留在家里，你会担心它的饭啊、它的水啊怎么办？如果说你用敞开式的碗给宠物留水的话，难免就会发生浮毛飘进或者打散的情况，或者是那宠物一天就喝完了怎么办呢？饮水机能够确保宠物能有干净的水源啊，能够不断的给它供给水。市面上呢，容量稍微大一些的宠物饮水机最低也要十几元，如果是电动饮水机呢，那基本就是上百元了。那花一两块钱买一个给鸡鸭喂水的这个喂水器，也就是把大桶的矿泉水放置在上面，这真是个既实用又实惠的做法，也就是今天我们教给你第三招。养宠人听好了，就是用鸡鸭喂水器代替宠物饮水机。养猫猫的朋友都知道，猫砂盆它是一款价格差距很大的产品，如果你不那么追求外观的美观，花十几块钱就能够买到。要是选择为颜值买单，那花费几百元其实也很轻松的。不过呢，既然如果你不挑颜值了，那大可以有更便宜的选择。前两年呢，用零件盒啊当这个猫砂盆在养宠人中风靡了一段时间。零件盒呢体积大又结实耐用，三四块钱就能买到一个，那怎么看呢都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当零件盒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物件摇身一变成为养猫的单品后呢，它的身价也开始暴涨了。如今呢，如果你想买一个大小合适的零件盒，也是要花费三四十元的。于是呢，人们就把目光投向了养殖箱啊，也能同时容纳两三只猫咪大小，只需要十元。也有人呢，将目光投向了食堂打菜的这个不锈钢盆儿，价格贵了一些，但是更加的方便清洁。这第四点就是告诉您，用养殖箱来代替猫砂盆是完全可以的啊。有一些小猫呢，精力非常充沛，需要主人长时间的陪玩才能消耗掉一身的力气。许多人呢也担心自己去上班啦，猫咪独自在家会感觉到孤独，于是呢一些养猫人士就将封闭式的小鱼缸搬到了家中，一方面呢可以起到观赏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猫啊这个小猫咪的诱捕器。有一些小猫呢，它就可以一动不动的盯上两个小时用来打发时间。这一点也可以啊，用鱼缸充当猫咪电视机啊，因为小鱼是在里动的嘛啊，这样可以来打发小猫咪的时间。真的，人的创造力真的是无限的啊。那么宠物呢，它是需要避光的啊，宠物粮它是要避光，还有要这个密封储存。大多数容量稍大的宠物储存粮罐呢，价格在几十元。那米桶的密封性比较好，能防虫防潮防水啊，价格呢也非常的实惠。但是价格低的米桶一般都是透明塑料材质的，需要放在柜子里才能用呢。于是呢，有一些聪明的养宠人开始将视线投向了食品级的酵素桶，它有六七升的容量，十元以内就能入手，在上面贴贴纸啊，画画画，颜值也不错的啊。就如果说您没有合适的物器啊器皿来储存宠物粮的话，可以买一个十元以下的酵素桶，网上都可以买到。
刚刚我说了，昨天去逛宠物市场的时候，特意去看了一下猫爬架，真的是，几百元应该是最低的，甚至有上千元的，在网上还有特别定做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您看看是不是划不划算呢？啊，所以有一些养宠人呢，就用这个花架啊来代替这个猫爬架，或者是有一些主人是在二手市场啊淘一个这个猫爬架，甚至是有的聪明人可以花二三十元来淘一个大花架。大花架我们知道有木头的，有木头质地的，有这个不锈钢的，有金属的。您拿回家以后呢，可以用麻绳啊，麻绳将它缠绕，再用纸箱啊、猫抓板这样的物品延伸出一些平台，这样呢，动动手 DIY 一个猫爬架就制作好了，总花费不过是三四十元，其实对动手能力的要求并不是很高。你只要把锋利的地方用麻绳给它缠上就好，然后做一下软包，是不是？刚刚我也说了，用纸箱啊，这样做出延伸一些小平台，有猫咪活动的空间就可以了。然后小猫咪玩呢，还有一些玩具叫什么猫隧道，是不是？如果你想买一条一米长的这个猫隧道，在宠物店应该是十几元到几十元吧。于是呢，有一些养宠人就把眼光瞄在了油烟管道，这个油烟管道价格很低，就可以成为猫隧道的平替，一米只需要六七块钱，这是不是更划算？好的，我们先说到这儿，来欣赏一首歌曲，稍作休息。歌曲过后呢，继续我们的财富风云，财富智慧。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这一时刻陪伴您的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呢，我们和您分享的是聪明又这个懂得经济划算，找到平替的非常精明的这些年轻的养宠人们。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能够记在脑子里，我们真的是给大家一些省钱又实用的小妙招。刚刚呢，在和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实用的办法，真的我们家也能用到，因为我们家也有条一狗狗嘛。欢迎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啊，养宠物的朋友随时的和卢阳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说一说你是在养宠的路上怎么进行省钱的。爱呢，常觉得亏欠这句话在养宠人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的。大家每天都是在变着法的想着如何是给宠物丰容，让他们过得更开心更快乐，对不对？于是呢，儿童帐篷也被很多的单身人士买回了家中。这些儿童帐篷一般都是配备了隧道啊、球池啊、海洋球，平时呢可以折叠，不占空间，价格也很友好。配齐这三件套可能只需要40几块钱。网上有很多儿童的帐篷，然后买回家也可以给宠物玩。还有很多朋友发现呢，每到冬天宠物就不喜欢喝水了，特别是在没有暖气的地区，这类现象比较明显。在这些时刻呢，宠物的心情应该类似于在冰天雪地里有人强迫你喝一瓶带冰茶的水。所以在冬天呢，给宠物用加热功能的饮水机是十分必要的。市面上呢，这类饮水机至少也要几十元。于是呢，我们勤劳睿智的养宠人开始把小型酸奶机买回家了，用十几块钱的价格就可以让宠物实现了恒温饮水。在这里呢，可以告诉养宠人们，如果家里有垃圾哈，您千万先别想着要扔掉，哎，别一下投到垃圾箱里。这个纸箱呢，就先别送给楼下的大爷大妈了，因为小猫小狗呢，不会在意玩具是不是没用的纸箱变成的，对不对？他们只会因为有新玩具而感到特别的高兴和幸福。纸箱就是天然的猫咪乐园，打开纸箱放在地上，过一会儿一定会长出猫咪，把它们当成猫窝的。你也可以在纸箱四周掏一些小洞啊，在里面放一些小球啊，再插上逗猫棒，小猫一定会特别喜欢的。展开硬纸板也可以成为狗狗的玩具，不要的像纸盒啊、网兜啊、袋子、麻绳啊，统统的贴上去，再将小狗喜欢的零

0: 食分散在内，他们会很享受搜索食物带来的快感。就连那个塑料瓶子也别扔出去啊，将喝完水的塑料瓶晾干，根据冻干或者是其他零食的大小呢，在塑料瓶上剪出几个大小适宜的洞，一个宠物漏食玩具就做好啦。水瓶上的包装呢也可以撕下来，然后呢剪成细条，捆在棒子上做成逗猫棒，猫咪是很喜欢塑料摩擦的这个声音的，刷刷刷的啊。还有就是将不用的塑料袋放在地上，你大概率会收获一只陪着塑料袋疯狂跑酷的猫咪或者是狗狗。也可以找出一只不要的袜子啊，塞入几个塑料袋，将袜口打上结，一个响指玩具就做好啦。如果说你一花了一笔钱给你的猫买了专用的猫咪设计的玩具球，但是它不玩，你先别着急啊，去你的运动设备里把你不玩的羽毛球啊乒乓球放在地上，你大概率会收获到一只玩得兴奋的猫咪。作为一件消耗品啊，猫砂是很贵的，所以说人们一直致力于寻找猫砂的平替。那你像沙子呀还有玻璃珠啊都有人尝试过，目前呢价格最低的还要数鹅卵石了，即便捡不到，在网上购买呢也只需要几块钱，挑一些圆润的不会划伤猫咪的猫砂放进猫砂盆里，排泄物用工具夹出，定期清理就可以了，能够做到终身的使用。当然了，它的便利性啊远不如猫砂，如果遇到猫咪软便的，清洗将会很麻烦，并且呢无法掩盖臭味，一些猫咪呢也拒绝使用它。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养宠人们，你有什么经济实用的养宠省钱的小妙招好方法，也可以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啊。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听众留言。阿甘说实用的很，记下来了。那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省钱的小妙招。 Never 说了，猫粮和猫砂才是费钱的主力。还有嘻哈少女说了，我养乌龟，龟不贵，但是粮呢我都是买进口的，一周至少要买3次的活虾。由于买虾呢不好意思只买一只，每次呢都买一两斤顺带自己吃了。那我吃樱桃啊，吃草莓呀，他们也吃，但是据观察呀，乌龟更喜欢吃香蕉。哎呀，这个养宠人们可能也把乌龟当作一种宠物哈，但是我没有明白，这个有时候遛猫啊遛狗啊，这乌龟怎么遛呢？能跟我说一说吗？ Amy 说了，玩具部分和小朋友其实是一样的，只要买小朋友的那种玩具，或者是谁家小朋友玩够了不要了啊，我们都可以捡回来给小猫小狗玩。哎，对，这个也是一种省钱的办法。雨桑说了，养鼠鼠也一样啊，一开始买品牌垫料，现在呢买散装玉米芯。哦，这个是什么呢？以前呢看品牌成品鼠笼，现在是买收纳箱和铁丝网自己改造，那真是越养越有经验啊。瓜小姐说了，自从买过杨氏槽做龟缸，购物平台就给我分享这个食槽收纳。后来呢，就是各种按斤算的鱼苗啊、饲料啊，甚至是鱼塘保温膜、增氧机。哦，我知道了，也就是说，你自从在那个网站上购买了那个龟缸，然后他们就不停地给你分享那种各种用品，比如说收纳箱啊、食槽啊，或者是鱼苗啊，或者是小龟吃的各种饲料，甚至是那个保鲜膜哈，还有给小龟打氧的那种啊。那听了我们的节目，是不是给您稍微增添了一点精打细算的思路呢？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每天的财富风云节目中呢，我们将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鲜活生动的财富人物故事，以及权威专家的深度剖析，帮助大家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

经济这个词现在很热，非首考证也是，但这并不意味着着急下场就能吃到这波需求的红利。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花10000块钱考非首证的事儿。最近啊，多地的招聘正式的启动，无人机飞手这一新兴的职业，因为高达100万的就业人才缺口，再次引起了人们的热议。但是网上说的这个月薪过万就业容易的这种说法，是一种基于直觉的猜测，还是有其根据呢？陈国林是一个毕业于土木专业的二本生，毕业以后呢，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听说飞手职业最近是很吃香，之后呢，跑到杭州，花了将近20000块钱考了证，希望能借此转行。只是拿到了飞手证的他，至今没能如愿。海投简历，但石沉大海。陈国林有些无奈地说：“别以为考了证就有工作，考证和就业是两回事。”我拿着 CAAC 的超市拒飞手证一样接不到活。陈国林说的这个 CAAC 超市拒飞手证呢，是目前飞手就业的刚需证件，培训期大约是1个月，培训加考证费用在10000元左右。陈国林在社交媒体看到跟他一样考了飞手证却找不到工作的人还很多，大家在网络上抱团分享找飞手工作的经验，但是呢，普遍反馈都是不好找，同时极力劝退跃跃欲试的人们。许多公司的飞手呢，都是飞电线塔、巡检这类的工作，工资待遇呢也就4-5千块，有经验的工资会高一些，赚8000、1万的都算飞手里面的高薪了。近年来，各地出台的低空经济产业方案中，针对行业人才提出了不少的支持措施，其中呢，不乏看起来远景不错的条件，比如广东提到编制出台省级低空经济产业人才支持专项政策，精准引进培养低空领域的行业领军人才，创技科技创新团队等多类型的人才，将适航审定通航服务类别的专业技术人才列入省级人才计划。上海呢，就提出了要加大人才支持力度，梯队的培养行业发展所需的前沿技术研发设计、适航审定、飞行的管理、运营服务、检验检测、标准制定等各类的人才。但在陈国林

如果想重新使用，就要重新进行理论和实践的考试。他最担心的是自己花钱考来的证书，因为一直找不到对口工作而报废。2024年，低空经济首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中，其中无人机行业一直是备受关注的。据中国民航局发布的2023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全行业无人机拥有者注册用户92.9万户，注册无人机共1267万架，有效无人机操控员执照共19.44万本。从数字上看缺口比较大，但实际需求可能并没有这么多。广州迪飞无人机科技总经理胡祖火从2016年开始从事无人机的研发与培训工作。他说，前几年提起无人机，很多人以为是摄影玩具，但工业级的无人机已经可以完成很多的工作了。他介绍说，近两年低空经济热度确实很高，去年呢，他们招生量翻了一倍。他认为飞手的需求是确实存在的，但事实上的数量缺口可能没有推测的那么高。100万对标的是无人机的数量，但是公司化的规模往往是由一个飞手操作多台的无人机。出身于2002年的温光恩是湖南人，毕业于广州某技术学院汽修专业，在一家本田 4S 店里从事汽车修理。两年后越发越觉得传统的汽修行业日薄西山。 4S 店的汽修工人的薪资构成是由基本工资加上工时，现在呢，燃油车数量和自己的工作量是一起减少。温光恩回忆说，我当汽修工人时呢，实习是2300块钱一个月，转正后的最低一次工资是3600，公司只包一顿午饭，其他像吃住啊都要自己给。收入最高的一次是因为广州大暴雪，送了一大批水淹车需要修理，那个月呢工资有6000多元。那因为广州的大暴雨啊，送来了一大批的这个车，所以那个月工资才有这么多。微薄的工资，一眼可见的行业天花板，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一支偶然刷到的短视频，让他了解了飞手这个职业，于是呢，下决心决定转去这个看起来更有生机的行业。这个职业在测绘之类的领域待遇还不错，所以呢，想转行试试。培训期间呢，温光恩每天上午9点开始，一直学习到中午12点，下午从2点再学到6点，晚上再单独复习一遍，从未缺勤。最终他只花了20多天的时间，所有科目都一次性考过了，被培训公司邀请留下来担任助教的工作。在此之前，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自己想换行业的事。温光恩考的是中型的超视距多旋翼的民用无人机操控员执照，也就是 CAAC， 由民航局发放，是目前认可度最高、法律效力最强的无人机驾驶证。大部分学员都要学习一个月以上，还有的人陆陆续续学了一年还没敢考。理论与实践都很重要。温光恩至今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实操无人机的时候手一直抖，他说，我特别紧张，无人机不是很好操控，不止我一个人抖，跟我一起下去飞的人手都在抖。飞手的工作环境和知识要比温光恩想象中更艰难，在户外操作无人机，夏天的高温暴晒是常事，飞手要学习气象学的知识，还得学习民航无人机的法规、飞行原理等理论知识，小飞机也遵循着许多大飞机的安全规范。和他同期考飞手证的50多个人，小到19岁，大到50多岁，大部分是20到30岁的男性，只有2名女性。学员中有一部分是无人机专业的学生，还有一部分是企业送来培训考证的人。在交警、消防、电网、城管等单位，基于性价比与熟悉情况的考虑，要求老员工新技能，送员工来考证培训。过去呢，公路巡检是开一台巡检车在路上巡查，现在有着无人机，每天定时按照既定航线飞行，就可以完成任务。考取飞手证以后，温光恩

0: 也投过几次的简历，但是他发现许多招聘飞手的公司只招聘有飞行经验的飞手，仅仅是持证的小白，没有任何相关经验的话，大部分公司都是不要的。翁国恩只能先从培训做起，接下来他希望能考取无人机的教员证。广州迪飞无人机科技公司是国内最早组织无人机飞手培训的机构之一，除了培训，公司还有无人机实训室建设、无人机定制开发等相关的业务。迪飞呢，也是广州目前的无人机飞手常态化的考点，每个月有一次无人机飞手驾驶考试。据胡祖火介绍，每次飞手考试参与人数在100到200人之间，平均每年在迪飞毕业的飞手有1000人左右。据胡祖火观察，眼下无人机培训市场比较混乱，一些培训机构在近两年才成立，为了招揽学员，会夸大飞手的市场需求与薪资待遇，营造过度的职业期待与焦虑感。实际上，无人机飞手真实收入跨度比较大，新手月薪大都是从几千元起，工作出色的熟手才能月入过万。胡祖火强调，除了要有效合规的考证培训，学员还要仔细考察机构有没有能力提供一些就业或创业的指引。对大部分普通企业来说，无人机就是一个工具，企业其实只需要让员工进行培训就能拿到资格证，不需要专门招聘一名飞手。对这个行业一无所知的年轻人，指望考个证就能找到高薪工作不太现实。低空经济是新的产业机遇，要保持行业良性发展，只能稳中求进，而不是蛊惑年轻人轻易地投身浪潮中。培训机构打着100万人才缺口的广告，只管招生不管就业，这种过度的宣传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在飞手考证热这之下，选择半路出家的飞手，他有一定的职业空间，同时呢也有一定的风险。在胡祖火看来，今年中型无人机出厂的场景越来越多了，空中物流就是其中之一。截止2024年6月，深圳市已建成低空起降点249个，开通无人机航线207条。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到2025年底将建成1000个以上。
1: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您。

0: 好了，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冰晨医生又来为大家服务了啊！穿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今天啊，我们的主题叫什么呢？读懂肝胆外科疾病诊治、微创手术和加速康复的理念。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名医呢，就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肝脏微创外科的副主任宋轩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好好的进行科普啊，一起来读懂肝胆外科。这个科到底是治疗哪些疾病的？临床上一般的采用微创手术治疗对我们的患者有哪什么样的一些益处哈？我们这个加速康复理念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理念？今天我们一一的给大家来聊一聊，希望对于大家能够更好的了解肝胆外科有所帮助吧。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宋主任哈。宋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通过冰城医生栏目呢跟大家交流。
0: 好，欢迎宋主任。宋主任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宋主任啊。宋主任叫宋轩，他是主任医师副教授，来自于哈医大医院肝脏微创外科的副主任，从事普外科专业30多年，擅长的就是肝胆外科、微创外科、加速康复外科的疾病治疗，同时兼任中国医疗保障国际交流促进会肝脏肿瘤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肝胆外科专委会的常务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肝胆外科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抗癌协会肝癌专委会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加速康复外科专委会委员等等啊。今天宋主任啊，我们上节目之前还聊到了说我们叫肝脏微创外科，这个从字面上理解啊，它就是针对肝脏的，然后进行一个微创手术治疗的这么一个科室，是不是
1: 啊？对的，我们从字面上理解呢，我们就是主要的这个病区啊，我们主要负责的就是肝胆类疾病的一些手术的治疗，当然主要是以这个微创手术的方式为绝对的大多数为主啊。那我们平时呢，这个大家经过这个经济条件的改善和我们人民对健康意识的这种提高呢，我们大家都有一个这个定期体检的这么一种这个习惯了啊。那么我们习惯当中呢，这个体检当中肯定至少要包括一个肝胆的彩超，可能大家都是要做一个的，也非常方便，然后呢查的项目呢也比较广泛啊。那么通过肝胆彩超里面呢，我们就经常能发现了一些啊，这个我们平时可能不知道的自个儿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常见的肝胆类的疾病有哪些呢？胆道类的疾病主要大家常见有胆囊结石、胆囊息肉、
0: 对，
1: 胆囊腺肌症
0: 啊，
1: 这些都是我们比较这个常见的
0: 啊。
1: 有些时候那个体检报告一出来，哎，我不知道，没有什么症状
0: 啊，
1: 我们怎么还会有一些石头啊或者息肉啊，这些是有的
0: 啊。
1: 然后呢，肝脏类的疾病呢，也比较多啊，有的最常见就是一些肝结节啊，我们经常给大家报一些肝结节，当然我们通过一些更进一步的检查手段来明确一下这个结节的一些性质啊。那个总体上来讲呢，肝脏类疾病应该分良性和恶性两大方面啊。良性疾病呢，主要包括肝囊肿啊、肝血管瘤啊、肝腺瘤，包括一些局灶样结节性增生啊，这些是比较常见的肝脏疾病。另外还有一部分这个寄生虫啊，肝脏也会得一些肝包虫，这些寄生虫类的疾病，这些呢通通都是一些良性的疾病。那么恶性疾病呢，那主要是一些肝细胞癌啊，或者肝内的胆管癌，但是以肝细胞癌为最常见一些啊。这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些这个肝
0: 胆疾病
1: 外科类的一些疾病。那么哪些情况下需要到我们外科来这个就诊或者询问一下医生呢？这个是否需要手术呢？那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啊。那个我们胆囊息肉呢，按照我们国家现行的标准呢，如果胆囊息肉啊最大的这个息肉直径超过1.0厘米，我们这就需要做外科手术了。胆囊腺肌症呢，我们也建议要择期得切除胆囊啊。然后另外呢，就是胆囊结石。胆囊结石呢，按照这个我们的这个2021版的中国的这个胆道良性疾病的专家共识，那么无论是否有症状呢，我们只要身体允许，可以考虑做一个胆囊的切除。这样的话呢，减少很多的隐患。就是针对于胆囊结石。
0: 那无论是大小都建议做呀。
1: 是的，我们的标准呢，就是说有和无。 啊，而不像这个大小，涉及到大小的疾病呢，我们一会儿再从肝脏疾病上给大家介绍一下哪些疾病呢是通过大小来判定是否需要手术的啊。
0: 那个胆结石做完了之后不就没胆了吗？把胆就切了是不是？
1: 对的，这个咱们所谓的说你的这个胆大胆小那是我们民间的一些说法，是一些这个精神状态和性格方面的啊。
0: 对，
1: 这个和实际上你的胆囊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啊。
0: 它毕竟也是一个器官，把它切了之后会不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其他的机能呢？
1: 是的，那这就需要给大家普及一下胆囊是做什么用的啊。我们身体呢经过这个生物的常年的进化，每个器官应该说都有一定的作用，这是肯定的啊。那么没有作用的器官已经慢慢的废弃掉了。那么胆囊作为人体一个还是一个挺重要的这么一个器官，但是大家要注意到胆囊不是人体的生命必须器官啊。我们人体的生命必须器官心脏肝脏肺脏肾脏是吧，我们所有这些器官是人体的必须器官。大家听过肝脏移植、心脏移植、肺移植、肾移植，是吧，没听说过谁胆囊移植，对吧？所以说我们胆囊呢是人体一个有它的功能的器官，一会儿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胆囊的生理功能是什么，但是它不是人体生命的必须器官。那么胆囊是什么功能呢？它主要是一个浓缩储存胆汁，
0: 对，肝脏分泌胆汁，
1: 由肝脏来分泌胆汁。我们可以把肝脏理解成是一个工厂，
0: 嗯，
1: 那么胆囊是这个工厂的一个小型的仓库，
0: 对，
1: 我们这个有一些这个工厂呢是在24小时不停的生产，但是呢，我们产品并不是随时都需要。那么我们人现在因为这个我们的作息规律啊，我们一般规律的是2到3餐每天。那么我们当规律性进食之后，可能进食。

0: 食集中进食了，它就需要一部分的集中的来消化和吸收。那么集中的消化和吸收呢，需要瞬间的有一个相对比较大一点量的胆汁。这时候呢，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吃了一顿涮羊肉，那么好了，我们一下子进了好多的羊肉，需要一个很多的胆汁参与我们的消化和吸收。那这个时候胆囊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它可能突然这个接到信号了，然后胆囊收缩，很多的胆汁就排到了消化道里面参与了吸收。所以你吃了一今天过多的吃了一些这个油脂类的食物，也并不觉得有一些腹胀啊难受的感觉。这就是因为我们还有一些储存的胆汁也及时的释放到了消化道里，那么这样的话就参与到个这个消化当中。但是呢，人的这个胆汁也在不断的分泌啊，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如果因为某种疾病需要切除胆囊了，是吧？我们胆汁的产生并不受影响，因为胆汁是肝脏产生的，而且我们还通过胆管的一些代偿性的扩张，可以起到一些一部分的储存胆汁的这种作用。另外呢，我们现在本身也不主张暴饮暴食，
1: 对，
0: 是吧？我们也主张在这个适度的范围内啊，比如说清淡一些的饮食。所以说，我们常规的饮食的话，就是我们肝脏随时分泌的胆汁都是完全够消化用的啊。
1: 明白了。
0: 也就是说，我们的病人当中，胆囊切除之后的病人，通过我们的随访啊和了解呀，包括他们过来复查，我们的询问呢，几乎大家觉得饮食上面都不受什么影响。
1: 再有一个，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假如说你这个胆切除了的话，那你反过来可能是在自己进食的过程当中更加注意了呢，不再吃得过多了，不用这个胆汁不够了，然后会产生你腹胀的这种情况了，是不是啊？
0: 实际上呢，我们更多的
1: 反作
0: 在
1: 用。
0: 这个。这个病人做完胆囊手术离院前，我们做这个出院健康指导的时候呢，我也会跟病人说，我说每个人的这个消化能力和饮食习惯也是各不相同啊。我说呢，我们不做硬性的规定，你到底术后一顿可以吃半个鸡蛋、一个鸡蛋还是两个鸡蛋啊？你是吃一块肉还能吃五块肉、十块肉？这个我们不做一个硬性的规定，我们要通过术后呢自己的去这个摸索。你要通过自个的这种消化能力的这种体会啊，我吃到多少会觉得有一些不舒服，我吃到多少是恰到好处啊，我们慢慢就可以来
1: 摸索出来。
0: 就是普通的我们没做胆囊的手术的病人，没有胆囊疾病的病人，每两个人他的吃的饮食习惯和消化能力也不一样。
1: 是的，是的。好，各位，我们今天呢给大家科普的就是读懂肝胆外科疾病诊治、微创手术和加速康复的理念哈。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肝脏微创外科的副主任宋轩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好好给大家科普一下。那涉及到肝脏的疾病啊，胆囊的疾病啊，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宋主任啊。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就可以了哈。刚才您说到了，就是哪些情况需要到肝胆外科就诊，比如说胆囊息肉大于一厘米了，是不是啊？
0: 对的。
1: 还有腺肌症的话，它也是存在了，是吗？
0: 胆囊腺肌症呢，就是说在胆囊的局部啊，产生了细胞一定的这种增生活跃
1: 啊，
0: 所以说造成了胆囊的局部的增厚
1: 啊。
0: 这种增厚呢，是我们不受人体的所调控的
1: 啊。
0: 也就是说，你看我们这个人体，不管是在生长的过程中，还是在某些疾病的愈合过程中，它愈合好了以后，身体自动会有一个信号，然后我们就停止了。包括我们人的生长也是，它不会无限制的生长到两米、五、三米，对不对？我们呢，都生长到一个标准的身高，这是我们人体进化的这么一个信号，就是这样。那么我们这个细胞的增长也是啊，我们不管人的体型是什么样，它胆囊的和或者说各个器官的大小都不会有特别大的差异。当然可能人的体型1米8和1米5，它的器官的大小也会有相应的不同，但它不会有那么大的区别。那么 OK 了，那么我们为什么它长到一个大小的程度它就停止生长了？因为人体会有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信号系统在管理这件事情。那么当人体这个信号系统在某一种情况下它缺失了这种管理，那就会造成了你在人的身体的某个器官或者在某一个阶段它会有一个异常增生的过程
1: 啊，
0: 那么如果它再持续性的异常增生，更加不可控了，那就是一个恶性的表现了。
1: 哦，
0: 所以说胆囊腺肌症呢，它是有一定的这种失控
1: 的
0: 状态。所以说我们呢，更担心的啊，医生医学界更担心的是这个胆囊腺肌症慢慢发展会不会变成一个更恶性的疾病。那么也就是说，某些疾病我们变成恶性的时候再做也完全来得及。
1: 嗯，
0: 但是在胆囊癌上面是不可以的，因为胆囊癌的恶性程度是非常的高，几乎要超过我们的肝癌呀、胰腺癌呀，或者你常见的一些胃癌、肠癌呀，我们胆囊癌的恶性程度要非常的高。一旦得到胆囊癌以后呢，治疗起来的效果就会比较的差。
1: 哦，
0: 所以说，
1: 那你建议就是有胆囊腺肌症的要及时治疗，或者是直接就把它切掉吗？
0: 对的，胆囊腺肌症你经过几次的随诊啊，我们可能初次发现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再观察一下子啊，是不是这个当时某种炎症状态下造成的它的增厚啊，局部的增厚。
1: 哦哦，
0: 那么如果我们在几次复查之后它仍然是这个地方的这个
1: 增厚
0: 或者是增厚的范围逐渐有扩大，增厚的这个厚度啊和长度啊都在增加的情况下，尤其正增加比较迅速的情况下，这时候要积极的进行一下的处理。
1: 好，就是有胆囊腺肌症的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对吧？还有就是如果是胆结石的话，就是有和没有，就是这两个概念。如果有的话，就建议大家把这个胆囊切除了，对吧？
0: 啊，
1: 我们刚才就聊到这儿了哈。
0: 对的。
1: 然后这个是到肝胆外科就医的时候，这基本上就这些。
0: 刚才我们主要谈到了一些关于胆囊的一些问题啊，
1: 还有肝。
0: 下面我们就再给朋友们介绍一下肝脏的一些常见的一些疾病。刚才我们简单的说了一下，分成良性与
1: 恶
0: 性疾病。
1: 对。
0: 那么良性疾病里面，大家比较常见的啊，大家就是耳熟能详的，一般叫肝血管瘤和肝囊肿这两个疾病啊。肝血管瘤呢，我们在这个医学的这个统一的指南上面来要求呢，是大于5厘米。生长比较迅速啊，另外产生一定的周围的压迫症状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求要考虑到尽量的切除，尤其是距离一些肝脏内的重要的管道比较近的地方，还有一定的生长趋势的情况下，我们要更早一点的切除啊。
1: 那很多人就说这个肝血管瘤它是先天长的，长完了之后呢，说这个东西你不要去碰它，如果它不长不碰的话就不用管它，这种理念对吗？
0: 首先来讲呢，肝血管瘤它有一部分是先天的，也有一部分是后天生成的啊。
1: 哦，
0: 因为我们并没有，也不大可能从小一生下来就经常性的做这个肝胆方面彩超，是吧？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并不了解这个血管瘤生长了到有多长时间，所以说我们呢说它生不生长呢，也不是因为外科去不去处理它而变化，你干扰不到它的生长过程。我们只是说呢，你生长到一定的更大的程度呢，第一它有破裂的危险。
1: 哦，
0: 那超过5厘米，或者说甚至有10个，我们还做过有15-20厘米这么大的血管瘤，它这个体积一大，壁很薄弱，通过一个外力的撞击就有可能会破。
1: 哦，
0: 因为它张力很高，大家可以想一个概念，这个气球是吧？
1: 对，
0: 气球吹得越大，它的壁越薄，越容易破，
1: 对，
0: 对吧？那么这个很大的时候呢，很容易破。那么血管瘤一旦破呢，可能就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
1: 哦，
0: 因为血管瘤本身是血管团，它是不容易收缩凝血的。那么如果在一个意外的场合发生了破裂，那么在到医院去救诊呢，可能就有一点点来不及，会有一定的危险啊。所以说呢，血管瘤会有这方面的危险。当然我们也是很客观的，我们并不是说只要是血管瘤就需要做外科的手术，
1: 大于五厘米的有压迫的，
0: 至少要大于5厘米啊。我们会掌握几个指标。那比如说这个人可能在这个5厘米上已经停留，或者5厘米6厘米已经停留10年了，那 OK， 我们觉得它很稳定，这时候并不需要做手术。
1: 明白吗？
0: 那你要说今年是2厘米，明年3厘米，到3年以后变成5厘米，再过年变7厘米了，这时候就应该做了。
1: 它长的速度快吗？
0: 这个，
1: 需要我们平时怎么监测它呀？
0: 这个速度是因人而异的，它没有一个线性的规律。
1: 哦，
0: 有一部分人呢，他可能一生他都长得很缓慢啊，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
1: 哦，
0: 也有一部分人呢，可能会 长得是比较迅速的。
1: 所以这个时候又说到那句话了，体检很重要。
0: 是的，像我们有血管瘤的病人呢，根据你的大小，如果你已经达到5厘米呢，或者说相对稳定点，那你至少每半年也要做一次的体检，来了解它的生长的速度啊。
1: 半年就需要一次了哈。
0: 对。
1: 哦，好，还有一个就是除了血管瘤之外，还有一个肝囊肿，是不是？
0: 肝囊肿，对吧？
1: 嗯嗯嗯。
0: 肝囊肿呢，它实际和血管瘤还不大一样，因为呢，它肝囊肿里面一般都是一些清澈的囊液啊，它并没有一些混合的感染，所以说这个肝囊肿里面又不是包绕这个血管，所以说肝囊肿呢，它可能最大的问题呢就产生一定的压迫症状，
1: 嗯，
0: 因为我们人的腹腔就这么大的空间，那如果被一个意外的东西给占据了，其他的器官的空间

0: 就会被挤压，
1: 对，
0: 他就会产生一定的这种消化系统的一些症状，比如说会觉得腹胀啊，会觉得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啊，就是这个样子啊。那么呢，肝囊肿多大呢？实际上医学上并没有一个很系统的规定，它不像我们血管瘤，经过流行病学的调查，我们是有一个五厘米啊，或者说某个地方是十厘米这么一个来做手术的这么一个明确的一个界限的这么一个指标，但肝囊肿上面实际上讲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指标啊。我们不是说多大需要做，多大呢？如果你在肝里，它也没影响到肝功啊，它相对于来讲你又没有什么症状，也可以考虑是不做的。
1: 好的，好的，就是肝的这块主要还是血管瘤和囊肿这两种，是不是？
0: 良性疾病主要
1: 最
0: 常见的是这两种，
1: 恶性化就是肝癌了。
0: 恶性的最主要就是肝癌了啊。
1: 肝
0: 癌呢，肝
1: 癌也是需要直接做吗？
0: 对的，肝癌呢实际上是一个相对来讲恶性度还是比较高的一个肿瘤啊，而且发生率呢也是挺高的啊，挺高的。因为这个发生率增高呢，不是说人爱得肝癌了，而是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检查手段的这种提高，还有呢我们健康意识的增加，很早就进行了检查，有很多在没有症状的时候就发现了有这个一些小肝癌啊，或者是这种状况。所以说呢，我们在统计上面来觉得肝癌的发病率是在提高，但是实际上呢很多人呢因为他及早发现了，更好的能接受到了治疗，它实际上总体的治疗的这种率呢是在提高的、啊、
1: 对的对的。
0: 那个肝癌一般是怎么得的呢？跟所有的肿瘤一样，那么我们的恶性肿瘤的病因呢并不是完全的清楚啊，并不是完全清楚。但是肝癌的会有一些这个比较危险的因素，比如说乙肝、丙肝这种肝炎，是可能会造成肝癌的啊。另外肝硬化，
1: 肝硬化
0: 啊，还有就是常年的大量的酗酒，这样的话可能会导致这种酒精性的肝硬化，之后也有可能会导致这个
1: 肝癌的发生。
0: 那么应该来讲，我们亚洲人啊，中国人来讲，如果得肝癌的人，他们98%-99%以上都会有乙肝或者丙肝或者有酗酒史。如果再反过来讲，如果一个人经常性的体检，他没有这个肝炎啊，或者他也不有这种酗酒这种这个不良嗜好啊，他得肝癌的发生率还是比较低的。
1: 明白明白。我觉得就是其实宋主任提示大家的就是什么，生活当中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正确的生活方式是很重要的，是不是？
0: 是的，
1: 就是你有了病了，就是假如说你有乙肝了，你也要及时的进行一个阻断治疗，是不是？
0: 对的，乙肝在我们的感染科呢现在是有很明确的药物是可以治疗的。
1: 是的，达到一定的指标就算临床治愈了。
0: 对啊，它并不一定能够每个人都达到一个抗原的阴性，也就是说我这个乙肝都转阴了，但是它可以通过药物给你控制在一个病毒复制量很低的这种一种很安全的范围内。
1: 对对，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槟城医生，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科普的就是一起读懂肝胆外科，那涉及到肝脏胆囊方面的一些疾病，随时可以来请教我们的名医，哈医大医院肝脏微创外科的副主任宋轩宋主任啊。两种参与方式，一个呢就是您直接拨打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有肝脏胆囊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肝脏微创外科的副主任宋轩宋主任啊，我们一起来读懂肝胆外科。热线87997399 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刚才宋主任您提到了我们这个需要到肝胆外科就诊的一些情况，说了胆的这块呢，我们总结一下，可能就是胆息肉、 大于1厘米的啊，建议大家到肝胆外科就诊。如果你胆囊有这个腺肌症的，建议增局部增厚的那种，建议大家及时诊治啊。如果你的这个结石有的话，我们也是建议就进行一个切除的，对不对？
0: 对的
1: 啊。还有就是说到了肝的这块，肝的这块良性的可能有血管瘤，大于5厘米有压迫感的啊，你要到肝胆外科去就诊。

0: 如果你有肝囊肿，感觉有腹胀不舒服的一些症状体现的时候，也建议大家到肝脏胆囊外科，是不是？还有就是恶性的，就是肝癌的这块，如果你有过乙肝、丙肝啊，或者是肝硬化，或者是酗酒的这种，就建议大家重视一下，经常关注自己的肝部健康，做体检是非常关键的啊。基本就这些。
1: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全面了，
0: 就是把我们肝脏微创外科的一些诊治范围，其实都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1: 对的，对的。
0: 那说到肝脏外科的微创外科的时候，我们现在手术大部分各个科室都用微创这两个字了。
1: 对的，
0: 大家会感觉到微创，哎，创口小啊，对我们的人体损伤小，恢复快。那我们胆囊结石、胆囊肿、肝癌这些肝胆常见病的话，都适合做微创手术吗？宋主任？
1: 实际是这样，大家要了解一下微创这个概念。实际微创这个概念呢，是我们就是从这个整个国际上引进的时候呢，最开始的英文应该叫 minimal invasive surgery， 就是说最小侵袭外科。我们怎么样能给人体做成一个最小的侵袭？那实际上呢，我们现在常规所谓的这种微创啊，或者说我们更狭义一点的，我们所提到的微创的概念，就是以
0: 表面的口小，
1: 以腹腔镜和机器人手术为代表的这种微创手术方式了，我们就给它代表成了一种这个广义的这种这个微创外科的概念了。
0: 腹腔镜和机器人。
1: 对的。那么我们通过腹腔镜和机器人呢，是通过一个更小的创口呢，但是呢能够达到一个完全这个根治性切除病灶的这么一种目的。那么人的这个创口呢，对人体的影响也是蛮大的，包括一定的痛苦啊，包括一定的这些并发症啊啊，这个包括恢复时间啊，都会受到一定影响。那么我们如果能通过更小的创口，能够达到同样的手术标准，甚至能达到更好的手术标准，那么我们为何不采用这种更好的办法呢？
0: 对，所以说这个也不是说所有的都适合做微创，是吧？得根据病情情况来定吧。
1: 对，就是说我们来说呢，这个疾病啊，我们整个的诊疗呢，应该来讲都是从一个这个传统的理念这么过来的啊，就是说我们微创呢只是一种技术方式，只是一种技术方式。举一个例子吧，就好像我们吃这个吃饭一样，我们最早先没有这个工具的时候，我们都用手拿着这个骨架在啃，对不对？那可能就啃的还就是这个能好或者不好，但是呢后来我们觉得这么啃呢，不管怎么样会把手弄脏了啊，这个会比较埋汰，我们呢就发明了筷子，
0: 筷子
1: 或者是吧我们有筷子之后，哎，通过筷子我们就夹持它，就不用手去接触了。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筷子两根这个筷子就替代了五个手指的一个灵活性了。我们通过手腕的转动，是吧，我们通过两个筷子就可以两根就代替了五个手指的作用。这项实际上就是我得给大家讲述一下，就是我们主要的微创手术方式呢，腹腔镜也好，机器人也好，我们都是通过一些长杆的器械，然后来代替了人的手的直接的操作。医生通过操纵这些器械来完成这个手术。
0: 很多人有的时候还说呢，说机器人手术害怕，我不用机器人，我得用你给我做。机器人手术不是说你不管了让机器人做，而是利用机器人的精密度充分发挥它的优势，然后帮助精准的去判断位置，精准的进行一个治疗，是不是？
1: 对的，它跟你这个生活中的扫地机器人还不一样，是吧？扫地机器人是它自己去扫的嘛，
0: 对，
1: 你给它一个指令，它就自己操作了啊。
0: 对。
1: 那么我们这种机器人呢，实际上它就是一种更为精密的一种这个腹腔镜的这种设备啊。
0: 对。
1: 是完全是用过医生来操作的。
0: 没错。
1: 那么我们可以讲一下这种腹腔镜和机器人的这种优势吧。首先呢，它是第一呢，创口肯定是小，对吧？我们通过一个很小的口进这个长杆的器械，就可以来完成这个手术。另外呢，我们通过这种这个摄像设备啊，就是一个镜头来放大这个手术的视野啊。我们人眼，你不管是戴我们普通的眼镜也好，或者戴我们手术中的那种放大镜也好，它毕竟还受到一个放大倍数和视野的限制啊。另外呢，这个术者的看的角度和助手啊和这个这个其他人这个看的角度还不完全一样，这样的话我们通过一个摄像头，我们把所有的手术的这个视野都放大到我们电视屏幕上，大家都看同一个视野，这样的话呢操作起来会更方便一些啊，大家看的是一个角度啊，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步调能更一致。
0: 好，
1: 这是这么个情况。另外呢，我们通过一些像机器人这种，它是加入了一些机械的元素，那它的稳定性 机械的稳定性肯定要超过人的稳定性。
0: 嗯，
1: 人不管怎么样，它也会有一定的活动，对吧？你随着你的心跳，你的这个情绪，它还会有一定移动。但是我们需要很完全固定的状态下，它一定是机械会固定的更稳固。
0: 嗯，
1: 另外呢，我们现在这个机器人下呢，我们这个机器人的这个腕的这个机械臂的这种灵活度，它是可以达到720度以上的。人手腕能转两圈吗？不可能的
0: 、
1: 但是呢机器人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0: 可以
1: 连续转两圈，在某种特殊角度去缝合的时候，它会可以连续转两圈的、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操作起来呢会可能会更方便一些。
0: 好、这个概念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科普了啊。接下来我们看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上一位朋友发来了一张腹部彩超，但是我有点看不大清楚啊。我们来看一下，它就是整个的就是肝脏大小形态正常，仅发现两个小问题，就是胆囊旁边有一个 1.3×1.0 的偏高回声团，边界清晰啊，考虑这个良性的可能性大，还有最大 0.5×0.4 的一个肝小囊肿，然后胆囊的这块大小正常。胆囊壁不厚，但是不光滑，腹壁有几个最大0.51×0.40的小凸起，不会随着这个体位的改变移动，胆管没有扩张，然后它那个脾脏胰腺大小形态回声都是完全正常，没有异常的这个变，还有血流检测也没有发现异常的血流信号。综合这几个，这是检查的一些情况哈。然后呢，具体的您帮他来判断一下，他这个肝脏的那个偏高回声是怎么回事啊？
1: 好的，那这张彩超呢，是实际上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些这个腹部肝胆脾胰彩超的一个报告啊，很多人都有这些问题，那我们就用这个来作为代表，来正好来给大家讲述一下。
0: 好啊，
1: 他这张这个彩超报告里面涉及到了几个问题，第一，肝上有一个结，对吧？
0: 对，
1: 肝上这个结，而且彩超医生觉得它是良性的可能性大。那我们一般针对这么小的结呢，会有几种思考的方式啊。第一呢，我们会询问一下这个病友啊，他有没有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得肝癌的一些危险因素，比如说你是否有肝炎啊，查过没有啊，或者近期查过没有肝炎，另外呢有没有酗酒这种病史，或者是不是过度肥胖，有没有脂肪肝啊。如果重
0: 他说是女性53岁，他肝胆彩超年年做，胆息肉已经存在十几年了，胆内高音声啊还是高回声啊也有几年了，您看他这个严重吗？需要多久复查？
1: 好的，咱们还是接着刚才说完啊。
0: 好，
1: 我们肝结的时候呢，我们首先会要了解到这个你的基础类的疾病，就是你有没有这个得肝癌的这种危险的因素啊，有没有这个得肝癌的背景，如果有这个乙肝或者丙肝或者酗酒或者过度肥胖，我们建议这种小结呢也不要
0: 忽略了，
1: 我们就要及时的做肝脏的增强 CT、或者做普美显的增强核磁共振，来更好的辨别一下这个结的性质啊。另外我们可以配合做一些肝脏的肿瘤学指标的筛查，比如说甲胎蛋白啊、异常凝血酶原啊，还有 CA199 啊这一类的肿瘤学指标的一些筛查，通过这些来综合的判定一下这个结的性质。那么如果这个人很明确，他我没有肝炎，我也不酗酒，那么我们可以简单通过上述的这个几个血化指标间接的去印证一下，如果指标不高，我们也可以暂时的先不用去做这个增强 CT 类和核磁共振检查。
0: 他没有肝炎，不喝酒，没有脂肪肝。
1: 对，那么呢，我们就要建议他做一些刚才说的这些肝脏肿瘤学指标的检查，如果肿瘤学指标也不高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暂时的先观察他，我们用彩超来复查，看看他的生长速度如何，如果肿瘤学指标增高，那么我们还是要回到做一些更复杂的更精密的影像学检查上面来。
0: 明白了，
1: 刚才提到的增强 CT 和普美显的增强磁共振啊，这就是关于这个结的一个思路。那么我们肝囊肿呢，那这个病友的肝囊肿很小啊，我们建议他就是单纯的就是说没有别的疾病的话，只有这个肝囊肿的话，我们建议这么大小的肝囊肿一年做一次彩超的复查就 OK 了，并不需要做外科的处理，就是回答了肝囊肿的问题。然后胆囊这个息肉呢，它也不大，而且这个病友很明确它已经有十多年了，增长很缓慢啊，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每一年一查就可以了，并不需要做一个外科的手术啊，它是很稳定的很良性的这么一种状况。
0: 其实我们每一次做一个检查的时候也都是让大家来看他的一些体内的变化指标，对不对？然后我们才来决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
1: 啊。对的。
0: 他说甲胎蛋白泻199 正常异常凝血原酶啊，
1: 酶原，
0: 酶原。

0: 他没有做过，需要做一下吧？
1: 可以啊，可以，你可以最近做一个，也可以等到下一次复查的时候，我们集体一起做一下也可以。
0: 啊啊啊啊，都可以哈。啊，这是
1: 异常凝血酶原呢，是最近这几年比较新的一个关于肝脏肿瘤的一种，这个也是涉及到，它可以算是一种肿瘤学指标吧。
0: 它那个也是抽血化验的。
1: 啊，对的，对的。
0: 哦。
1: 啊，也很便宜的，不贵的。啊，
0: 那你不是说贵贱，是关键是它起作用，只要有用就做。
1: 对的，
0: 它这个是可以一起下次一起做，是不是？
1: 可以，可以的。
0: 啊，好，听明白了吗？还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继续打字，然后呢，我随时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肝脏微创外科的副主任宋轩宋主任啊。其实说到哈医大，我们的外科还是非常棒的哈，整个的是一个大外科。那我们现在也都是亚专科了，然后呢，我们整个的肝脏微创外科，大家从字面上理解，如果肝脏、胆囊有这个问题的话，那你就赶紧到那个肝脏微创外科去看病就好了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热线87997399 87997399，有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宋主任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今天我们一起来读懂肝胆外科。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就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肝脏微创外科的副主任宋轩宋主任啊，跟大家现场科普，然后针对您的个性化问题，我们也随时帮您答疑解惑。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保持交流互动即可啊。其实这个刚才您说到了微创啊，就是最小的一个侵袭外科嘛，就是腹腔镜和机器人的这块，更小的窗口，长的那种长杆器械来是我们的得力助手，是吧？啊，其实很多人在理解的过程当中说，肝胆微创手术相比传统的开腹手术的话，其实它还是蛮有优势的。
1: 对啊，确实优势还是很显著的
0: 啊。它的风险会更高吗？
1: 这种风险呢，实际上并不是我们比较了风险，比较了微创与传统手术它俩之间的一个风险大小的问题。
0: 嗯，
1: 手术的风险还是更多的在于疾病的本身会造成的这种风险。
0: 嗯，
1: 因为我反复强调了，我们不要把这个微创和传统手术给它对立开来。
0: 嗯，
1: 我们所有的外科技术从本质上都是相通的。
0: 嗯，
1: 我们都是要通过一定的解剖的平面啊，通过我们的止血呀、结扎呀，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更完整的切除啊，这些的所有的这种关于外科的这种传统下来的这种理念和原则并没有改变，我们所有的原则都没有改变，而微创呢，只是在过程中的一种微创，在我们一种操作方式上的微创。所以说呢，我们这个风险来讲呢，应该是更多的是疾病本身的风险。
0: 嗯，
1: 那刚才我也提到了，因为微创方面的一些优势，它不但不会提高风险，在某种情况下它还会减小一些手术的风险。
0: 嗯，
1: 比如说我刚才说了它的放大倍数。
0: 嗯，
1: 啊，是吧，我们看了，我们在生活中看一个情况和你在电视上看的完全不一样，是吧？我们相当于在看电影看特写一样。
0: 嗯，
1: 那么你看的会更清楚，那么这样的话你操作起来也会更加的精准。
0: 嗯，
1: 另外呢，刚才我们说也借助了一些机械臂的情况更稳定，也增加了你手术的安全性。
0: 对，
1: 实际上来讲呢，在你觉得你使用筷子这么多年，你会觉得使筷子的危险、夹菜的危险比你用手拿的危险更大吗？你肯定不会这么理解，对吧？因为这个呢，技术这一关呢，因为随着现在的这种科技时代啊，我们在有很多的一些模拟的一些技术培训的方法啊，实际上在我们所有的医生在进行微创手术以前呢，他都要经过这些微创的一些培训啊，经过这些这个职业准入制度才可以进行操作啊。
0: 嗯嗯嗯，
1: 而且操作呢也会从一些简单的操作到逐步复杂的操作，它和你外科医生的成长经历实际上是一样的。
0: 嗯，
1: 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比外科医生 成脑经历还要更快一些。
0: 嗯嗯嗯，好，各位，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请我们哈医大医院肝脏微创外科的副主任宋轩宋主任跟大家来探讨有关这个肝胆外科的这个话题，我们一起把它读懂啊。宋主任也是从事普外科专业30多年了，擅长的也是肝胆外科、微创外科、加速康复外科的一个疾病治疗，有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

0: 那其实他这个肝胆的微创手术不是简单的一个小手术，对吧？
1: 对的，
0: 所有的患者在做的过程当中也是因人而异的，对不对？
1: 对的，因为我们呢这个所谓的大小手术啊，都是我们一些这个我们这个病友啊家属啊提到的一些问题。实际上在医学上严格讲并没有大小手术之分，但是呢我们会有一些手术的分级，我们每个手术大概是几级，这个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我们整个手术是分成四级手术啊，四级是最高级的手术。那么我们肝胆类的手术呢，绝大多数是以四级手术为主的，所以说肝胆手术相对来讲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手术，
0: 对
1: 啊，
0: 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大手术，
1: 对，尤其是肝脏里面的这个管道比较的这个密集复杂啊，而且肝脏是一个富血功的器官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肝脏都是呈红颜色的，是吧？它是一个富血功的器官。
0: 什么叫富血？就是富有，
1: 就是血供比较丰富。
0: 我知道丰
1: 富
0: 的富
1: 血供的，哎，这么一个器官啊，就是它的血供是很丰富的一个器官。所以说呢，它就是相对于来讲，刚才我们还提到了一个主要的一个胆汁这个生产分泌的过程，所以说肝脏的主要的功能是生产胆汁。另外，所以它的肝里会密闭有各种级别的胆道，是吧？我们这个胆道也要去处理，血管也要去处理，这就是我们肝脏手术的复杂程度就在此。
0: 哦，明白了。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科普的，就是关于肝胆微创外科它的一个疾病的诊治啊。刚才说了也很多了，就达到一些指标。还有一个微创手术，我们也说到了哈。还有就是一个什么呢？大家今天非常想了解的就是叫加速康复理念。我们想请宋主任好好聊一聊，什么叫加速康复理念呢？这个我们现在肝胆微创外科里面会有这个肝胆加速康复外科吗？它是下边的一个分支吗？我们得怎么认识这个加速康复理念呢？
1: 加速康复呢，实际上它是一种贯穿于整个微手术期啊，也就是说从你住院到一直手术到手术出院这个三个阶段啊，手术前、手术中、手术后，贯穿于整个阶段的一些所有的措施的一个集合。那这些措施的总体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人得了一个疾病，对你身体的内环境就是一种干扰了。那么我们通过一些手术啊，和不可避免的手术要有一些侵袭，要有麻醉，要有一些这个手术前的一些准备工作。所有的这些东西呢，都是为了治疗疾病，而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对身体的进一步的一个干扰。所有这些干扰都是造成了你这个恢复健康的一个这个负面的一个作用。它既治疗你的疾病，它又会对你的身体产生了一定的干扰。那么 OK， 我们治疗疾病这件事情是不能改的，我们必须是要做，但是我们就想办法怎么样把这个过程中对人体的干扰给它降到最低。这样的话就是让你偏离轨道，偏离的越少越短，你回到正常轨道的这个速度才会更快。你偏离的更远，它可能会产生了一定的这种恶性循环，负面的叠加。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手术前如果给了很多的这种机械性的灌肠啊，灌肠我们要清肠道干扰，待会儿我给大家讲讲为什么现在可以不用去了。那么我们可能在20年前啊，甚至10多年前会有很多这种措施，那么可能给你造成了，或者手术前一天就不让你吃东西了，
0: 对，
1: 会造成你身体的这个体液的一些流失啊。第二天上台的时候呢，就会这个血压都已经低了，因为什么？因为你体液不够了，已经紧实一天，又丧失了一些。那么第二天麻醉师一看血压不够，我们就要给补液扩容，补进去的东西很多又淤滞在肠道里面了，就造成了你肠道的水肿。那你出国回来，肠道水肿之后，肠道功能恢复的又很慢，很慢之后就进不了食。进不了食之后，疾病的恢复又更慢了。所以说这是一系列的一个
0: 连锁
1: 恶性的循环。那么我们针对这一条呢，我们就去探索一下，我们做肝胆手术，也包括一些胃肠手术，我们术前需不需要给病人去做灌肠，需不需要做到什么样的这种肠道的准备？那么这种东西呢，待会儿我也会说很多别的方式。我们并不是医生一拍脑门说你说可以灌，你说不可以灌，那就随意而为，这不是的。我们要有叫循证医学的依据，我们每一项都要有一个很系统的一个医学的研究，然后经过广泛的证实，证明这个事情可以。那么 OK， 在我们的前人就做了这方面的研究，说我们是不是需要去灌肠，我们分成两个组去比较它啊，或者先有一些动物实验，然后再慢慢的应用到临床上，最后是事实循证医学的依据告诉我们，我们并不需要去做这种事情。也就是说我们

0: 做了可能好几十年的事情，他是做的有一些过度了。
1: 嗯 嗯。
0: 当然这个东西刚才我们反复说，每一个事情都不是绝对的。那么针对可能手术前我们会给大家做一定的区分，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要有一个便秘的患者，
1: 嗯，
0: 他本身就排便不大好的人，那我们这时候可能对他的肠道准备就要更多一点点。如果你是一个消化很正常啊，排便很正常的人，我们就并不需要额外的给你一些很强的泻剂。
1: 哦，
0: 所以说我们要区别开来。那大部分人身体条件还是蛮正常的啊，他并不需要去做这些情况。比如说我们有没有幽门梗阻，没有幽门梗阻的病人，我们并不需要去下手术前这个胃管。
1: 嗯，
0: 当然也可能因为肿瘤的压迫他有幽门梗阻了，那这一部分病人我们是需要下胃管的。那也就是说我们要针对每一个人的具体的情况来采取针对你的在循证医学指导下的最少的干扰因素，
1: 嗯，
0: 让你偏离轨道越近越好，就是我们不要偏离的太远，
1: 嗯，
0: 我们很快手术后就要恢复到一个你正常的状态，这样的话你才能恢复得更快。
1: 哦，
0: 这是一些综合措施。我们刚才举了一些消化道例子，我们还在举一些疼痛的例子。那么我们以前不大注重疼痛的管理啊，我们经常是病人这个值班的时候，医生值班的时候，病人来找大夫，我疼了，好疼，打一针止疼的，是吧？谁来找我给谁打，是吧？就是这种情况。而呢，有很多病人他可能觉得疼啊是正常的，手术后哪有不疼的啊，疼我就忍着。实际上一忍着疼他没法下地啊，因为疼痛嘛，一下地活动他会更痛。
1: 嗯，
0: 那么不下地胃肠的功能又恢复不了了，吃东西又慢了，又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
1: 对，
0: 那我们现在加速康复理论呢，它需要这样，我让你几乎不怎么疼。那这种痛不是说我多打止疼针它就不疼，对吧？我们从手术前的有一些预处理一些，我们会让你口服一点点的这种止疼的类的药物，手术前一天两天啊，它会提高你疼痛的阈值，也就是普通的刺激你并不会觉得疼了，它会通过一些这些东西，通过科学研究有过的结论。我们还是强调是循证医学，不是说宋医生或者这个某个医生他一拍脑门想出来的办法，它是经过科学验证过的办法。那么我们通过手术前先让你服用一些小剂量的口服的镇痛药，它并不影响你头手术前一两天，但是它能很好提高了一个阈值，同样的疼痛刺激就不会觉得痛了。
1: 哦，是这样
0: 啊。是啊，这样就好。另外呢，我们手术中会给多模式的一些镇痛，比如说我们会在切口上打一些长效的止痛剂，我们打长效的止痛剂会持续至少8个小时，会让你不怎么痛。那么人也恰恰都是手术后8个小时是最容易痛的，而且这种疼痛它会叠加的，它不是说我熬过这8小时我就不疼了，它有这个8小时的情况在里面之后它就会更厉害。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感染了，
1: 嗯，
0: 你让它不感染它就永远也不感染，但是你要是8小时内感染，它不是过8小时就好了，它的感染会持续好久。
1: 哦，
0: 是一个道理。那么我们会给一些比较长效的镇痛剂，让你切口这个地方不疼，因为切口主要是皮神经产生的，我们切口不疼之后它慢慢对疼痛的感觉也会很少。我们手术后的病人呢，我们是按需镇痛啊，我们是根据这个药物的浓度代谢的时间啊，药物的半衰期，我们会给你按时就去镇痛，术后2到3天啊，我们几乎不会让病人特别的痛。那么也可能会有一些对疼痛很敏感的人，那我们可能再会追加一些啊。但是常规状况下，我们普通状况下，我们几乎现在是对疼痛的管理还是比较到位的。实际上在加速康复外科这个病房呢，我们这个肝脏微创外科呢也是我们国家的这种加速康复外科的示范病房。实际上它的前身叫做无痛病房，我们在2010年最初的时候搞的叫无痛病房，以无痛为基础的这种慢慢的发展到了加速康复外科。也就是说对于无痛呢，我们会在病床前呢也会有一些疼痛的评分表啊，所以针对有一些这个文化程度不善于表达的人，我们还会有一些这个疼痛的这种面孔，你形容一下你是到哪一级了，是吧？我们会有各种不同的方式，然后呢会给予一些不同的处理啊，当然还有一些冷敷啊、镇痛啊这些各种不同的方法吧。那你不疼以后他就会下地活动啊，一活动之后进食就会提早啊。
1: 对，
0: 包括我们的一些尿管的管理，是吧？
1: 嗯，
0: 包括我们一些多长时间会离床，那么这就要平衡一下手术的安全性和你什么时候离床。那么我们现在随着刚才我们说了微创技术的这种提高，放大的提高，我们对管道处理的精准，是吧？精准外科精准之后呢，我们对管道处理的很有信心，那我们的离床就比平时的没有信心的时候的离床要早。
1: 对，
0: 我们不担心它会出血，不担心会有胆漏，因为这个风险很低了，我们觉得主要管道都控制好了， 是吧？非常放心了。那么 OK， 我们术后一天就可以离床了。那你离床的越早，它活动的就会越快。所以说我们刚才提到了呢，一些很多东西，包括我们手术前的一些护理啊，还会有一些我们这个护士团队也会有一些疼痛的宣教，我们会定期召开一些这个就是让在院的手术后的病友会给一些手术前的病友做一些普及啊，就是说我是怎么做过来的，有什么感受，来消除大家的紧张情绪。
1: 嗯嗯
0: 啊，情绪也很重要，一大家一紧张，很多人平时血压不高，一到台上200血压是吧，就会对手术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你事先先告诉你了，手术很好，也不怎么遭罪啊，不怎么疼，创口也小，手术也很彻底啊，他就不紧张了，或者紧张程度就下降了，也会有这些我们的种种措施吧。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这种办法。总体上来讲呢，就是通过这种一系列的我们有循证医学依据为这个基础的这种办法叠加到一起，让他很小的大家都使了一把劲儿，每个环节都使了一把劲儿，最后就产生了一个很显著的效果，
1: 加速康复，
0: 住院的时间缩短了。
1: 嗯，
0: 时间缩短代表什么？经济花费也少了，
1: 对，
0: 是吧？因为你用药的时间也短了，方式就是时间也短了，并且整个的社会效益啊、经济效益啊都会有所体现。
1: 就是你宋主任，您在说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在认真倾听啊。我觉得你想说老百姓的一句话说什么呢？就是招儿挺多呀。
0: 这些办法呢，也都是我们经过这个
1: 循证医学、
0: 循证医学，包括我们国际、国内的啊，好多个中心单位。大多数情况下呢，是我们也是依据这个，我们有这个，看我们刚才介绍我的社会建设里面，我们有。黑龙江医师协会
1: 加速康复外科专委会，
0: 专委会对吧？我们有专门的这种委员会。
1: 咱们这个比如说咱医大一的这个肝脏微创外科会挂那个叫加速康复科的这个牌子吗？
0: 对啊，大家如果有机会到我们那边去去询问病例啊，或者询问这个病情的时候，可以能看到我们的这个牌子就挂在我们的这个很显眼的位置
1: 啊。就是现在所有医院都有这个吗？叫加速康复的
0: 这个
1: 理念
0: 融入吗？这个没
1: 有，这个
0: 是经过国家有专门的部门去评审的
1: 啊，
0: 你得经过评审。这个牌子不是我自己做了一个牌子挂上的，我们下面是有这个的颁发单位的啊，我们是经过这个单位来进行一定的评审，就相当于你通过了一定的基地一样。
1: 我明白，就是你具备了这方面的这个加速康复的一些各个环节，像您说到的术前、术中、术后所有的融入了，你符合这个标准了，达到一定的指标了，我才认可你这个加速康复的理念。
0: 对
1: 呀、
0: 啊，人家会看你们到底干没干了这些事情，然后到底情况做成什么样子，
1: 明白？
0: 有没有你说去这个宣教了？你们有没有宣教？
1: 我明白。
0: 我们会有一些纸版的三折页去宣教、也会有这个定期的护士宣教，这种宣教，或者说你们真正去到病房去实地走访去看，你们到底都下没下胃管，是吧？
1: 对，
0: 我们确实没下胃管，去询问病人你的感觉怎么样，疼不疼、你们的医嘱拿来我要看一下。
1: 对，
0: 人家有专业的就是去评审这件事情，经过评审之后，我们还要 有一个试验期之后，现在我们已经有正式的这个牌子了。
1: 恭喜恭喜、哎，那其实我想了解一下咱们黑龙江省就是涉及到肝脏外科的这块微创外科、咱们医大一的这个肝脏微创外科是独一有的这个牌子吗？还是说现在你们的这种先进的叫加速康复理念得到了众多同行的一个认可，他们也在纷纷的进行一个这种模式的渗入吗？
0: 对，因为这个方式呢大家肯定是或多或少的都在采用啊，因为这个现在的这个医学模式已经不能是闭门造车 了，
1: 对
0: 吧？我们应该是博采众长，大家都在采用，只是我们做的会比较好，我们有这个东西呢也会是一个示范基地，
1: 更规范，
0: 或者一个是更规范，一个是呢我们也要带动整个我们的这个省里的我们的同行，让大家都达到一个同质化的一个治疗的这么一个标准，
1: 挺好、
0: 实际上我们并不是说有这个技术我们就捂着盖着只有我们有不让别人学，不是，我们要惠及所有的龙江的百姓啊，我们大家都要享受到这种先进的理念。当然我们所有的同行，我们各个中心也都在采用这些办法、只是呢我们是通过了评审，我们可能是走得更领先了一步，
1: 明白、
0: 领先一步以后呢，我们会有一些示范的这种作用，我们还会定期的办一些这种培训班，
1: 明白。
0: 然后实际上我们市里的大中心医院已经做的都非常好了，我们还会带动更基层的医院，大家有一些观念可能他们不大容易去国内啊去开会学习啊，那可能不用走那么远啊，足不出户
1: 好
0: 走到我们就可以来 学习到了。
1: 这个加速康复理念在我们这儿已经实行多长时间了？
0: 实际上我们在2014年就已经开始做了。
1: 12年。
0: 对对、
1: 哦、
0: 对，就是在我们个人是已经2014年就开始做了、
1: 哦、
0: 啊。我们病房是2021年成立的，但成立、哦。

0: 手术前的肝功相对比较差一些、
1: 嗯、
0: 啊，他还有腹水，还有什么，可能就会相对晚一点。要是这个病人，比如说做一个咱们说一个良性的血管瘤的手术、
1: 嗯、
0: 啊，这个切除范围也不是特别大，我们可能5到7天用不了就要出院了、
1: 哦、
0: 啊，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1: 是。
0: 那么我们大一点的呢，可能也会在1周多啊、
1: 嗯、
0: 10天左右，当然也要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
1: 好。
0: 有些病人确实肝功啊还是稍微差一些，可能还要在这再巩固一下。
1: 嗯，好好，最后的时候啊，宋主任能不能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就是肝胆术后的时候，作为一个患者，怎么来配合我们的加速配合我们的加速康复这个方案，降低并发症，加快身体康复呢？
0: 啊，他是这样，就是说如何配合呢？我们应该还是就是医生啊、患者、家属啊，我们就是三方啊，共同来协作，来做这件事情。医生呢，可能从这个医疗方面、护理方面呢，可能会给做一些指导。然后呢，咱们的患者和家属方面呢，也要尽力的配合，要消除一些这个固有的传统的思想。
1: 嗯，
0: 比如说早晨我们会有一些这种状况啊，大家可能在生活中有体会。比如说早晨我去查房，我会一天可能查2到3次房。那我早上我去查房。房的时候呢，我会说，哎，你可以下地了，今天可以喝点粥了、
1: 嗯、
0: 啊。那我这个工作性质，我不可能坐在床边去扶他下地喂他喝粥，对不对？我还有白天可能有手术，可能到4、5点钟前，我要到晚查房了，我要去看一下。我说你下没下地啊？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没敢下地。啊，所以说这种状况呢，就是说有时候医生吧也挺无奈，也理解啊、
1: 嗯、
0: 家属可能从他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思想，或者说我以前护理过谁，那都不能下地的，下地早了不行、
1: 嗯、
0: 啊，吃东西早了不行，哎，对、
1: 嗯、
0: 所以说他有一些固有的思想。但是呢，我说呢，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啊，我们也不是说这个无缘无故的，当然我们都是有一些这个很好的这种经过很好经验的方式、
1: 嗯、
0: 所以说呢更多的配合，我想呢可能是能加速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前提。
1: 好，指导配合、嗯、
0: 对的，
1: 是不是配合很重要啊、嗯、
0: 啊，说你今天喝了多少粥啊？就喝2勺。我说怎么不多喝点？不敢喝。我说喝完难受吗？不难受，不敢喝。
1: 嗯嗯嗯、
0: 就是很多是思想上的固有的一些观念啊。
1: 对，
0: 固有的观念。
1: 好，各位，我们今天的冰城医生啊，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肝脏微创外科的副主任宋轩，和大家好好的一起读懂了肝胆外科，包括他的一些疾病的诊治、微创手术和加速康复的一些理念。希望通过我们这一期的冰城医生，大家对于肝脏微创外科有一个全新的认知，是不是啊？应该说我们的医疗进步发展水平还是非常快的，所以说这个理念我们也要随着时代的步伐同行。然后呢，你多学习多了解多配合，相对来说对患者对家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好，再次感谢来自于哈医大医院肝脏微创外科的副主任宋轩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谢谢您的科普，再见。
0: 好的，谢谢，再见。
1: 嗯。

0: 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姓名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好，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我们今天继续的给大家来主讲一下关于昨天的一个延续。我们把昨天的内容啊重复一下啊。首先啊，就是大家对于整个脂肪肝认知的问题。现在呢，就是来自各方面的信息就告诉我你还得讲一遍。而且把那个东西的药学也得讲一遍。首先就大家对于脂肪肝这个认知是不够的，就是有脂肪肝的人，首先你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炎性，就是我们身体这个炎性你是自己是解决不掉的。而且这种脂肪肝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它是一个风险叠加的，就是炎症更强，心脑血管风险上升的更明显，而且它不止伤肝，这只是其中的一句。第二个呢，它会加速我们血管的老化。第三呢，就是它不是肝脏胖了，它本质是全身代谢紊乱的窗口，这是医学的术语，也是我们在医书上写的。它是全身代谢紊乱，只要是你有血流到的地方，出事都正常。而且现在我们人体里边有很多东西我们是发现不了的，特别是西医的检查技术，有些东西是发现不了的。很多人说怎么都发现不了，就类似于我们比如说心脏堵塞了，我们干了一件什么事，首先我们做冠脉 CT， 冠脉 CT 做的不行了，我们再做一个造影。就是那很多患者就问，那你为什么不直接一步到医院我做造影？这个事情大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么脂肪肝就是肝脏胖了，是肝脏里边的惰性脂肪。老百姓说是什么玩意儿啊？就是这个油腻了，就类似于我们排油烟机里边那种废油，滴的那种油，你会发现它跟我们正常的油脂是不一样的，黏黏的、腻腻的，很难整。所以我们心发达丁、瑞士发达丁、阿德发达丁整来整去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下来了，血脂下来了，停血就犯，而且它只对肝脏表面的那层油有效果。所以啊，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对心脑血管疾病最大的危害，加速硬化，显著提高我们的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脑梗、颈动脉斑块发展的风险。而且大家想一想啊，除了高血压，除了动脉硬化，我们的心梗、脑梗、颈动脉斑块、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发病风险翻倍升高的时候，并且会放大原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危险程度，这几项东西都是要钱的。要不要钱，要不要你的健康，整你个半残，要不就要命，三会三要。所以我们以往的工作，我这血里边有点黏腻的呗，血里边这点黏腻不是你想的。还有一个，脂肪肝是容易诱发二型糖尿病的， 那么二型糖尿病本身就是心脑血管疾病最危险的因素之一，高危之一。如果你是二型糖尿病呢，再有心脑血管，再有脂肪肝，又呈叠加之态。而且呢，我们整个脂肪肝出现的时候是肝脏脂肪代谢全面紊乱，它不单纯是甘油三酯低密度高密度。那么低密度呢，就是坏的那个胆固醇，那高密度呢，就是好的胆固醇。所以我们在整个临床医学上就是脂质更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催生加速这种动脉斑块了。那么斑块一下来的过程中，我们就说它诱发慢性低度炎症，也就是叫氧化应激。啥意思？缓慢的释放这种炎性因子。
2: 嗯，
3: 因为那个肝在里边叠加了臭油，
2: 嗯，
3: 所以全身性的这种炎性破坏血管内皮保护层，那就受损了，那就凹凸不平了，所以往上挂东西了，斑块变得更加不稳定，就容易诱发我们心梗脑梗。这就是斑块脱落的时候我们在午夜出事。我也曾经讲过一件事，年纪长者如果在睡梦中突然间没有痛苦，只有几分钟走掉，这是一件幸事。这是所有医生说的，不管中医西医说，那得积了多大的福报，那得做了多少好事，那得有多大的功德才能那样。那么我们面对生死的观众，就是死了没遭到罪的时候，那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如果死不掉，你就应该知道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午夜里边，就是特别是八九点钟到十二点左右的时候，不定点的血压升高是什么？脂肪肝伴随交感兴奋，血钠储留，血管弹性下降，就容易出现血压波动，特别是夜间高血压，这就是脑出血发病的真正根源。所以啊，所以你一个本身如果有高血压了，还检查，哎呀，颈动脉还有点斑块，哎呀，我还有点冠心病前绞痛，再有点脑白质病变，再有点脑梗，你想一想，这个脂肪肝会干嘛？干三件事：加速斑块长大，让斑块更容易不稳定，提升。

0: 等急性心脑血管事件，也就是心梗和脑梗的概率增强。第二，降压调脂药物效果大打折扣，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用了这些药品的过程中不稳定。但是我曾经跟大家说过，中药降脂包括降压的同时，我会给放一个平衡血压的药品，这些患者捡到便宜了。但是最开始的时候，我纠正一个概念，在十年前啊，我纠正这个概念的时候，大约运用了一年的时间，我去纠正这个概念，简简单单的一个药品，当年那个药品的过程中是77一盒，现在呢是30块钱一盒，当年都没有仿制的，现在仿制哐哐上上，但是那批人捡到便宜了。因为很多人认为我吃下药就行了，但是你的血压忽高忽低不平稳的时候，包括你的降脂药效果大打折扣的时候，你更难把控这种风险指标，你把不住，那么更容易出现合并代谢综合征，就是三高扎堆出现，现在是四高了，高血糖、高血脂、高血粘、高痛风、高尿酸，风险进行叠加。所以说我们告诉你，脂肪肝是独立的风险放大器，越是有心脑血管疾病基础疾病的人，那么脂肪肝带来的一个叠加危害越明显，也就是老百姓说脂肪性脂肪肝，就是老百姓说肝里边那层油，肝表面那层油，阿斯巴丁、心氏他汀还能对付对付。所以我昨天给大家举了2毛6分钱一片，还能动血压，还能动血脂，还能动血糖，这个事情你信不？我不信。但是那个东西便宜啊，而且它还沾沾自喜。所以啊，这个脂肪肝的过程中，我们最吓人的就是它慢性释放炎症，这个检查不着。西医里边，
1: 那你记得你当初跟我说啥吗？去吃铁板烤鱿鱼，优质的。
0: 是贵的，
1: 就你这说完了，我跟你说，我这两年都没吃，
0: 不能吃，当时也告诉你不能吃。那么现实生活中啊，就是我们现代人的生活的过程中，跟大家讲，就是我们的一个是运动不够，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代谢不够。我们没有几个人能想象得到，就是我们身体代谢。我以往的过程中都不给像今年给大家怎么样，其实整个今年所主讲的过程中，知识内容是深层次的。你大家的认为哇，肝好肾就好，不对，肝好肾不一定好，但是你所有的东西都通过肾脏代谢，这是一个。第二个，所有的垃圾物、废弃物，包括我们脂肪肝产业的这种油，都会从哪出？小血管是它的交换场所，你有静脉曲张或者是手脚冰凉的，你不用考虑这些，这些事儿离你挺远的，你交换不出来。但是大家的认知，弄个大血管里边血哗哗流流就完了。如果血里边有点糖、有点油，你每天在摄入盐，你代谢再慢，运动再少，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所以这就是以生命长度为标准。我们在昨天节目中也说了，年轻的时候嗷嗷喊，你20多岁、18、19岁为一个女孩可以大打出手。70、80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啥意思没有。现在就要健康。
1: 你当初不是没赢吗？现在提也不是什么光荣事儿。
0: 那也不能那么说，这不说的文雅一些吗？
1: 那就是算了算了。
0: 这就是一了百了，生命进程结束了。大家想象不到，就是这种慢性脂肪肝对于身体的一个调控，就是我们身体始终懒懒散散的。酸酸胀胀沉沉的，拿不起精神的，就跟脂肪肝有关系。但是你那个心氏他汀、瑞发的阿德华的解决不了，那个到社区一划，有那个老年病的，办那个真就是那么点钱的，一片就2毛多钱。你还想治这么大病，真是不现实。而且昨天问的人特别多，这医生们提示我，告诉你一定要讲一讲。给讲一讲，把这个讲一讲。我们在昨天讲到一个问几个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三七脂肝。它首先是啥呢？它是一款既能化痰湿，又能解淤结。 又能调脾肝脾的。大家知道我们脾的过程中脾湿上去你就完，大家会看一看，我们可以就在中医讲望闻问切四诊八纲的时候，望的过程中就这个人胖乎乎胖嘟嘟圆肚子，其实你不用看别的，你就是直接给他定，定的过程中你直接告诉他脂肪肝，在过程中都跑不了，为啥？他脾湿，因为胖的多脾湿，这个多形象的时候是啥？告诉你得达到90%。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湿一下去，那么你这个脾就起来了，脾起来才能化湿，要不它化不了，因为你的湿把脾给困住了。第二个呢，它就能解郁结的时候，解郁结的时候，大家知道我们脂肪肝的过程中它放射了一个啥玩意儿，就是慢性炎症因子，就是把我们的身体全捆住，完了检查红细胞白细胞还正常，就这些老头老太太满这浑身都拿不成形，一天懒懒散散的，提不起精神，走走路就累呀，而且精力不够，这就是。所以它这款东西的过程中，我曾经大家说过，无糖的东西，糖尿病人能吃的东西都贵，特别是这种脂肪肝惰性脂肪的，能解决这种惰性脂肪的，它不一样。惰性脂肪它能干了个什么事儿？你不能再含糖，里边有油，再加点糖。来，大家看一看，我们排烟灶上那个油，我们再整点，往里边撒点糖，白糖，完我们再擦，你会发现它更难擦，根本就下不来。那么解决这个惰性脂肪的过程中，首先你得先有一条通道，啥通道？就得把那个肝，得那个通道得疏开。还有一个，我们软坚祛痰软坚的时候有一个问题，这个坚是啥？就是我们那个血管瘤，中医里边那就叫坚。那么咋形成这个血管瘤？是痰得在那儿了，包起来了，这叫坚。所以呢，我们的囊肿、肝囊肿、肝门血管瘤，它是能下来的。那么这个药品的过程中，在煮解的时候，这条通道开了，这个要外星说这个肝通道得开了，开了之后的把那东西能顺出来化，所以它化完之后呢，我们一般的身体就不起了，那种炎症就下去了，化浊，浊一下来脂就跟着走，那么把软坚三阶就直接提了出来了，这就叫什么呢？四效合一。我们在整个化三脂，什么三脂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皮下脂，就是肥胖症，第二内脏脂，那不就是脂肪肝吗？第三个血脂，所以它能走三项。去二湿的过程中，一个是痰湿，痰湿容易搏结，就老百姓说这个肝上长那个囊肿啊，包括肝门血管瘤，那么痰湿一上，头昏体沉，这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哎呀，懒动乏力，大便黏腻。那么湿热的呢，口干、口苦、口臭、湿疹、粉刺、小便短赤就会出来了。所以在整个指导的过程中，就是把它完完全全的调整出去，这是需要一个专业的。那么这款药品的过程中，它是无糖的。无糖的东西比一般的东西要贵，大约贵多少呢？贵十分之一，这是所有不争的一个事实。我们在整个主导的过程中，因为很多人的这时候，很多人有高血糖自己都不知道，这款药品独特的地方的过程中，是谁也仿不了，不允许仿制，现在他还掐着这种谁也不能仿的，它是原厂原研独家进行，而且是独品独规的，而且疗效确切的，而且它是个上市集团的，所以你仿都仿不了这个玩意儿。它的一个霸道作用的过程中，就是这种成方的过程中解决不了，因为我曾经翻过他这个什么报告， 他这个报告的过程中也是有些东西写出来的东西就是没写保密的，而且这个里边有一个东西特别特殊，青皮
1: 啊，青皮，
0: 对对对，
1: 这能轻易说吗？
0: 这个房子上就有呀，
1: 啊，
0: 而且人都没写科数，这就是最牛的地方。
1: 嗯，
0: 而且呢，像荷叶择蟹的过程中，那不都是律师的吗？
1: 嗯，
0: 那么纳凉的菊花，这菟丝子，菟丝子，这都不值钱。
1: 嗯，
0: 赤芍也不值，赤芍的过程中，芍药是制藤的，云山楂就是什么呢？健脾活胃的，山楂本身也降脂的，但是那都不能常吃。那么，鹅竹也不贵，真正的牛的地方就是这个青皮，就这个玩意儿，这个技术整不了。
1: 嗯，
0: 嗯，这个要没有技术，这可不行。所以呢，高就高在这儿啦。所以我特意去翻，我说这个东西放多少呢，还不能要住人呢。那、
1: 嗯、
0: 后边没写，
1: 那
0: 后边写一个特殊断制。
1: 嗯、那就是怕你知道，
0: 就是啊，这样一仿就仿出来了。
1: 因为咱们在节目中讲过，这东西有毒的，从来咱告诉大家都是慎用，或者你自己不能用。嗯
0: 嗯，这个不能细讲，
1: 嗯、
0: 这帮人可厉害了、
1: 嗯。
0: 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如果从黑龙江不走的时候，我就去爬山。我就去你们那个叫什么松山了，
1: 松峰山，
0: 对对对，那个大门那个地方有一个，但这种青皮的过程中，很多人认为是啥青橘皮或青柑皮，
1: 嗯，
0: 啊，认的是这个，但是如果青橘皮、青柑皮的情况下，这个药那就贵得太离谱了。后来我就问他，他说。啊，是那个，我说那个东西特殊锻造，因为你有什么特殊锻造的，如果是青橘子皮青柑皮的情况下，要不晒，要不肤质，要不你大吃不了，你搁烤把上备一备、
1: 嗯、
0: 烤一烤，
1: 那都没事，直接拿来就能用的，
0: 这不是它不整咱都能吃。
1: 嗯，
0: 他是告诉你这，他说这个跟那个不一样啊，我说怎么样，他说你看他那个厂啊，我说我知道了，因为南北方有个东西叫的不一样，大家知道云贵川，它是来自川，所以我们叫法是不一样的。但是普通的情况下，那就是青皮就是青橘皮跟青柑皮，但是我跟海鹏俩说那个是对的，是那个皮儿啊、哦，不能给大家细讲。
1: 说了，他们自己去找
0: 啊，他们找去了。刚才我提到那个山上，为啥我说那个山？那个山进就是那个大牌子，就是那进大门往前大约走100米，往右一转，那个地方就有。
1: 嗯，
0: 嗯，但是不能说了。
1: 那景区的门票将来卖的多了，我跟你说，就回来找你。
0: 嗯，不能说了，但是现在不说，他们也不知道啥玩意儿。那么这个东西啊，你能听懂的我告诉你，你们也记着啊，你很多人认为个白酒泡治疗那个病，这个不行啊，绝对不行。那么如果你啥也不懂，你告诉人了之后，你容易出事，把人药死了，你可怎么办？所以特殊锻造这个，我就知道这个方子不用惦记了，也不用扒了，你扒也扒不来，因为只要聪明的人都想找。为啥这整到手，这还得了？那么这个里边能够把所有的东西，植物里边这种糖，把所有的每一个植株里边草药里边的糖都给它拿出去，你说这玩意儿的费不费劲？所以含糖的东西都没有便宜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啊，药店搞活动的时候，哎，各种药就特别是西药打折，我告诉你，西药打折他只要送给你他就不会减，但是中药、切泻、糖尿病的，
1: 嗯，
0: 无糖的，还有这种无糖剂型的药，你们想象不到，不挣钱。但是为啥厂房产量大，以量取胜？所以这个东西它好在哪儿呢？好在这过程中，就是现在整个临床攻下来的过程中，就是跟摊的过程中，这个药品的过程中，轻度的。一个月 酒盒，
1: 嗯，

0: 重度的连院，把那个肝儿基本上完全活化，重度连院，这是整个在医生内部就是培训的时候宣讲的时候这么讲的，而且这个人很出名。国内比较牛的一个叫宋洪峰，就治肝病是比较牛的，他主讲的，最后我没光听他把这个视频给我粘下来了啊！我说我就只要这个药品这一段就行了，其实我早都关注这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好用无糖，而且呢它是把里边惰性的脂肪整下来之后，我们就不产生这种内心炎症。我们很多疾病就说，你看我这段时间啥也没干，粮食都没吃，妈又拉肚子了，你都大家都想象不到，这种炎症因子的过程是蔓延全身的。我们昨天不细讲的时候呢，大家是不清楚的，而且它是全身代谢的一个问题，而且能攻发出我们二型糖尿病的。但如果老了，家族没有病史的，这攻发出二型糖尿病，那这更吓人。所以说呢，在整个生活中调配的，但是这个药品有一个问题，不落地，就黑龙江不能落地，啊，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布点的时候，全国六个点没有黑龙江。但是吉林省有，所以这个药品在黑龙江省是不落地的，也就是说你需要，我们还是那样的帮你寻一味药，拿着你的钱去帮你买，而且你们现在拿的是出厂价，9盒900一个月的量，中轻的重的是2个。那么这个呢，你说预留啊携带啊都不行，因为那个东西全国尸检的过程中是一天一结算啊。那么这个东西呢，首先你自己确定有没有脂肪肝，也就是帮你买的东西咱可得手话说在前头，不能调不能退不能换，因为你黑龙江入不进去，你要如果跟哪个省拿出来的情况下，人家那边除了就不往回走了，所以一定要想好啊。而且这个东西就应该是炸一轮，炸一轮的过程中人上来之后，你们再用的时候就不这个价格了啊。我们现在试治眼病那个不就是吗，嘛就很快你就是翻倍。好东西全国试点的时候不在你这里边，也就是他们有他的考量啊。那么对于增加聚集，就是攻坚药这个里边那个青皮，那么青皮我们在药力就菌猛的时候也叫什么叫破气，就主攻肝胆气滞的啊，就是把那条啥呢排泄管能够推开，它主要是干了这个。那么对于那些肿胀物啊、血管瘤啊，包括肝囊肿啊，大家知道血管瘤一般的药品你不敢动它，由于破坏破了，包括囊肿这就叫增加啊。那么我们在生活中啊，像这种状况的时候要记着，这个药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润肤是不能用的啊，只有一个。所以这些事你得跟肠癌的医生进行沟通。我在上这个主讲这个之后之前，王医生千叮咛万嘱咐，你千万给我讲一讲，千万给我讲，都是这打电话太多了。这些东西你合作，你跟医生沟通完留下地址，地址不要错，那么通过统一的，那么给你们买掉之后呢就直接发给你了啊。黑龙江是不落地的，这玩意儿我跟大家说过，好药是不落地的，而且不落地绝对有不落地的道理，因为它落地之后必须备案备查备物价，它如果要是备到90块亏死了，那么最后的情况下这个药品的时候别的省市先开售的过程中，湖南开售的过程中现在在145跟165之间，一盒3天。所以你就记着，有点好的药品一天你够不到40到50，你啥也吃不着。 因为你煎汤药的过程中，三包一包还是15，一天三次的话还得45块钱左右的，你都喝不着啥。一煎草药的时候，现在你如果没有70块钱，你就沾不着啥了。那么成药的过程中，你能沾的为啥？量大，生产量大，第二提纯度高。所以你也就是怎么的，你平均这个身上一天也得沾40斗10，这就是现实。所以说你整个阿玛呀10块钱，那么2块6，10片吃10天，那2.6毛一片，完治你那血脂，那都能治脂肪肝吗？你说死我都不信。所以呢，这个就给大家主讲到这儿。这个呢，你一定要跟肠胃医生沟通啊。这个我们可能炸一轮，也可能炸两轮。今天的主讲部分就到这里。那么，三七脂肝跟肠胃无糖型的，跟肠胃医生沟通，1个月是900，9盒，重度2组，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啊。如果对我们节目感兴趣的话，请记好我们节目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铁甲将军夜渡关，星辰带路五更寒，日出三竿僧还睡，看来名利不如闲。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千里独行丁春芳来到火龙观，正赶上杜林和老道说话。

丁春芳一看是杜林，就要想拉家伙把杜林杀了。他提醒老道下的跪，说现在何家口聘请高人，要杀奔西川银河沟，给老何玉报仇雪恨。我在外边听说话的声音，可是小辈杜林。夏德贵看了看丁春芳，然后又看了看杜林，小杜林啊，你把大衣脱下来，就让丁春芳瞧上一瞧，看上一看，以解他的疑心。杜林说了，我不脱，您叫他把夜行衣包拿来，那让我看看那到底是什么样，然后我再脱衣服。老道吓着跪一听，这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夜行衣，他肯定不是杜林。他瞧了瞧丁春芳，丁贤弟，你把夜行衣包拿出来，让他看上一看。丁春芳心想，小杜林啊，小杜林，我看你还真挺会装，把自己的夜行衣包拿出来，在杜林眼前一晃，姓杜的，这就是夜行衣。杜林一看，那夜行衣是深灰色的。杜林笑了，师傅，这个就叫夜行衣啊，对了，这就叫夜行衣。师傅啊，我娘给我做的衣服，那什么颜色的都有，就是没有这个颜色。丁春芳把夜行衣包好了，这时候杜林呢，把大衣脱了下来。师傅，您叫他看吧，夜行衣在哪里呢？老道接过来交予了丁春芳，丁春芳接在手中，那看了看，原来是件单衣服。他又看了看夏德贵，道兄啊，您再叫他把裤子脱下来，那裤子里边也许裹着。老道一看杜林的颜色不改，徒儿，你把裤子脱下来，让他看上一看。杜林这一听，师傅，为什么还要脱裤子？您看您俩人在那站着，我要是脱了裤子，那光着眼子多难看。我说没有夜行衣，那就是没有。这丁春芳为什么和我过不去？是不是看着您要收我当徒弟，他有气？要是那样的话，我不给您当徒弟，我可就走了。夏德贵看着杜林，你呀，就把裤子那脱下来，如果没有夜行衣，到那时为时亮剑，就杀他的人头。杜林说，师傅，你还是把我送家去，怪不得我们村里人全说呢，有小孩千千万万可别往和尚老道庙里送，一送进去这一辈子准完，到那儿肯定活不了，就是勉强活着，那僧道不能娶妻生子，这一辈子也完了。看起来我十足的命苦啊，我本想侍候师傅您的一辈子，没成想来了恶人，说我是什么杜林，非要把我杀了，倒霉，真倒霉。哎，你说我这是命前福薄啊。人家还说庙里的老道、小老道、小和尚、老和尚不能娶妻生子，也不能接近女色，那没事就脱裤子玩裤子。老道听到这儿，突然住口。丁春芳，你怎么瞧他是杜林呢？道兄啊，我跟您说，他一定就是杜林。那小孩子虽然年纪不大，那胆儿可大了，他们上午门个个全是横人，那杜林与咱们莲花党为仇作对，

您就叫他把上下的裤子全脱下来，他那里头一定围着夜行衣。西亚德贵有点不耐烦了，有点埋怨丁春芳，心说话，我要是个徒弟，你在这横遮竖拦，愣说在这杜林。老道喊了一声，徒儿啊，你就把裤子全脱下来，让他仔仔细细的看看，也却他的疑心。就这样，杜林把裤子全脱了，连鞋袜满脱了。这回可倒好，这赤身裸体，上下连根线都没有。丁春芳伸手接过来一找，并无夜行衣。杜林一看，杜林说话了：“师傅啊，师傅，我不埋怨别人，先埋怨阎王爷，怎么给我这么一个相貌，这么一个骨骼，叫我长得跟那个杜林一样。这姓丁的，你千万可别瞧错了，你要是瞧错了，把我认为这杜林，我师父一生气，亮剑把我杀了，我呀可倒霉，真倒霉。要说我是一心一意的要拜这位道爷为师。”丁春芳一看里边没有夜行依靠，把他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道兄啊，道兄，他肯定就是杜林，就是这小子把皮扒了，我全都认得他的骨头，那绝对错不了。”杜林一听：“师傅，我叫您把我送回家，您不送。如今他来了，愣说我是什么杜不杜的，林不林的，哎呀，倒霉，真倒霉。”丁春芳看了看老道：“道兄啊，他不是把衣服脱起来了吗？您把小辈用绳子把二辈捆上，拴在明柱之上，然后您把鞭子拿出来，狠狠地抽他几鞭子，这么一打就可以打出真情实话，然后您亮出宝剑，就把杜林乱刃分尸。他要不是杜林，您啊就把我俩眼珠子给我抠出来，您亮剑再把我杀了，算我无赖好人。我丁春芳在九泉之下，情却命不屈，是我长眼无珠。”杜林在旁边说了：“师傅，要真是拿鞭子一抽我，那是我这疼痛难忍。不是杜林，我也得说是杜林。姓丁的，你可真狠呐！你跟那姓杜的有多大的冤仇？打得我屈打成招，我一说是杜林，我死在这里。我真不认识杜林，你说我冤呢还是不冤？如果我和杜林两个人那见过一面，还不用说有交情没交情，那替他死了我也不冤。现在的杜林长什么模样，说话什么声音，我全不知道，就这样胡了八奴的那替他死了，你也说倒霉不倒霉？师父啊，今天反正我脱不了，这一顿毒打。师父啊，总算我家门不孝，才遇见了此事。那杜林若是来了，那我可就白挨打了一顿，这姓丁的那可损阴丧德。”老道瞧了瞧杜林：“小杜林啊，我老道实在看你这骨骼相貌，说句实话，我一看就有缘。这姓丁的是我的朋友，这火龙观谁说了算？那得是我夏德贵说了算，就是我授业的恩师李玄清来了，那也得听我的。为师我打你十鞭子，你也咬着牙关，只要十下子打完了，

那我亮宝剑就杀丁春芳，为我投缘的徒弟报仇雪恨。夏德贵吩咐人取过了绒绳，叶帆万子就把水手的脑袋给套成，然后一揪绳子，那水手就来了个趴虎，过去又给一个大嘴巴。老道一声怒喝：“你过去把下半边的软帘给我撕下来。”水手爬起来以后就把软帘下半边撕下一块来，交给了老道夏德贵。老道把杜林捆好了二臂，然后用绳子拴了，捆在明柱之上，又叫水手啊那取过了鞭子。此时杜林一看这鞭子在水盆里放着，足有合着粗细，那鞭梢比棒那细不多少，心想倒霉真倒霉，只要是把火龙怪这恶道夏德贵除了，就着我杜林死了我也没有含怨。杜林就喊声了：“师傅啊，我要挨上这顿打呀，我不承认是杜林，我就得活活的让您给打死。我小小的年纪，看我细皮嫩肉，要挨这顿毒打。我的伯父大娘，我叔叔婶娘，三门你们就守着我一个宝贝疙瘩。我两个姐姐，那是脸朝外的人。没成想我小杜林儿在这火龙怪受一顿毒打，我长这么大连一个手指头全没挨过，今天倒霉真倒霉，真要把我打的缺德成招，那可就冤苦了我了。”这时候夏德贵把外边道袍就脱了，猫腰拿起了鞭子：“小杜林啊，你咬着牙关，我可要打愣，把鞭子抡起来，这就要动手。”旁边丁春芳说话了：“道兄，您慢着，您打可不成，您要是打他，您不忍心，使的劲儿那不足，就好像给他挠挠痒，要想问出来真情实话，那兄弟我替您打，您看怎么样？”老道夏德贵一听这个气，心里说话：“丁春芳啊，丁春芳，如果他这不是杜林，我岂能饶了你？”夏德贵把鞭子递给了丁春芳：“好吧，贤弟你打吧。”杜林一看：“师傅您别叫他打，他打不了十下我就得归了位，如果他这一跑我白挨了一顿打，我这小命也完了，徒弟您也收不了呢。到那时我这一死，徒弟没收成，您闹一肚子气，丁春芳还跑了。”这杜林一看老道的情形，就知道老道确实和自己不错，不由心中暗想：“好个丁春芳，我要不把你小子人头留到火龙怪，我就不叫杜林。”丁春芳翻着眼睛那看了看夏德贵：“道兄，小弟我说这个话是金玉良言，忠言逆耳，您千万别不爱听。他肯定是杜林，如果他不是杜林，能有这一片花吗？道兄，您把我的绒绳解下来，这边拴在我的腿上，那边拴在柱子上，十鞭已过，您亮剑把我脑袋砍下去，我没有含怨，不算您欺生，那算我看走了眼，死者不冤。”杜林看着夏德贵：“师父。”

哇，您千千万万可别上当啊！他的容色全是糟的，一揪就断。一会儿他打完了我，他这一跑啊，您可就找不着他了。丁春芳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心想：好想，你也肯定是混海龙杜林。今天我要把你杀了，我就不叫丁春芳。想到此处，道兄，您把丝绦解下来，跟我的绒绳缠在一起，两下一拧，不就结实了吗？夏德贵一听也对，把自己的丝绦解下来，就和丁春芳的绒绳拧在了一起。这粗细又合着粗细，便将丁春芳的腿也拴在柱子上。杜林就喊上了：师傅，师傅，哎，您千千万万可别上当啊！丁春芳这小子诡计多端，您虽然把他腿给拴上了，可是他身上有刀，一会儿打完了以后，他抽刀一下就把这绳子砍断了，他一走了之，那徒弟我这顿打可就白挨了，兴许小命也就归了位。丁春芳一听此言，心里说话，他肯定是杜林，这小子鬼头蛤蟆眼儿呢，要不这杜林绝对说不出这篇话。他瞧了瞧夏德贵，道兄啊，您听见了吗？这小子这篇话那说的多厉害啊！我丁春芳和你一个头磕在地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现在这杜林呐，离间咱们的关系，刚才他不是说了吗？我这有刀。就见丁春芳就把刀摘下来扔在了地上，手拿着皮鞭，这眼珠子瞪得溜圆。道兄啊，你看着，我丁春芳不过十下，我就让他说了真情实话。如果打不出我真情实话，您就亮刀把我一杀，我死在道兄的刀下没有含冤。他拎着鞭子来到杜林的近前，丁春芳这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一看杜林呐，这身上没什么肉，杜林瞪着眼就瞧着丁春芳，心里在盘算：小辈，我要不把你的人头那要下来，我就不叫混海龙杜林。自己把牙一咬，心一横，丁春芳喊了一声：杜林，你这飞蛾笨火，天堂有路你不走，入地无门自来投，你还想着前次吗？你打了我一网，结果冲散了我的美事，真真可恼。扬起鞭子唰的起就打去，就把杜林大腿上的肉啊给打掉了一块，鲜血直流。杜林嗷的一声，这头就耷拉了。老道一看，丁贤弟，你也可真狠呢，你也可看准了他是不是杜林。他要是杜林呐，这里把他一捆，他就得辱骂你我。老道拿着刀站在旁边看，丁春芳二次把鞭子又举起来。杜林心说：小子你打吧，今儿小爷的100多斤儿都豁出去了。丁春芳三鞭子，就听着啪的一声响，第二鞭子又打下来，正抽在杜林的肩膀头上，在肩膀头上就给掀起一块肉来，鲜血直流。丁春芳咬牙唾齿，三鞭子刚要往下打，就听外边有人说话：老道喂，你别打人家，你家杜小爷我在这儿呢，
你看明白瞧清楚再打这

手起一刀，丁春芳失手两分，把刀扎在死尸之上，回到屋里边，摘下了清风宝剑，合在手内，将剑抽出，飞身行，来到院子里边，上了西房，在房上扎着被绑，定睛这么一看，结果一看呢，没人，四下一找也没发现，他来到浮桥这里，叫上了两名水手，回到庙中，先开了山门，放进二人，把丁春芳的死尸抬出去，连人头一起扔到河内。两个水手答应一声，照计而行。夏德贵把山门紧闭，回到屋子里边，把宝剑挂好了，出来一看杜林，只见杜林低着头，一语皆无，用手这一摸呀，胸口突突乱跳，用手推起杜林的头，那只手抚在他的心口，徒儿苏醒，徒儿苏醒。杜林这才缓过这口气儿，当时哭哭泣泣，师父，这个人跑了吗？老道说，徒儿啊，他跑不了，他的鬼魂跑呢。你看这里的血迹，我已然把他丁春芳杀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8: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7: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9: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7: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10: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今天中午啊，大伙儿吃完饭各自午休，有刷手机追综艺的，有追剧的，然后我的小编大个儿啊，最近正在追一个古偶的剧啊，然后他就问我，哎哥，你说为什么这电视剧里的人中毒了就吐血，中毒了就吐血啊，好像所有影视剧都是一个模式，这中毒那毒有那么多种类呢，就没有其他的症状吗？我瞥了他一眼，就你问题多，你还干媒体的呢，你动脑子想一想啊，这么拍为什么？那还不是为了直观好看。哎，如果真实一把啊，男女主中毒之后开始大小便失禁，你还会看呢？对吧？你看下面这个事儿啊，那也是让人看着一愣一愣的。一个成年人竟然能做出这样的行为啊，这是中了什么毒啊？近日20岁的女大学生苗苗，因为啊频发偷吃生米，被妈妈带去了医院。血常规和血清铁蛋白测定显示，其血红蛋白和铁蛋白指标均远超正常下泻，接近重度贫血的指标。接诊医生啊，也观察到苗苗的嘴唇、指甲发白，头发稀疏，而且没有光泽，是典型的贫血症状。据报道呢，苗苗前两年啊，处于成长期时，月经周期偏长，月经量偏大，导致铁元素持续流失。而近期呢，她在减肥，红肉等含铁量较高的食物呢，摄入明显减少。平时他又爱喝奶茶和咖啡，其中呢多酚类物质会抑制非血红素铁的吸收。医生解释啊，那严重缺铁就可能导致大脑神经递质失衡啊，感觉功能紊乱，从而引发一些异食行为。比如说啊，这个反复想吃生大米啊、冰块啊、泥土啊等这种非正常食物。目前呢，医生建议先使用起效比较快的静脉铁剂啊，后续呢规律口服铁剂，保持补铁，等纠正了贫血的症状后，这异食的症状啊大多可以有效缓解，无需过度焦虑啊。你看怎么样？乍一听啊，偷吃生大米，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这怕不是有什么怪癖吧。可是这背后其实是身体给我们发出的求救信号。那这场意外的健康危机根源之一正是不科学的减肥方式。当下呀，网络上各种白幼瘦审美不断传播，不少年轻女孩被外界审美裹挟，把瘦当成了唯一目标，盲目节食，刻意戒掉肉类，而为了追求身材数字，不断压缩饮食底线。但瘦身从来不等于挨饿，科学减重的前提永远是保证营养均衡。红肉、动物肝脏里的铁是女性不可缺少的营养，一味戒掉，再叠加经期失血、缺铁、贫血的风险就会大幅上升。爱美啊没有错，但身材标准不该由网络流量来定义。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啊，健康才是一个人最好的底色。与其跟风去极端节食，不如咱规律运动，合理搭配三餐，循序渐进的管理体重。同时呢，也要提醒广大年轻女性，如果出现啊莫名想吃异物、长期乏力、脱发严重、面色苍白等情况，哎，千万别硬扛，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别等到身体发出了严重警报才停下盲目减肥的脚步。有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下自己，真的是我们自己要减肥吗？啊，就没有一些无形的手在那儿推波助澜吗？近日据齐鲁晚报报道，湖北黄石一家照相馆啊，对拍照客户设置了体重要求，有4套写真套餐，标明啊，仅接受体重低于120斤的客户预定。称有一种美是可以自己努力争取的，那就是瘦一点。
工作人员回应称啊，说提出这一要求是因为部分顾客啊常要求过度修图。拍写真是什么？是记录自我、留住美好瞬间的一件事儿，如今却被硬生生画上了一条120斤的体重红线，哎，把体重的数字就当成了评判美的标尺，这实在令人感觉不适。那这件事儿啊，表面上是一家摄影店的经营话术，背后折射的却是白幼瘦、单一审美不断向外渗透的现实。长久以来啊，网络环境不断渲染越瘦越美的刻板印象，部分商家呢顺势跟风，拿体重制造身材焦虑，哎，把瘦当成了唯一的标准答案，变相告诉大众，超过这个数字你就是不符合美的标准。那这种狭隘的审美带来的伤害不容小觑，不少年轻人被焦虑裹挟，盲目节食，过度减重，以牺牲身体健康为代价拼命追求瘦。那刚才那新闻里不都说吗？都严重贫血了啊，都已经去吃生纳米了，还有等内分泌紊乱等一系列这种健康问题。对此啊，监管部门应当主动作为，常态化排查整治刻意贩卖身材焦虑的那些营销宣传，对设置不合理身材门槛输出畸形审美的商家要及时提醒约谈，哎，依法对他们进行处置，还要压实平台的审核责任啊，就这种东西堂而皇之就可以对外宣传吗？从市场端遏制焦虑营销的蔓延。再次重申啊，我们从来不反对大家追求美丽管理身材，但追求美的前提一定是健康。美从来没有统一的刻度，丰满有丰满的韵味，匀称有匀称的舒展，力量感它也是一种动人的风采啊。每个人的骨骼、体质、先天条件各不相同，体重的数字不能定义一个人的价值。市场审美应当多元包容，商家更不该主动推波助澜贩卖焦虑。摄影的意义本就是挖掘每一位顾客独有的闪光点，而不是拿一套固化的标准筛选客人。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呢，能够跳出单一的审美陷阱，接纳自己本来的模样，以健康自信的姿态去拥抱属于自己的美。另外啊，我们可以提醒大家关注健康，哎，但你这个提醒的方式得让人能接受啊，你别整个什么求你们中秋别团圆了。9月14号有江苏网民质疑三九胃泰张贴了写有求你们啊中秋别团圆了的广告，误导大众博眼球。9月15号新京报记者从华润三九工作人员处获悉，该广告由公司总部策划，公司已接到相关反馈，正在安排撤下。中秋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团圆符号，一块月饼，一轮圆月，一顿家宴，承载的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对亲情和归属的期盼。一家药品企业在中秋前夕打出了求你们别团圆了的广告语，那无论创意初衷是什么，在公众眼里这已经不是幽默，而是冒犯。这并非三九胃泰第一次以反着来的方式来营销，之前七夕啊，该品牌在重庆多个户外点位投放广告，打出三九胃泰劝你们和平分手的标语。这七夕劝分啊，中秋劝散，这条营销路线清晰地表明，所谓反常规啊，那不是它的偶发性失手，而是它的一种策略，把节日最核心的情感符号当作反讽素材，用冒犯制造话题，用争议换取流量。问题是，这种策略为什么屡屡被采用？在注意力稀缺的时代，温和的广告啊很难出圈，而冒犯式营销可以轻易挑起情绪，制造对立，登上热搜。企业算的是流量账，但公众感受到的是被冒犯。当黑红也是红成为一些品牌的底层逻辑，广告就不再是产品和消费者之间的桥梁，而变成了情绪的对赌。三九胃泰啊，是一盒药，治的是胃病。消费者选择它是因为信任，这份信任建立在长期积累的品牌信誉之上，
而不是靠一两句出格广告语博来的眼球。总部

物策划的广告意味着这不是某个门店或代理商的擅自行为，而是品牌中枢的价值判断出现了偏差。当一个医药品牌把冒犯亲情当作创意方向，失去的不只是口碑，更是消费者对品牌的尊重。医药企业做广告天然带有公共属性，它的每一句话都不仅代表商业立场，也代表对生命和健康的敬畏。正因为如此，医药品牌的营销更应该守住底线，经得起审视。哎，用别团员来推销胃药，看似在说啊，团员吃多了伤胃，实则是把产品与负面情绪强行绑定。这种逻辑既不高明，也不体面。广告可以有个性，但不能反人性。中秋的团圆，七夕的相守，春节的回家，这些情感是中国社会的共同底色。品牌借节日做营销，前提是尊重节日的文化内涵，而不是拿它开涮。把传统节日的核心情感拿来解构、揶揄甚至否定，那不是在创新，而是在透支。目前相关广告正在安排撤下，但撤掉一块广告牌容易，撤掉黑红也是红的营销思维却没那么容易。真正需要反思的是，一家有着良好口碑的老牌药企，为什么要走一条哎靠冒犯博关注的路？商业可以逐利，但不能逐臭。守住文化底线，尊重公共情感，才是品牌最长久的创意。下面这事儿啊，也是看似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儿，哎，但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近日，浙江舟山一位女士啊，数月前在超市买回了散装的八角。近日呢，炖红烧牛肉时，孩子好奇地问啊，为什么叫八角？家里的智能音箱科普说啊，八角有八个角，但孩子一数，锅里的八角竟然有13个角。他拍照用 AI 识别，又咨询了相关专家，这才确认是有毒的芒草。侥幸逃过一劫之余啊，不禁让人惊出一身冷汗。如果孩子没多问一句，后果会怎么样？食品安全难道又要靠这种极其偶然的巧合来兜底吗？其实啊，人吃了芒草会怎么样啊？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啊，律师，我觉得是一个睿智又坚强的人，后来告诉我曾经去医院急救，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误食了芒草。哎，所以说吃完了之后对身体的这个毒性反应对身体的伤害啊，其实还是很大的。而且这件事情中，我们不可否认啊，它的智能设备的科普，还有 AI 的识别，还有孩子的求知欲，在这里边立了大功。但这背后该追问的是啊，超市的采购与分拣是否也存在疏漏啊？那食品安全一旦失守，代价都是由谁承担的？消费者。黄女士买的是散装称重的香料，这恰恰是监管更需要紧盯的薄弱环节。缺乏预包装的保护，有毒植物就这样披着八角的外衣上了餐桌，那散装环境的监管是否存在薄弱之处啊？那更令人深思的是，这次排雷的主角不是专业的监管人员，也不是超市的品控，而是一个爱提问的孩子，一台智能音箱，以及一个帮着确认的专家。这种情形也提示了官方科普与市场监管在基层的薄弱。我们当然要鼓励科技向善，但技术终究只是辅助啊，其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人，哎，而且还有制度，这些都是智能设备无法取代的刚性约束。那如果食品的安全防线需要靠消费者自己啊去数角，靠 AI 拍照才能守住，那这道防线未免过于单薄。那食品安全不能总靠偶然来兜底，监管的防线必须要前移。一方面，市场监管部门要对商超的散装食品开展专项整治，严查进货台账，一旦发现有毒物混入，那要依法从严查处，让违法者付出应有的代价。另一方面，面对容易混淆的植物，相关部门应该联合媒体，用短视频等接地气儿的方式开展常态化科普，别总等出了问题再通报。 AI 识毒救人，
是科技时代的幸运。

让毒物啊根本进不了菜篮子，才是一个健康社会应有的必然。守护好百姓舌尖的安全，不能依赖巧合，唯有依靠严密的制度、严格的执法和全社会的共同监督，才能让每一个家庭在端起饭碗时少一分后怕，多一分安心。不光是食品安全的监管要更细致，我觉得凡是涉及公共利益、公共服务的事儿，咱们啊都要更细致。为啥呀？因为群众的利益无小事啊。最近有乘客去四川泸州旅游，买到了泸州东的高铁票，一下车才发现这个车站根本不在市区，而是在于泸县云锦镇啊，离市区30多公里。这位游客在泸州市网络问政平台留言称，一车人基本都是同样的情况，有赶着回家的，有出差办事的，全被折腾够呛。所以他建议推动泸州东站更名为泸县云锦站或泸县东站，避免更多乘客踩坑。对此，泸州市交通运输局答复称，为规范铁路车站名称管理，车站更名需要由国铁集团审批，他们已经第一时间将上述建议反馈给了铁路部门，后续将继续跟踪工作动态。虽然从行政区划上看，站名有其依据，但车站更名需要经过国铁集团严格审批，流程复杂。但这份来自旅客的建议，值得当地铁路管理部门认真倾听与理性考量，因为正式泸州东站改名，这也是一种便民服务。众所周知啊，高铁站名它不只是一个地理符号，更是服务群众出行的第一路标。按照一般的认知，以城市名加方位命名的车站往往会被默认为靠近主城区，那泸州站地处市区，而泸州东站虽然行政上属泸州市管辖，实际上却落在了下辖泸县的乡镇，两地相隔遥远，不少外地旅客并不熟悉当地的地理细节，在购票时就很容易望文生义，落入了名字很市区、位置很偏远的误区，屡屡出现集体买错票的现象，那显然不能简单归结为旅客没有自己仔细看好说明。那一个容易产生普遍误解的站名，本身就存在便民设计上的短板。正式改名的呼声，不等于立刻拍板更名，更不是否定当初的命名思路，而是建立一种从旅客视角回头看的机制。眼下呀，在正式更名尚有难度的情况下，当地铁路管理部门完全可以先行推出一些过渡的举措嘛，比如说在12306的购票页、车站指引、导航软件里，在泸州东站后清晰标注位于泸县云锦镇，距市区约30公里。在泸州站、泸州东站的广播提示牌上，可以反复提醒两站的距离，多做一步善意的预警，减少不知情旅客的麻烦。当然，改名从来不是一件小事儿。调整站名涉及站务系统、那线路标识、票务系统、那地图导航、宣传资料等方方面面，需要投入一定的成本，还要履行规范的报批程序，那不可能说改就改。也有观点认为啊，站名命名符合现有规则，不必因为部分旅客的困扰就大动干戈。这种审慎态度可以理解，但合规不等于好用。有依据也不代表就可以无视群众的真实痛点。公共设施命名的初衷，除了讲究规范，更要兼顾辨识度、清晰度，最大限度降低普通人的出行成本。公共服务的温度啊，常常藏在这些细节里。那铁路交通连通四面八方，面对的大多是不熟悉本地情况的旅客。站名设置既要守住制度规范，也要站在普通人的立场想一想，这个名字好不好懂啊，会不会混淆啊，能不能让大家少走弯路啊。群众提出的改名建议，本质上是一份朴素的便民期待，期待相关部门啊能够畅通民意渠道，把旅客的诉求纳入调研视野，在制度框架内积极向上反馈，能优化则优化，能完善就完善，即便是最终暂不更名，
那也要把便民提示做足做实，千万不要让一个小小的站名成为横亘在旅客出行路上的一道无形障碍。9月12号赵雷北京鸟巢演唱会上，一段前排求婚的视频炒上了热搜。事情呢并不复杂，赵雷唱到南方姑娘时啊，一名前排男观众突然就单膝跪地求婚，身穿婚纱的女友激动地站起，周围几排观众的视线被挡住超过5分钟，他还向周围观众撒喜糖，有人被砸啊，有不少人争抢，现场一度混乱，直到6-7名保安赶来制止，秩序才恢复。有意思的是，后续这位当事人自称说已经报警，还启动了司法程序，要求网上流传的视频下架，他觉得自己被冒犯了。可很多人看完新闻啊，第一反应却是，那被冒犯的难道不应该是后排的那些观众吗？为什么现在舆论一边倒的不站在这个男子身边？因为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你当然有权利维护自己的名誉，这一点无可厚非，可你要维权之前你得先想一想啊，在演唱会上你站起来求婚撒喜糖，你挡住别人视线的时候，后排那些同样花钱买票的观众，他们的权利谁来维护啊？他们没报警不代表他们没被侵犯。那视频之所以在网上传开，不是因为啊谁专门跟求婚者过不去，而是因为周围几排观众都觉得自己的体验感被破坏了，忍不住拍下来吐槽。维权是每个人的自由，但公众不认同也正是这一行为带来的后果。这件事真正值得说的不是该不该求婚，而是一个很朴素的道理，浪漫是两个人的事儿，边界是所有人的事儿。想在演唱会上求婚，说明当事人很重视这个仪式，可越重视越应该想想这个仪式有没有打扰到别人。真正的浪漫从来不需要让周围几排观众被迫陪着，更不需要他们被喜糖砸被挡视线。喜欢一个人散场之后安安静静的表白，比在几万人面前单膝跪地更体面更真诚。仪式感这个词儿啊，这些年被用得太烂了，好像不大张旗鼓不大动干戈就不算爱。可真正的仪式感从来不是建立在侵占他人的体验之上，你可以浪漫，但首先请保证你的浪漫没有让旁边那个人白买了一张那场票。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
4: 开摇吧！
5: 好了，各位，这里是我们的家有喜事，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现在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程红哈。每一期节目当中，我们都会跟大家及时的分享备婚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往往在聊的过程当中，我们感觉到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怎么来避坑啊，怎么来省钱呢、啊？甚至于有的朋友哈、啊，这是个要备婚了，连四大金刚是哪些都不知道啊。像酒店的一些入场费啊、婚纱照、服装分区啊、试妆等词儿，压根可能有的就没听说过。今天呢，我们就帮大家整理了备婚到婚礼期间你遇到的一些大价钱。钱的环节必须要主动问清楚的多个问题，我来说一说，来给大家提婚的备婚的小伙伴提个醒哈，希望大家在备婚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明明白白的、思路清晰的去准备自己一切的一些所需物品啊。首先我来跟大家说的就是拍婚纱照的时候必须要问的一些问题啊，因为大家可能以往也听说过很多的坑，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你拍婚纱照的时候，你必须要问，你这个门票、交通、食宿各种费用包不包含？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到异地去拍婚纱照啊，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拍婚纱照的景区涉及到一些门票的费用，一定要提前问清楚了啊。往往他们在合作的时候会有一个合作的价格的。还有工作人员的食宿、门票、交通费用需要承担吗？因为给你拍照的可能有摄影师，可能有助理等等，所以说他们的一些费用，包括有一些食宿、有一些门票、交通费用，到底需不需要承担，一定要提前问清楚。还有底片全送吗？另外如果你家精修的话多少钱，一定要提前问清楚。另外我们在拍婚纱照的过程当中会有好多的服装，对不对？你要问服装分区吗？还有捧花收费吗？假睫毛、发饰、捧花等收费吗？你都要说清楚，万一你拍完之后这儿管你要钱，那儿管你要钱，看起来没多少，累积一块可就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啊。咱这个拍婚纱照之前，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先小人后君子，把他都问明白了，因为毕竟啊，我们有的时候不想踏这个陷阱和坑，很不舒服的啊。还有你一定要问清楚，拍摄几套衣服造型，还有几个内外场景啊，你可不可以立拍、立看、立重拍呀？你不需要的相框类的实物，你可不可以抵扣成精修呢？如果想达到效果的话，还有哪些需要自费或者是升级的一些情况？你这个合同内是否可以写清所有细节，还有一些承诺呢？这个我们在拍婚纱照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面面俱到的问清楚啊。这个是拍婚纱照，接下来我来跟大家说，这个租赁婚纱的时候你必须要问一些问题。问什么呢？你这个婚纱是什么品牌的呀？你要是改尺寸的话，你收不收费呢？你套餐内包含了几套衣服？如果有损坏怎么来赔偿呢？如果你这个服装可以租几天？如果超时的话，你收费标准是什么？收多少？还有你里面有裙撑，你里面有一些配饰，是不是也是收费的？另外你可不可以赠送我袖扣啊、领带呀、团扇呐、姐妹装啊、兄弟服啊，或者是你加选的话价格又是多少？你可不可以来优惠啊？这些我们都需要提前问清楚的啊。这个是租赁婚纱的时候，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一些备婚的小伙伴可能会涉及到租赁婚车的时候，如果你要是租婚车的话，你必须要问以下几个问题，比如说你现在这个价格是不是就是我婚礼当天的价格？因为很多人这个婚礼可能选的都是大日子，那一天有的时候他所有的价格都会水涨船高的啊，一定要问清楚现在的价格是不是就是婚礼当天的租车的一个价格。还有 你问一下定下的车是不是就是婚礼当天的车呢？千万不要让它掉包啊。还有你这个用车的计费标准是什么呀？你是按天儿啊，你是还按小时啊，还是按公里数来进行一个计费呀？如果我所有的这些都超出了费用的话，超出了时间的话，你什么样的一个收费标准？还有这个如果涉及到油费，涉及到过路费，由谁来出？还有如果发生了追尾等事故的话，这个保险费用谁来出？是否还需要给司机红包？这个我们在用车租车之前，尤其是一些豪华高端的车啊，一定要提前问清楚了，因为万一产生费用的话，磕磕碰碰可能费用就不小了吧。还有就是我们在订这个备婚的过程当中，订婚礼场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我在这儿要提示大家，你如果要订婚礼场地的话，你必须要问一些问题。第一个，有没有入场费？能不能减免呢？第二个，有餐前小吃吗？还有，能不能自带酒水啊？另外，你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服务费啊、开瓶费啊、停车费啊？你现场的那些 LED 灯光、音响设备能用吗？有没有收费的项目？还有这个布置的时候有没有超时啊、超区域啊、布置清场费啊，这些都要提前问清楚。还有能不能免费或者是有折扣的一些试菜啊？还有婚宴是不是限定时间，有没有超时费啊？另外如果涉及到草坪备桌没用的话，你到底还收费吗？提供各种设备的对接人员吗？这个大家提前都要问清楚，因为往往的时候我们说了很好的一些项目，但是往往大屏收费啊，这个音响收费，然后其他还有各种各样的巧立名目，所以说一定要问清楚了，我都包括什么不包括什么啊。还有一个就是订四大的时候你必须要问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你服务时长多少啊，比如说你超时了是否收费，还有怎么来收费，另外婚礼当天是不是你亲自来，还有会给多少精修的素材，底片全给吗？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试妆的时候是不是收费的，定档可不可以减免呢？妈妈妆、新郎妆、姐妹妆怎么来收费，还是你免费赠送的？还有主持人包含助理督导吗？需要另加费用吗？这个我都要问提前清楚的啊。这个包括照相、录像啊，主持人、化妆师啊，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最容易忽略的一些小细节，必须要问问家人啊，就是谁来担当我整个婚礼当天的一个婚礼统筹啊，谁来负责看管物料啊，比如说酒水、喜糖等等，谁来保管婚戒、红包等一些贵重物品呢？另外谁来打包剩余的物料啊，比如说喜糖，比如说剩余的一些酒水等等，还有整个的婚礼完成之后谁来及时的退房啊，取消备桌啊，还有具体的结算。哎呀，很多这个新郎新娘都会在聊天当中提到啊，说虽然备婚的时候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还有一些到现场才会遇到的一些雷，正在备婚的新娘们一定要好好的回忆或者是记住我刚刚提示到的这些需注意问题，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这个做好备婚的攻略，然后呢避免各种问题的发生和发展，祝福大家备婚愉快。我送你啊，你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哈。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啊。每一期这个我们的家有喜事节目当中都给大家更多的专业的备婚提示，另外我们也有众多的联盟商家给大家来提供更好的一些服务，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导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啊。接下来我来跟大家聊个什么事儿呢，在婚礼上一定要取消的一些尴尬的环节。因为每个人这个新人理想当中的婚礼啊是美好梦幻的，但是现实当中被一些尴尬生硬的环节影响，最后让自己就非常的不愉快了。那这些尴尬的环节都有哪些呢？建议大家一定要听一听，尽量的在婚礼当中把它取消了，好不好？一个就是迎亲环节，就是那个堵门游戏，告诉大家一定要适度，因为接亲的时候婚礼上就是最热闹的环节了，但是如果你热闹过头了就会事与愿违了，没有下线的整蛊啊，就会让接亲的场面变得十分的尴尬啊。还有我们在这个参加婚礼的时候往往就会看到这个公主抱，无论是新娘复杂繁重的婚纱还是新郎修身的西装，都是公主抱的绊脚石啊，一旦摔倒了或者是半路没力气了，你就会很尴尬。哎，我觉得选择背啊，哎，或者是手挽手出门，多美好啊！我还是比较建议手挽手啊。接下来就是在婚礼仪式上，大家有一些情况可以尽量取消。首先就是什么呢？别太追求那种创意了，比如说以前会有一些天上飞沙，会有那个高空降落，这些技术含量非常高的出场方式，翻车率告诉你高达 99.99%。 比如说你这个飞一半就挂在空中了，比如说你这个头纱飞到饭桌上了，你说你多尴尬呀，是不是？还有就是VCR别放尴尬的画面，婚礼VCR最好别放太多新人成长的照片，就会有那种违和感。你可以放什么呢？比如说新人从恋爱到结婚的过程，哎，让所有的来宾一起来感受这段感情的美好，多好啊，是不是？还有就是你在整个婚礼当中这个仪式环节一定要注意时长啊。婚礼上别设计太多的环节，有的时候还有什么才艺表演啊，长篇致辞啊，很多的宾客真的不能感同身受，就没有那么想看，而是想着什么时候发筷子开饭呢。所以说婚礼仪式呢尽量控制在半个小时之内，简单又浪漫，然后你只要用心就可以了。如果你想调动氛围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准备一些互动游戏，哎，让很多的来宾在整个的这个现场的时候会有那种参与感，不也挺好的嘛，是不是？接下来还有就是这个司仪不要硬煽情的这块了。现在很多人哈，在我们整个婚礼的过程当中都要主动的去取消这个煽情的环节。刻意煽情就是人在台上就是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妆都哭花了，你抓拍的照片肯定会丑到你不敢看。所以说现在你一定要和司仪商量好了现场的氛围如何来把控。另外呢，如果说为了活跃氛围的话，有的司仪甚至会说一些不合时宜的玩笑，让新人很尴尬，就想用脚趾抠出31厅。所以说我建议大家提前能够跟司仪沟通好他所要表达的一些内容哈。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强迫的长辈啊或者是领导啊上台去发言，有很多这个性格比较内向的长辈上台一发言，哎，就是觉得很难为情，尤其是没有事先做好准备，很尴尬的就说了一句吃好喝好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提前通知你需要发言的长辈和领导，让他们有个准备，千万不要现场的就临场的就临时的让他们上台啊，这个真的很尴尬。接下来我们看看就是关于新娘的这块，这个提示新娘，就是你婚礼当天的时候不大家都做那个美甲吗？你那个美甲千万不要做的太长了啊，你别贴太多钻了，到时候你容易刮坏你的婚纱，而且你导致你那个婚戒还戴不上，选择简单的纯色的样式搭配自己的婚纱就可以了，我觉得那样的话是一种哎简约雅致的美，对不对？还有如果你是户外婚礼的话，穿着一定要讲究，因为你户外的婚礼它的地形是比较复杂的，所以说新娘尽量你别选择大拖尾的婚纱，容易染脏了，而且被花花草草给勾住了， 真的很不方便。如果你在农村举办婚礼的话，尽量别选择很细的高跟鞋，因为那些地面坑坑洼洼，你不好走路。如果你踩到坑里的话，真的是容易摔跤，现场会很尴尬的啊。所以说你看我们今天这一些尴尬的环节，我相信很多的新人现在在婚礼的过程当中，基本上都是把一些这个不合时宜的、不舒服的，哎，这些都摒弃了。无论是我们说到了新娘，无论是我们说到了整个现场的婚礼的仪式，还有一个接亲的环节，希望大家呢就是能够哎有一个自己就设计好了非常高雅的这种婚礼呈现，我觉得让所有的来宾还是非常舒服的，而且呢我们会感受到这个新郎新娘的一份用心准备哈。好了，各位，今天我们的家有喜事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希望我们聊的内容对于备婚的小伙伴有所收获，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

0: 北京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4: 让青春立业。
5: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6: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7: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6: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7: 好，再明散会。
6: 耶，下班。
4: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8: 这里是下班了。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这里是下班万岁，我是百合，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周末的天气怎么样。今天的哇，室外气温非常的高，现在目前是25度，那今天最低气温呢也有16度，今天非常非常的像夏天的感觉了，是不是？然后我们看这个周末啊，明天是27度，最低气温15度，然后后天也就周日

那么周日提示大家是上班日，千万别忘了复工上班，因为我们这一周是串休的啊。嗯，这个假期呢借了一天，然后周日的天气是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0度，而且是有降雨的天气过程，上班带好雨伞。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来说一期很实用的话题，就我觉得这个话题也比较现实啊。今天我们说和财富和赚钱有关系的事儿啊，说一说你有没有曾经赚过大钱。其实这个大钱的范围呢很广的，比如说你可能曾经赚过一笔快钱，它可能是几十万啊，或者是几百万，或者是几十个亿啊，都有可能。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曾经赚过大钱的话，如果你曾经赚过大钱然后又返贫了的朋友，给我们一点忠告啊，或者是没有返贫的当然是最好了，你可以给我们一些忠告吗？赚了大钱之后我们应该如何守护住我们的财富。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互动留言，搜索关注槟城经济，直接加关注留言就可以了。然后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粉丝群，进群直接可以跟我们的群友们互动交流，广播汪洋这四个字的拼首字母加上889就可以来添加我们男主播的微信号了，广播汪洋这四个字的拼首字母加上889，也就是 GBWY889 GBWY889。 其实还挺想听大家那些赚了钱的故事的，但是今天我们的故事这个主题可能有点心酸啊，就是曾经赚过大钱又返贫的朋友们。当然你不返贫也可以，就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经验，那就更好了。我们先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信号说还没有还没有致富呢，还是还没有返贫呢？今天我这个话题难度比较高哈，就是你必须得赚大钱，然后你还必须得是返贫了，确实有难度。百合小铁丝说这个假期是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对，其实我觉得这假期不管是借的还是怎么拼凑的，还是需要我们大家自己去请假哈。总之就是今年也是赶巧了，中秋又遇到国庆了，然后中间呢还有3天的工作日，如果我们这3天工作日把它就是请掉假连起来的话，我们就将会有14天的假期，然后你再跟后面的周末你如果再连起来的话，就是15、16、17，其实你最多可以有17天的假期。我的妈呀，我嘴都飘了，就是要看你的能力了。月王勾芡说给我们分享一下怎么赚到几十万或者几亿的，我想听这个，不想听怎么返贫的是吗？其实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大部分听众朋友应该都是赚过钱的啊，因为我们是经济广播，我觉得我们的就是整个节目的基调哈，还是比较符合就是现在能够有经济，一定有经济能力的朋友去听的这么一个频率。虽然我们节目不是，我们节目 low 一点啊，天天就是扯咸蛋扯的比较多，但是我相信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大部分听众朋友应该都是有经济能力，都是赚过钱的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经历。你看邢说的就挺好的，他说我有啊，6月份的时候股票挣了挺多，哎呀你看他还不好意思说多少，但是肯定是不少啊。他说媳妇儿说了见好就收吧，那我那几天那是自信心爆棚啊，没理会，7月份返贫了。你的致富之路就只有1个月的时间。他说挣的那些没有了，然后本钱也对半折了，有点惨。
忠告呢，就是股市有风险，差不多就撤。

哇，这个真的是，你听了我们这么多年股票节目了，包括汪洋，汪洋是股票节目的主持人，汪洋都说他从来都不炒股。就是炒股真的，你首先你的叫什么心态一定要好，还有就是一定是见好就收啊。这个我一个不炒股的人我都知道，真的就是你还是有点贪了是不是。有网友说，现在资本太狠了，一个房子就贷款30年，马上就延长到40年了。普通人呢30岁买的话要70岁还完，以前父母那个年代啊，擦脸用雪花膏，衣服缝缝补补10几年，省吃俭用存点钱，吃饭都是在家做，来客人了都不舍得下馆子。现在呢割韭菜的事情太多了，各种噱头让你花钱啊，什么爱他就给他买什么什么什么啊，买什么什么彰显身份啊，所以就是化妆品呢可能随便就大几百几千的，衣服没咋地呢就要换新的了，没事儿就得出去烧烤火锅烤肉，一顿好几百已经成为日常了。过年过节过生日买礼物，同学聚会朋友聚会战友聚会，普通人想翻身那只能是在自己的床上。哎，我还想了一下你这话能不能说啊，是正经话可以说。确实就是想翻身只能在床上翻翻身，真的想过上就是跨越阶层的生活，你觉得是很难，你觉得是不太可能是不是。你想问问那个老那谁有没有什么忠告，现在他名儿我在节目里都不敢提，可以提吗朋友们，就已经判了啊，但我觉得他肯定是有很多忠告想告诉大家的，那就看央视会不会对他进行采访了，会不会给他弄个什么专题片儿什么的，他肯定还是有很多话想说的啊，那可能肠子都悔青了吧。百合小铁碎他说做梦都不敢梦这么大的，我们今天的话题你做梦都不敢梦吗，就是说赚过大钱这个事儿，我今天的话题我还特意给大家就是权衡了一下哈，一开始这个赚大钱是没有数量的，我就怕大家理解错了，就想说是不是得赚个1800万的才算是大钱，不是的，对于我们大部分普通人来讲能够赚几十万我觉得已经是一生当中都很难挣的大钱了，所以大家真的不用太就是这做梦都不敢想吗，我天，我天天做着梦，你要是做梦都不敢想，那我真的是觉得你这个人儿，你是有点怎么说，你太现实了，或者你有太悲观了，或者你可能真的是像汪洋那种现实的型的人，就是想踏踏实实过日子，不敢做那样的梦吗。见过最大的钱就是玉皇大帝那个，那谁又不是呢。哎，我今天说话怎么是我耳机的问题吗，我嗓子怎么这么哑呢，我觉得你们听我的声音有变化吗，我怎么觉得今天是耳机有问题还是什么有问题，哦怎么嗓子觉得这么哑。好了，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留言，搜索关注槟城经济哈，也可以来互动我们的话题，我的朋友说那我就不想进群怎么互动呢，就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留言就可以啦。如果你真的碰巧有这样的人生经历，其实我觉得人活这辈子就是10年河东10年河西起起落落，对不对。诶，我可能真的是投机呀，或者说曾经还有很多的我们父辈他们炒房，对不对，那个年代还可以炒房，现在这个哎呦就是裤衩都给你赔没了啊，就是确实这个年代跟以前是不一样了，然后确实很多人我觉得都是有过赚钱的经历的，哪怕几万块钱我觉得都算，那你有什么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呢，如果你真的哎呦不小心又返贫了，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很正常，人生就是起起落落。因为我身边就是有这样的人而且还不少，就是你看着他们很好过也看着他们不好过，但是你会发现哎，赚过钱的跟没有赚过钱的人，他们比如说他们现在同样可能都是在打工了都是同样赚同样的钱了，但是赚过大钱的人和
和没赚大钱的人，他们那个感觉，他们的气质，他们的思想想法还真的就是不一样的。锄禾他说，不知道挣过3000万左右算不算大钱。哼，不算，你这小钱儿我都看不上。他说现在呢吃饭都要算计，至于忠告呢，就是挣了钱除了自己谁都不能说。这我觉得挺对的，但是我觉得其实父母要分享吧，你赚了3000万，你父母还能啊，还能败坏你钱吗？我觉得他一定是替你高兴嘛，对不对？你也想让家里面人高兴一下，但我觉得就是做人要低调，你的意思是不是？千万不要炫耀，千万不要炫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他说2014年投资酒店民宿啊，然后行市好，大量的现金流。2018年最多的时候差不多有50间，哇，那真的很厉害了。一年的净利润是1000多万。你们跟我说的不是梦吧？都是真的哈。他说后来飘了，做了太多不该做的，现在呢只剩下2套商品房和1屁股债，从头再来，等待时机。忠告嘛，就是远离黄赌毒，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就没错了。哇，我觉得我们这期节目绝对是就是一个正能量宣传节目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大家真的很多人有钱之后飘了哈，他们会去做一些你曾经不敢想象，你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你想玩一下，你想尝试一下，尝试一些哎，就是我们普通人做不了的做不到的事情，直接就给你回到解放前，这是真的。所以大家就是有些事情法律不让触碰的，一定是有原因的，一定我们不要做。你说你赚了一年净利润1000多万，你说你这辈子还哎，本来是衣食无忧的，对不对？真的听到你们的故事，我也觉得挺替你们上火的。好吧，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北京时间的17:17，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互动留言，搜索关注槟城经济，或者是来添加我们的粉丝群，广播汪洋这4个字的拼音首字母加上88，来添加微信号就可以了。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这里依然是下班万岁，我是百合，祝大家周末愉快。但这个周末周日要加班哦，不要忘了。今天我们说的互动话题呢，很现实，很实用，也很扎心，不知道能不能炸出来几个我们群里面的粉丝富豪。就是你有没有曾经挣过大钱啊？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几个亿都行，几十个亿也行，不用不好意思啊。但是呢，你又返贫了的大哥大姐们，给我们一些人生的忠告啊。当然没有返贫也可以哈，没返贫就最好了。我刚才看到一个留言，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扎心啊。他的名字叫做大青山，他说我今年已经84岁了，做了半辈子个体户，攒了600多个，我天哪，真的很厉害了哈！我觉得已经不是普通人能够达到的这种财富水平了，600万已经很多了，对不对？对咱们普通人来讲。但是他说70岁炒股赔了个精光，哎，就是我看到这个留言，我真的是我不知道怎么说了，就是因为你这个年纪啊，我觉得确实是有一点，怎么说呢，有点尴尬，因为本来就是可以安享晚年的年纪了，怎么这个时候还炒股呢？但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哈，84岁嘛，还很年轻，还正是闯的年纪，对不对？再闯一闯，再努努力啊，说不定你还能赶上下一个风口。不和傻子说话，他说忠告吗？就是一切都是命，莫强求，跟着感觉走，有钱的命你在家躺着，钱都往你口袋飞。不过这个是真的，我真的相信人是就是有命数的，我不知道大家信不信哈。我真的觉得有些人特别招财，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人？就是他如果做生意的话，他做什么生意他都赚钱，可能同样大家一起做这个生意，哎，就他赚，大家一起开饭店，就他家生意火，你也是同样开这个饺子馆，哎，人家饺子馆就是有人进，你的饺子馆就是没人进。我真的相信有的人他就是天生的招财体质，当然我觉得跟他的这个人的性格，然后包括他的信念感，包括他做事的风格等等，一切都是有关系的哈。当然不是完全就是说啊，那就是命了，我就是没有这个命了，我命不好了，当然也不是啦，就是你是可以改变自己的。

刚才谁说啊？越王勾芡说上坟的时候见，上坟的时候都见过大钱，那都好几个亿的。给我说点杨戬的事儿啊。相识在春天里，他说我曾经挣了几十个亿。我天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挣过几十个亿的吗？他说后来醒了，忠告就是千万别醒。我就说咱们听众朋友是不是啊，没有这个有大出息的，有没有啊？大家真的就是大家可以给我们留言，对不对？你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冰城经济上留个言，你说你赚过大钱，我也不可能去加你微信去，我也不能跟你借钱，对不对？或者你说别读我名儿，匿名儿，这样我怕我身边朋友知道，那也行，对不对？勇敢一点啊，没关系的，我觉得这很正常的事情，谁没赚过大钱呢？真是的，我还真没挣过。随风飘散，他说三年股票挣了480万，哇哦，然后全部亏光。今天我们好像是一期反炒股节目，我们下一档节目可是我们台鼎鼎大名的财经在线呢，别让我今天给节目说黄了呀，这是怎么回事呢？他说我卖了房车继续干，目前呢是亏了500个左右。哎呀，真的就是，所以你的忠告是什么？就是不要炒股，是吗？可是我身边也有很多炒股赚钱的，甚至赚了上亿的，真的有，真的有啊！我当时是亲耳听到那个大哥给我讲的这个故事，当然也可能不是真的，就是他确实很有钱，他这个可能不是炒股来的，但是他真的是亲耳跟我讲的，所以我当时也很震惊，那个年代炒股真的是能挣到大钱，但是现在好像就是不是像那个年代了，因为那个年代好像包括这个炒股的很多的规则都是不一样的，我不是很懂啊，但是我真的他这个故事应该是十几年前，大概十几年前的故事了。酒后吐真言，他说他的忠告就是控制住自己的欲望，别梭哈，梭哈，你是说别赌博吗？这个是肯定的啊，就是啊，我知道了，就是不要倾尽全部去投资一件事情，不要把这个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个意思对不对啊？存一笔生存基金，打死不动的那种。你这个真的是非常中肯的人生忠告啊，也希望大家能够记起来，我真的觉得他的这个忠告很实际很实用的，就是你不管是有没有大钱或者小钱，我们真的是一定要学会的是存钱，这个是最最基本的生存之道。

0: don't even know。
1: 好了，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哈。我们半点公益广告过后继续来聊我们今天的话题，说的是有没有曾经赚过大钱又返贫的哥哥姐姐们，给我们一点人生的忠告呢。
2: 在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7: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2: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7: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2: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8: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9: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7: 月亮已经圆了，
2: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7: 中秋了，
2: 回家吧，
10: 别让月亮
2: 替你
10: 团圆。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这里依然是下班万岁，我是百合，祝大家周末愉快。今天我们说的话题是，有没有曾经挣过大钱又返贫的家人们，作为过来人给我们一个忠告。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继续互动留言，搜索关注冰城经济，直接加关注留言就可以了。二郎真君他说，拿得起放得下，能屈能伸就是最大的忠告。以前深圳住金鸡，现在三亚跑滴滴。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人一定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永远就是这个状态了啊！我就一辈子，哎，我就这么穷了，我起不来了，或者觉得，哎，我这辈子我都会这么富有啊！我这个财富我有了之后，我以后会越来越多，我就不会穷了。其实人千万不要有这种，就是单一的，你觉得你会永远保持住这个状态的想法，就是很难啊！其实人要稳定起来也很难啊！你想要跳出这个圈子难，稳定也难，所以其实活着怎么都难，万一起来了呢，为什么不挑战一下自己呢，是不是？而且我真的很佩服那种能屈能伸的人，就是你千万不要觉得，哎，我以前那么有钱，我现在给人刷盘子去，我现在出去当保安，我多丢脸呢，不要那么觉得啊，没有人真的那么在意你的生活，你只要自己真的需要钱，你就踏踏实实去做就好了。6026他说，老老实实的过日子就好了，不要飘，不要借钱给别人。对，借钱这个事情真的是很多次在节目当中很多人提了，给大家的忠告啊。所以前两天我也跟朋友聊借钱的话题，就是钱这个东西真的是怎么说呢，亲情也好，爱情也好，友情也好，我们平时关系可能都很好，但是一旦碰到了钱这个事儿，哎，真的就会变味儿，你们的关系真的会变质。钱可能会检验一个人，他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他其实挺敏感的这么一个事儿啊。然后我当时的观点是什么呢，你千万不要觉得一个人他很有钱，他借给你钱就是天经地义的。我觉得有的人就会这么想，哎，他家条件好啊，他工资高，哎，他有钱，他不差这点钱，那我们是不是跟他借点钱他就能借我们啊？如果不借的话，那就是这个人有问题，就是千万不要这么想啊。然后就是觉得，哎，借钱这个事儿反正真的就是挺敏感的。就是反正前两天我跟朋友聊到这个话题，我才发现每个人的金钱观真的就是不一样，所以我现在呢也是接受每个人他自己的就是想法吧。然后所以你看每个人对于钱的态度就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还是，你如果怎么样守住你的财富呢，最好的方法就真的是低调，那别人不知道怎么跟你借啊，对不对？

逍遥子曰，他说没挣过太多钱啊，我感觉是自己挣钱永远也挣不到大钱，得让别人给你挣钱是什么意思才有机会挣到大钱，当然几百个不算大，挣到了也得省着花。对，这个你说的没毛病，几百个真的不算大，但是也够我们这辈子花了。几百个，哎呀，几百个算大了，你看你要怎么花，对不对？老百姓一辈子真的够了。余生若梦说的挺好的啊，他给大家忠告呢是，他说作为过来人给你的忠告是别过来。别过来啥意思呢？不想让我们上你那嘎达去呗。嗯，2749他说看清自己，看清身边人，看清身边，看清社会。就是你的意思是有钱了你啥都能看清了呗，还是你给我们的忠告是让我们再看清一点自己，看清一点身边人，对不对？就是清醒点。国王说别赌钱，别买股票，别瞎投资，把钱分几份儿。哎，这个我觉得说的很好啊，把钱分几份儿，我觉得这个适用咱们普通人，只有自己知道就行。我把钱啊存了好几份儿，我老婆都不知道。哎呦，不知道你老婆听不听我们节目，我刚才你跟我说一声，我给你匿名好了。百合小铁丝儿他说捂好钱袋子，借钱就要做好回不来的准备，要不就不要借。你说的非常非常的对，就是如果这个钱你借出去了，你想如果万一有一天他真的还不回来了，我能不能兜住这个底儿？如果能兜住的话就借，兜不住的话就别借啊！千万不要相信任何人说哎呀没事他跟我串一下，他说了5天10天就还，一定能还。但凡能借钱的人啊，都是就怎么说呢，都不能太相信吧啊！也许他真的是一时的犯难，但是我们都不要去相信，除非你这个钱你随便，你无所谓，或者说你真的就是我跟他关系好到我一定要拿这份钱。有些人真的是很仗义的啊，当然你仗义你自己能够兜住这个底儿就行。就欲望勾芡也说了，借出就是容易要出去难，对，就是很多人他的人生真的可能会折在借钱这个事儿上。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就是当你有钱了之后就会有人来跟你借钱，都不是说多有钱，就当你的生活稍稍有了一点起色，稍稍好了一点点，你稍稍洋巴一点点，开始这个事情就会变得不一样了。季之然他说慎重选择人生伴侣，2012年年入几百万，拒绝过6500万的投资。

哇，虽然不算返贫，但是却大不如以前啊，也就是说你的就是这个经济啊大不如前，是因为你选错了伴侣是吗？你去找了个败家老人来。就是反正我觉得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反正我很难想象哈，就选错了什么样的伴侣会导致你会损失这么多钱。那可能是碰上骗子了吧，除非是碰上骗子，否则的话怎么会这样呢。然后也欢迎大家继续留言互动，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冰城经济，我们稍事休息继续回来。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这里是下班万岁。最后再来征集一下我们的互动话题了，有没有赚过大钱的哥哥姐姐们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反皮了之后你们给我们什么人生忠告。其实我们今天最后也可以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大家基本上说的都是拿得起放得下呀，能屈能伸啊，然后一定要攒钱啊，一定要低调啊，一定不要乱投资啊，一定不要去什么就是黄赌毒那些，一定不要去触碰啊，都是就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真诚的给大家的一些建议了。包括很多人提到不要借钱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怎么说的。苏亚他说，我一个月赚3000，想吃啥吃啥，煎饼我都加俩蛋，现在失业了，家里蒸馒头我都得吃半个，剩下留着下顿吃。忠告就是有钱的时候别大吃大喝。你说的是对的，我真的是觉得我们不管是一个月挣3000还是300还是负债啊，我们都要把你的钱，就是我们分门别类的话，要有规划的话，要给它分成几份儿，都要给它分开，做好你的打算。Eason 他说，挣钱以后啊，别嘚瑟就行。我就是嘚瑟没的。2013年买的奔驰，后来换的路虎，然后后来没钱了，反正就是不能嘚瑟。但是年轻啊，挣到钱没有几个不嘚瑟的。你说真对啊，人真的是这样。我也看到过很多人啊，有了钱了，或者是买了什么大件的东西，很难不嘚瑟，就是心里那个欲望真的很难压制得住。这人的欲望真的是很真的，有一天你能把你嘚瑟的那个劲儿、那个欲望给它压住了，我觉得咱一定能成大事儿。你就这样自己跟自己说。北斗松花石说，忠告一就是别拿风口当能力啊，你赶上的是运气。忠告二呢，就是你今天的高峰不是高峰，今天的高峰是未来能填平你低谷的土包而已。你这个话，你这个话，我将今天晚上不睡觉研究一宿。你今天的高峰不是高峰，今天的高峰是未来能填平你低谷的土包而已。所以就是还是别嘚瑟，咱们得趴着。芒果布丁说，没用的，说起来都是头头是道，遇见了还是会忍不住的。我告诉你，别碰啊，别玩，别乱花，别借钱给兄弟，你能听吗？你说的也真的是人生真谛。就是你真的有的那一天，你或许你也真的是想帮兄弟一把，但是你这一帮，哎，就所以既然大家都把道理告诉你了，你就不能记下来吗？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6: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6: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6: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各位晚上好，欢迎大家守候在电波前收听关注今天的972财经在线，我是您的朋友严坤。那本周呢 ,A 股整体小幅度反弹，科创综指表现最为强劲，全周大涨超过了 7%, 收复1900点，上证指数也收复3900点。其中周五 ,9 月18日 ,A 股呢主要指数集体大涨，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上涨 0.94%, 深证成指涨 1.72%, 创业板指数涨 2.25%, 科创综指上涨 3.23%。两融资金净买入超过72亿元，其中电子行业获得超过47亿元。

0: 融资净买入，电力设备、建筑材料两行业均获得超过10亿元的净买入，机械设备、基础化工、通信、公用事业等也获得超100亿元的净流入。医药生物行业本周遭融资净流出是13亿元，国防军工、汽车、非银金融等也净卖出超过1亿元。另据温的数据显示，电子行业本周更是获得超过872亿元的主力资金的净流入，通信、机械设备均获得超过200亿元的净流入，电力设备、医药生物也获得超过100亿元的净流入，基础化工、汽车、计算机获得超过80亿元的净流入，银行遭主力资金净流出超过25亿元，非人金融、非银金融、有色金属、石油石化等也小幅度净流出。在概念板块方面，半导体、消费电子、芯片等板块本周均获得超过300亿元主力资金的净流入， AI 手机、光模块、5G 应用等获得超过200亿元的净流入，新基建、先进制造、六张网等获得超过100亿元的净流入，央企、顺周期本周遭遇主力资金净流出超过40亿元，工业金属、电子部、跨境支付等板块也净流出超过20亿元。房地产股近来连续走强，特别是在周五尾盘放量大幅度拉升，其中万科 A 临近收盘的时候放量垂直涨停，世联行、绿地控股午后也强势封涨停，另外呢，新城控股和招商蛇口等纷纷拉升。好了，以上是市场的今天和本周的表现情况。那么稍后时间呢，首先请大家收听的是今晚财经方面的最新消息以及市场人士的分析观点，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股市茶座，我们将请到的是来自江海证券的刘岩老师，和大家共同交流市场的走势。好了，下面共同来收听的是财经方面的一组最新消息。
1: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2: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陈绍旺表示，15/55时期住建事业努力实现5个方面的目标，一是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二是人民群众居住水平实现新的提升，三是建筑业提质升级取得显著成效，四是人居领域全球影响力明显增强，五是高质量发展基础支撑全面夯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督司司长张雪陶表示，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进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现房销售是大势所趋，从国家统计局数据来看，近年来现房的销售面积保持正增长，占新房销售面积的比重逐年提高，新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统筹用好针对项目的土地、金融、税收等支持政策，实行预售的完善预售资金监管，切实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当前，汽车产业正从电动化加速驶入智能化深水区，全球竞争格局愈发复杂，企业的胜负手已从单一产品与技术比拼，转向研发效率、商业闭环、供应链韧性、品牌认知与全球运营能力的综合较量。
4: 从最新的产业数据来看，整车端的利润已经非常微薄，行业平均利润率已经压到个位数，单纯靠卖新车已经很难跑出高质量增长。
5: 最新公布的第九届毕马威汽车科技50榜单显示，尽管面临多重挑战，中国汽车产业仍展现出了强劲的创新发展动能。
4: 国内市场远不是饱和，还有非常明确的3大结构性红利。第一是高端智能化替代红利， 中国消费者对智能座舱

0: 自动驾驶车机生态的接受度全球最高，自主品牌高端化还有巨大空间。第二是新能源后市场红利，千万级的新能源存量车带动电池维保、梯次利用、 V2G 车网互动、能源服务全新赛道。第三是场景化专用车红利，环卫、园区、物流、工业无人车，智能化落地速度非常快，是新的增量蓝海。
1: 在业内看来，当前中国汽车全球化的深层竞争力也正从性价比优势转向技术领先优势。企业不再满足于整车销售，而是通过专利授权、技术合作、联合研发等方式实现核心技术的出海。而整个产业从规模增长向综合能力提升的深刻转型，仍有待市场进一步检验。
2: 中国速度与中国规模是当下外资进入中国最看重的因素之一。在2026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期间，赛诺菲表示将全面升级上海外资研发创新中心，同时与华山医院达成协议，共同推动中国的科学发现与临床洞察更早地融入创新药物研发中。在外资看来，中国市场已经从单一维度演变为三重角色。
3: 赛诺菲表示，中国市场的第一重角色就是这里是赛诺菲全球第二大市场，可以为企业贡献真实而且有可持续性的商业价值。此外，这里是全球领先的创新策源地，用速度和成本优势重新定义研发效率。这里也是全球最严苛的竞争训练场，持续锤炼外资企业的创新能力与市场应变能力。
4: We have recognized at Sanofi the importance of China moving forward, and therefore our strategy has evolved. That's really where we want to increase our collaboration level. If you look at the number of patents coming from China, if you look at the number of brilliant scientists based in China, if you look at the significant number of first in human molecules that are starting to be based from China, we can see how vibrant is the ecosystem.And making sure that we tap into this innovation ecosystem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develop new molecules that originated from China science and Chinese scientists.
3: 从全球市场到全球创新加速器，中国市场的变化正在影响外资的投资策略。目前，中国参与赛诺菲 90% 以上的全球同步开发项目。2020年至2025年，公司累计在华获批34款创新药物、疫苗及新适应症。
2: 2026绿智未来可持续发展全球挑战赛9月17日在北京启动，祥峰中国管理合伙人夏志进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 AI 算力需求持续攀升，能源消耗难题待破解。
5: 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用来跑 AI 的算力已经达到每秒2185亿一次运算，和去年同期比增长了 177%。 IDC 预测2023至2028年 AI 算力复合增速达 46.2%。 尽管中国在全球能源布局中，尤其是绿电发展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 AI 算力带来的能源挑战仍不容忽视。
6: 整个全球的这个 AI 的对电力的消耗来看，对传统的能源供应的体系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又不可能放弃 AI 这样一个巨大的一个新兴的这个科技产业，那这两个就产生一定的矛盾。我们不能把这两个事情割裂开来去看，我们要把它放在一起去看。那一方面，我们在发展 AI 的时候，也要考虑到节能的这样的需求。我们用什么样的这个技术手段，使得我们 AI 的数据中心的能源的消耗尽可能的低。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利用 AI 的这个新兴的工具，去帮助我们在能源的这个发展、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一些新的突破。
7: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8: 为支持上海金融服务业提质升级，促进行业经验分享和前沿理念的交流，推动业内互联互通与深度合作，近日上海国际商会与百万圆桌共同举行2026百万圆桌中国日。记者从活动当中获悉，2027年百万圆桌将会迎来百年华诞，届时将推出百万圆桌中国特别奖项之卓越巅峰奖，以表彰在可持续发展与高品质服务方面树立标杆的中国企业。
9: China and MDRT, it's one of our most important markets. It's such a dynamic market. The amount of growth going on in China is immense. The amount of information and content that we can have to help the industry to go along with the reforms to make it a profession rather than a sales job. We're going to go to four or five cities and have events.

0: so we can bring in members not only from China but from around the world, so we can continue to learn. So we intend to invest quite heavily in China over the next couple of years.
1: 百万圆珠是全球保险及金融服务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性专业组织，长期致力于推动行业交流合作、专业标准提升和人才成长发展。自2020年百万圆桌在沪设立代表处以来，上海国际商会与百万圆桌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围绕金融服务创新、专业交流促进、资源链接共享等方面开展了积极探索与务实合作。与此同时，上海世贸促会、上海国际商会已与182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会及经贸组织建立合作关系，当前正持续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加快布局海外服务网络。
2: 9月17号，在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探索深海海洋未来产业的价值变革平行论坛现场，全国首个面向海洋产业的专属智能要素供给平台海洋 Token 工厂正式发布并且落地青岛。据介绍，海洋 Token 工厂整体架构包含了数据、算力、算法三个部分。数据方面，平台可提供海上作业规范、海洋环境要素等130多类的涉海数据，建成面向海洋一线需求的专属数据库。而算力方面，已经形成了总算力规模超过800批的海洋算力资源池，且仍在持续扩容。而算法方面，汇聚观海、海星等20多个海洋领域专有大模型，以及9天大模型等30多款通用模型。按照规划，海洋 Token 工厂将会深度贯彻深海油气勘探等实战的场景，服务行业领军企业需求。央视新闻的消息，截止到目前，国产大飞机 C919 安全运行已经超过了150,000个小时，载客突破了800万人次，通航26座城市。在第4届中国航协航空大会展区，有2个 C919 模型是正在研制中的新机型，一个是缩短型，可以满足高原地区的民航运输需求，另一个是加长型，比已交付的机型呢又多了近80个座位。据了解， C929正在稳步设计的阶段。天然钻石和可持续发展北京倡议日前签署，旨在推动天然钻石产业链交流与合作。对此，戴比尔斯集团天然钻石亚太区副总裁黎翠华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该倡议将拉近非洲产钻国与中国消费者的联系，推动钻石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1: 倡议提出，通过推动技术进步、交流与创新，促进天然钻石贸易、加工制造等领域高质量发展，并进一步搭建非洲产钻国与中国市场的合作平台。在香港举行的珠宝首饰展览会上，黎翠华向记者表示，这一倡议的意义不仅在于行业层面，更在于让中国消费者了解天然钻石背后的真实故事。
3: 北京倡议把中国跟非洲出产钻石国家的关系拉紧，他们天然钻石的收益就可以提供免费的教育，也可以改善他们的医疗，还有我们钻石的开采周边也会有整个社区去提供当地人们的有工作。
1: 该倡议由上海钻石交易所等共同发起。黎翠华透露，戴比尔斯集团与上海钻石交易所明年将推出更多面向消费者的天然钻石教育活动和文化节项目。黎翠华也谈到中国市场的变化，天然钻石正从婚嫁用途拓展到自我犒赏、节日赠礼和日常佩戴。年轻消费者不再只关注品牌，而是更在意产品背后的意义，包括溯源与可持续发展。
4: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日本央行今天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到了1.25%，这是3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符合市场预期，这是日本央行时隔3个月以来再次加息，也意味着从2024年3月份以来的大致每半年加息一次的节奏有所加快。日本央行宣布加息之后，日元全线走强，美元对日元短线走高超70个点。交易员将关注决议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以寻找进一步紧缩步伐以及范围的线索。 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剔除生鲜食品的 CPI 同比上涨1.7%，低于七月份的1.8%，这是四个月以来首次回落。预估终值是上涨1.8%。尽管整体指标有所回落，但是更能反映长期价格趋势的核心通胀数据表现还稳固。八月份剔除生鲜食品和能源价格的 CPI 同比上涨1.9%，这和七月份持平。整体 CPI 同比上涨1.9%。预估是涨2.0%，这两项指标紧贴着日本央行设定的2%的物价的稳定目标，这表明日本经济内部的价格上行压力并未因为短期的波动而消退。韩国财政部今天表示，将把燃油税减免措施再度延长两个月，执行到11月底。财政部称，为了缓解中东局势引发的油价波动所带来的燃油成本的压力，将继续维持汽油15%、柴油和丁烷25%的燃油税的减免幅度。澳洲联储主席米歇尔·布洛克在听证会上表示，一周多之后的议息会议上，澳联储理事会将会评估当前已经实施的货币紧缩政策是否足以在合理的时间内让通胀回落到目标区间。布洛克说，尽管高利率给背负房贷同时面临生活成本压力的人群带来了负担，但是抑制通胀至关重要，货币政策具备应该对形势变化的空间。澳联储的核心任务是维护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澳联储下一次货币政策的决议预计是9月29号会公布。
5: 专业理财，跨界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点。
6: 好的，今天呢市场整体的走势还相对是不错，各大指数呢是全面的飘红。那么从这个指数上来看的话，今天呢走得比较好的呢，主要还是这个科技股为代表的一些双创指数走得相对是比较强劲一些。那么最主要的原因是前期呢，科创板包括这个科技股呢跌幅相对是比较大，存在了一个技术性的一个反弹。所以今天来看的话，半导体科技股走得相对是比较强劲，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呢，从今天来看，权重股今天走势呢相对是比较弱一些，比如说以煤炭、银行等这类的板块呢走的相对是比较弱一些。那么在这个跌幅榜之前，那么涨榜之前呢，可以看到主要是集中在像半导体、通用设备，包括这个新出现的一个房地产板块，今天也做到了这个涨到了这个涨幅榜靠前的一些位置。那么其次呢，就是大消费板块也是出现了明显的这种走势较强的一些迹象。所以说从今天整个的这种盘面上来看，赚钱效应还是比较足。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从这个技术上来看，今天市场呢一度呢是突破了就是10天均线，就是站在5天均线，盘中的突破了10天均线。最后呢可以看到市场呢其实在盘中呢是试探性的去打过60天均线啊，触摸60天均线之后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回落。那么最主要的还是尾市的市场呢是有一些这个资金的这种抛售，也就是说短期的资金的这种承压所导致的。那么今天的这种反弹的最主要的一个大的一个原因，我认为还是之前的大家知道美联储加息的这个靴子落地之后，市场的这种做空的这种心情在这个时候明显的开始有些好转。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从市场上来看，经过一轮的这种超跌之后，其实大家在这个位置基本上相对还是就是对这个预期相对是比较转好， 那么这是市场反弹的最主要的原因。那么其次呢，就是从外围市场来看，像亚太股市啊，包括欧美股市，其实今天早晨开盘之后可以看到，有些还是出现了涨多跌少的一种格局。所以说，这个大的环境的这种市场的这种走好，也是信心这个转好的一个原因之一。那么综合今天整体的这个盘面上来看，我认为市场前期的这种快速的这种回落，或者说经过一周的这种横盘震荡，到这个位置呢，应该调整暂时告一个段落，也就是说结束已经调整接近尾声。那么在这个位置有可能会形成一个震荡筑底的这种过程。那么对于下周市场可能会迎来一个小幅的这种反弹为主。那么制约市场就是说下周反弹的高度的话，那要看一下市场的这种成交金额。那么如果成交金额最近能持续的这种放大，可能这次反弹的空间就会更高一些。那如果说市场的成交金额一直是围绕在1.6万亿左右，或者是1.6万亿还再继续缩量的话，那么这个反弹的高度有可能会受到制约。所以说对于下周市场整体来看的话，我相对还是比较乐观一点。
5: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7: 那首先今天有几个信号啊，其实非常明显。那我们看到，虽然说今天指数是也是放量的啊，也是到了2万亿的上方，但是我们看到今天涨得最多的啊，除了半导体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次新股。啊，今天的次新股的盘面表现是非常的火啊，因为我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啊，那个其他的一些群里面其实非常的热闹。也就是说，你做对了，你可能一天就是翻倍的。啊，也就是说今天呢，比如说像C 某股啊，这些都是属于刚刚上市的个股。那么这个集体的大涨它代表什么含义呢？其实次新股的一个整体走强啊，它代表的含义其实就是风险偏好度的一个提升。也就是说资金它不愿意去走向比如说像银行啊、煤炭啊、权重这些个股，它全部在走弱啊，说明资金去了哪里，资金不愿意去一些防御性的板块，反而更加愿意去博弈一些弹性更大的一些品种。所以次新股的整个起来，它代表的是游资资金的一个活跃动的一个开始啊。但这里呢，我们一定要分清楚，这是反弹阶段，这个还是说它只是一个情绪的一个功能，它不是一个大牛市的一个过来啊。说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区分好，就背后的逻辑非常简单啊。第一个很重要，就是次新股刚上市，它的流通盘很小，就外面能买就是能卖的筹码其实是不多的，那少量的资金呢，它就可以直接拉动股价，说它的弹性特别好。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也侧面的能够看到啊，我们看一下大盘，大盘指数其实到这个点位，上证指数跟创业板要分开的去看。那么上证指数而言的话，其实这一波它的五浪其实是还没有启动的，只不过这波行情对于整个大盘而言，上证而言，它其实影响因素是很多的啊。那么反观创业板，创业板其实已经走了一波整体向上的，其实五浪的结构基本上其实已经走完了的。那接下来就是走 ABC 的一个大的 ABC 的一个调整。那么这个大的 ABC 调整目前正在走 C 浪的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啊。那么目前呢，从短期的角度，它接近于日线的低点，也就是说创业板接近于前面低点，前面低点呢在7月底跟8月初。所以这里存在有一波的反弹啊，存在有一波的反弹。那么这一波反弹的话，也代表什么呢？代表今天成交量放大，让次新股起来。从某个意义上来讲的话，也代表行情不好，就是操作难度非常大。所以大家愿意去做一些次新股啊，流通盘比较小。而且这些次新股呢，有一个特点，它刚好落在哪个点呢？落在了我们的主线赛道啊，比如说半导体啊，比如说高端装备啊，你比如说今天涨幅最大的那个截止收盘是涨幅177%啊，那么这一只它就属于高端装备。那么主线行情大盘刚好企稳，那资金顺带的去挖掘同赛道的一些次新啊，次新最大的优势就是没有历史的套牢盘，它没有任何的压力，说它拉起来的阻力是最小的啊。像利弗莫尔大作手回忆录讲了一句话，就价格会沿着阻力最小的方向去运行，所以这个时候呢，次新股它的机会就更大一点 啊，这是最核心的一个原因。那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今天起来的一些科技类的个股也是前期跌幅最大的一些个股，对吧？啊，所以它的这个为什么能够资金愿意往这个方向去走，也是因为一个原因，它的洗盘洗得足够的透，上面的套牢盘它的抛压相对是比较的轻的啊，比较轻的。那么另外一个次新，我们刚才说次新起来，它主要还是来自于情绪的一个博弈，它不是一个价值投资，它起来的快，它退潮也会退得很。

0: 快，因为这里是没有支撑的，所以这里跌起来也会非常的快啊。所以在当下的注册制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它五个交易日是没有涨跌幅限制的，它的回撤的杀伤力也是非常大的，所以不建议广大的投资者去参与这一类的，因为这里的话对你的这个技术要求，你的市场的敏感性其实要求是很高的。其实次新股如果能够做对的话，其实还是在我的理念当中，你的运气部分可能是占了一大部分啊。所以对你的技术要求而言的话，你不是说我技术很好我就能够去把握得住的，不是的，有时候还得拼一个字儿叫赌，就是你的胆量够不够啊，这个东西很重要啊。而且呢，我觉得最主要一点，次新股就代表是资金愿意去进场去做一些情绪类的回暖，这也代表游资的这个整个资金的一个加持，说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能完全重仓的去做。
1: 股市茶座，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0: 股市茶座。好的，股市茶座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金江路营业部的刘岩老师。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晚上好。
1: 好，晚上好。
0: 欢迎刘岩老师继续在周五的时候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么在这一周来说呢，这个全周啊还是 A 股呈现出小幅反弹的这个情况。那科创综指呢全周表现是大涨了 7% 以上。
1: 对。
0: 上证指数呢是收复了3900点。那么你怎么来看待市场这样的一个运行？
1: 目前的话呢，这个从整个美联储的加息靴子落地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市场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啊。实际上这周是先抑后扬的，前一段时间呢，这个加息之前资金还是比较紧张的啊，还是比较紧张，也不知道究竟是鹰派啊还是鸽派。但是呢，部分的机构呢其实是这个不再选择继续等待，他看到了很多公司，尤其是十月份开始陆陆续续就进入到这个三季报的披露当中。那么业绩绩优的品种，特别是我们看到科创50前期从高点滑下来30%以上的一个调整啊，那么很多个股40%打了6折，其实股价的性价比也就出来了啊。然后恰巧的这个时候，借着美联储加息的这个事情杀完了之后，机构的资金开始率先的一个回补啊，同时呢，整体上这个量能呢也开始同步的放大。我们前期说呢，当前上半周整个市场比较低迷，需要破局。比如说，目前市场有三种力量，你比如说靠银行、靠上证50，那么拉这个指数没有多大意义，个股是普跌的。然后同时呢，微盘股、小盘股呢，也开始活跃，但是呢，活跃两天，你发现也没有持续性。成交量继续萎缩，大家都不是特别认同。然后现在来了科创50之后，你看到这个量能啊，今天也是继续放大，回到了2万亿之上。

0: 然后呢，整个科技的内部呢，无论是这个各个环节，什么晶圆啊、封测呀、存储啊、光模块啊、电子元器件呢，全都开始，整个板块的各个细分都开始全动啊。它就不是前期指数不弱的时候只涨那个光晶片，只涨那个光模块，它不是单点，这是全面的出现了一个反弹。所以说目前的话，整体这个氛围、市场的情绪啊在修复，信息呢在逐渐的建立，然后呢，我们觉得整个这周走的还是比较理想的啊。
1: 应该说这也是投资者这个愿意看到的哈。那么
0: 对，
1: 就整个市场热点的分布情况，你怎么来看呢？给我们做一下详细的分析啊。
0: 那么现在呢，主要是这个科创五零谈的比较多啊，科创五零谈的比较多，然后包括中证500。包括这个沪深300也在反，但是相对来讲就比较弱的是上证50和这个红利这个风格。那么目前的话呢，市场这个其实是有催化的，就是为啥说现在科技股它又开始炒科技了，对吧？又开始炒科技了。你能看到这个前天包括昨天，然后黄仁勋也表态，整个2027年英伟达的这个芯片的需求啊，还要翻倍式的一个增长啊，还要翻倍式的增长，这个需求非常的这个旺盛啊，整个这个算力就相当于一个基础设施了，你没有这个就不行，你没有这个你就搞不出大模型，没有大模型你就没法持续迭代，然后呢，迭代之后的大模型就更加的先进，然后就更智能，所以说目前的话，海外的至于算力的担忧，比如说前段时间为啥芯片调整，就是说2030年啊，这个模型啊，这个已经有自己的这个人性了啊，开始去攻击人类了，或者是颠覆这些威胁论啊都出来了，那么市场的信心呢就是有所的这个担心，可能是要刹车。后来呢，川普给这个黄仁勋打了电话，这个事情没有那么严重啊，没有那么严重，依然是看好的，我们的算力呢不能停，那么一旦停的话可能就会被中国赶超，那海外这个算力呢又开始，你看到加息落地之后它又开始走强啊，走独立行情，这海外的一个情况。那么国内的话呢，是昨天公布的华为 960D 啊，这个芯片，华为 960D 升腾芯片超级点，那么一季度2027年一季度就提前就能问世了啊，那么就是这一代芯片呢比950整个性能又翻了一倍，你看它国外和国内这个步子，整个步伐，算力的这个研发的步伐一直没有停，同时呢，这个需求也是比较旺盛的。所以说目前的话 ，AI 的这个从中长期角度来看，这个产业链的这个景气度是实实在在的啊，实实在在的。目前的话，主要是还是稍微有一点不是特别有信心的，主要还是来自于整个下游应用端啊，能不能就是付费的用户能不能这个形成持续的这个商业闭环，包括整个这个其他的应用方向能不能出来爆款，能不能看得到啊？这个是资本市场比较担心，但是上游确实是实打实的，包括这个电子部在涨价啊，多层陶电容也在涨价啊，固态氧化物燃料电池啊，这些这细分的都在涨。其实现在就是一个供不应求的一个情况，存储来年可能还是要提价的，所以说这个光模块、光芯片的存光电啊，这几个细分领域既有业绩，也有涨价的弹性啊，所以说现在的市场呢就比较的一致啊，就是干这些方向也比较积极，科创五零限动。同时，我们讲九月份这个中下旬，现在这个市场反弹，你可以说不能说完全压注于整个 AI 赛道，是吧 ？AI 确实是确定性比较强，同时呢，你能看到中国具备有优势的这些，那么高端制造也开始动了啊，高端制造也开始动了，那么电池啦，这个包括风电啦，哎，这些东西，包括这个产业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也都开始动，所以说我们觉得现在的话，这一周从结构上表现还是比较健康，就如果只涨整个科技，其他的方向一直是不行的，那么又重复了今年上半年的这个故事啊，只涨科技其他不行，现在的话呢就比较均衡，就上面的也在动，下面的也在动，只不过动的这个弹性不一致，像今天房地产也在动，而且低位的也在动，高位的也在动，但是市场已经有了赚钱效应啊，你像昨天4000家个股啊，这个昨天是涨跌各半的啊，前天是3500家上涨，今天是4000只个股上涨啊，就是你看到了市场一是这个涨跌比出现了这个 这个有一

0: 用的赚钱效应，然后同时那个量能呢又开始逐渐的去放大，然后资本的信心呢又开始逐渐的去建立啊，我觉得这个都是比较积极的一个信号吧。嗯
1: 嗯，那在这个基础上，您觉得目前投资者如果做选择的话，就是包括您讲到这个不只是科技行业在动啊，包括房地产行业啊，可能也是有这个连续走强的在近期。那么就是投资者在选择市场热点的时候，大家以什么方向为主呢？或者说这个是不是各个板块大家都可以关注啊？只要上涨的板块啊。
0: 现在吧，这个各个板块普涨的格局呢，基本上就是形成，但是呢，弹性是不一致的。
1: 嗯，
0: 我们觉得这个市场一定有重心的，因为科创五零整体上涨的最主要的，还是这个机构在做。对，机构前期整体的这个调整呢也是比较的充分，同时呢，它又开始分流资金去关注一些低位的。但是呢，这一轮我们觉得还是要紧盯这个机构的一个动向，它之所以去拉这个位置，去拉这个科技板块，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它景气度确实很好，啊，景气度确实很好。比如说，我们不建议大家去说今天房地产动了啊，包括消费也动了，不建议去看这些，因为它不持续。
1: 嗯，
0: 就这个板块呢，还没有看到持续性。其实我们在我自己的直播间里面，我一直也在看，就是说，你看全市场申万那么多个行业，有哪个行业的指数趋势走得好呢？目前的话，刨去这两天不看，没有一个行业走得持续性好，就是刚刚市场刚刚出现了这种有一定赚钱效应的，刚刚开始这个拨云见日啊，天晴了这种感觉，就是实际上前期呢市场一直是比较弱的，刚刚好啊。那么我们觉得未来的主线呢，现在目前这几天看啊，还是科技的线索啊比较多，但是呢你也不能就压住这个，就是这个下周一啊，包括下周一直能连续上涨啊也不一定，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个情况，那么就是关于海外市场，你看昨天美国在涨啊，美股纳指昨天晚上在涨，然后早上日韩也在涨，哎，然后你科技就行了，80%情况就是外围指数涨，AI 产业链都是外围那个核心环节，他们涨我们这边科技就动，他们跌我们这边也调整啊，所以说这个也是受制于人的。
1: 嗯，
0: 那么你想走独立行情，你就不能说只是外围一跌你就跌，外围涨你就涨，这也不健康，那么一定是需要有更多的产业去站出来，比如说这个创新药啊，我们国内今年的这个进步大家能够有目共睹，业绩增速也很快啊，国家的政策呢也比较扶持，然后出海的这个增速也是比较好的，现在 AI 制药呢就是可以缩短整个制药的研发周期啊，创新药的研发周期其实都是这个逻辑比较硬核的啊，这个方向，比如说我们出海的这个电动车包括电池啊，储能业绩也都很好，但是呢其实走的相对来讲就比较弱，就中国是制造业的啊主要为主啊，我们不是 IT 啊，我们不是这个啊，台湾啊，日本、韩国这种 IT 产业链占 GDP 的比重非常的重，我们是制造业立国的，所以说制造业的这些企业，高端制造，像昨天开了一个高端制造的一个大会啊，那么对于我们未来中国的一个制造业企业究竟怎么干，怎么分工啊，怎么做这个专精特新，有了一个纲领性的指引，所以说这个制造业要起来，那么才能说这个指数哎健康，后面的话可能会走独立行情，那么从这几天来看确实是科技是主线啊，其他的方向呢也是涨一天跌一天，并不是特别持续，还看不太清楚啊，但是我们觉得目前随着整个资金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流入，市场赚钱效应呢恢复之后，其他的板块也是有机会的，特别是高端制造行业，比如说商业航天，比如说人形机器人啊，这些都可以去看啊，特别是我们15国家重点扶持的这些新经济新质生产力的细分领域啊，我们觉得未来是一定是由政策去出来的，而且很多公司确实也很便宜啊，所以说对于我们投资者而言呢不光是盯的那个 AI 这段时间反弹的确实比较快啊，那么调整其实这种资金的集中的这个板块它一定是涨幅比较多，同时呢如果一旦调整也比较大啊，就是高波动高收益高风险啊，是这样的，那么你这个如果我们投资者如果喜欢低波的，那你就看一看低位的 啊，它这个波动不是特别大，而且未来的成长性也是比较明确的。制造业这些高端制造业的细分，那么如果喜欢高波的，那么你就可以在产业链 AI 的这个链条里面调整的时候啊，你进行这个布局，这样是可以的。
1: 您觉得这一周市场就是出现这个相对来说反弹，就是走势比较热络，这个是什么原因？外围的因素是什么原因？内在的因素是什么原因呢？
0: 本身来讲，外围呢就是上一轮整个 AI 的这个威胁论，那么把整个资本市场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刹车迹象。那么同时呢，这个美联储加息对于成长股的估值确实是影响比较大，开始抽水了。但是呢，目前的话，今年就加两次，并不是它是预防性的，因为竞争还是不错的，而且很多这个 AI 的这些公司的这个业绩啊，分子跑得更快，比分母跑得还快。
1: 嗯。
0: 那么这个其实从估值角度来讲，你虽然涨了，但是估值还便宜了，这行业的景气打满，所以说外围市场对于这个整个 AI 的这个产业链的定位啊，就是比较偏积极，人家已经不跌了，啊，人家已经不跌了。其实这个情绪又开始全球一个传导。从内在的情况来看呢，目前我们是经历了这个前期这个调整啊，特别是八月份和九月上半月这个调整持续调啊。你看科创五零跌幅最大，跌幅这个是很多这个投资者都没什么信心了。我们前期做节目的时候说，一到六月份全国开户量2500万户，然后来到了这个八月份200万，这一下就多了，
1: 断崖式下跌。
0: 对，就大家都不是特别关注，因为没赚钱，甚至赔钱，甚至套牢啊。这个有多少投资者，今年那个市场你没赚到钱，现在还在苦苦的挣扎吧？希望我解套了，我就不炒了，是吧？还是有这样的这个情绪存在的，就是因为市场那个暴涨、暴跌，让很多投资者都不太适应，啊，不太适应。那么后面像这个这周开始出现了这个反弹，那么国内呢有这种华为的进步，包括中国算力大会也在开啊，我们要补短板，我们呢要这个找一些应用的场景，要对接啊，中国干应用比较强，上游呢我们这个算力的一些企业呢也在积极的去开拓，包括大模型的这个全球的调用量啊，我们也是美国的好几倍啊，那目前的话就性价比是比较高的。而且现在你看我们这个工作这个比如说沃克包里啊，就是腾讯的这个，很多企业已经开始用上了啊，它这确实是可以帮你节约很多这种繁重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压力啊，工作量它都可以去帮你解决，就是自动的 agent。 其实现在就是国内的信心和国外的信心在同步修复啊，在同步修复。同时我们上周公布的这个八月份的经济数据啊，其实是比较一般的啊，除了工业增加值和出口比较好，其他的消费啊、投资啊都非常弱，包括这个 CPI 也是比较弱的。那么你看机构怎么选，很多行业你都选不了，比如说你这个内需的、内卷的你没法选，那景气度还看不到啊。那么经济增速呢，其实三季度也是比较整个可能就4.0、4.1这个水平。那么它整个对于宏观面机构的选择的这个选项它就不多，能选择东西就不多啊，那么他只能看景气度还好的，那么首推 AI 啊，那么无论是外围的产业链还是国内的，那么大这个超级电啊资本开支海外是8000亿美元，那么中国是大概是10000亿人民币，我们照人家还有很多很大的一个差距啊，所以说目前的话从行业的这个景气度上来看，经过了前期的调整，你会发现这个行业依然是这个欣欣向荣的，所以说机构开始果断的回补啊，这就是我们觉得海外和海内、国内共同共振，那么导致这周吧，指数出现了这个探底回升。
1: 这个月呢也比较特殊哈，因为过几天是中秋小长假，然后接着就是这个国庆长假，往往在假期前后呢，可能对我们的投资的行为也会有一定影响。你怎么来看待？就是尤其是根据历史经验，怎么来看待这段时间市场的表现？
0: 历史上我记得有一年十一之后就邦邦邦邦就天天逼空涨，
1: 是
0: 啊，
1: 天天涨，
0: 我印象特别深刻。然后
1: 10月8号以后就涨，是不是？
0: 对，然后就十一之前吧，大家还是因为是假期比较长，双节连着，
1: 对，
0: 那海外呢，他不过这个节，
1: 海外不过，
0: 啊、他们
1: 对，
0: 他们是正常开市的。那你说人家外围市场出现了这个啊暴涨暴跌啊，嗯，这个开盘就很多机构是。

0: 相对来讲可能会犹豫一些啊，可能会犹豫一些，但是呢历史上来看还是涨幅最少，就是十一之后啊，这个时间，尤其是现在这个属于这个自 AI 的一个牛市吧，科技牛市吧，
1: 对，房地产金九银十，
0: 对，它当时有这个，包括你像这个现在预期比较高的，就是九月底要出政策，
1: 嗯，
0: 要刺激经济，要有政策，因为就剩三个月了，今年结束了，啊，因为这个三季度干的，大概能看到一二三三季度这个数据已经出来了，啊，不用过多评述，然后再不出就今年。GDP 它就包括一些这个经济指标，它可能完成不了，啊，所以说这个也是比较着急。那么可能这个政策的博弈呢，也会在这个九月底之前，因为十一放假了，这边都玩完了，都消费完了，你再出它就金九银十嘛，这个黄金周你就没赶上，应该是提前啊。包括现在这不也在谈这个中美这个贸易这块嘛，可能是要安排。高层领导的一个互访啊，也在做这种制度性的安排啊，那么也是为了谈关税、降低通胀啊。美国那边又中选啊，参议院、众议院，川普有点坐不住了，包括伊朗，这个中东的这个战局可能也会看到这个拐点啊。所以说后面的话，就是随着整个政治局面的一个变化吧，就是不确定的消息呢，可能利好的消息会集中释放一些啊，所以说我们觉得整个九月中下旬，昨天我做节目的时候呢，就是连线之前啊，有个嘉宾在讲呢，就是九月中下旬可能也就是这样了，没有太大的波动，涨也涨不了太多啊，跌不了也跌不了太深。但是昨天我的观点还是比较积极，啊，我就觉得昨天那个十字星啊比较健康，科创五零上涨中继，然后现在呢观点还没有变啊，我们觉得还是说。啊，确实是有一些机构在彷徨，还在犹豫，还在等待啊。但是呢，这个产业的这个周期啊，逻辑周期、景气周期，它并不会这个这几天啊，你看不到外盘了，你就迷失方向了啊。那产业景气还是该景气，还是景气的啊。所以我们觉得整个，九月中下旬吧，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积极乐观的。尤其是今天整个又放量呢，继续一个上攻啊。如果外围市场出现了这个风吹草动，就是调整了，我们觉得反而是一个进场的好机会吧。嗯
1: 嗯，所以呢，这就牵涉到一个投资者操作方面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目前呢，我们因为前期市场在调整的时候，大家肯定是相对来说观望情绪比较浓，然后操作方面呢，可能不是特别的积极。但是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加积极一些？
0: 现在的话，仓位可以加一加。昨天我在直播间的时候，我重点去统计了一下，我说现在有没有敢于加仓的，然后让大家去表个态，一个没有，
1: 没有战队的
0: 啊。我当时也是这个大几十人在线，一个没有，我就没敢加，就出个十字星，因为大家还是在这种过去的这个情绪里面还没出来，还没走出来。
1: 嗯
0: 啊，因为刚涨
1: 三年，还是不敢，觉得不敢轻举妄动。
0: 对，还是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其实补一次，然后呢套一次，补一次套一次，他就手怯了啊，他就不敢了。但是现在呢，就是投资者，我觉得应该是积极一些吧。昨天你可以加仓，然后这个今天。这不就上涨了吗？你可以说是我起码说我的仓位啊加了以后我动态调整，比如说这个市场开始走震荡走分歧的时候，你买的分歧卖在一致，对吧？昨天有分歧你建仓了，今天有高点你出来了，哎，你的仓位总仓位没有变化，但是你通过这个 T 然后呢就摊薄了个成本嘛啊。所以说现在呢投资者就是操作上哎要积极一些，整个的市场的这个情绪呢，就是你不能被个市场的情绪压着走，市场跌的时候你一顿悲观，涨的时候你又不敢啊。这个市场它是有的时候是非理性的，也是情绪化的啊。那么现在那个外围市场已经这种不确定的消息已经陆陆续续落地了，然后国内的话呢要开始稳经济了，哎，那整个的这个大环境啊，政策的这个释放红利陆陆续续就能看到，所以说我们觉得现在可以稍微的积极一点了啊，起码说你的这个投资上可以多关注关注啊，然后特别是前期被套的业绩很好的十三季度没啥大问题的这些公司有可能被错杀，然后你像科创五零这些大的大票已经开始动了，后面就是可能发散到一些小的这些细分的方向。
1: 其实前面您讲的时候我注意到一点，就是您讲到八月份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不是特别友好，包括 CPI 等等，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

0: 不能靠量的，要靠质量。
1: 嗯，
0: 啊，高质量发展就是目前，整个国家在提倡的这个新质生产力，就新旧动能在转化。
1: 嗯，
0: 啊，大家感觉到，哎呀，这个失业率啊，包括整个这个市场那个情绪啊，就比较的弱啊，因为这个老百姓一般人体感还感觉不到，
1: 嗯，
0: 这个新旧动能这个转化。但是呢，其实，像这个美国他搞的整个产业链最高端的这个东西，什么 IT 啊，这个芯片这些，它都是比较尖端的，卡脖子都是毛利率比较高的东西。那么我们以前，搞基建啊，搞这个轻纺啊，这些确实是不挣钱，确实不挣钱。
1: 嗯。
0: 啊，而且现在目前已经干到了，贸易顺差已经干到了1.2万亿美元啊，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数字。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投资呢，就是一定是拆开总量看结构。
1: 嗯，
0: 你不能说 GDP 降速了，这个市场就没行情了，不是，有好有坏，啊，工业增加值里面有增长的，也有负增的，我们要靠看好的，看到积极的一些变化啊。那么其实上半年经济也是，也是二季度有也是比较弱的，但是你看科技芯片走的也是确实很好，就是说你要拆解上来看，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觉得，目前就是。整个市场未来可能还是属于一种缩圈的一个状态吧，就是还是得寻找整个产业逻辑比较这个景气度比较高的啊，然后特别是国家政策扶持的，现在呢全国也都在鼓励去搞这个新的生产力，包括这个人工智能，包括这个商业航天啊，机器人啊，这些发展啊，高端制造这些发展，那车船电其实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景气的啊，增速没有慢，增速比较慢的主要还是传统经济，所以这个时候对于投资者来讲，你就是适当性的进行一个选择啊，其实你配置的比重里面对于传统要配置的少一些，就是说白了就是老灯要配置的少一些，新经济成分要大一些啊。
1: 嗯，实际上呢，你讲的就是我们市场在发生结构性的这种变化哈。那可能这新您讲的新质生产力，尤其就是事实上就是在我们股市上目前表现比较好的这些优质的这些科技股 AI 类的 AI 类的，对对，以他们为代表，对，在市场上实际上是在体现出这个经济的这种支撑啊。因为市场的价格嘛，表现的也是相对比较好，也比较活跃。那您觉得这类板块现在整个他们的这个价格高不高？
0: 刚涨3天不高，
1: 嗯，
0: 应该不高啊。但是3天之后呢，可能会有回调，啊，可能会有，它不至于逼空啊，逼空再上半年的故事，那可能又会重复这个暴涨暴跌的这个情况啊。
1: 嗯，
0: 我觉得刚涨3天其实也不是特别高，细分的一些品种其实刚涨2天，那还不是特别全面啊。这个很多这种像 MCU 啦、端测啦。这些这个小的细分的科技的赛道呢，其实景色也比较高，但是呢，其实刚刚开始啊。那么现在的话，依然是一个布局的好的时机吧。
1: 好，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和刘岩老师有关市场的情况就交流到这儿了。感谢刘岩老师对于市场全面而且深入的分析，相信对大家后市把握后市的操作一定是非常有帮助的。谢谢刘岩老师，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好，再见。
1: 好了，再见。好了，在这里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祝大家周末愉快。
2: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889 AM97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4: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8: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9: 我是草原小旗手，
10: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11: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12: 明月几时有，
13: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4: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5: 歌唱吧，
16: 舞蹈吧，
15: 朗诵吧，
16: 表演吧，
15: 绽放吧，
7: 槟城少年。
17: 好的，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儿童经济。儿童经济呢，常常指3到14岁孩子为需求主体，包括儿童用品、儿童玩具、亲子娱乐、亲子服务、亲子教育和亲子医疗等在内的儿童整体消费需求的经济活动。根据第6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此前每年出生新生儿1600万人左右，全国呢总共有儿童2.22亿，占总人口的16.6%。儿童人口规模巨大，市场需求潜力无限，前景广阔。随着我国全面二孩的政策放开，儿童经济更加是明显的回升，儿童消费市场热度空前增长。
18: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9: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18: 狐狸和狼。在一座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狐狸和狼，他们是一对好朋友。这一天，狼把吃剩下的肉制成腊肠，挂在院子里留着过冬。狐狸来串门，看见院子里诱人的腊

0: 肠，口里啊流出了好多口水。他忍不住笑着对狼说：“
1: 狼大哥，你可真能干，做的腊肠远远就能闻见肉香味儿。”
0: 得了夸奖，狼满面红光，咧着大嘴嘿嘿地笑。第二天，狐狸拿着一块肉来到狼的家里说：“
1: 狼大哥，我要出去看亲戚，你能帮我保管这块肉吗？”
0: 狼连连点头说：“
2: 肉放在我这里，你就放心去吧。”
0: 于是狐狸留下肉就走了。这狼啊，拿着肉，口水不知不觉流了一地。见狐狸走远了，忍不住把肉吞了。傍晚，狐狸回来取肉，狼故作伤心地说：“
2: 哦，狐狸老弟呀、哎呀，太不幸了！我怕你留下来的肉丢了，就特意放在盒子里。可是没想到啊，这个肉居然被那个该死的蚂蚁偷走了。”
0: 狐狸听完，愁眉苦脸地说：“
1: 哎呀，那也没关系啦。丢了就丢了吧，我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大哥，不用送我。”
0: 狼本来对狐狸于心有愧，不好意思出去送他。狐狸独自走到院内，偷瞧着，哎，狼没跟出来，心里暗笑，哈哈哈，拿起腊肠撒腿就跑。第二天，狼慌慌张张地跑到狐狸家说：“
2: 哎呦，大兄弟，不好了，咱们这儿啊出贼了，我的腊肠被偷走了。”
0: 狐狸听完，不紧不慢地说：“
1: 狼大哥，哎呀，太不幸了，昨天我看见有几只苍蝇把你的腊肠叼走了。哎呀，可惜我跑得不快，我撵不上他们呀。”
0: 狼听完，瞪着眼睛大叫：“
2: 苍蝇怎么能叼走腊肠？”
0: 狐狸反问：“
1: 蚂蚁能拖走放在盒子里的肉，苍蝇为什么不能叼走腊肠呀？”
0: 哎，狼听完，羞愧地低下了头，不好意思地走掉了。狐狸看着狼的背影，皎洁地一笑。

0: 亮和星星。太阳哥哥在白天值班，月亮妹妹在晚上值班。这一天傍晚，太阳哥哥下班了，他对月亮妹妹说：“
1: 妹妹，你快去值班吧。”
0: 漂亮的月亮妹妹就是脾气不好，她说：“
2: 今天我不想值班了。”
0: 太阳哥哥急了：“
1: 哎呦，那可不行，你一定得去。”“
2: 偏不去，偏不去。”
0: 这时候，天上的星星们已经等急了，等着月亮妹妹来值班。可是过了好久，月亮妹妹还是没有来。天上没有月亮可不行啊，星星们说：“
3: 我们自己来想办法吧。”
0: 很多星星集中起来，拼成了一个圆圆的月亮。这个拼出来的月亮很是特别，因为它会一闪一闪的发亮。地上的人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一闪一闪的月亮，觉得哇，美极了。月亮妹妹还待在家里，她以为大家一定会来请她，求她去值班。没想到，天上没有她也行。月亮妹妹难过地哭起来：“
3: 星星们拼出了这么美的月亮，肯定是不要我了。”
0: 这时，有一颗小星星来了，对月亮妹妹说：“
3: 如果你按时值班，还是你去吧，因为我们星星来拼月亮很累的呢。”
0: 月亮妹妹把自己的脸擦得亮亮的，高高兴兴地值班去了。月亮妹妹以后再也没有迟到过。现在她知道了，世界上不是缺了谁就不行的，所以不能摆架子哦。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用幽默展示气节的齐白石。齐白石是我国著名画家、国画大师。抗日战争爆发后，齐白石虽然身在沦陷区，但对日本帝国主义非常痛恨，对于那些投靠日本人的汉奸极为不耻。这些汉奸知道齐白石的画有名，很值钱，经常骚扰他，希望能得到一幅画，而齐白石采取幽默的办法给这些汉奸以辛辣的讽刺。当时北平伪警司令大特务头子宣铁吾过生日，软硬兼施，一定要让齐

齐白石赴宴作画。齐白石来到宴会上，环顾了一下满堂宾客，略为思索，铺上宣纸，提起笔做起画来。转眼之间，一只水墨螃蟹跃然纸上，围观的宾客赞不绝口。宣铁吾也喜形于色，极为得意。不料齐白石笔锋轻轻一挥，在画上提了一行字：横行到几时，后书铁吾将军，然后俯首而去。宣铁吾顿时脸色铁青，原来齐白石是在用画讽刺他：你这个汉奸头子就是一只横行霸道的螃蟹，抗战迟早会胜利，看你能够横行到什么时候。又有一个汉奸来向齐白石求画，齐白石百般推脱，就是推不掉。他挥笔画了一幅涂着白鼻子、头戴乌纱帽的不倒翁，然后在旁边写了一首诗：乌纱白扇俨然观，不倒原来泥半团，江庄忽然来打破，浑身何处有心肝。齐白石通过这幅画和画中题诗，把这个汉奸嘲讽了一顿，意思是说，你头戴着官帽，手拿着白色的扇子，看起来像个官员，其实你就是半团烂泥，将你打破了，你这个投敌卖国的无耻之人，哪有什么心肝呢？日本侵略军全面占领北平后，齐白石为了不被日本侵略者利用，也不想再被汉奸走狗们骚扰，每天坚持闭门不出，并且在门口贴了个告示：中外官长要买白石之画者，用代表人可以，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仅此告知，恕不接见。齐白石为了进一步表明心迹，画了一幅画，画中是一只翠鸟。一般人作画画翠鸟，一般都画鱼，翠鸟站在荷叶上，窥视着水中的鱼，随时等待时机将鱼吃掉。齐白石没有画鱼，而是在水中画了虾，他还在画的旁边提了一行字，大意是说，从来画家们画翠鸟都画鱼，我唯独画虾，我不出来，你这翠鸟能把我怎样？这一时期，齐白石很少画画。齐白石对日本人和走狗汉奸明嘲暗讽极为辛辣，还贴出这样的告示，显然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他的做法让日本侵略者和汉奸走狗们非常恼火，但是齐白石享誉世界，他们不敢背负杀害他的骂名，才一直没有对他动手。抗日战争末期，日本帝国主义在战场上节节败退，齐白石得知抗战胜利指日可待后，经常以老鼠、螃蟹为主题作画，讽刺日本侵略者横行不了多长时间，抱头鼠窜的日子不远了。抗日战争结束后，齐白石老人非常高兴地画了一幅栖鸡图，栖鸡图上有七只活泼的小鸡，齐白石通过这幅画纪念七七卢沟桥事变，庆祝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幽默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齐白石很巧妙地利用自己的特长，抓住对方附庸风雅的心态，拿起幽默这种犀利的头枪和匕首，一针见血地刺向敌人，向敌人如鲠在喉，吞咽不得，讽刺性的体现是幽默中很有积极意义的部分。它不是愤世嫉俗，不是发泄个人情感，而是通过鞭挞假恶丑，弘扬真善美。用幽默回击特务头子和日本鬼子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抗争，既表现了自己的民族大义正义立场，又因为幽默都是隐在文中画中，不会给敌人以直接的把柄，避免其干出杀人灭口的勾当。

0: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1: 我是草原小旗手，
2: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0: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3: 明月几时有，
4: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5: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6: 歌唱吧，
7: 舞蹈吧，
6: 朗诵吧，
7: 表演吧，
6: 绽放吧，
8: 槟城少年。
9: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10: 孙亮明察老鼠屎。孙亮是三国时吴国国君孙权的小儿子。孙权死时，孙亮只有10岁。由于他的几位兄长都已经去世，就由他做了国君。孙亮年纪虽小，却非常聪明。一次，园丁向孙亮献上一筐青梅，孙亮刚想吃，想到宫中仓库有蜂蜜，就吩咐太监去库房把蜂蜜取出来。这个太监心术不正，又心胸狭窄，是个爱记仇的人。他知道宫里收藏的蜂蜜味道特别好，曾经向掌管仓库的人讨要，却遭到了拒绝。太监一直把这件事情记在心里，总想着要好好教训那个酷吏。这次可让他逮着机会了，他从酷吏那里取了蜂蜜后，悄悄找了几颗老鼠屎放了进去，然后才拿去给孙亮。太监献上蜂蜜后，孙亮把青梅在蜜中浸了一下，刚要吃，猛然发现蜂蜜中有老鼠屎，立刻勃然大怒，

0: 是谁这么大胆，简直反了。
1: 心怀鬼胎的太监忙跪下奏道，
0: 酷吏一向不忠于职守，常常四处闲逛，一定是他没注意才让老鼠屎掉进了蜂蜜里，既破坏了主公的雅兴，又有损您的健康，实在是罪不容恕，请您治他的罪，好好教训教训他。
1: 孙亮马上下令将酷吏押起来，亲自审问他，
2: 刚才太监是不是从你那儿取了蜂蜜？你专职管理仓库，却让老鼠屎掉进了蜂蜜里，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
1: 那酷吏做事一直小心翼翼，存放蜂蜜时会先检查有没有杂质，检查后才把蜂蜜装进干净的坛子里密封起来，绝对不可能有老鼠屎。他连连叩头，结结巴巴地为自己申辩道，
3: 是我给他的，可是我给他的时候里面肯定没有老鼠屎啊。
1: 太监一听忙跪下来狡辩说，
0: 不对，酷吏是在撒谎，老鼠屎早就在蜂蜜中了。
1: 两人争执不下，都说自己说的是真话。这时旁边的一位官员出主意说，
4: 既然太监和酷吏争不出个结果，分不清到底谁的罪责，不如把他俩都关押起来一起治罪。
1: 孙亮低头想了想，然后摆摆手说，
2: 不用，这件事情很容易弄清楚。
1: 说罢他命令一旁的侍卫把老鼠屎捞出来，并叫人把老鼠屎用刀剖开。大家仔细一看，只见老鼠屎外面沾着一层蜂蜜，是湿润的，里面却是干的。孙亮笑着解释说，
2: 如果老鼠屎早就在蜂蜜中浸泡的时间长了，一定早湿透了，但这老鼠屎只是外面湿了，里面都是干燥的，说明是刚放进蜂蜜中不久，这说明是太监领出蜂蜜后自己放进去的，这样栽赃陷害他人实在太可恶了。
1: 太监听了这话，顿时吓得魂不附体，跪在地上如实交代了自己陷害酷吏、欺君罔上的罪责。在场的人看到孙亮小小年纪就这样明察秋毫，都非常敬佩他。

故事中，酷吏和太监各执一词，都极力为自己辩解。如果孙亮相信任何一方，都可能影响自己的判断。最终，他仔细观察，通过生活常识做出了正确判断。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认真观察，全面分析，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就能正确认识事物的本质。观察和分析是做出正确判断的重要条件，这两种能力也是成才所必备的素质。因此，我们在生活中要着力培养这两种能力。

0: 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1: 曹冲称象。1000多年前，中国处于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时代，有时候三国之间会发生战争，有时也会友好相处。有一天，孙权给曹操送来了一头大象，请曹操和他的属下观赏，一个月以后再奉还。长久居住在中原的曹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庞然大物，觉得十分好奇。大象运到许昌那天，曹操带领文武百官和小儿子曹冲一同去看。只见那大象又高又大，光腿就有大殿的柱子那么粗，人走近比一比，连他的肚子都摸不到。曹操对大家说，

0: 这头像真是大，可到底有多重呢？你们哪个有办法撑它？这么大个子的家伙怎么撑呢？大臣们纷纷议论，大将典韦说，
1: 依我看，将大象杀了，切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再用秤称就可以了。
0: 他的话刚说完，所有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曹操也摆摆手说，
2: 大象从东吴来的时候是活的，还的时候却变成了肉馅儿，岂不让世人笑话？
0: 这时谋士蒋干站了出来，对曹操说，
3: 我们可以先依典韦所言，把大象杀了称重，然后再派人到南边去买一头活象回来，大象的模样都差不多，孙权未必认得出来。
0: 曹操想了想，最后还是摇摇头说，
2: 这个办法还是不行，一个月的时间太短，我们根本来不及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买大象，而且只是为了称重就把这头大象杀了，那岂不是太可惜了吗？
0: 典韦和蒋干的办法都被否定后，大臣们又想了其他的办法，可都行不通。这时从人群里走出一个小孩，对曹操说，
4: 父亲，我有个主意可以称大象，您让我试一下吧。
0: 曹操低头一看，正是自己最心爱的小儿子曹冲，接着笑着说，
2: 你小小年纪有什么法子，你倒是说看有没有道理。
0: 曹冲把办法说了，曹操一听连连叫好，吩咐左右立刻准备称象，然后对大臣们说，
2: 走，咱们到河边看称象去。
0: 众大臣跟随曹操来到河边，只见河边停着一艘大船，曹冲叫人把象牵到船上，等船身稳定了，在船舷起水面的地方刻了一道线，然后叫人把象牵到岸边，再将石头一块一块的往船上装，船身就一点一点往下沉，等船身沉到刻线处，曹冲就叫人停止装石头。大臣们睁大了眼睛，起先还摸不清是怎么回事，看到这里不由得连声称赞，现在谁都明白，只要把船里的石头称一下，再把重量加起来，就知道象有多重了。曹操非常高兴，他看了看儿子，又得意洋洋地望了望大臣们，好像在说，
2: 你们啊，还不如我这个小儿子聪明呢。
5: 小故事大道理，
0: 面对问题，我们要学会对它进行分析，从中筛选出有用的信息，由此确定简便实用的解决方法。当然，这种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拥有的，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慢慢培养，学会对信息进行筛选、提取，同时培养自己认真观察、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的习惯，这样在面对困难时才能找到灵活的解决方案。

0: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

0: 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1: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2: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1: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2: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3: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4: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1: 月亮已经圆了，
2: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2: 回家吧，
5: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2: 爱上生活。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在节目陪伴支持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心理健康还是身体健康，希望呢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联系，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先来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哈。人到中年呢，很多人都躲不过四高问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这是往往是这不敢吃那不敢碰啊。有没有一种植物啊，或者一种食物既非常适合四高人群吃，又对降四高有帮助呢？真的是有啊。如今呢，越来越多的权威证实，经常吃豆类食物，豆子、豆腐等哈，它能帮助我们稳住尿酸、血压、血糖、血脂，改善身体代谢健康。诶，大人小孩都适合，但很多人根本没吃够。诶，一提到吃豆，可能很多人感受的就是日常吃的不多。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专门发布减油、增豆、加奶这样的核心信息，其中明确指出，经常吃大豆或豆类制品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疾病、乳腺癌、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等发病风险，高血压、高血脂、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人群，像没有饮食禁忌啊，都可以增加大豆和制品的摄入。首先说常吃豆类有助于降低尿酸，一直以来其实不少人把豆制品视为是高尿酸和痛风患者的禁区，觉得嘌呤高碰不得啊，这真的是流传多年的饮食误区。2026年4月国际期刊营养素上，一项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上海多区疾控中心追踪了4万多人的研究证明，每天适量吃豆类反而能够降低高尿酸发病风险。数据显示啊，摄入量最高的人群高尿酸风险会直降 26%， 尤其是每天摄入6到28克干豆啊，那降尿酸效果是最突出，哪怕没有达到推荐量也有明确的保护作用。第二就是常吃豆类有助于稳住血压。2026年5月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增加豆类、大豆制品的摄入能显著降低高血压发病风险，与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常吃豆类人群高血压风险下降 16%， 常吃豆类品人群啊风险下降 19%。 最重要的是，研究给出最佳食用量的参考，

连吃170克豆类，或者是60到80克大豆制品，高血压发病风险可以降低大约30%。日常三餐随手搭配，稳度而且轻松的啊，去稳住血压。第三就是改善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豆类还是隐藏的控糖能手呢。2024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营养素》上的一项长达数十年的随访研究发现，豆类摄入越多，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越低。实践证明啊，饮食中添加豆类能够有效地改善空腹血糖，提升胰岛素敏感性。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常吃豆类还能够降低糖化血红蛋白，辅助平稳控制血糖。第四就是改善血脂，尤其是降低总胆固醇。调节血脂，豆类在这方面也是优势十足。血脂异常医学营养管理专家共识明确指出了，长期食用豆类及豆制品的话，可以有效的改善血脂指标，尤其能够降低总胆固醇啊。有专业的实验对比过喝牛奶和豆浆的降脂效果，健康人群长期喝豆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会明显下降，用豆类代替啊部分高脂食物，给心血管防住啊，可以做好这个防护墙的。那每天吃点豆，身体可能还给你额外惊喜呢，它有助于延长寿命啊。你要想长寿，日常饮食中不妨多添一勺豆。2025年国际期刊《营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较高的豆类食品和异黄酮摄入量有助于延长寿命，显著降低全因、心血管、癌症等死亡风险。每天摄入33克豆类食品啊，全因死亡风险最低。以大豆为例，它富含优质蛋白、纤维素、异黄酮等生物活性成分，其中异黄酮被认为具有抗癌特征，还具有心血管保护作用。第二，有效的来降低患癌风险。常吃豆制品，它能够呢帮助身体啊建立一道防癌屏障。2024年国际期刊《营养素》上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经常摄入像豆腐、豆浆等豆制品，能够显著的降低患癌症风险。具体来说，豆腐呢可以啊使癌症风险下降 22%， 豆浆可以降低 25% 的患癌风险。总体豆制品的摄入量，能减少癌症风险高达 31%。第三就是改善失眠问题，被熬夜、失眠、睡不踏实困扰的人，不妨多安排点豆制品。2025年国际期刊《睡眠的自然与科学》刊发一项研究显示，适量的增加豆制品摄入可以改善失眠。数据显示，吃豆制品量多的人啊，大于等于每周7次，相对于吃比较少的，小于等于每周1次，发生失眠风险要降低1/2，并且豆制品啊吃的越多，失眠风险可能越低，摄入量每提升1个档次哈，那失眠的风险会降低20%。再有就是帮助强壮骨骼。到一定年纪之后，骨密度容易快速的流失，骨质疏松找上门，大豆异黄酮就是天然的护骨高手。2022年发表在国际期刊《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为绝经期和绝经之后女性每天通过饮食补充大豆异黄酮大于等于90克，能够显著的提升腰椎、髋骨还有股骨颈的骨密度。尤其体重正常、坚持补充超过1年的人，骨骼养护效果会更突出。吃豆啊也有4个关键点，在今天节目中也和大家分享，这样能够让我们的养生效果加倍。第一，不同豆制品要换着吃。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天吃大豆25克啊，还有相当于72克的北豆腐、140克的南豆腐、360毫升豆浆、175克内酯豆腐、55克豆腐干或者是40克的豆腐汁儿啊。其实在米饭中你加点豆类，像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控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他就说，日常生活啊用豆米饭代替纯白米饭，饮食健康级别呢上是档次。豆类中好像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啊、蚕豆，由于它们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同时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可以代替部分的主食。有4种豆制品少吃，你看啊，油豆腐，还有呢油炸豆腐干啊，热量和脂肪含量太高，不建议常吃。像豆乳啊、豆豉等发酵豆制品，钠的含量比较高，也应该少吃。没有煮熟的豆浆含有皂类、
胰蛋白酶抑制剂等有害物质，可能引发恶心呕吐。可以呢将豆浆煮沸，继续煮5到10分钟，使泡沫完全消失，完全煮熟之后煮透再饮用。很多人总在追求神奇的食材，超级的食物，却常常忽视了身边最朴素也最平价的好东西豆类。所以从今天开始，日常饮食多留意加点豆，煮一锅杂豆粥或者是蒸米饭的时候加点豆，打一杯豆浆，你的血压、血糖、血脂、尿酸都会悄悄的和你说感谢。所以呢，也希望把今天的知识告诉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要破除偏见把健康吃回来。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我是主持人刘英。你有没有想过真正的人生赢家是什么样呢？不是手握多少财产，而是到了110岁依然声音洪亮，自己能做饭，能遛弯，去医院一查血糖血压血脂全正常。他呀就是来自浙江台州的严桂凤奶奶，今年110岁，可以说是硬核长寿代表。他的日常啊，没有昂贵的保健品，也没有神秘的养生功法，但是7个长寿习惯他坚持了一辈子。严凤老师他的这个出生哈是1916年，他叫严桂凤，是台州年纪最长的老人，尽管已经110岁高龄了哈，他说话依然是中气十足，走路呢不让搀扶，吃饭也不用人帮忙，生活基本自理。去年家人带他体检，结果真的是让人羡慕啊，各项指标基本正常，没有糖尿病、高血压，平时也很少感冒生病。他每一天规律近乎朴素，你看晚上8点上床，一觉睡到早晨7点，起床之后自己洗漱、梳头、整理床铺。爱热闹的他每天上午都要去附近的学校门口老年协会转一转，跟人唠几句嗑，走路的时候不爱让人扶，自己呢拄着拐杖慢慢走。天气好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别的习惯，就是躺在家门口洗手台的台面上安安静静的晒太阳。饮食上他从不挑嘴，也不吃太油腻的东西，平时以炖的软和的稀饭啊、面条啊、馒头为主，有什么吃什么，从不浪费粮食。有时候啊，子女白天出门工作，他就自己动手烧柴啊，把这个小米粥放在土灶上热一热，一顿能喝一整碗。子女们就这样总结母亲的长寿密码：性格耿直，坚持劳作，没跟人家啊吵过嘴，或者是啊打过架，对亲戚邻居都是很和气，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严桂凤奶奶的长寿秘诀就藏在她坚持的一辈子的7个习惯里。第一，就是爱晒太阳，免费的维生素 D。天气好的时候，严桂凤奶奶就喜欢在门口晒晒太阳。阳光，拥有其他光源没有办法比拟的优势，是既简单又高效的养生方法。适当晒太阳是获取维生素 D 的自然方式，维生素 D 呢是促进了钙吸收的关键，并能够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每天累计晒20到30分钟就可以满足身体需求，不用一次性完成，碎片化累积啊，是更容易坚持。习惯二，喜欢聊天，防止大脑衰老。严桂凤奶奶爱热闹啊，每天都要出门跟其他人聊聊天，多出去和人交流，多面对面的去聊天，尽量少在家里发呆，这样能做到降低认知功能衰退的风险。我们在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大脑也是飞速运转，快速做出发

0: 反应，这对大脑来说呢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锻炼。别小看啊唠嗑这件事儿，它能让你的脑子一直在线。再看习惯三，喜欢走路对心脏有好处。杨贵妇奶奶每天都会出门走一走，虽然呢只有方圆几百米的范围啊，走路呢其实是最适合全民的心脏保护运动，不需要复杂的装备，长期坚持能够显著的降低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等风险，堪称是心脏友好型运动天花板。走路为什么能养心脏？首先啊，它能让心肌收缩力增强，静息心率变慢，心脏负担减轻。其次呢，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让血管弹性变好，还能够调节胆固醇水平。另外呢，它能够有效的控制体重，调节血糖，降低血压，从根源上减少心脏疾病的诱因。再看习惯四，早起早睡帮助身体修复。严贵凤奶奶每天作息是非常的规律，晚上八点上床，一觉睡到隔天早晨的七点。睡觉啊，可以说是我们能找到的最低成本的身体修复方法。生活中不少情绪和健康问题，靠好好睡觉就能够缓解。睡眠从来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身体的修复时刻。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呢会清除导致认知衰退的代谢废物，同时呢巩固记忆，免疫细胞活性提升，能够呢修复受损细胞。充足的睡眠还能够稳定情绪，让你不容易烦躁焦虑。再看习惯五，从不挑食，保证营养均衡。严公公奶奶在饮食上是从不挑嘴的，不舍得浪费一点粮食。如今呢，很多人进食不规律，这会引起代谢紊乱，增加肥胖、糖尿病等疾病发生风险。早餐很重要，应该呢做到每天吃早餐，并且吃好。暴饮暴食、偏食挑食、过度节食啊，都是不健康的饮食行为。建议早餐用餐时间15到20分钟，午晚餐呢20到30分钟，细嚼慢咽，享受食物的美味。习惯六就是少吃油腻，帮血管减负。严贵妇奶奶平时啊不吃太油腻的饭啊，饮食清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治医师赵月彤他就说，过量油脂可能引发呢血脂异常，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同时呢还可能扰乱内分泌的代谢，导致胰岛素抵抗，形成三高的恶性循环。油脂过量摄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肥胖，而肥胖本身呢也是诱发多种慢性病的危险因素。医学界的普遍共识是，肥胖已经成为我国第六大致死致残的主要危险因素，同时也是至少13种恶性肿瘤的独立危险因素。再看习惯七，不生闷气，远离癌症性格。严贵凤子女们认为啊，母亲的长寿秘诀心态好真的很关键，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经常生闷气的人真的是很容易得癌呀。心理因素在癌症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胃癌、肝癌甚至是颅内恶性肿瘤与易怒、小心眼、过度压抑自己情绪是有关的。这种爱生闷气的性格在心理学上被称作是 C 型性格。这部分人内分泌更容易紊乱，器官功能活动容易失调，随着机体免疫功能的下降，免疫系统识别和消灭癌细胞的监视功能会大打折扣，因此呢，容易患上癌症。长寿真的从来不是玄学哈，更不需要昂贵的灵丹妙药，它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好习惯里。晒过的每一次太阳，走出去的每一步，吃下的每一口踏实的饭，以及放下烦心事之后的每一个安稳的觉。今天和您说的严贵凤奶奶的故事真的告诉我们，最好的养生一直都很简单，从来都不贵。也希望大家一起行动起来，活出健康长寿。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关注成长在线这档节目，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特别是儿童青少年。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亲子关系、孩子的学业发展，或是心理情绪问题，都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来看哈，最近呢，心理老师做了一个个案，来访者是小鱼的妈妈，小鱼今年15岁。小鱼啊，从2024年12月份和爸爸爆发了一次激烈的冲突之后，就开始没有办法上学了。经过一年多的调整之后，小鱼在2026年3月份复学。复学前三个礼拜小鱼坚持的还不错，从清明假期之后，小鱼的状态就开始下滑，又出现了频繁请假这样的情况。五一之后，小鱼状态就更差了。妈妈说，五一之后一整个星期小鱼都没有办法去上学，后来终于开始去学校，但是现在只能保持一周两天半时间。妈妈说，她也想尽了各种办法给孩子做各种的分析，也谈心过很多次，甚至威逼利诱过，但是孩子这个频率一直还是提不上来。妈妈说，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原来那么优秀的孩子现在怎么就一直在摆烂，为什么就一点都不努力了呢？小鱼的状态为什么突然下滑？这个状态其实是很多孩子复学第一个学期都会遇到的问题。很多家长以为孩子休学一段时间之后，只要重新走进校门，就能够无缝衔接的进行之前的学习。但事实往往是复学初期很多孩子会咬牙坚持，之后随着能量的消耗，孩子会进入一个漫长的波动期，状态时好时坏，进三步退两步。很多父母这时候会慌觉得孩子又开始摆烂了，不努力了，父母开始焦虑催孩子，孩子身上压力也就更大。其实这个状态不是退步，而是康复曲线上的正常震荡。小鱼前三个礼拜表现不错，恰恰说明他内心是想好的，是有力量的，他内心也是真的想跟上复学这个节奏，想清明假期放松，打破了刚开始建立起来的上学节律。五一长假之后整周缺勤是他一直在想做和做不到之间在挣扎，所以这个时候催逼都不是好的解决方法，只会让孩子状态更差，那对于上学这件事儿会更有压力。那父母应该怎么做呢？主动给孩子解压，告诉孩子复学初期确实会经历一个波动阶段，这很正常，毕竟我们身体还在恢复过程中，这样的沟通会帮助孩子呢把压力降下来。然后呢这样的一种情绪减少内耗力量就可以用在上学这件事儿上了。妈妈或许也可以这么说，小鱼前三个礼拜你能坚持去，妈妈知道那里面有你很多努力，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办到的。后来清明五一之后状态下滑，妈妈之前有点慌可能会让你更有压力了。但是我想告诉你，复学本来就会这样就像身体受伤之后的复健，肌肉会酸痛，会需要休息一段时间。那咱们复学也需要一个慢慢的适应过程，上学的节奏我们可以慢慢找。妈妈这样沟通会帮着孩子把压力卸下一大半。而当父母先进行这种接纳波动，孩子才能停止用有限的力气去推抗自己。第二步骤就是学会帮孩子疏导情绪，我也经常在节目中这样提醒大家。你看小鱼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其实她也知道该去回应孩子，但是好几次她尝试回应之后，孩子情绪更差了。后面呢，她就不敢多说，总觉得自己话少一些，尽量不给孩子添堵吧。但这样的处理方式会让小鱼一直得不到情感支持，情绪一直在身体里堵着，一直出不来。而且这个时候是小鱼最需要妈妈支持的时候，只有通过妈妈的主动回应，孩子的情绪才有机会疏导出来。

那妈妈该怎么帮孩子疏导呢？简单说，就是不断地把孩子的话反射回去，让孩子感受到被理解和接纳，那孩子才会倾诉更多。比如小鱼有时候会在妈妈面前吐槽爸爸，说爸爸管太多了，总是否定他，永远觉得自己啊是对的。之前听孩子这么说的话，妈妈会立刻说，你看爸爸确实管得多，不过也是为你好啊，别人家孩子的事情你看他就不管哈，当父母的也免不了会唠叨几句，真的是因为为你好。每次啊，妈妈这么说，小鱼就更生气了。这种情况下，妈妈可以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回应，嗯，爸爸管得太多，总是否定你，永远觉得他自己是对的，总用这样的沟通方式的话，确实是让人挺不舒服的。这样的回应会让小鱼知道妈妈是懂自己的，接纳自己的感受。这就是情绪疏导最核心的原理，先接通再导流。情绪像水，堵着会泛滥，疏了才能够流动，而反射呢，就是接通的那根管道。也就是说，妈妈一定要忍住帮孩子解决问题的冲动。小鱼吐槽爸爸的时候，诶，也需要的不是妈妈给解决方法啊，只是需要妈妈懂他的感受。作为父母，我们也一定要知道，我们不是修理工啊，而是容器。面对孩子的情绪，我们的目标不是让问题小啊，而是让孩子的情绪在这个空间能够安静的待一会儿。第三个步骤就是学会鼓励孩子。你看，因为小鱼现在能量低，成绩在倒退，那这个时候孩子最气馁最无助。那如何激发孩子对生活的热情，对学习的热情？一个有效的策略就是通过鼓励孩子，对小鱼取得的每一个小进步给予认可，并且用语言及时的表达出来。比如说，小鱼现在每做一次英语阅读理解就抓狂哈，觉得那么一大篇儿，总觉得看懂啊、但是呢，做题的时候又觉得啥也没懂。这个时候该怎么回应孩子？妈妈可以先回应孩子情绪，姑娘，英语阅读确实是，哎呀，篇幅真长，看着一大段文字就心里发慌，明明看得懂，就是不想开始，越拖越难受，是不是？长篇阅读确实是最难下手的题型，所有人啊第一次接触都会卡壳慢摆拍，这不是你的问题，是这个题型本身就有难度。先回应孩子的情绪，让孩子觉得被理解，孩子情绪平复之后，妈妈后面说这个孩子才能听进去呀。接下来可以到了鼓励的部分了，妈妈可以这样回应孩子，小鱼，我们不是要一下子做好，今天只是第一次试水，慢一点啊，做少一点都完全没关系。其实啊，你今天愿意坐下来试着开始，就已经是一个大突破了。很多人啊，看到长文字直接躲开，你还坚持尝试一小时，勇敢迈出第一步。每一次鼓励都是对小鱼自我价值的肯定，都是对他努力和进步的认可。这种感觉呢，会深深地根植于小鱼的心里，成为他面对挑战的坚强后盾。随着妈妈不断地给予鼓励，小鱼的心态和状态将会积极地发生一些转变，他会越来越相信自己的能力，在面对生活学习的难题的时候，也能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和信心。那通过这样的咨询，小鱼妈妈知道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儿，也知道如何去改善哈。后面呢，他会努力地把自己的部分做好，给孩子提供更大的程度支持。我们也希望这一些的经验方法能给您带来启发。当然，您有更好的方法或者是实践，愿意和我们交流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更希望大家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4: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5: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6: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7: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6: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7: 最好的出路。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9: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你的财富 Radio，
10: 你的财富 Radio。
11: 儿子，中秋回来吗？
1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7: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1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7: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1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1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1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7: 月亮已经圆了，
1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7: 中秋了，
13: 回家吧，
1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9: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疯狂内卷的市场上，一旦卷入价格战，品牌往往会进入降低损害产品体验，甚至是亏本烧钱换销量，最终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局面。但是冷冻食品品牌皇家小虎却完成了产品迭代，找准用户需求，规模化订单，降低成本，优质低价，提升复购的正向循环模型，实现了两年销售额超过10亿，烤肠单品全网第一的成绩。坚持超值产品主义的皇家小虎，如何提高产品的复购率，靠效率制胜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皇家小虎创始人黄飞勇的介绍。皇家小虎是真正在疫情中成长起来的品牌。6月27号是个很特殊的日子，皇家小虎是6月27号在长沙成立的，今年是皇家小虎4岁的日子。皇家小虎做冷冻半制品、速冻小吃的赛道，这是一个非常大、天花板非常高的赛道，是一个星辰大海。皇家小虎公司的文化叫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把一点一滴的事情做好，把细节做好，把应该要做的事情做好，生意自然成。所以皇家小虎生意本质的逻辑就是让用户获得价值，为用户创造价值，让用户满意，形成复购。冷冻半制品、速冻小吃是一个高频刚需的赛道，跟绝大部分的赛道不一样，现在做到了10亿的规模，依然处于萌芽期，是一个天花板非常高的赛道。10亿是个起步规模，而且是刚刚起步的阶段，所以皇家小虎会跟大家有不一样的思考，会思考怎样在这个赛道里走得更长。皇家小虎把自己的品牌主张叫超值产品主义，我们把它分成两步看，超值与产品主义。很多人会问，一个产品既要做得好又要超值，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现在绝大部分企业都在追求眼前的利润，皇家小虎创始周期就定了一个规矩，利润值不能过高，只保持皇家小虎正常发展的利润就好，要把利润让给用户。事实证明皇家小虎可以做到，东西做得好，价格也能做到实惠。早期皇家小虎不知道做什么产品，只是一个做电商的团队，团队里大部分都是做电商的人，但皇家小虎从来不把自己定位成一家电商公司，我们是具有互联网基因的传统企业。我现在分享的主题是以电商板块为核心，因为皇家小虎在电商起步。目前皇家小虎最大的两个单品是烤肠和蛋挞。在最初的选品中，皇家小虎考虑到传统能买到蛋挞的途径是肯德基、烘焙店、商超，但我们认为它的覆盖半径依然有限。团队一直在思考如何做到场景创新，怎么把场景拓得更宽一点。电商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电商能够卖到家庭，想吃可以马上吃，而且现烤的蛋挞一定比烤出来放一段时间后的好吃。另外一款就是烤肠，选品的时候我们认为不管国内国外，全世界的人都爱吃烤肠。皇家小虎一直思考怎么做一个好吃的肉肠，怎么能够让妈妈们、孩子们安心吃。定位主要来源于全世界人都爱吃肠的广普性，它是一个普适性的产品。这些产品要做到好吃又超值，让用户能够放心吃，感觉满意，并持续复购。皇家小虎的品牌定位是做每个家庭美好生活的陪伴者。目前皇家小虎的单个蛋挞销量连续3年全球第一，超过目前肯德基这些传统体系渠道，包括烤肠也一样，
连续三年全国销量第一。如今皇家小虎的烤肠蛋挞产值也是全国最大的。皇家小虎拥有全国单车间最大的烤肠单品类的产线，围绕速冻小吃品类，皇家小虎同样延伸出了很多子品类。重新定义超级爆品可以分为四个板块，首先看市场需求量，一定要做一个刚需高频的产品，能够在这个品类里做到效率优化，同时能迭代一些东西。第二，烹饪简单，不能太复杂。第三，就是品质过硬。最后，价格能够做到超值。皇家小虎绝大部分的产品基本都符合这四个板块。我们要把好产品定义成价格公道、品质厚道的产品，要做到好原料、好工艺、好配方、好服务、好价格。其实每项都很难，但是我们一步步在努力变得更好。皇家小虎团队一直有一个理念，允许团队犯错误。我们现在也许不是最完美的，但是我们有向上变好的心，允许大家犯错误，包容团队的成长。皇家小虎在各个平台的榜单，包括口碑、复购榜，都能够名列前茅，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有时候因为平台的规则会有些变化，但绝大部分都是第一。皇家小虎产品的高复购率的核心是会在每个环节上去思考惊喜感。消费者买东西是买心目中的预期，现在绝大部分人应该都有在线上购物的经历，本身想花30块钱买东西，但收到后发现它的价值远远超过预期，这会怎么样呢？高复购中有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惊喜感。惊喜感可以分为履约、价格、产品三大块。皇家小虎目前是全中国 2C 冻品赛道里面拥有最多分仓的品牌，目前运营22个自营仓加78个云仓。仓库是冻品赛道很重要的壁垒，有了仓库就能够解决履约的惊喜。皇家小虎20多个仓库基本上做到了接近一省一仓，省内发货当天就能到，而且省内发货肯定便宜，绝大部分竞争品牌很难做到这么好的体验。但皇家小虎不但提高了履约的速度，同时也解决了成本的问题。皇家小虎每优化一个过程，都会把省下来的利润让给用户，用户也会更信任我们，最终形成一个正向循环。我们能把价格卖得比大家想象的便宜，很重要的原因是皇家小虎会在每个环节里面优化成本。有了好的产品和好的服务之后，怎么样在平台里面破冰？大家觉得很难在线上平台从零到一起盘，但对于在电商行业里面做过很多年的人来讲，从零到一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因为没有从一做到过100，所以我们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做。皇家小虎现在也面临管理、组织等一系列的困扰跟问题。零到一百，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内部定了一个规矩，把零到一做100遍，就变成了100。产品品牌需要依托于渠道，所以皇家小虎会在每个渠道里面思考自身跟平台的关系。平台要什么？用户要什么？品牌要什么？会把这几个关系想得清楚。每个平台的属性是不一样的，每一个渠道不一样，要把平台理解成渠道。在产品具有广泛性的情况下，如果要将产品卖给每个渠道，每个渠道的要求都要满足。在此期间，我们要找到最舒适或者最默契的配合方式，把这个东西想明白了之后，才能制定每个渠道的单独运营思路。每个渠道的属性是不一样的，货架电商不同于传统渠道，它是一个人找货的渠道，消费者有什么需求就去搜索，然后成交。在天猫，绝大部分的时候，如果想要提高客单价，就要把流量价值最大化；拼多多则要让用户满意，从而提高转化。每个渠道的属性不一样，
把这些属性弄明白之后，就知道运营策略的问题。在内容电商平台要留住用户，就要根据平台制定单独的运营策略，把电商团队拆分出来单独运营。皇家小虎是全网少数在所有渠道里都能卖得不错的品牌，天猫、拼多多、抖音、快手都还卖得不错，每个渠道都在做，而且基本都是第一。只有品牌才能跨越周期，最开始不知道怎么做品牌的时候，首先让自己像个品牌。最开始创业的时候，皇家小虎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品牌，做了之后很多人满意了，最终就定位成一个真正意义的品牌了。我们认为品牌才能跨越周期，跨越平台，才能根据平台需求或者根据渠道的需求来制定运营策略跟销售规划。销售的本质总共就是四步，不管是线上线下，永远分四步：曝光、点击、转化、复购。首先曝光，线下什么地方开店，线上在什么位置曝光。第二步点击，点进去看到你的产品。第三步转化，也就是成交，以及成交之后怎么复购。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复购核心指标，要把这个看得比任何都重要。复购是核心要求，没有复购的产品在任何平台都不做。很多产品复购率达不到指标，皇家小虎会选择直接下掉。皇家小虎的产品只有在渠道里产生复购，才会在平台里面卖这个产品，这是销售的本质。对于拉新，皇家小虎并没有那么的看重。皇家小虎做到现在一直没有做太多拉新的工作，团队也一直在优化这个方面。我们认为消费者能够持续购买产品，皇家小虎已经可以做到足够大了。现在有8000万次的用户买过皇家小虎的东西，现在更多要做的是不断迭代、优化、复购。皇家小虎今年夏天开了22个仓，也是为了解决用户体验和复购的问题。皇家小虎的仓库可能也会考虑开源，帮助一些兄弟企业，帮助他们解决履约发货的问题。因为现在太多的人公司有这方面的需求，因为订单量才能解决仓库能不能运营。冻品这个赛道很特殊，皇家小虎已经有足够的订单量解决仓库布局的问题。除了仓库，皇家小虎还在华北建立了第一个超级工厂，我也很荣幸被派到这个工厂来做负责人。一个人做了19年电商的人去管一家工厂，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皇家小虎建立了华北超级工厂之后，已经解决了2大主力单品的生产能力，一个月的产能基本上可以达到6000吨以上。5000吨以上的规模车间，皇家小虎建了好几个，以迎接下半年的挑战。未来皇家小虎一定会在缺失的地方补齐能力。回到我们最开始挖的坑，售价有4大成本：流量成本、履约成本、商品成本和利润。我们一定要保证正常的利润，公司才能活下去，而剩下的就是要不断的迭代优化前3项。首先，皇家小虎的流量成本可以以比行业里面绝大部分商家更低的成本拿到流量，这是皇家小虎的运营能力。还有皇家小虎的履约成本可以通过分仓、多仓布局就近解决发货问题。皇家小虎因此也是冻品赛道里面发货成本最低的品牌，而且皇家小虎金发明制的到达率基本达到95%以上，这是行业里绝大部分商家很难做到的。并且皇家小虎还要再继续优化，希望做得更好，让部分地区可以实现上午10点钟前买，下午就能送到。皇家小虎第一轮是顺为资本投资的，有很多理念跟小米比较像，小米的产品就是早上买下午能收到，皇家小虎也在争取做到。给我们一些时间，皇家小虎会让部分地区享受到这种服务，而且不增加成本。
最后就是商品成本。皇家小虎通过学习华为工厂的批量化、自动化、规模化，解决了生产中心的两大成本，人力成本与人员成本。只有批量化、规模化、自动化，才能更高效的生产，提高劳效，降低生产成本。皇家小虎其实做了一件很重的事情，但我们依然认为要为用户负责任，提高品质，因此我们坚持去做生产这件最重要的事情。不断的迭代优化效率，是在为用户创造价值，真正的跟用户交朋友。皇家小虎真诚一点，让用户能够买得起，买得放心，形成正向的复购，最终形成现在皇家小虎的销售体量。一切刚刚开始，我认为皇家小虎还有很多的路要走，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的过程中多多支持皇家小虎。总结一句话，优秀的公司赢得利润，伟大的公司赢得人心。我认为好的企业不只追求利润，在食品这个赛道里，很多时候更需要赢得用户的心，让公司能走得更远。刚刚呢，皇家小虎的创始人黄飞勇总结的一句话，其实是著名的管理学家德鲁克一本叫做《利润至上的追求》的书中提到的，品牌是一个企业最高级别的志向，做生意，商业只是你的入门及格线。那么皇家小虎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是什么呢？黄飞勇说了，皇家小虎的核心竞争力还是来源于超值产品主义的理念，就是把东西做好，把价格做低。因为在目前经济大环境下，他们怎么让企业走得更远，更多的还是要让用户认可你。黄飞勇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品牌，也做过传统品牌，做七匹狼做了差不多接近10年。七匹狼在他的心目中已经不能叫做一个纯粹的品牌，应该叫一个老的商标。当用户不再复购时，它只是一个商标，只有让用户可以不断购买的品牌才是品牌。未来的人越来越理性，新一代的消费者也越来越理性。我们认为把东西做好，让用户能够持续购买，能够持续的让用户使用的品牌，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好的品牌。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的财富智慧呢，和您分享我们的养宠青年啊，节约养宠的那些事儿。现在啊，年轻一代在许多的长辈口中就成了连自己都养活不好，还天天伺候猫啊狗啊的一群人。他们自己熬夜，饮食不规律，但是呢会为宠物定制健康的吃饭计划。在钱包干瘪的时候，自己是能省则省，但一定要在能力范围内给宠物买最好的粮食，宁可和朋友轻断交，也要在下班后立刻赶回家陪伴家里的毛孩子。

这些贫穷的养宠人啊，在养殖业实现了消费自由。走在外面呢，我们能看到越来越多的穿着漂亮的衣服的狗狗啊，和坐在手推车里小心翼翼探索这个世界的猫猫。在他们的被爱里呢，宠瘟经济持续升温。根据2023到2024年的中国宠物行业的白皮书显示，2023年中国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大家猜一猜，2793亿元，真的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消费数字啊。不过也有越来越多的养宠人感慨说，现在的这个宠物用品的价格呢，动辄几百几千甚至上万也有啊，实在是太贵了。比如说无尘的豆腐猫砂基本都是30-40元一袋，宠物的沐浴液的均价也在50-60。那大家可以想想，你自己家买的沐浴液就给我们自己用的大概在多少钱，也就这个价位是不是啊？小猫小狗的洗澡的一个小瓶装的东西也要50-60。那驱虫药啊，硬纸壳做的猫爬架就更不用说了。我昨天在逛宠物市场的时候看到，是有200多的、300多，最贵有600多的啊，又还有1000多的，就看你要几阶的啊，有3阶的，有4阶、5阶，有更高的，越高级的越贵呗。如果想要上点科技的啊，比如说购入自动猫砂盆这样的产品，就要花费上千元，更不用说还存在着大量的那种天价产品，比如说400元的一根的一个梳子，这昨天我看到了，380多，100元一支的牙膏，等等等等，在不断强调着贵有贵的道理。而秉持着该省省该花花理念的年轻人呢，绝不肯被动的掏空钱包，于是呢，他们自己钻研出了许多，评价养宠物法则。啊，我们看看这些条条啊，并在网络上奔走相告，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实现宠物幸福，主人富足。也许听了我们今天的财富智慧啊，你也可以做一个精明的养宠人。我们来听听现在年轻人的一个养宠观念啊。比如说鸡的窝猫也喜欢，这是怎么回事呢？对于养猫人来说呢，猫爪，这个叫猫爪板啊，猫抓板是必不可少的用品，否则呢，家里的沙发呀、窗帘啊都会遭殃的。就是这个猫抓板是养猫的必备品。现在普通的猫抓板的价格已经被打下来了，但是大家呢总能找到更实惠的产品，买一个鸡窝只要几块钱啊。与这个猫抓板相比呢，具有不易掉屑呀、使用寿命更长的优点。在这股热潮下，许多的宠物用品商店已经推出了和鸡窝外观完全一致的草编猫窝。也就是如果你家有小猫咪的朋友，如果你要买猫抓板或者给猫要寻求一个窝的话，一个温暖的窝，您完全可以用鸡窝来平替来替代，好吧。还有就是可以去兽药店买驱虫药，因为狗狗和猫猫本来就是猛兽啊，对不对啊？说猛兽可能有点说厉害了。曾经呢，我看过，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在养宠物的时候，是要去宠物医院或者是专门的宠物店给他们的猫猫狗狗买驱虫药的。大家呢只认准大宠物啊、海乐旺啊这些知名品牌。那每个月呢，单只的猫猫狗狗驱虫都要花费在50元左右。对于多宠物家庭而言呢，其实每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因为现在有很多家庭它不只养一只啊。我的同事就是有家里有一只狗狗、一只猫猫，还有的朋友家里养了3条或者是3条狗、4只猫这种啊。对于多宠物家庭来说，你这个消费就是很大的驱虫药的消费。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养宠人开始走进兽药店啊，让兽医根据宠物的体重调整用料剂量啊。每次驱虫呢，可能大概算下来也就几块钱吧。这样是不是很划算？就是如果您再给宠物买药，尤其是家里有多只的，就去宠物医院啊，就宠物药兽药店就可以了，按照宠物的体重
来调整用药的剂量，那里也有专业的兽医。那每逢小长假出远门，宠物饮水机就会派上用场了，对不对啊？像我们放的中秋、国庆长假，如果说你把宠物自己留在家里，你会担心它的饭啊、它的水啊怎么办？如果说你用敞开式的碗给宠物留水的话，难免就会发生浮毛飘进或者打散的情况，或者是那宠物一天就喝完了怎么办呢？饮水机能够确保宠物能有干净的水源啊，能够不断的给它供给水。市面上呢，容量稍微大一些的宠物饮水机最低也要十几元，如果是电动饮水机呢，那基本就是上百元了。那花一两块钱买一个给鸡鸭喂水的这个喂水器，也就是把大桶的矿泉水放置在上面，这真是个既实用又实惠的做法，也就是今天我们教给你第三招养宠人，听好了，就是用鸡鸭喂水器代替宠物饮水机。养猫猫的朋友都知道，猫砂盆它是一款价格差距很大的产品，如果你不那么追求外观的美观，花十几块钱就能够买到，要是选择为颜值买单，那花费几百元其实也很轻松的。不过呢，既然如果你不挑颜值了，那大可以有更便宜的选择。前两年呢，用零件盒啊当这个猫砂盆在养宠人中风靡了一段时间。零件盒呢，体积大又结实耐用，三四块钱就能买到一个，那怎么看呢都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当零件盒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物件摇身一变成为养猫的单品后呢，它的身价也开始暴涨了。如今呢，如果你想买一个大小合适的零件盒，也是要花费三四十元的。于是呢，人们就把目光投向了养殖箱啊，也能同时容纳两三只猫咪大小，只需要十元。也有人呢，将目光投向了食堂打菜的这个不锈钢盆儿，价格贵了一些，但是更加的方便清洁。这第四点就是告诉您，用养殖箱来代替猫砂盆是完全可以的啊。有一些小猫呢，精力非常充沛，需要主人长时间的陪玩才能消耗掉一身的力气。许多人呢也担心自己去上班啦，猫咪独自在家会感觉到孤独，于是呢一些养猫人士就将封闭式的小鱼缸搬到了家中，一方面呢可以起到观赏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猫啊这个小猫咪的诱捕器，有一些小猫呢它就可以一动不动的盯上两个小时用来打发时间。这一点也可以啊，用鱼缸充当猫咪电视机啊，因为小鱼是在里动的嘛啊，这样可以来打发小猫咪的时间。真的，人的创造力真的是无限的啊。那么宠物呢，它是需要避光的啊，宠物粮它是要避光，还有要这个密封储存。大多数容量稍大的宠物储存粮罐呢，价格在几十元。那米桶的密封性比较好，能防虫防潮防水啊，价格呢也非常的实惠。但是价格低的米桶一般都是透明塑料材质的，需要放在柜子里才能用呢。于是呢，有一些聪明的养宠人开始将视线投向了食品级的酵素桶，它有六七升的容量，十元以内就能入手，在上面贴贴纸啊，画画画，颜值也不错的啊。就如果说您没有合适的物器啊器皿来储存宠物粮的话，可以买一个十元以下的酵素桶，网上都可以买到。刚刚我说了，昨天去逛宠物市场的时候，特意去看了一下猫爬架，真的是几百元应该是最低的，甚至有上千元的，在网上还有特别定做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您看看是不是划不划算呢啊，所以有一些养宠人呢就用这个花架啊来代替这个猫砂架，或者是有一些主人是在二手市场啊淘一个这个猫爬架，甚至是有的聪明人可以花二三十元来淘一个大花架。大花架我们知道有木头的，有木头质地的，有这个不锈钢的，有金属的。您拿回家以后呢？

可以用麻绳啊，麻绳将它缠绕，再用纸箱啊、猫抓板这样的物品延伸出一些平台，这样呢，动动手 DIY 一个猫爬架就制作好了，总花费不过是30-40元，其实对动手能力的要求并不是很高。你只要把锋利的地方用麻绳给它缠上就好，然后做一下软包，是不是？刚刚我也说了，用纸箱啊，这样做出延伸一些小平台，有猫咪活动的空间就可以了。然后小猫咪玩呢，还有一些玩具叫什么猫隧道，是不是？如果你想买一条1米长的这个猫隧道，在宠物店应该是10-几元到几-10元吧。于是呢，有一些养宠人就把眼光瞄在了油烟管道，这个油烟管道价格很低，就可以成为猫隧道的平替，1米只需要6-7块钱，这是不是更划算？好的，我们先说到这儿，来欣赏一首歌曲，稍作休息。歌曲过后呢，继续我们的财富风云，财富智慧。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这一时刻陪伴您的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呢，我们和您分享的是聪明又这个懂得经济划算，找到平替的非常精明的这些年轻的养宠人们。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能够记在脑子里，我们真的是给大家一些省钱又实用的小妙招。刚刚呢，在和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实用的办法，真的我们家也能用到，因为我们家也有条一狗狗嘛。欢迎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啊，养宠物的朋友随时的和卢阳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说一说你是在养宠的路上怎么进行省钱的。爱呢，常觉得亏欠这句话在养宠人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的。大家每天都是在变着法的想着如何是给宠物丰容，让他们过得更开心更快乐，对不对？于是呢，儿童帐篷也被很多的单身人士买回了家中。这些儿童帐篷一般都是配备了隧道啊、球池啊、海洋球，平时呢可以折叠，不占空间，价格也很友好。配齐这三件套可能只需要40几块钱。网上有很多儿童的帐篷，然后买回家也可以给宠物玩。还有很多朋友发现呢，每到冬天宠物就不喜欢喝水了，特别是在没有暖气的地区，这类现象比较明显。在这些时刻呢，宠物的心情应该类似于在冰天雪地里有人强迫你喝一瓶带冰碴的水。所以在冬天呢，给宠物用加热功能的饮水机是十分必要的。市面上呢，这类饮水机至少也要几十元。于是呢，我们勤劳睿智的养宠人开始把小型酸奶机买回家了，用十几块钱的价格就可以让宠物实现了恒温饮水。在这里呢，可以告诉养宠人们，如果家里有垃圾哈，您千万先别想着要扔掉，哎，别一下投到垃圾箱里。这个纸箱呢，就先别送给楼下的大爷大妈了，因为小猫小狗呢，不会在意玩具是不是没用的纸箱变成的，对不对？他们只会因为有新玩具而感到特别的高兴和幸福。纸箱就是天然的猫咪乐园，打开纸箱放在地上，过一会儿一定会长出猫咪，把它们当成猫窝的。你也可以在纸箱四周掏一些小洞啊，在里面放一些小球啊，再插上逗猫棒，小猫一定会特别喜欢的。展开硬纸板也可以成为狗狗的玩具，不要的像纸盒啊、网兜啊、袋子、麻绳啊，统统的贴上去，再将小狗喜欢的零食分散在内，他们会很享受搜索食物带来的快感。就连那个塑料瓶子也别扔出去啊，将喝完水的塑料瓶晾干，根据冻干或者是其他零食的大小呢，在塑料瓶上剪出几个大小适宜的洞，一个宠物漏食玩具就做好啦。水瓶上的包装呢，也可以撕下来，然后呢剪成细条，捆在棒子上做成逗猫棒。猫咪是很喜欢塑料摩擦的这个声音的，刷刷刷的啊。还有就是将不用的塑料袋放在地上，你大概率会收获一只陪着塑料袋疯狂跑酷的猫咪或者是狗狗。也可以找出一只不要的袜子啊，

0: 塞入几个塑料袋儿，将袜口打上结，一个响指玩具就做好啦。如果说你一花了一笔钱给你的猫买了专用的猫咪设计的玩具球，但是它不玩，你先别着急啊，去你的运动设备里把你不玩的羽毛球啊乒乓球放在地上，你大概率会收获到一只玩得兴奋的猫咪。作为一件消耗品啊，猫砂是很贵的，所以说人们一直致力于寻找猫砂的平替。那你像沙子呀，还有玻璃珠啊，都有人尝试过。目前呢，价格最低的还要数鹅卵石了，即便捡不到，在网上购买呢，也只需要几块钱。挑一些圆润的，不会划伤猫咪的猫砂，放进猫砂盆里，排泄物用工具夹出，定期清理就可以了，能够做到终身的使用。当然了，它的便利性啊，远不如猫砂。如果遇到猫咪软便的，清洗将会很麻烦，并且呢无法掩盖臭味，一些猫咪呢也拒绝使用它。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养宠人们，你有什么经济实用的养宠省钱的小妙招好方法，也可以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啊。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听众留言。阿甘说实用的很，记下来了。那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省钱的小妙招。 Never 说了，猫粮和猫砂才是费钱的主力。还有嘻哈少女说了，我养乌龟，龟不贵，但是粮呢，我都是买进口的，一周至少要买三次的活虾。由于买虾呢，不好意思只买一只，每次呢都买一两斤，顺带自己吃了。那我吃樱桃啊，吃草莓呀，他们也吃，但是据观察呀，乌龟更喜欢吃香蕉。哎呦，这个养宠人们可能也把乌龟当作一种宠物哈，但是我没有明白，这个有时候遛猫啊遛狗啊，这乌龟怎么遛呢？能跟我说一说吗？ Amy 说了，玩具部分和小朋友其实是一样的，只要买小朋友的那种玩具，或者是谁家小朋友玩够了不要了啊，我们都可以捡回来给小猫小狗玩。哎，对，这个也是一种省钱的办法。雨桑说了，养鼠鼠也一样啊，一开始买品牌垫料啊，垫料，现在呢买散装玉米芯。哦，这个是什么呢？以前呢看品牌成品鼠笼，现在是买收纳箱和铁丝网自己改造，那真是越养越有经验啊。瓜小姐说了，自从买过羊食槽做龟缸，购物平台就给我分享这个食槽收纳。后来呢，就是各种按斤算的鱼苗啊、饲料啊，甚至是鱼塘保温膜、增氧机。哦，我知道了，也就是说你自从在那个网站上购买了那个龟缸，然后他们就不停地给你分享那种各种用品，比如说收纳箱啊、食槽啊，或者是鱼苗啊，或者是小龟吃的各种饲料，甚至是那个保鲜膜哈，还有给小龟打氧的那种啊。那听了我们的节目，是不是给您稍微增添了一点精打细算的思路呢？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每天的财富风云节目中呢，我们将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鲜活生动的财富人物故事以及权威专家的深度剖析，帮助大家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

空经济这个词现在很热，飞手考证也是，但这并不意味着着急下场就能吃到这波需求的红利。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花10000块钱考飞手证的事儿。最近啊，多地的招聘正式的启动，无人机飞手这一新兴的职业，因为高达100万的就业人才缺口，再次引起了人们的热议。但是网上说的这个月薪过万就业容易的这种说法，是一种基于直觉的猜测，还是有其根据呢？陈国林是一个毕业于土木专业的二本生，毕业以后呢，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听说飞手职业最近是很吃香之后呢，跑到杭州花了将近20000块钱考了证，希望能借此转行。只是拿到了飞手证的他至今没能如愿。海投简历，但石沉大海。陈国林有些无奈地说，别以为考了证就有工作，考证和就业是两回事。我拿着 CAAC 的超市拒飞手证一样接不到活。陈国林说的这个 CAAC 超市拒飞手证呢，是目前飞手就业的刚需证件，培训期大约是1个月，培训加考证费用在10000元左右。陈国林在社交媒体看到跟他一样考了飞手证却找不到工作的人还很多，大家在网络上抱团分享找飞手工作的经验，但是呢，普遍反馈都是不好找，同时极力劝退跃跃欲试的人们。许多公司的飞手呢，都是飞电线塔、巡检这类的工作，工资待遇呢，也就4000-5000块，有经验的工资会高一些，赚8000-10000的，都算飞手里面的高薪了。近年来各地出台的低空经济产业方案中，针对行业人才提出了不少的支持措施，其中呢不乏看起来远景不错的条件，比如广东提到编制出台省级低空经济产业人才支持专项政策，精准引进培养低空领域的行业领军人才，创技科技创新团队等多类型的人才，将试航审定通航服务类别的专业技术人才列入省级人才计划。上海呢就提出了要加大人才支持力度，梯队的培养行业发展所需的前沿技术研发设计、试航审定、飞行的管理、运营服务、检验检测、标准制定等各类的人才。但在陈国林和许多考了飞手证的人来看，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政策离真实的落实、自身就业还有相当一段的距离。最令陈国林发愁的是，根据最新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安全管理规则，无人机操控员执照有效期变更是6年，但是审证频率2年1次，2年内你要在 UOM 系统上飞满100小时，就得去更新和签注。市区内和超市区驾驶员执照在2年内无审证，那申请空域和飞行报备的权限就失效了。如果6年内没有更新，这个执照会被销户，如果想重新使用

就要重新进行理论和实践的考试。他最担心的是自己花钱考来的证书因为一直找不到对口工作而报废。2024年低空经济首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中，其中无人机行业一直是备受关注的。据中国民航局发布的2023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全行业无人机拥有者注册用户 92.9 万户，注册无人机共126.7万架，有效无人机操控员执照共 19.44 万本。从数字上看缺口比较大，但实际需求可能并没有这么多。广州迪飞无人机科技总经理胡祖火从2016年开始从事无人机的研发与培训工作。他说，前几年提起无人机，很多人以为是摄影玩具，但工业级的无人机已经可以完成很多的工作了。他介绍说，近两年低空经济热度确实很高，去年呢，他们招生量翻了一倍。他认为飞手的需求是确实存在的，但事实上的数量缺口可能没有推测的那么高。100万对标的是无人机的数量，但是公司化的规模往往是由一个飞手操作多台的无人机。出身于2002年的温光恩是湖南人，毕业于广州某技术学院汽修专业，在一家本田 4S 店里从事汽车修理。两年后越发越觉得传统的汽修行业日薄西山。 4S 店的汽修工人的薪资构成是由基本工资加上工时，现在呢，燃油车数量和自己的工作量是一起减少。温光恩回忆说，我当汽修工人时呢，实习是2300块钱一个月，转正后的最低一次工资是3600，公司只包一顿午饭，其他像吃住啊都要自己给。收入最高的一次是因为广州大暴雪，送了一大批水淹车需要修理，那个月呢工资有6000多元。那因为广州的大暴雨啊，送来了一大批的这个车，所以那个月工资才有这么多。微薄的工资，一眼可见的行业天花板，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一支偶然刷到的短视频让他了解了飞手这个职业，于是呢，下决心决定转去这个看起来更有生机的行业。这个职业在测绘之类的领域待遇还不错，所以呢，想转行试试。培训期间呢，温光恩每天上午9点开始，一直学习到中午12点，下午从2点再学到6点，晚上再单独复习一遍，从未缺勤。最终他只花了20多天的时间，所有科目都一次性考过了，被培训公司邀请留下来担任助教的工作。在此之前，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自己想换行业的事。温光恩考的是中型的超视距多旋翼的民用无人机操控员执照，也就是 CAAC， 由民航局发放，是目前认可度最高、法律效力最强的无人机驾驶证。大部分学员都要学习一个月以上，还有的人陆陆续续学了一年还没敢考。理论与实践都很重要。温官至今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实操无人机的时候手一直抖，他说，我特别紧张，无人机不是很好操控，不止我一个人抖，跟我一起下去飞的人手都在抖。飞手的工作环境和知识要比温光恩想象中更艰难。在户外操作无人机，夏天的高温暴晒是常事，飞手要学习气象学的知识，还得学习民航无人机的法规、飞行原理等理论知识。小飞机也遵循着许多大飞机的安全规范。和他同期考飞手证的50多个人，小到19岁，大到50多岁，大部分是20到30岁的男性，只有2名女性。学员中有一部分是无人机专业的学生，还有一部分是企业送来培训考证的人。在交警、消防、电网、城管等单位，基于性价比与熟悉情况的考虑，要求老员工新技能，送员工来考证培训。过去呢，公路巡检是开一台巡检车在路上巡查，现在有了无人机，每天定时按照既定航线飞行就可以完成任务。考取飞手证以后，温光恩也投过几次的简历。

0: 平均每年在迪飞毕业的飞手有1000人左右。据胡租火观察，眼下无人机培训市场比较混乱，一些培训机构在近两年才成立，为了招揽学员，会夸大飞手的市场需求与薪资待遇，营造过度的职业期待与焦虑感。实际上，无人机飞手真实收入跨度比较大，新手月薪大都是从几千元起，工作出色的熟手才能月入过万。胡租火强调，除了要有效合规的考证培训，学员还要仔细考察机构有没有能力提供一些就业或创业的指引。对大部分普通企业来说，无人机就是一个工具，企业其实只需要让员工进行培训就能拿到资格证，不需要专门招聘一名飞手。对这个行业一无所知的年轻人，指望考个证就能找到高薪工作不太现实。低空经济是新的产业机遇，要保持行业良性发展，只能稳中求进，而不是蛊惑年轻人轻易地投身浪潮中。培训机构打着100万人才缺口的广告，只管招生不管就业，这种过度的宣传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在飞手考证热，
1: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最近你有特别喜欢的一些音乐风格啊，或者是这个直接特别喜欢某一首歌曲，再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啊，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潘玮柏和张韶涵啊一起合唱的《快乐崇拜》。这首歌呀，可以说是称霸了我整个初中的 MP3 啊，包括我自己的和同学们的 MP3， 里面肯定会有这样的一首歌《快乐崇拜》。那个时候，像潘玮柏啊、周杰伦啊、林俊杰啊，还有谁？吴克群啊，真的非常非常的火。当然了，他们的歌到现在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快乐崇拜》。Thank you.

0: 哒哒。
1: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潘玮柏和张韶涵合作演唱的《快乐崇拜》，这真的是一首超级经典的一首歌。前奏一响起，那复古又动感的节奏就特别的抓耳。潘玮柏和张韶涵的声线啊，真的非常的搭配。那潘玮柏的说唱部分呢，流畅又有节奏感，很有活力。张韶涵的嗓音呢，清亮又很有穿透力。他在那个时候的嗓音就非常有穿透力了，尤其是那一句忘了姓名的请跟我来，一下子就把人拉进了欢乐的氛围当中。歌词也很有意思啊，充满了青春的朝气，也对自由快乐的追求，让人听了之后呢，忍不住一起跟着哼唱摇摆，仿佛听完之后呢，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而且歌曲的编曲也很丰富啊，各种这个乐器的运用啊，在整首歌的层次里也都很分明。你最喜欢这首歌的哪一个部分呢？欢迎来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当然了，想要点歌的话也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超级冠军。

欢迎回来啊！相信很多朋友对鹿晗并不陌生，他不仅有着帅气的外表啊，更凭借扎实的唱功和出色的舞蹈实力，在娱乐圈呢收获了很多的粉丝。而这首歌《超级冠军》呢，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歌呀，发行于2015年啊，距今也已经过去10年的时间了。收录在鹿晗的同名专辑当中。那他以足球运动为创作灵感，是鹿晗呢为了表达自己对足球的热爱和对竞技精神的敬意而特意制作的。当歌曲前奏响起，强烈的电子音乐间奏瞬间抓住你的耳朵，就像一记有力的鼓点敲在了你的心上，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身体。而鹿晗的独特而富有磁性的嗓音搭配上动感的节奏，传递出勇敢向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力量。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都极具动感啊，从开头到结尾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不断推动着听众的热情高涨，每一个音符都像跳动的火花，点燃我们内心深处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梦想的执着。同时啊，这首歌呢在各大的体育赛事当中，我们也能常常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它已经成为了激励运动员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战歌啊！无论你是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还是在生活当中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当你感觉到疲惫想要放弃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让它充满力量的节奏。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由谭维维和王力宏合作演唱的《缘分一道桥》啊。那这首歌呢，是电影《长城》的片尾曲，于2016年的11月15号发行。王力宏和方文山啊，这也是一对黄金搭档啊，再度携手为这首歌呢操刀作词。方文山呢以王昌龄的《出塞》为灵感，用极具画面感的歌词勾勒出了古代战场的烽火硝烟，像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城人未

怀，瞬间将我们带回了那个金戈铁马的时代。王力宏和谭维维的演唱呢，堪称是一绝啊！王力宏的嗓音高亢有力，把歌曲当中男儿的豪情壮志展现得淋漓尽致。谭维维啊，声音呢更加具有穿透力，而且他的怒音也非常的好听。他唱出的女子柔情和坚毅和王力宏的男声相互呼应啊，把一段跨越生死和家国复杂的情感演绎得丝丝入扣。两个人的对唱的时候啊，歌曲呢也是张力拉满。那这首歌啊，在音乐平台发布之后呢，热度是居高不下，还荣获了多个音乐奖项，成为了很多人 KTV 必点的曲目啊。虽然唱不上去，但是我还是要唱。无论是宏大的编曲还是深刻的歌词，都让在很多的影视歌曲当中呢脱颖而出，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当音乐响起，闭上双眼，你仿佛能够看到古老长城上的烽火，大漠孤烟中的征战，还有那剪不断理还乱的缘分。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在评论区下面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把你想要点播的歌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华健，《难念的经》。

0: 欢迎回来啊，每一段旋律都能够勾起专属的回忆。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周华健演唱的《难念的经》。那这首歌呢是在1997年啊，这个香港 TVB 武侠剧《天龙八部》的主题曲，发行于1996年。旋律一响，浓郁的武侠风扑面而来，前奏当中呢清脆的编钟和激昂的鼓点交织，仿佛把我们带回了那个刀光剑影、英雄辈出的武侠世界。发现独特的嗓音极具变
1: 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人见愁，缺德十八首李明，奉追云苍鹰白剑飞之命去收服樊茂，临走前告诉白剑飞，派人给他打接应。李明走后，众人嘴不说，心里犯嘀咕，铁扇仙樊茂是铁扇帮的帮主，手下有十万人，他的本事如何暂且不说，就说那侯国英是他一手调教的，那么高的本事，樊茂得怎么样？李明今年才16岁，是个半大孩子，

0: 个老怪物能听他的。大家越不相信呢，越想看看李明这个坏小子用什么办法对付樊茂，纷纷要求到杭州城里。白剑飞说，人多了没有用，这么办吧，就叫凤楼去就可以了。不过楼二，到那之后你可得听李明的，不可自作主张。哎，大家一看心想，白剑飞你太器重自己徒弟了，竟把这么大的事情交给个孩子，却赌气不吭声。只有小霸王铜铁，他和五凤楼虽然刚见面一见投缘，就想跟着去，又怕他二师伯白剑飞不让，只好偷偷的拽五凤楼的衣服劲儿。
1: 大哥快跟我说说，我也去啊。
2: 大哥
1: 你说说嘛。
0: 五凤楼在师父面前哪敢说话呀，今天白剑飞高兴，好吧。铁儿，看这样你也愿意去，这么办，你呀跟你大哥一块走，处处小心。哎，铜铁乐打蹦蹦蹦给白剑飞磕了仨头，这一下子把在场的人都逗笑了。白剑飞又让天山飞黄凌云去找先天无极派老辈仅存的天山三公，告诉他们近来一切，并请他们出头前来助阵。就这么凌云走了。再说五凤楼和铜铁这小哥俩赶紧改变装束，两人呢全打扮成文生公子，哇，找了身华丽的衣服。五凤楼头戴粉绫色文生公子巾，双垂灯笼穗，迎门安可无瑕美玉，身穿粉绫色箭绣花袍，白虎领，白水袖，腰系丝绦，下边红中衣，厚底的官靴，手拿洒金小扇，呵，漂亮帅。铜铁换上宝蓝色的花袍，这两个书生风度翩翩从钱塘江门混入城内，他们很快来到玄武观的外边隐藏起来，干嘛？好打接应啊。俩人在这等着吧，左等李明也不来，右等李明也不来，一直到太阳平息了也没见李明的影子。五凤楼着急了，哎，你说我这兄弟怎么没谱啊，怎么到现在还没来呢？就在这阵儿，就听庙门咯噔稀里哗啦门分左右，打里边腾腾腾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呢，年龄最少够60岁，身高体壮，长得结结实实的，呵，面似瓦灰，两道七叉八叉的眉毛飞入鬓角，窝沟眼，高鼻梁，大嘴叉，一部连鬓络腮胡须扎里扎沙散满胸前呢，头戴青巾，身穿青袍，闪披着开场，腰里头鼓鼓囊囊的可能有兵器，斜挎着葛囊，挂个大兜子，下边是青中衣，厚底的斧子履，往那一站，嚯，好像金刚一样威武雄壮，两个大眼珠子叽了咕噜的往左右看了又看，不用问了，此人定是铁扇仙樊茂。樊茂啊，可能在庙里睡了一天，闷了饿了要吃饭，他溜溜达达的离开庙门往热闹街儿走。五凤楼看不见李明，只可领着铜铁在暗地里跟踪。功夫不大，前边是个横街，坐北向南有个酒馆，门是不大，挺兴隆，酒馆的门前贴着副对子，看样子是新贴的，上写隔壁三家醉，下边写开坛十里香，门楣子上蓝匾金字写着醉仙居。樊茂就想打门前走过去，哪知道从里边走出个小伙计来，这个小伙计啊22、23岁，长得干净利索，精明强干，头戴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蓝粗布的裤褂，肩膀头搭着手巾，腰里系着白布围裙，嗓门赫亮，站在门前唱着腰喊，哎，屋里请，屋里请，包子馒头热乎饼，我们醉仙居是100多年的老字号了啊，要吃啥有啥， 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壳的蹦的、煎的、炒的、烹的、炸的，要啥有啥，要是活人脑子搬过来就砸。樊茂听完扭头要走，小伙子又喊上：哎，我们新添的全牛宴呐、全牛宴上有几道菜，您请尝尝：枸杞牛鞭、鸳鸯牛筋、水晶牛蹄、清炖牛筋、干鲍尾尖、清炒蛇眼，请啊。一听这个，樊茂不走了。嗯，你们有全牛宴，
1: 对，
0: 好，我到这儿尝尝。哎，您往里边请。说着小伙计领着樊茂进来了。其实这家饭馆不太大，在杭州只能属于三四流的，可是今天呢，新添全牛宴，酒客川流不息，非常拥挤。伙计带道，樊茂往醉仙居里边走。就在这阵儿，有个学徒的伙计啊，从旁边蹭就挤过来了。因为樊茂个高膀扇宽，往里一走，把这门呢都占满了。里边人往外走，他往里进。这个小伙计个子矮，往里一挤，正从樊茂的身旁挤过去。五凤楼眼睛尖，一眼就看见了。往里挤的那个人正是任见愁，李明。哎，他怎么在这儿呢？嘿嘿，又换身衣服了，他挤进干什么？这阵樊茂跟着伙计腾腾腾上到二楼。二楼比较肃静，靠窗户着有张桌子，没人。樊茂坐下，小伙计给擦抹桌案。五凤楼和铜铁也来到楼上，找个犄角的座位坐下了。樊茂说：哎，伙计啊，刚才我听你喊有全牛宴啊，你老吃点什么？你喊那几道菜我都要：枸杞牛鞭、鸳鸯牛筋、葱爆牛肉、清炒牛肚，另外再配四个，来碗汤怎么样？嘿，你老是真会吃啊，好好好好好。你瞅我干什么？你怎么喊下去呢？他那个哦，哈哈哈哈，你怕大爷拿不起钱是不是？你他妈真是狗眼看人低，快点给我送上来，省着大爷火气上来废了你的两个招子。招子的行话就是眼睛。小二赶紧说：哎，老爷子，您弄错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您光顾小店就是我们的财神爷，我们哪敢轻看呢？我是看您老人家吃东西，嘿嘿嘿，内行，点了这么多好菜，本店有珍藏20多年的一坛上好花雕，口感特好，这种酒轻易不拿出来，说起来价钱也贵，有心给您拿出来吧，又怕您老人家一个人喝，是不是太破费了？我拿不定主意啊。哈哈哈哈，好小子，会办事儿，快拿来快拿来，我老人家一辈子就爱喝酒。说着馋的哈喇子都要流下来了。哎，好的您了。不一会儿把酒菜喊下去了，就听灶上叮当叮当当当当一叫勺，伙计把酒菜都摆上。呵，摆了这么一桌子，他一个人单吃横坐，拿起筷子甩开腮帮子，颠开大牙，风卷残云，嗒嗒嗒嗒这顿吃啊，一口酒两口菜，不一会儿的功夫，这一坛花雕酒全喝净了，菜也吃得差不多了，饭量太大了，酒足饭饱，挺满意的，拍拍肚子还舍不得走呢。小二啊，算账。哎，小伙子过来擦抹桌案，收拾盘碗，嘴里头给他算着账。哎，给您算好了，一共是7两8钱。嗯，不多不多。给你小费2两2钱，合计10两银子。哎，好了，小费2两2钱呐、灶上伙计大声喊：谢谢谢谢财神爷。樊茂高兴喝得痛快，伸手到葛囊里去掏钱。他把手伸进去了，拿不出来了。怎么？囊内空空如洗。哎，来的时候我带了50两银子呢，怎么没钱了呢？当时傻了。五凤楼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钱了。 钱呢？想起来了，方才樊茂进这个饭馆门的时候，李明往里挤，从他身旁挤进去的。甭问，只要李明从谁身旁过去，不会空手的，顺手牵羊把钱掏走了，用的是妙手空空。哦，我懂了，这个店小二让樊茂进了新天全牛宴，这都是李明一手导演的好戏呀。樊茂喂，这回我看你怎么办，吃了喝了没钱想走不那么容易。怎么，李明在那盯着呢，再看樊茂掏了半天掏不出钱，嚯，当时就傻了，瓦灰色的脸变红了变紫了。店小二说，哎，大爷，今天客人太多，座位拥挤，请你老赏脸，把账汇了吧。
2: 会。
0: 铁扇仙樊茂心的话，我拿啥汇也没钱呢。哎呀，这可怎么办，在众目睽睽之下急得眼睛像铃铛一样，羞得面红耳赤。按理说樊茂这个江湖数一数二的怪杰不会经不住这个打击，可是圣人云，羞难之心人皆有之，就说人有脸树有皮，谁都懂得不好意思。他刚才大言不惭的责骂店小二狗眼看人低，大大咧咧的赏了小费，现在酒也喝了菜也吃了，竟一文钱没有，怎么办？这才叫一文憋倒英雄汉。当初赵匡胤宋太祖在瓜园里头买瓜吃，人家就跟他要一文钱，他没有挨顿揍。现在十两银子拿不出来怎么出去？小二说，您快后账吧。
1: 他这个堂官，老夫一时大意，银钱被盗，你让我回去取来加倍送还如何？
0: 这番话在樊茂来说可以算是平生最客气说话了，哪知道店小二把脸呱嗒就撂下了。客官，小店乃100多年的老字号，生意能做到这样，全仗着和气生财。按理说凡是进店用饭的都是小店的财神爷，我们哪敢得罪呀。可是你老请讲，您要凉的我们不敢给热的，您要甜的我们不敢给酸的，您要炒牛肝我们不敢给炒肉片，不过吃饱了喝足了把嘴一抹，只凭一句银钱被盗拔腿就走，你叫我这当伙计的怎么向老板交代呀。五凤楼在旁边听着暗暗佩服着店小二口齿伶俐，尽管话说的能噎死人，可叫你挑不出一星点毛病，只把个樊茂弄的一张长脸变成了紫阳干了。
1: 伙计，要依你说该怎么办呢？
0: 好办呢，有钱拿钱，没钱留件衣服也行啊。樊茂一听气往上撞，他刚想撒野蛮，哎，身旁有人说话声音清朗，哎，堂官，你太不开眼了，哪能因为客人一时掏不出钱来就扒人家衣裳啊，说穿了这不就叫扒皮吗？再者说这位老人家也不像是蒙吃骗喝的人呐，他银钱说不定真叫人家偷去了。直到这阵儿，楼上的顾客才看见出面调解的原来是个15、16岁的个半大孩子，长得眉清目秀，只是个子矮点胖了些，穿着打扮像个学徒的小伙计。铁扇仙樊茂听着有人帮他说话十分感激，而且一张嘴就是一个老人家，爱想就凭他这几句话我得好好对待他。没料想那个店小二顶撞那个小伙计，我说，这位小兄弟，你话说的怪好听的，可惜当不了钱时。这位一顿吃了10两银子，放他一走，我可是替人家出力的伙计啊，怎么能担待得起啊？老板怪罪下来，非砸我饭碗不可呀。我可是上有老娘，下有妻子儿女啊，一个锅台 放了七八个碗，一家老少全指望我挣钱养家呢。说到这里，他真急得掉下两滴眼泪。在座的酒客对他也挺同情，只有五凤楼暗暗好笑。他早就看出来了，出面调解的小伙计啊，正是自己兄弟缺德十八手李明。甭问，这都是他办的好事。只见李明一跺脚，好像下了最大决心，从肩上取下个搭来，一咬牙，从里边拿出几块散碎银子，交给了店小二。哎，说来你也真难呐，我同情。老人家的饭钱，我给垫了。哎呦，哎呀，谢谢谢谢！店小二满脸堆笑，接着钱，转身忙活去了。铁扇仙一把砰抓住李明的手腕，感动地说：“小友啊，蒙你仗义，是老夫免受小人之辱，我当必报后恩。”哎，老人家，您快松手，我这胳膊受不了。哎，老人家，我呀，是铁货街一家米房的小伙计，东家命我讨账，整整这一个下午，我只要了这么十两银子，方才替你还了酒账。回去啊，老板非打我不可。
1: 哎，你先别回去，跟我走，到玄武观，我多给你些银子，你们东家就不会打你了。
0: 哎，好是好啊，可是我回店的时间到了，回去晚了还得挨打，得了，我认了。说着挤下两滴眼泪，挣脱樊茂的手，转脸要走。
1: 樊茂说：“小友，你别走，
0: 你不问我姓啥叫啥，也不问我的住处，这十两银子你上哪去要去？”李明回头噗呲笑了：“嘿嘿，就凭你老人家还能诓走那十两银子，我呀先回米房，免得上了店门，反正这场苦打我是挨定了，我走了啊。”说着又走。樊茂听了这番话，有一种天涯知己之感油然而生，紧紧地拉住李明：“你再想想，这就没有一点办法可以免去你一场苦打吗？”“哎呀，办法，哎，你老人家有没有印章？”樊茂一愣：“
1: 我倒是没有印章，可是我有一种比印章还管用的字号，不知你问这个是何意？
0: 要是有印章，请你老人家给我写个借条，盖上你的字号，十两银子算你借用，明儿个加倍奉还。我家老板是个财迷，虽然还不见得能免去挨打，但那样可就轻多了。”“
1: 行行行，哎，我一个字都不认识，怎么给你写借条啊？”“
0: 巧了，我也不认识字儿。”“
1: 那怎么办呢？”“
0: 不要紧，你看那块坐两个书生，我求他们写好不好？”“
1: 哎，好好。”
0: 李明一摆手，叫谁呀，五凤楼和铜铁两个人赶紧来到桌前。“
1: 好，
0: 这位小哥叫我们两个吗？”“
2: 二位书生，我们求您写几个字儿。这位老爷子欠我十两银子，您给写个借条行不行？”“
0: 行行。”樊茂叫店小二拿过笔砚，假墨研好了。五凤楼提笔在手，看看李明，意思说怎么写。李明冲他眨巴眨巴眼睛，五凤楼呼啦想起来了，李明在离开家的时候，就是通家庄的时候，白剑飞说：“李明，你这招太损了。”乐得眼泪都下来了，立刻明白李明什么意思。这五凤楼刷刷开写，怎么写的呢？“樊茂为报深恩大德，决心投靠门下，永孝忠诚，誓不二心。”下边写上了樊茂的名字和年月日。樊茂不知道是计，掏出个小盒子，嘎巴打开了，从里边拿出个长方形的东西，往借条上一摁，字迹上马上出现一个老人手拿一把扇子的印记。五凤楼一看，哎呀，可了不得，这个印记啊，是铁扇仙樊茂闯荡江湖的信物。他刚想把字据拿起来交给李明，樊茂又拿起笔来亲自画了个十字，按上手印，这才交给李明。李明
2: 把这个东西收好了。老爷子，我走了啊，咱们后会有期。匆匆忙忙。

走下了醉仙居，五凤楼和铜铁也随后出来。刚拐过路口，就看任建仇、李明在那等着呢。两人急忙过来，李明说：“事情已经办完了，就凭樊茂在江湖上的名头，栽这么大跟头，简直要了他的老命。有了这个攥在手里，他还不得乖乖的听咱的？”五凤楼和铜铁都乐了。三个小伙子刚要回铜家庄，李明呼啦想起件事儿：“大哥，别走了。”这个字据可有大用，咱拿它去找樊茂，叫樊茂找侯国英，把你的老母亲、我的伯母放出来，叫他老人家早点脱离苦海。不过事情太急了，来不及向白二叔报告了。五凤楼说：“不行吧？怎么不行？就算侯国英再厉害，他也不能一见面就拗着掌门师伯的主意啊。”小霸王铜铁说：“对，五凤楼到底比他们稳重的多。不行，哎，不要紧，你听我的，没错，走。”五凤楼也惦念母亲，没有坚持，三个人又回来了，翻身跳进玄武观的院内。到里边一看，东厢房有灯光，三个人悄悄来到东厢房上，推开门往里一看，啊，三个人就觉得汗毛孔唰都炸起来了。怎么？屋里头放着两口白茶棺材，摆着灵位，灯亮是照尸灯，一跳一跳的。三人就得说练武之人胆子大，迈步进来一看灵位，这边是斗诀的，这边是魏方的。三个人扑通就跪下了。李明嘟嘟囔囔地说：“伯父，小侄儿给你磕头了，老人家你死得太冤了。魏大侠，我们看你来了，你们知道吗？”三个人正在默默念叨，突然外边传来一阵怪笑，哈哈，好小子，爷爷之间竟敢到庙内，你们找死呢。从外边进来铁扇仙樊茂。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五凤楼等弟兄三人正参拜王陵，铁扇仙樊茂道进屋一看，这三个人就是一愣。李明急忙上前搭话：“老前辈你好，咱们刚分手，怎么就不认识我了？”樊茂一看，是给他还酒饭钱的那个小伙计，当时李开大嘴乐了：“小友是你呀，哎，你怎么到这儿了？米房掌柜的打你没有？”他还挺关心李明，拿李明的假话当真的了啊。没有没有，那就好，我把银子还给你。哎，区区小事不值一提，银子不要了，算我孝敬您了。你到这儿干什么呢？这两口棺材死者你认识？
7: 哎，不但认识，还是我的老前辈呢。那口棺材故去的是矬金刚窦觉，这口棺材亡人是狗屠户方卫。
6: 樊茂听这话就是一愣：“哎呀，这两个人是成了名的人物，怎么死的？”“
7: 哎，别提了，因为有个武伯衡大人，他的遗孀武夫人被押在监狱，窦觉为了救武夫人死在河东狮子手，魏方死在侯国英铁扇子下，他打出36只利弩，老人中弩而亡。”
6: 哦，樊茂听罢就是一惊啊，因为侯国英和河东狮都是他的帮派人，马上刷把他的瓦灰脸一撂：“小友，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你是何人？”“
7: 懒人家，守着棺材说话我好害怕，换个地方行不行？”“
6: 好，到老夫的屋子去。”他拉着李明在前，五凤楼和铜铁跟着出了东房，直奔大殿。来到大殿，唰啦打开火折子，点燃蜡烛。李明一看，大殿里空荡荡，神像胳膊都掉了，石头香炉也倒了，什么也没有，只有在靠北墙那儿有几块木板子拼在一起，放块青砖，这是樊茂睡觉的地方。难为他怎么在这住呢？这座破庙啊，过去有两个老道是师徒，前不久得了传染病，先后故去，这座庙就空了。魏银平知道庙里没人，才叫贴身侍女郎儿和兰香把窦觉方位的棺材
7: 放到这儿，当见着五凤楼再商量找块坟地入土为安。樊茂怎么住在这儿呢？侯国英派河东狮子去请他，他不知道这个人行无定所，四海为家，帮里的事情啊交给了副帮主于和，就是河东狮的丈夫。樊茂闲游至杭州，杭州呢有铁扇帮的分舵，手下人就告诉他了，侯国英也在这儿，他想看一看。又因为绿林中各帮派明争暗斗暗杀的事情太多了，他的行动很秘密，又加上性情古怪，独往独来，不愿意凑热闹，他专找没人地方休息，好无人打搅也安全。正好玄武观没人，还停了两口棺材，连要饭花子都不敢进，他就在这儿啊当旅店了。他想在杭州转两天再去看侯国英，可一进城就被先天无极派人发现，报告给萧剑秋，萧剑秋派人送信给白剑飞，白剑飞叫李明和五凤楼铜铁来见樊茂。现在樊茂明白这三个人是一伙的，他们要干什么呢？不管怎么地，我得问问他们的来路。
8: 哎，小友，看着意思你们三个人认识我。
7: 哎，对对对对，我这个人喜欢直来直去，你们找老夫有什么事？我樊茂不受他人恩，既然蒙受了你们的好处，有什么事有求于我就说吧。
9: 好，在下叫李明。
7: 啊，樊茂闻听大吃一惊，
9: 你是矬金刚暴力之徒，外号缺德十八手，又叫人见愁。
7: 老前辈，那是他们糟践我。
9: 樊茂不由得倒退两步，
7: 哎呀，怎么遇见这个鬼机灵了呢？
9: 李明接着说，这位是两江巡抚武大人令郎公子，叫五凤楼。李明的话还没说完，樊茂当时怪言一番，
7: 啊，原来是你们两个小崽子，这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今天我听分舵人说，我侄女抓你们不着，寻你们不到，想不到在这儿遇上了，还想逃出老夫的手吗？说着两只大手像小簸箕一样，呜，分别向李明、五凤楼抓去。李明、五凤楼早有准备，那李明一翻手，掌中早扣一只丧门钉，正对着樊茂的手心。五凤楼急忙一个金丝缠腕，嗨，来扣樊茂的脉门，逼得樊茂撤回双手，一阵怪笑，哼，两个娃娃还真有两下子，怪不得燕山老魔的八个崽子全毁在你们手。嘴里说着又一招平分秋色，分别向两个人抓过来。人见愁李明多鬼呀，右手一抖，嗨，这只合在手中的丧门钉直刺樊茂的左手腕，而五凤楼竟然一塌身，马步一沉，单掌推出，呜，来个推波助流，和铁扇仙樊茂的右掌碰到一块，就听着砰，五凤楼被击退的噔噔噔倒退三步，铁扇仙樊茂也被他那家先天无极真气震得一晃悠。好，樊茂喊了声好，双臂张，又一招钟鼓齐鸣，嗨，分别向两人抓去。缺德十八手诡计多端，故意狂叫一声，哎呀不好，骗得樊茂打出了手微微一颤，这个缺德十八手竟然振臂挥，手中丧门钉直插樊茂的左肋。樊茂功力虽高，可距离太近了，如不躲闪必被丧门钉打中，无奈一晃又绑，收回招数，哪知五凤楼的功夫可超过李明太多了，在铁扇仙收招后退的刹那间，竟然身随掌劲，由掌变抓，一招金龙探爪反抓樊茂的胳膊肘。樊茂虽然一闪而退，可是又被衣服已被五凤楼 得撕下半截。铁扇仙樊茂一辈子没吃过这个亏呀，当时大怒，大叫一声，刚要往上扑，缺德十八手李明已大喝一声慢，随后一使眼色，和五凤楼铜铁三个人一起刷后退两步。李明说，哎，铁扇仙你等等，我有话说。嗯，讲。铁扇仙，我们弟兄敬你是老前辈，一口一个老人家，你反倒越服越醉。我李明对你的一点好处虽不值钱，但总算滴水之情吧。你是有名的人物，得恩不报反而出手伤人，就算我们弟兄不是你对手，可是你别忘了那么句话，一人拼命十人难堂这句话，你铁扇仙总不能没听说过吧。啊，你好好想想，如果我们三个人一起拼命，鹿死谁手尚不好说，再者说了，你欠我的一笔人情账可是白纸写黑字啊，还有你的画押和印记总赖不掉吧。我们三个人只要一个人幸免逃出你的魔掌，将此事传入江湖，就让你这老脸再厚恐怕也无脸见人吧。李明的话惊得铁扇仙樊茂心头一颤，他陡然想起那张要命的字据是他们写的，自己亲笔画押又盖上印记，倒霉的是自己一个字儿不认识。这李明可是出了名的缺德十八手，又叫人见愁啊，说不定那张字据怎么写的，就兴许是我樊茂的卖身契，果真那样，哎呀，我在江湖上还怎么抬头见人呢？樊茂越想越惊，越想越害怕，无奈停下手来。嗯，李明，那张字据在哪儿呢？我樊茂是中年打雁，今天反叫雁牵眼了。李明一看樊茂被唬住了，急忙在怀里伸手把字据掏出来，唰啦展开。怎么，你想听听上边写的什么吗？嗯，你念吧。好，别着急啊。他借着屋中射出的灯光慢慢的念道，立卖身契人樊茂。这句话一出口，不光樊茂心头一震如五雷轰顶，连五凤楼也是一愣。哎，这字据是我写的，怎么变了呢？哦，他马上就明白了李明的用意，知道念字据之后樊茂非拼命不可，忙给铜铁一使眼色。五凤楼趁肩拔刀，小霸王一伸手，擦啦啦，把水磨钢鞭也从背后抽了出来，专等一拼。就听李明胡诌八扯，哎，立卖身契人樊茂因孤苦无依无计度日，托中说和，卖身投靠江南安察使衙门为奴，甘共驱使，永不赎身，恐后无凭，立据为证，中人五凤楼铜铁。那李明满嘴跑舌头，胡念一通了。五凤楼铜铁笑的都笑弯腰出了眼泪了，可把铁扇仙樊茂给吓坏了。这阵他想起来了，哎呀，这李明可不是一般江湖人呐、啊，乃江南安察使李靖文的儿子。常言说得好，好汉不斗势力，何况李靖文乃一省的最高司法大员，而且字据上边还真有自己的手印记号，这就叫一次入宫门九牛拉不回呀。听李明念完，不由得狂叫一声，好你个狠毒的小子，老子喝你冰骨了。言还未了，一晃身躯如同怪蟒出洞，扑了过去。五凤楼身形微晃，拦住了老怪的去路，一招夜战八方藏刀式，拉上架子是先讲价钱后拼命。老前辈，切息雷霆之怒，莫发虎狼之威，听在下一言。嗯，五凤楼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已经卖给老李家为奴才了。老人家，您先等等。家父武伯衡，居官清廉，尽忠朝廷，老前辈不能不知。只因奸贼魏忠贤，祸乱朝纲，祸国殃民，老前辈岂能无闻？令图侄侯国英助纣为虐，在我父被屈含冤身死之后，又欲加害我的母亲，压在大牢之内。我这当儿子的，岂能坐视不管？为救我娘，我们以死相拼。艾罗汉、窦大伯、狗屠户、魏侠客，皆惨死在侯国英之手，至今尸骨未寒，灵柩就停在这儿。老前辈为人处事虽然偏激，但却耿介异常，善恶分明。今天我求老前辈帮忙，你在侯国英面前说个情，放出我的母亲，我五凤楼感激你老，永生不忘。我们就求您这一件事。方才李明念的字据乃是戏言，上边不是这么写的，字据在他手。我不愿意以这种手段破人就范，更不愿强人所难。老人家，我把字据还给你。说完一伸手，李明，你把字据拿来。我不给，拿来。哎，好，给你。我就怕你。五凤楼接过来，爱拥内功一抖手，唰，那张字据像一片浮云向樊茂飘去。樊茂伸手接过来一看，果然不假，是他画押摁印记的那张，急忙揣到怀里，暗暗佩服五凤楼的为人。五公子果然办事与众不同，老夫心服口服。蒙你偿还字据，我给你一个机会，老夫赤手空拳，你们三个人之中无论任何人能胜我，就五夫人之事包在我的身上，如不能胜我，老夫立即远走他乡，绝不再帮侯国英与你们作对，你看如何？听了铁扇仙樊茂的话，五凤楼也暗暗敬佩这位老人。这样一来，胜了可以救母亲，败了呢，铁扇仙也不会再与自己为敌。他能不计较戏耍之辱，并提出这样两个条件，真是难得可贵呀。但是他知道，李明铜铁与樊茂过招，那是以卵击石，还得是自己出头。自己一有五凤朝阳刀，二有高僧教的七刀追魂绝技，干脆借此机会印证一下他的威力如何。前者啊，以七刀中的五刀胜了河东狮子严秀英，但是他毕竟是铁扇帮中的二三流人物，我要试试对付像樊茂这样一顶一的高手究竟有多大威力。主意拿定，躬身施礼，蒙老前辈抬爱，晚辈斗胆冒犯。你老人家在武林当中享有盛名，又是一帮的帮主，为人处事令人敬佩。我五凤楼吃仙盐比您少吃好几十年，我在您面前耍刀弄枪，是班门弄斧，圣人门前卖字画，你老人家见谅。说着五凤朝阳刀唰啦的一声奔樊茂的肩头砍下来，这一招叫班门弄斧。铁扇仙樊茂是一个内外兼修的绿林怪杰，用这种平常招数对付他，无疑是以身犯险。但是樊茂却暗暗心动，知道五凤楼是对自己表示尊敬，还有不敢班门弄斧之意。像这样谦虚有为的青年，

0: 还是第一次遇见，不觉顿生好感，突然拿定了主意，急忙闪身喊了一句：“停手！”五凤楼急忙收住招数：“老人家，您好，什么话说？”“啊，五公子，老夫闯荡江湖这么多年，收下徒弟、徒子、徒孙、徒侄，无期待数，均不如你呀。看来五岳三鸟能收你这么徒弟，人家眼力高明，识人物，我就遇不上。五公子，冲着你这种大仁大义的胸怀，我算服你了。就令堂之事，包不在我铁扇子樊茂身上。”五凤楼知道以樊茂的身份，话一出口绝无更改，急忙上前磕头：“老前辈，我多谢了。”这阵任见愁、李明也说：“老前辈，哎呀，你可别把话说大了，别把弓拉满了。令图直现在可是手握锦衣卫兵符啊，去救五伯母之事，你可得多加小心啊。他不听你的，不但救不来人，再把你老人家抓住，哎呀，我也觉得对不起你呀。”铁扇仙闻听哈哈一笑：“多蒙李公子关照，但老夫还有几分自信。别说侯国殃是个锦衣卫的总督，就是他当了皇上，谅他还不至于连掌门师伯之命也敢违抗。事不宜迟，你们三位谁陪我去接五夫人呢？”三人一听的话音，这件事好像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一样。五凤楼救母心切，就想亲自去。小霸王铜铁说：“不行，五大哥，谁都能去，就你不能去。李明哥哥，你也不合适。以我之见，还是我跟老前辈去。第一，侯国英等人不认识我；第二，我家就住在附近，是个有家有业的人，有老前辈引荐，他们不会有什么疑心。第三呢，我在江湖上是一个无名小卒，纵然救不出伯母，起码没什么凶险。”五凤楼点点头：“贤弟言之有理，救出人之后咱们在哪会齐呢？”李明说：“这么办，就在钱塘门外树林里见面，不见不散。”“好，咱们输要剪断，两下分手。”铁扇仙樊茂带着小霸王铜铁直奔巡抚衙门。走在半道，铜铁说：“老人家，我没告诉你我是谁呢。”“我不问。”“哎，我得告诉你啊，我是佟家庄的，我叫铜铁，到那之后就说我是您的随从。”“哼，你这身衣服是随从啊？你是我少爷。”“别家，我到那边买一套换上啊。”就这么，铜铁到衣帽铺里买身家将衣服换上，原来那身呢就不要了。收拾利索，跟着樊茂来到巡抚衙门前。到门前一看呢，把小霸王铜铁吓住了。你别看铜铁是佟家庄的小庄主，他父亲佟元超也是成了名的人物，可是像巡抚衙门这种朝廷封疆大臣居住的地方，他从来没进去过。到门前一站，就看见两旁悬挂八盏气死风的纱灯，灯光下分别站立八名锦衣卫和一个小头目。这些人全是二十往上、三十往下、血气方刚、正在年轻的壮汉，一个个太阳穴鼓着，腮帮子弄弄着，眼珠子瞪着，短衣短靠，打着裹腿，穿着斑尖鱼鳞洒鞋，每人一口寒光闪闪鬼头刀，刀把上拴着一尺半长的红绸子，扑啦啦飘在身后，更显得阴森可怕。铜铁想：“这个女魔王真是好大派头啊。哎呀，这樊茂到这儿，人家能不能接待啊？”只见樊茂大模大样的往门前一站：“
1: 哎，有活的没有？过来一个啊，告诉侯国英，就说我老人家来了。”“
0: 啊啊！”这会儿一听：“什么？你老人家？你……”他刚想过去，
1: 只见这老头伸手把那西木盒子递过去了。
0: 小头目赶紧来到切近，拿过盒子，嘎巴打开一看，哟，这是铁扇帮的印记呀！啪，合上了。 他是陆里人出身，他知道，把盒子递过去，单腿点地。哎呦，老帮主你好，小爷早就吩咐了，说这几天你老人家大驾光临，只要您来了不用通禀，叫小的领您进去就行了，快请。铁扇仙洋洋得意，看看通铁，意思说怎么样，我到这儿是贵客。铁扇仙繁茂为救五凤楼之母去见侯国英，他演出一段师徒反目血溅巡抚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不可能错过你》。我相信大家最近一次经常能够听到这首歌应该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啊，《西红柿首富》。然后呢在里面呢就邀请了王力宏来客串他自己。然后开了一个私人的演唱会啊，在演唱会当中呢就唱了这首歌《不可能错过你》。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首歌其实呢是在1999年的6月22号《不可能错过你》随着同名专辑一同问世，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这张专辑呢是王力宏先生啊这个音乐生涯又一高光作品，他的创作才华呢在其中展露无遗。那这一时期啊，刚从这个大学毕业的王力宏音乐理念呢逐渐成熟，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不仅尝试了即兴口白、齐声轮唱等唱法，还在演唱的技巧当中呢做了更多的钻研。歌曲一开始轻松俏皮的前奏就像一阵春风，瞬间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期待和浪漫的氛围。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却偏要来，简单直白的歌词却道出了爱情当中的缘分和奇妙。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就遇到了那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啊，这种不期而遇的缘分是命运最浪漫的安排，也让我们相信爱情总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生活中我们或许都在等待那个不可能错过的人，那这首歌呢就像一种信念啊，让我们在漫长的等待当中始终怀揣着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当我们在爱情里迷茫的时候，它给予我们勇气，当我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当中呢，它又会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份感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毛不易。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非凡带来的《飞蛾与花火》。那这首歌呢，其实讲的是关于爱的遗憾的一个故事吧。其实当我听到这首歌《飞蛾扑火》这样的一个词汇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段子。正常人会说啊，飞蛾扑火它有一种凄美的浪漫，明知道爱而不得，却还要奋不顾身的去伤害自己，这是有情商的一种说法。没情商的说法是什么呢？飞蛾扑火，飞蛾昆虫啊，对于光它是有一种趋光性的。我们还是来说这首歌啊。那飞蛾与花火呢，这首歌呢发行于2020年，据说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人们爱情当中常见的执着和无奈。也许创作者目睹身边的人在感情里飞蛾扑火般的付出，却始终呢得不到想要的回应。整首歌曲的旋律舒缓而略带忧伤，蔡非凡独特的嗓音细腻地诠释着歌曲当中的情感，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着爱情当中的遗憾和不舍，轻易就能触动听众最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在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也经历过类似的情感经历吧。喜欢过一个人却得不到回应，只能看着对方追逐着别人，自己默默承受着痛苦。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这个夏天你过得怎么样呢？有请李玖哲。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财经音符，我是关轩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听到这首歌之后我就回忆了整个夏天我都是怎么度过的。首先呢，就是感觉哈尔滨的天气真的是太给力了啊，其实没有正经的热几天，30度以上的天气我觉得大概掐手指头，两只手的手指头都能数过来，基本不超过10天。

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啊，然后我刚才有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啊，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哈、啊，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他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人认识了他。就是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好的，朋友们，我是关旭哈。想要点歌的朋友呢，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不可能错过你》。我相信大家最近一次经常能够听到这首歌应该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啊，《西红柿首富》。然后呢在里面呢就邀请了王力宏来客串他自己。然后开了一个私人的演唱会啊，在演唱会当中呢就唱了这首歌《不可能错过你》。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首歌其实呢是在1999年的6月22号《不可能错过你》随着同名专辑一同问世，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这张专辑呢是王力宏先生啊这个音乐生涯又一高光作品，他的创作才华呢在其中展露无遗。那这一时期啊，刚从这个大学毕业的王力宏音乐理念呢逐渐成熟，在这张专辑

辑当中，他不仅尝试了即兴口白、齐声轮唱等唱法，还在演唱的技巧当中呢，做了更多的钻研。歌曲一开始轻松俏皮的前奏就像一阵春风，瞬间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期待和浪漫的氛围。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却偏要来，简单直白的歌词却道出了爱情当中的缘分和奇妙。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就遇到了那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啊，这种不期而遇的缘分是命运最浪漫的安排，也让我们相信爱情总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生活中，我们或许都在等待那个不可能错过的人，那这首歌呢就像一种信念啊，让我们在漫长的等待当中始终怀揣着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当我们在爱情里迷茫的时候，它给予我们勇气，当我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当中呢，它又会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份感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毛不易。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非凡带来的《飞蛾与花火》。那这首歌呢，其实讲的是关于爱的遗憾的一个故事吧。其实当我听到这首歌"飞蛾扑火"这样的一个词汇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段子。正常人会说啊，"飞蛾扑火"。

它有一种凄美的浪漫，明知道爱而不得，却还要奋不顾身的去伤害自己。这是有情商的一种说法。没情商的说法是什么呢？飞蛾扑火，飞蛾昆虫啊，对于光它是有一种趋光性的。我们还是来说这首歌啊，那飞蛾与花火呢，这首歌呢发行于2020年，据说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人们爱情当中常见的执着和无奈。也许创作者目睹身边的人在感情里飞蛾扑火般的付出，却始终呢得不到想要的回应。整首歌曲的旋律舒缓而略带忧伤，蔡非凡独特的嗓音细腻地诠释着歌曲当中的情感，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着爱情当中的遗憾和不舍，轻易就能触动听众最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在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也经历过类似的情感经历吧。喜欢过一个人却得不到回应，只能看着对方追逐着别人，自己默默承受着痛苦。

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这个夏天你过得怎么样呢？有请李玖哲。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听到这首歌之后我就回忆了整个夏天我都是怎么度过的。首先呢，就是感觉哈尔滨的天气真的是太给力了啊，其实没有正经的热几天，30度以上的天气我觉得大概掐手指头，两只手的手指头都能数过来，基本不超过10天。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然后我刚才有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啊，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啊，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0: 的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你会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和你就算再见，我的真心明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能让

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他最出名的一首歌

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人认识了他。就是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好的，朋友们，我是关旭哈。想要点歌的朋友呢，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不可能错过你》。我相信大家最近一次经常能够听到这首歌应该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啊，《西红柿首富》。然后呢在里面呢就邀请了王力宏来客串他自己。然后开了一个私人的演唱会啊，在演唱会当中呢就唱了这首歌《不可能错过你》。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首歌其实呢是在1999年的6月22号《不可能错过你》随着同名专辑一同问世，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这张专辑呢是王力宏先生啊这个音乐生涯又一高光作品，他的创作才华呢在其中展露无遗。那这一时期啊，刚从这个大学毕业的王力宏音乐理念呢逐渐成熟，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不仅尝试了即兴口白、齐声轮唱等唱法，还在演唱的技巧当中呢做了更多的钻研。歌曲一开始轻松俏皮的前奏就像一阵春风，瞬间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期待和浪漫的氛围。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却偏要来，简单直白的歌词却道出了爱情当中的缘分和奇妙。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就遇到了那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啊，这种不期而遇的缘分是命运最浪漫的安排，也让我们相信爱情总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生活中我们或许都在等待那个不可能错过的人，那这首歌呢就像一种信念啊，让我们在漫长的等待当中始终怀揣着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当我们在爱情里迷茫的时候，它给予我们勇气，当我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当中呢，它又会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份感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毛不易。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非凡带来的《飞蛾与花火》。那这首歌呢，其实讲的是关于爱的遗憾的一个故事吧。其实当我听到这首歌"飞蛾扑火"这样的一个词汇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段子。正常人会说啊，飞蛾扑火它有一种凄美的浪漫，明知道爱而不得，却还要奋不顾身的去伤害自己，这是有情商的一种说法。没情商的说法是什么呢？飞蛾扑火，飞蛾昆虫啊，对于光它是有一种趋光性的。我们还是来说这首歌啊，那《飞蛾与花火》呢，这首歌呢发行于2020年，据说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人们爱情当中常见的执着和无奈。也许创作者目睹身边的人在感情里飞蛾扑火般的付出，却始终呢得不到想要的回应。整首歌曲的旋律舒缓而略带忧伤，蔡非凡独特的嗓音细腻地诠释着歌曲当中的情感，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着爱情当中的遗憾和不舍，轻易就能触动听众最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在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也经历过类似的情感经历吧。喜欢过一个人却得不到回应，只能看着对方追逐着别人，自己默默承受着痛苦。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这个夏天你过得怎么样呢？有请李玖哲。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财经音符，我是官炫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听到这首歌之后我就回忆了整个夏天我都是怎么度过的。首先呢，就是感觉哈尔滨的天气真的是太给力了啊，其实没有正经的热几天，30度以上的天气我觉得大概掐手指头，两只手的手指头都能数过来，基本不超过10天。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然后我刚才有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八十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啊，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他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的人认识了他。就是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好的，朋友们，我是关旭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呢，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节目中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您，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最近呢，海澜之家的少帅周立晨立下了军令状，在今年的5月26号，他在业绩会上公开的表态，计划拓展服装零售业态，向世界一流的目标靠近。从2020年接管家业以来，他一直在琢磨渠道和新门路。过去的一年，周立晨先联手京东打造城市奥莱，成为奢侈品牌的渠道商，后来呢，控股斯伯兹做起了阿迪达斯的代理商，巧的是两者均涉及折扣生意。周少帅的两板斧下，单单1到3月，海澜之家就挣得了9.36亿元，较其接棒时大涨2倍之多。掌舵市值超350亿元的服装企业，周立晨试图撕掉男人的衣柜这一标签。周立晨呢，是海澜之家创始人周建平之子，担任海澜之家的董事长、总经理。据2025年胡润富豪榜，周家拥有290亿元的财富。他是江苏的江阴人，今年37岁，毕业于清华大学金融系，又在风投公司历练过2年，对于商业趋势的变化格外的敏感，看到了奥特莱斯的机会。奥特莱因主打大品牌小价格，在性价比为王的消费时代生意火爆。周立晨牵手京东设计了一套轻资产运营模式。京东的奥莱是海澜之家和京东合作推出的城市奥莱业态，主打大牌低价的策略。周立晨在业绩会上告诉所有的记者，线下开设京东奥莱打折的折扣店，是为了方便用户就近买到性价比高的大牌正品。公司介绍说呀，双方是优势互补，京东发挥流量及品牌的优势，海澜之家呢是结合渠道与零售运营经验，实现快速开店以及标准化的运营。周立晨以海澜旗下的公司持有京东奥莱运营主体上海京东奥特莱斯商业65%的股权。轻资产的本质在于海澜之家负责选址和品牌洽谈。

退还给供应商。选址商呢，周立晨团队偏好是3到5线的城市。去年的9月，京东奥莱的线下首店在无锡的海澜飞马水城开业，并在京东同步上线了京东奥莱自营专区以及京东奥莱官方的旗舰店。那么在今年呢，京东奥莱新开了12家店，分别位于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等地。未来呢，在拓展线下门店的同时，我们力争与全球优质品牌展开合作，丰富京东奥莱产品的矩阵。这是周立晨在记者会上的表态。业绩会上呢，存货周转情况也成为投资者的关注焦点。截止到2024年，海澜之家的存货规模达到了111.7亿元，较年初增加28%，高于往年的水平。那这里面呢，有82.7亿元的商品是可以退货的，可退货的商品公司呢可以按照成本原价退还给供应商，不承担存货跌价的风险。存货项目中呢也包含了丝帛织的部分，这源于周立晨的一门新生意，运动品牌的零售。其实呢，在这一赛道上啊，耐克和阿迪达斯的头部经销商滔博啊运营多年，近年呢因品牌销售波动业绩承压，现向户外品牌代理及收购转型，逆流而上，周立晨也做起了代理的生意。

其实在这一赛道上哈，2022年他通过了子公司海澜投资与海鑫体育发展，共同成立了思博资，拓展运动品牌的零售业务。去年的四月呢，海澜投资更进一步成为思博资的控股股东。那么和滔博不同，周立晨做的是品牌折扣零售的业务，首个谈下来的品牌就是阿迪达斯。思博资呢，同时销售尾货和正价的产品，旗下的五折体育啊，则为阿迪达斯在中国的独家清仓渠道，专门销售尾货。那截止到2025年3月末，海澜之家授权代理的阿迪达斯门店数量达到了433家。周立晨对新业务信心十足，去年把京东、奥莱与思博资两块业务并表到了上市公司。据中信建投测算呢，京东、奥莱和思博资的业务远期空间收入可达百亿元以上，净利润在10亿元左右。那么牵手阿迪达斯之外呢，周立晨还陆续赞助了多项的运动赛事，比如说海澜之家呢冠名赞助了无锡啊、江阴啊、环这个梨湖马拉松盛事，还参与了这个江苏省的马术队。2025年初呢，海澜体育公园和飞马休闲乐园也相继开园了。其实男装生意啊并不好做，过去的五年受线上渠道的变革、运动户外风格冲击，男装行业是低迷的状态。临危受命，周立晨提出了新千店计划，优化商业步行街门店选址，进军地标性的商业综合体，提升直营比例。2024年海澜之家关掉了超过400家的加盟店，新开超过300家的直营店。截止到2024年的年末，其系列直营店与加盟店的数量分别是1468家和4365家。直营店去年的毛利率达到了 63%， 高于加盟店及其他的 41%。 2025年1到3月，管理层呢继续的修剪枝叶，直营店的数量净增加42家，加盟店净减少63家。那从周立晨上任后，他还重视线上的渠道覆盖，除了巩固天猫、京东等传统的店

电商基本盘以外，还深入地布局抖音、快手等新兴的社交电商平台，和头部的主播合作，并开展品牌自播。2024年呢，其线下的收入下滑，线上销售额增长。今年呢，1到3月，线上收入为10亿元，同比增长约20%。同时呢，周少帅也试水新玩法，在4月，海澜之家入驻了京东秒送，成为其首个全方位合作的品牌，同时推出了500多家门店，升级为云仓，接入秒送服务，以线上下单、门店直发、快速送达模式提升这个服务效率。据我们了解到呢，周立晨已经定下了新计划，2025年的工作重点是聚焦服装主业，创新品牌管理和零售，拓宽品牌版图，普惠品质生态。服装主业与零售新业态，这位80后少帅两手都要抓。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有可能有新的机遇与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

在六年前啊，达美乐中国团队将迁店目标写在了一尊偌大的洋酒瓶上，并一饮而尽，说了一句 Go for 一千。如今这个独占 CEO 办公室柜子最高处的酒瓶很快就要换新了。接到任务的时候，40岁的王怡担任达美乐中国 CEO 大概一年。这个披萨品牌在中国仅进驻了三个城市，门店呢不超过100家左右。王怡说，当时还觉得1000家好像是个很遥远的目标，但回头看一年一年又过得很快。在这个数字后面添个零，带给王怡的除了兴奋感，还有一份沉甸甸的压力。他坦言，由于当年公司规模比较小，资源不多，从100跨越到1000的过程很辛苦，但发展之快也超出了自己的预期。截至到2024年的9月30号，达美乐已在中国33个城市经营978家门店，年内呢将迎来第1000家门店。从2017年的第三季度起，即王怡带领的现任管理团队接手以来，这个公司每个季度都实现了同店销售额增长。在餐饮连锁为疫情价格所困的时候，这一表现让达美乐中国成了清流。近日，在位于上海总部的 CEO 办公室里，记者与向来低调的王怡进行了一场单独交流。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他说说达美乐中国为何从曾经的小透明蜕变成了餐饮新贵，迈入千店时代后又将如何加速扩张呢？我们来看看啊，达美乐中国 CEO 王怡能否实现达美乐5000家门店的目标。浓密柔顺的头发，温婉明媚的气质，娓娓道来的风格，与王怡给人第一印象颇具反差感的是，他在工作上其实是急性子，甚至连自己办公室都特意选在公司过道中间的一侧，而非秘密性更强的角落，只因这样距离短，方便他快速地找到员工聊问题。正是快节奏的他开始执掌达美乐中国后，这家披萨连锁才进入了高速成长期。早在上世纪90年代，达美乐就以特许经营的方式进入了中国市场，到来节点和必胜客相差无几，但在后来十多年，达美乐中国经营权几经易主，品牌也一直不温不火。直到2010年，达美乐中国董事长旗下公司收购了达美乐在中国市场独家特许经营权。这个独家特许经营范围呢，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省及浙江省。由此，达美乐在中国开始了稳定的发展，并选择先专攻北京、上海以打开知名度。达美乐能从区域走向全国的转折点，发生在王怡接任中国 CEO 的一个月后。2017年5月，在麦当劳任职多年的王怡跳槽到达美乐中国当 CEO。同年6月，王怡代表公司与达美乐全球签署新的总特许经营协议，独家经营范围由几个省市扩大至中国大陆和港澳市场。王怡透露，这是天时地利人和加在一起的结果。彼时，金的本土管理团队逐渐成型，达美乐与所在城市已具备品牌效应和良好业绩基础，这些因素令品牌方肯定了中国市场潜力。王怡说，中国的市场很大，如果分给好几家特许经营商去做，很难取得足够大的规模效应，所以品牌方也觉得给我们这一家做蛮好的。在中国，达美乐延续全球品牌披萨外送专家的定位，骑手呢均为自聘员工，承诺外送30分钟必达，超时送免费披萨券，这可以说是达美乐与其他同行的最大差别。此外呢，高性价比、好吃、卷边和饼底选择丰富等，也是这个品牌常被提及的关键词。
凭借这些积累口碑特点的达美乐，在疫情后迎来了起飞的机会。由于防控的规定，外送曾经历爆发式的增长，这恰恰是达美乐的拿手功夫。而谨慎消费的大环境也让达美乐的兼具性价比与美味发挥了优势。在王姨看来，疫情为达美乐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推动力，但更重要的是公司已提前做好准备，才成功响应突如其来的消费行为的变化。王姨说，那时候我们销售开店的表现还挺好，服务人员菜单战略也都到位了，所以我们其实疫情前就准备好了。随后达美乐进入了快速成长期，2020到2023期间，每一年的开店速度都创下了新高，进驻城市数量也持续增加。早些年我们还会庆祝第100家、第200家、第400家这些节点，因为后面开店太快，有些百店都不庆祝了。不过达美乐一路走来也并非想象中的一帆风顺，比如在进入一些新城市的时候，这个在中国仍算年轻的品牌曾经历短时间难以打开知名度，生意不好，团队陷入了是否要继续在当地拓展进驻更多新城市的难题。王一说，压力是很大的，因为 KPI 实打实的摆在那儿，新市场的销售和利润就是不好，但如果因为这样就不开发新市场，只在北京上海开，那就浪费了中国市场。王毅告诉记者，所以首先要做正确的选择，老板会理解你在新城市要达到一定规模和知名度，生意才会好起来，然后呢就是不停地打磨，继续开店，服务和产品够好，顾客自然就会回来，但这个阶段是很需要耐心的。这番坚持也为达美乐中国换来了丰厚回报。去年这家公司成功在港上市，成为中国披萨第一股。根据他们家的招股文件啊，按2022年收入的计算，达美乐中国为第三大披萨企业，规模与排名第二的披萨品牌相当接近。他家的最新业绩报告显示呢，2024年前六个月，达美乐中国销售额、新开门的店门数以及新进入城市数量均创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这家公司总收入20.42亿元，同比增长48.3%，报告和经调整的净利润税后均在上半年首次实现转正。录得经调整的净利润5089万元，新进驻四个城市，开设了146家新店。无论是面对消费者，无论是面对投资者、媒体还是新员工，在被问到达美乐中国的成功秘诀时，王姨的答案可能都很简单，4D 战略。具体而言，4D 包括高质量的门店开发，高质量的美味披萨，高效的外送体验和数字化能力。其实没什么特别的，王姨说，我们就是这几件事反复做，持续做好，做到极致。她说，四 D 战略能成功在于以顾客需求至上为初心，如高效外送提供了便捷性，美味则是百年不破的真理。有意思的是，被植入公司战略的美味甚至促成了王姨接下达美乐中国 CEO 的 offer。 王姨说，我加入达美乐也很好玩，因为自己最早是麦肯锡咨询出身，来之前做了很多的纸面分析，但最后被打动的关键点是披萨好吃，因为我本身就是个吃货。王毅讲到，公司董事长曾经带他吃了招牌产品美国风情土豆培根披萨，一吃之下惊为天人，这款披萨也始终是他最爱的达美乐菜品。记者还了解到，四 D 战略被达美乐中国沿用多年都未曾改变，甚至早在王姨2017年接任 CEO 前就已定好。事实上，无论是初创业还是成熟期的公司，能多年坚定的一套战略不变的情况都很少见。高层变动、不同阶段的发展需求、
市场新风向这些变化都可能促使企业进行战略调整。王毅说，我觉得战略是不能经常变的，一开始要选对战略，制定时要考虑好短期和长期目标的平衡。如果战略经常变，在企业里一层层传达的过程很容易导致动作变形，第一件事还没完成，战略变了，大家又忙着做第二件事，其实就很难做出结果了。一个体现达美乐战略定力的例子是，为确保高效外送，这家公司一直坚持自有骑手模式，并且暂不考虑启用第三方的平台骑手，即便后者人力成本更低，就算消费者是在第三方外卖平台下单，也依然由达美乐自有的骑手送货。王毅表示，自有骑手还是有战略意义在的，我们想给顾客比较好的外送服务，能在快的同时保证食物温度和新鲜度，品质和安全都够有保障，而且外送员送餐也相当于在路上打广告了，这对品牌也是有帮助的。要让选定的战略切实地发挥作用，团队执行力也必不可少。首先战略是对的，然后你要用对人，以及营运系统赋能，这三点结合起来才能让大家可以实现比较好的执行力。王毅多次用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来形容自己的团队，都是非常脚踏实地撸起袖子就做事的人。和战略一样，达美乐中国的高层团队也相当稳定，很多人和王毅一样，早在2017-2018年就加入了公司，包括首席运营关中军、首席绩效官徐清义，而比王毅更早加入这家公司的首席营销官王淑颖更是任职超过9年。对于如何打造一支给力的团队，王毅认为要寻找认同公司的人才，并给予充分信任和鼓励。

让他们放手去干。这也是今年80岁的公司董事长给王毅留下印象最深刻的理念之一。王毅说，我们的文化就几点，首先顾客至上，做餐饮的一切都要从顾客角度出发，其次是诚信尽职，这代表做事的态度，然后是拥抱变化，能不断突破自己，不停创新，最后是乐于与品牌共同成长。为什么我们的伙伴还蛮稳定？因为大家拥有共同的价值观。谈到带领团队的心得时，王怡还描述了一个他引以为豪的画面。当中国市场的区域经理聚起来开会，很多人手上都带着由达美乐全球赠送、刻有个人名字的劳力士或者欧米伽手表。拥有这块手表代表着这些经理所负责的门店在销售、外送、平均送餐时间、食品安全等方面都是某个年度的佼佼者。一些厉害的人甚至是左手戴一块，右手戴一块。即将迈过1000家店里程碑的达美乐中国要进一步加速扩张了。今年达美乐中国预计全年新增门店240家，这一数字在明后两年将被提高到300到350家，同比增幅约25%到46%。事实上，未来几年中国也是达美乐在全球扩张最猛的市场。翻查达美乐全球的2023年投资者日会议记录，就发现在其列出的2024到2028年净店数增长中，中国计划在2026年以后每年净新超过300家门店，显然高于印度的200家、其他新兴市场的235家、发达市场的250家。王怡表示，目前开店是达美乐中国持续增长的最大动力，在北京、上海两个先发市场，这家公司将继续发力，侧重开设社区店。同时，达美乐将继续在新增长市场扩张，并有选择性地开拓更多的新城市。全中国有几百个城市，我们才进了33个，而且33个城市都还没有开满。但值得留意的是，在从一线城市往下沉时，达美乐强调外送的商业模式遭遇了变数。在开拓新城市的时候，达美乐通常是先在中心商圈开设面积更大、座位更多的门店，许多消费者也倾向于堂食和外带而非外送。为优先服务好堂食与外带订单，提供良好的体验，达美乐在部分门店会暂停外送，到适当时机才逐步恢复服务。持续开拓新城市以及堂食和外带订单剧增，也影响了达美乐中国的收入结构。今年上半年，达美乐在上海和北京的配送服务占两成总收入的 73.1%， 但由于新市场中堂食和外带订单的增长，其整体配送服务的收入比例下降至 46.4%， 较2023年同期低了约17个百分点。这一变化也导致每单平均销售额略有下降，从2023年上半年的 87.6 元降至2024年上半年的 83.6。 如果新城市无法培养起用户外送下单的习惯，随着新开市场越来越多，这意味着达美乐外送专家的定位可能会被稀释，失去一支与其他品牌较量的重要抓手。对此，王怡并未表现出什么担忧。一方面，他相信消费者对外送便捷性有很大需求。他提到，根据达美乐中国招股文件引用的调研数据，披萨外送市场将较整个中国披萨市场增长更快。于2022年到2027年，披萨外送预计将按照 18.7% 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规模达到514亿元，占整个中国披萨市场的 66.7%。 另一方面，从达美乐新市场来观察，外送比例会在后期逐步回升。像这样一开始堂食和外带比较多的首店，后面的外送也会慢慢起来。现在一些新市场的外送比例也能做到 50%、60%。 王毅说，随着品牌在新市场逐渐成熟，
达美乐会在市中心慢慢地开进社区，以提高外送比例。若将目光放得更长远，达美乐中国建指的是5000家目标。王毅表示，在饮食习惯与中国相似的日韩，2022年每百万人所拥有的披萨门店约为30家，而中国仅为12家。渗透率提升的空间为达美乐创造了巨大潜力。王毅告诉记者，中国市场幅员辽阔，人口也多，也有别的品牌中国店数超过美国店数的先例，所以我们也充满信心，相信1000家只是个起点，品牌方对我们的长期预期也是至少能开5000家。王毅说，在今年开出第1000家店后，他打算在办公室的柜子上放个更大的酒瓶，写上冲击5000家店。这就是8906万年薪达美乐中国 CEO 王怡的故事，看看今年能否实现达美乐5000家门店的目标。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新茶饮的主业啊，纷纷卷起了配料健康和低价。极致性价比之下的9.9元的价格战，也让利润空间一再的压缩。为了吸引消费者，各品牌使出了浑身解数，其中缓解增长焦虑的小零食，谁又不说这是一种针对年轻人的钓饵呢？今年呢，被拉长的双十一的战线里，有几家茶饮旗舰店的成绩是颇为抽象的啊。我们来看看蜜雪冰城的咸蛋黄糯米锅吧，当月呢有10000家的人付款；茶颜悦色的干脆面包丁，甚至有40万家的人付款。在商业评论区，很多网友晒出了他们买的小零食，大包小包铺满了整个的画面。而不知不觉间呢，社交平台上也出现了不少新茶饮品牌的零食测评。曾几何时，这些赠品小零食顶多作为买奶茶的天头被品尝，如今呢竟也翻身当了主角，甚至有人为了蜜雪冰城的辣条，点外卖的时候还要靠奶茶来凑单。事实上，小零食已经逐渐成为一些新茶饮品牌的重要产品。比如说，利金数据库显示，从2023年的7月到2024年的6月，茶颜悦色的零食在电商渠道销售额超过了1亿元，蜜雪冰城在电商渠道的零食销售也接近5000万。嘴上说着要健康，实际还是想解馋。小零食在年轻人当中似乎从来不缺市场，只不过呢，从天头到主角，从线下随手买到线上专门囤，不过是几块钱一份的小零食，真能让内卷严重的新茶饮菜道出现新的增长点吗？其实新茶饮店里的小零食倒也不是第一天上架了，资深奶茶爱好者都还记得吧，2020年前后，喜茶曾经卖过饼干、坚果、薯条等包装零食，奈雪的茶也有冻干酸奶块，价格呢在10元一包左右。不过呢，高端茶饮品牌的试水可以说是浅尝辄止，如今他们的副业更多聚焦于烘焙产品和茶包，仅剩的几款小零食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并没有着重的宣传。2022年蜜雪冰城和甜拉拉也玩过跨界的联名，分别联合恰恰食品推出了咖啡味、水蜜桃味的瓜子和黄瓜味的鲜切薯条、川香麻椒味锅巴，以1到3元的价格定位，着实的火了一把。大约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新茶饮的零食副业画出了两条泾渭分明的赛道。有人呢深耕高端精致的下午茶，更多的玩家涌入了门槛和价格都更低的解馋小零嘴，以至于今年不少网友惊讶地发帖称，蜜雪冰城什么时候开始卖辣条了？雪王，你怎么什么都卖呀？稍微留意你就会发现，蜜雪冰城许多门店都摆满了各种零食，俨然成了零食铺。辣条、薯片、魔芋、灯影鸡丝、胡辣的小麻花，部分门店的小零食

有十多款，大部分主打过瘾的咸辣重口味，也很适合搭配甜口的奶茶。购买新品奶茶或是达到消费门槛，就可以免费获赠一款小零食。如果想要单独购买，单价呢也不过在1到2.5块钱。对于年轻人来说，都来买奶茶了，就算再抠抠搜搜的花1-2块钱买零食，好像也不痒不痛。新茶饮的零食副业逐渐扩大，打通了线上与线下，甚至在诸如外卖这样的场景下，小零食的天头属性还更实用。95后的小女孩小恩恩表示，因为单杯奶茶很难够得上店铺的起送价格，她一个人点奶茶外卖时，几乎每次都要用零食来凑单。之外呢，包括蜜雪冰城、沪上阿姨、茶颜悦色、喜茶、奈雪的茶、乐乐茶，如今都拥有自己的电商旗舰店，同时在点单小程序里搭载在线商城。其中呢，沪上阿姨更是做成了沪怡百货小程序里，除了零食糕点，甚至还卖其他品牌的日用品。不过把零食副业做得最大的还得是茶颜悦色，这家自称不务正业的品牌，从早期的碧根果碎到现在的人类冻干面包丁，一直很擅长在零食与奶茶的结合上做文章。和碧根果碎类似啊，撒在桂酿秋等季节限定奶茶顶上的面包丁，因为颇受欢迎，就做成了独立包装，价格在2.5块钱一包。今年的8月底，茶颜悦色在长沙直接开了一家2层楼的零食量贩店，打出了硬折扣量贩购的口号。店内设置多了2.5元、9.9元的专区，集合了普通门店不一定能买得到的零食和周边产品。茶颜悦色想必清楚，相比保质期短、不便携带的限制奶茶，这些产品更适合游客购买的长沙伴手礼。从线下试吃到线上囤货，新茶饮品牌摸索出了小零食副业的闭环。比小零食翻身当主角更抽象的是，即使身价已经低到2.5块，面包丁们也有平替。有网友根据面包丁包装袋上的委托生产商搜索，找到了相关厂家，仅花9.9元就买了8包。大学生九九表示，我觉得面包丁配奶茶挺好吃的，一包的分量不多，多买又不太划算，所以我才想着找找代工厂。被网友找到的生产商伯利爵也在官方账号宣传起自家的茶颜同款面包丁。就此呢，记者也咨询了伯利爵的运营人员，对方表示不方便回应。现在面包丁的平替在网上已经随处可见，面对市场竞争，茶颜悦色也没坐以待毙，他们开发了面包丁 2.0 版本，融入了微辣芝士的新口味，继续吸引消费者尝鲜。奶茶门店琳琅满目的零食货架，有时候让人恍惚以为自己进错了店，但对大多数新茶饮品牌来说，零食还不足以成为护城河。奈雪的茶财报显示，2024年上半年包含茶叶礼盒、零食等的其他产品板块实现营收3.8亿元，营收占比 14.9%。 今年8月，茶颜悦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们家限制茶饮与零售产品的营收占比7:3。至于是蜜雪冰城，线上一年卖出了4700多万的小零食，在百亿元级别的营收里只能算9牛1毛。也就是说，现阶段小零食只能是副业，跨界并不意味着转行，但茶饮品牌不约而同做起这门副业，显然离不开某种增长焦虑。艾媒咨询数据显示，新式茶饮行业已经进入了存量竞争阶段，预计2024年中国新式茶饮市场规模将达3547.2亿元，同比增长 6.4%。 这与2023年 13.5% 的增速、2021年 50% 以上的增速相比，明显放缓了许多。赛道拥挤的情况下，资本也没有那么青睐新茶饮品牌了。今年茶百道上市首日即破发，而蜜雪冰城从2022年开始就尝试申请上市，从 A 股辗转到港股。
今年年初递交的上市申请已于年中过期失效，仍未成功上市。更不用说新茶饮的主业纷纷卷起配料健康和低价，极致性价比之下的9.9元价格战，也让利润空间一再的压缩。为了吸引消费者，各品牌使出了浑身解数，其中缓解增长焦虑的小零食，谁又能说不是一种针对年轻人的钓饵呢？惹人注意的大动作，不少联名周边。雷暴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9月初，包括沪上阿姨、茶颜悦色、COCO 等在内的13家茶饮咖啡品牌累计发起过101次 IP 联名营销事件。从前少有的联名活动，如今已成了固定的节目。那既然主打场打得难分难舍，那么寻找第二增长曲线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在零食超市开业前，茶颜悦色今年还新开了昼夜诗酒茶小酒馆以及苏山糖水铺子店的中店，加上之前的茶馆、咖啡店、酒馆，达成了全饮品矩阵的成就。不可忽视的是，爱吃小零食和爱喝奶茶的人群是高度重合的，用低价产品引流，带动主打产品的销售。蜜雪冰城早就深谙此道，从2元一支的甜筒冰激凌，4元一杯的柠檬水，再到今年夏天1元一杯的冰杯，或许并不能让它赚到钱，但能吸引一部分人来买奶茶就足够了。魔镜洞察2024休闲零食市场趋势洞察报告指出，当下消费者面对大量可选择品类，不仅品牌忠诚度比较低，甚至品类忠诚度也不高，而社交媒体上尝鲜话题声量增速高达 98.5%。 由此看来，新茶饮做零食意在以新鲜感来吸引消费者，同时他们往往还进一步把 IP 与零食结合。无论是蜜雪冰城还是茶颜悦色，每样零食包装都印着显眼的 logo 或者是 IP 图案，为消费者增加记忆点。说不定消费者什么时候看到了，就想买个零食尝尝，顺便来一杯奶茶。零食或许还不能让茶饮品牌赚得盆满钵满，但在缓解焦虑方面应该还是有效的。那么被抢生意的零食品牌都在做什么呢？要知道，这个赛道已早已不是一片蓝海了。论休闲零食品牌，2023年三只松鼠提出了高端性价比战略，良品铺子也宣布实施创立17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降价，300余款产品平均降价 22%， 最高降幅达 45%， 不过成效各有不同，前者恢复了盈利增长趋势，后者反而到今年第三季度开始亏损。何况近几年网红量贩零食店层出不穷，比超市便利店实惠的价格让很多年轻人把控糖控盐抛诸脑后，也让传统休闲零食捏了一把汗。目前在零食的口味和价格上，新茶饮还卷不过量贩店。有位大学生小恩称，奶茶店毕竟不是专门做零食的，大部分小零食没有好吃到超出预期，如果我想吃零食的话，一般还是会去小区门口的量贩零食店，一次性买个十几块钱的，算下来一包几毛钱，比奶茶店更有性价比。但量贩零食进入飞速发展期，市场红利也已经快速耗尽。2023年中国零食量贩行业蓝皮书显示，2017年到2022年，零食量贩的复合增长率是 114.6%。而2022年到2027年，零食量贩的复合增长率预计会降至 27.3%。 两大量贩零食品牌赵一鸣与零食很忙把价格战从 8.8 折打到 5.5 折，终于承认这是无意义的内耗。去年年底他们宣布合并，在今年6月突破10000家门店。同时各大量贩零食品牌开启了各种各样的门店形态，大零食店、社区店、仓储会员店，总有一样新鲜事物能吸引消费者前来打卡。
新茶饮正在跨界做零食，零食品牌则正在跨界做超市。今年9月，零食优选推出了汇臻批发超市的双品牌战略。零食有名宣布全面进军硬折扣全品类批发超市新业态。189家门店在国庆期间同时开业，在零食的基础上拓展了日化百货。在越发内卷的消费市场，最大的变数未必来自同一赛道的选手，而更有可能来自赛道之外的跨界玩家。说到底，新茶饮未必指望小零食能赚多少钱，他们要的是那些去量贩、超市、便利店买零食和瓶装饮料的消费者，能转头考虑一下一元小零食和限制的茶饮。不过对消费者来说，永远是哪里有新鲜感就去哪里的，几元钱就能买到的快乐在今天确实不多见了，所以何乐而不为呢？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新闻早班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生活当中的美好无处不在，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呢，也不要忘记好好的爱自己。要学会真正的爱自己呢，有几件事情呢，我们现在要开始停止去做了。首先，

可有的时候呢，我们却不知不觉地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成了自己最大的敌人。请牢记，你是自己人生故事的主角，别让任何人，包括你自己，轻易地否定你的独特和珍贵，并且请停止自我设限。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体验呢？面对机会的时候，自认为能力不够，不敢主动争取，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机会溜走，事后又懊悔，如果当时试试就好了。人生如果陷入到了对完美的执念，便会生出无穷无尽的烦恼。做任何事情呢，都要循序渐进，就像草木生长，先扎根，再抽芽，然后再慢慢地舒展枝叶。追梦的过程也是这样，接受过程中的不完美，珍惜每一次完成带来的经验，那些看似缓慢的积累，终将在某一个不经意的时刻结出令人惊喜的果实。来听这首来自陈粒的《虚拟》。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生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浏览经济焦点，追踪经济热点，新闻早班车。
1: 公益体彩，乐晒人生，中国体育彩票。

来关注题材啊。我们说到在生活当中啊，总是在赶路，你有多久没有让灵魂跟上脚步了？别让等有空下次吧困住你的脚步。中国体育彩票顶呱呱新票说走就走正式上线，用一张票的轻盈点燃自在随心不负热爱的奔赴。当生活的平淡需要一抹亮色，中国体育彩票新票说走就走带着自由和热爱而来。这一系列新票以多彩画面勾勒出行场景，或是驾车驰骋在路上，或是漫步古雅的街巷，亦或是投身活动活力，把自在随心说走就走的洒脱融进每一张票里，让每一次期待都与惊喜撞个满怀，并且一路同行。足球胜平负第25103期开奖，我们黑龙江省中出了一注一等奖，花落奇台合适。本期啊，这个足球胜平负游戏竞猜赛事以欧冠和欧联杯资格赛为主，其中不乏令人意外的赛果。来自马耳他的斯肯迪亚队1-0击败了大名鼎鼎的布加勒斯特星队，两个多月未参加正式比赛，仅靠三场友谊赛维持状态的安德莱赫特队，在主场以1-0战胜了已连续5场不败的挪威超劲吕赫根。此外，本期还出现了4场平局，多重因素叠加下，造成了本期足球胜平负竞猜度难度不小，中奖者寥寥。每一张传统足球14场胜平负游戏呢，其金额的22%将会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的发展。每2元一注的传统足球14场胜平负游戏，有0.44元成为彩票公益金。再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教育助学、法律援助等多个方面发挥公益能量，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才能够更好地享受购买彩票带来的乐趣。我们说到在武汉东湖的晨光当中，黑暗跑团的力跑已经成为了一道动人的风景。视障跑者与志愿者们通过一根陪跑绳紧密相连，它是保障安全的工具，更是传递信任的桥梁。湖北体彩代销者志愿队深度参与黑暗跑团武汉站盲人陪跑公益项目，被拍摄成公益微纪录片听黑暗里的生命节拍，用镜头记录下体彩人践行公益的温暖点滴。视频当中，一根陪跑绳作为情感纽带，生动诠释了体彩公益的初心和温度。对于视障跑者而言，每一次奔跑都是一场跨越未知的考验。陪跑绳交给我们，就是完全100%的信任我们，所以我们会进行很严格的培训。新人培训的现场，体彩志愿者需要戴上眼罩，体验视障伙伴们的世界。失去视觉，脚下的路瞬间变得陌生而令人心慌，但只要紧紧握住那根黄色的陪跑绳，那份对未知的恐惧便能够在温暖中悄然消散。这根绳是视障伙伴感知世界的延伸，更是志愿者无声的承诺。体彩志愿者牵着我从徒步到奔跑，先带我跑完3公里，再稳稳迈进5公里，最后一起冲破15公里的峰。视频当中，黑暗跑团的成员露出开心的笑容，体彩将这份公益大爱化作黑暗中并肩奔跑的微光。自从2024年5月起，湖北体彩武汉分中心与黑暗跑团武汉站建立长期的合作，为视障跑者提供运动水壶、陪跑绳、防晒帽等物资支持，并组织代销者志愿队参与专业培训。在每周日的力跑当中，志愿者以陪跑绳为纽带，和视障跑者一同奔跑在东湖绿道间。体彩实体店代销者孙媛媛坦言，
长期驻守门店的他，通过陪跑活动走出方寸天地，在帮助视障跑者小程等人的过程当中感受到被需要的价值。而黑暗跑团成员小程则表示，风声、脚步声、志愿者的提示声，让我觉得世界是鲜活的。这种双向治愈正是体彩公益微光行动的生动注脚。从镜头内的奔跑延伸到镜头外更广阔的天地，中国体育彩票筹集的公益金是国家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它默默流淌，惠及残疾人康复服务、特殊教育提升、体育设施完善、无障碍环境设施等方方面面，为千千万万残障人士托起更有尊严、更有希望的明天。在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的资助下，截至2024年，共有 140.72 万残疾儿童得到了康复的救助， 121.95 万户困难的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了无障碍改造。从助力一次奔跑的手绳，到支撑一生福祉的长桥，体彩始终以行动践行国家公益彩票的使命，让每一份微小的善意都汇聚成照亮特殊群体的璀璨星河，让每一次平凡的坚持都化作推动社会文明前行的磅礴力量。正如听《生命黑暗》里的生命节拍所传递的，当陪跑绳的两端被紧紧地握住，黑暗的赛道便被奔跑点亮，化作通向光明的方向。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4: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5: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4: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5: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4: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5: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6: 让青春立业。
7: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8: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8点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像 candy flake。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来关注汽车方面的资讯啊。2025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对外发布了，这个榜单采用了财富世界500强一脉相承的制榜的方法，是以2024年营业收入为基准的，同时还包括了上市和非上市的企业。今年啊，这个500家上榜的中国公司在2024年的总营业额收入达到 14.2 万亿美元，净利润达到7564亿美元。那今年上榜的公司的年营收门槛大概是 36.2 亿美元，较去年的门槛下降了 3%。 按美元计算的话，去年我们中国的 GDP 总量达到了18.75 万亿美元，今年榜单当中500家公司的收入总和约为中国当年 GDP 的1/4。具体谈到汽车领域啊，比亚迪是排名最靠前的，位于第27位，赛力斯是跃升幅度最大的公司，位居第169位，排名较去年上升了235个位次。还有两家造车新势力排名也大幅提升，是蔚来和小鹏，分别上升了43位和101位。另外，受到原材料价格下降的原因啊，动力电池头部企业宁德时代的排名较去年下降9位，位列第77。但是它的净利润领先于其他整车以及零部件企业。亏损方面呢，今年榜单当中一共有57家公司不能够盈利，而且亏损榜前10公司当中有9家房地产公司，有1家车企，后者是蔚来啊。汽车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产业链比较长，对国民经济具有显著的带动效应。据记者统计，此次上榜的500强企业当中，车辆与零部件、汽车零售和服务两大板块当中，与汽车相关的公司占到了35家啊。我来大概说一下，整车企业共有18家，分别比亚迪27、上汽集团38、吉利控股41、一汽集团41、北汽52、奇瑞59、广汽66、东风73、长城140、赛力斯169、理想171、重汽209、蔚来269、江淮344、小鹏351、江铃367、宇通375、领跑423。然后上榜的零部件企业15家，宁德时代77、颐和111。这零部件我看看还有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福耀玻璃361。赛伦426。双星463。拓普是492。华翔电子497。还有两家是汽车零售领域的企业上榜，分别是中升和永达啊 ,157 和273。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还有部分企业是归属于其他板块的，但实际上也有汽车相关业务，比如说在电子电器设备板块，作为苹果最大代工企业的叫鸿海精密工业是第6位，一直致力于跨界造车，已经与三菱汽车达成了代工合作。小米集团第76位，旗下的小米汽车也是咱们现在中国最火的造车新势力啊。立讯精密是第103位，将汽车电子视为第2增长曲线。

前不久完成收购的德国现属巨头莱尼的多数股权，还有阳光电源是第237位，它是充电桩领域的一个重要玩家。此外，就是归属于网络通讯设备的板块华为，也是凭借鸿蒙智行模式在汽车圈风生水起。但是没说它是第几位啊？那么我们来说一说这五百强哪些汽车相关的企业值得关注啊？首先就是比亚迪。它是汽车领域排名最为靠前的，位于第27位，较2023年第66位和2024年第40位是不断跃升的。其次就是赛力斯，今年榜单上它的排位是跃升幅度最大的公司，它2023年是300多位，2024年400多位，然后一举现在跃升到了第169位。财富网指出啊，在新能源汽车行业延续快速增长的态势，竞争愈加激烈的背景之下，赛力斯深度绑定华为生态啊，推出了新的车型。那么2024年实现了销量倍增，营收可以说是同比增长超过 300%， 并且它实现了扭亏为盈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值得一提的就是，在整体榜单的净资产收益一项当中呢，赛力斯仅次于珠海万达商业管理集团，位列第二。另外，造车新势力当中，你像理想、蔚来、小鹏都有上升啊。尤其是蔚来，在去年榜单312位跃升到269位，小鹏是452跃升到351，领跑是今年新上榜的企业。领跑是不断在拓展海外的业务。值得一提的就是，除了理想之外，上述另外三家造车新势力都是出现在榜单亏损公司列表当中，尤其是蔚来较为靠前，以负 31.49 亿美元位居亏损列表的第六位，也是亏损十强中唯一家汽车企啊，其他都是房地产。然后再看动力电池企业，宁德时代、国轩高科、中创新航三家上榜，其中宁德时代因为营收有所下滑，是从榜单第68掉到77了，但是2024年净利润是增长到 70.526 亿美元。这次榜单的最赚钱公司列表当中，宁德时代超过了其他整车零部件企业，排在第20位，而比亚迪55.946亿美元排在第28位。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0: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4: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5: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4: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0: 北京时间八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